0: 22,295 人遇难 ,12,000 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 26,000 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 17,000 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说发生地震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日经平均指数 69,442 点，跌10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3.1 美元，卖出 4033.8 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日元 10.417， 瑞士法郎 9.697， 澳元 5.401， 加元 5.515， 新西兰元 4.451， 欧元 8.926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38。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40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6.7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現時預測，該熱帶低氣壓會逐漸增強，並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與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隨著該熱帶氣旋靠近華南沿岸，預料本港明日風勢會逐漸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狂風驟雨增多，而受地形影響，部分高地可能短暫吹烈風。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孖环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啦，快线咧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孖环路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嘅，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 一段都是车多，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上上上，入波啊！耶！
6: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7: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6: 吓、啊，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7: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电视剧《金刀情侠》的主题歌曲。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唱歌系有份喺呢部剧演出嘅黄韵诗啊！哇，估唔到啊，师姐咁除咗演技好之外咧，唱歌都真系非常之唔错噶。《金刀情侠》呢一首歌就系嚟自呢一部喺1978年今日首演嘅佳艺电视啊！咁而呢部剧咧就系改编自古龙嘅小说《九月莺飞》。咁你知唔知道女主角系边两位啊？除咗嘟姐郑裕玲，仲有佢。佢就是余安安啊，余安安啊，你都唱过好几部剧的歌啊，例如这一部《彩云深处》

余安安有呢一首《彩云深处》嘅，咁头先提及过嘅《金刀情侠》呢一部电视剧，导演咧就系徐克啊。咁啊，徐克导演好犀利，咁啊，除咗幕后之外咧，幕前都参与大约20部嘅电影噶。咁啊，早期喺1983年有一部啊，佢戏份都比较重嘅，叫做《我爱夜来香》，就由呢一首非常得意嘅主题曲啊。

林林子祥佢就系呢一部电影《我爱夜来香》嘅男主角啊，刚刚送上由海市蜃楼啊。咁头先提及过啊，徐克导演啦，都演过啊成廿部戏嘅。咁而喺四年前今日离开我哋嘅呢一个世界嘅就系罗启瑞导演。咁除咗系导演之外咧，都系编剧。睇翻佢嘅平生咧，佢只系喺九一年一部电影叫做《豪门夜宴》里边咧系客串过一次，主力都系幕后啊，发展佢嘅电影事业，同女朋友啊张婉婷合作过好多部精彩嘅电影，包括呢一部《

Leon， 黎明今生不在，就是这一部张婉婷罗启瑞合作的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歌曲。讲到电影，有一张的电影原声唱片，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有过呢？1978年有一部戏叫做《星期五热潮》Thank God It's Friday， 而这张原声唱片里面抽出来的第二张细碟呢，就在1978年今日发行，亦都是成绩非常之好，最高曾经去到美国细碟榜的第三位，《Last Dance》。

0: 佢系迪士高女王啊 ，Donna Summer Let's Dance。
1: 除咗雪山、沙漠、草原，新疆嘅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2: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频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到本月五号，两艘军舰会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看待。伊朗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日经平均指数69,325点，跌1,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1.98美元，卖出4,044.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点40分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即北纬16.7度，东经113度。

0: 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有涌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大堂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噶，咁仍然系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去元朗公路车多噶，咁分别龙尾咧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志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堂路的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啦。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啦，同埋洪志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高爾夫球中心，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北區醫院一段車多，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海之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豪景花園那段都是車多緩慢。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细个嘅时候咧，印象中电视台经常播一啲粤语长片嘅，我自己最中意睇嘅有新马仔啦、谭兰兄啦。不过咧唔系戏曲片啊，我中意睇嗰啲得得意意搞搞笑笑。咁其中有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嘅就系邓基陈先生啊。91年今日佢喺美国病逝。哇，原来佢好犀利噶！咁以前咧就系播音大王啦，一人可以分析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即系把声控制上面佢真系一流嘅。咁而喺1950年咧，佢开始拍电影啦。咁搞笑嘅形象咧，深受观众嘅喜爱嘅。咁亦都灌录过好多谐趣歌嘅。咁同新马仔郑君绵、郑碧影，简直就系绝配啦！

0: 咁隨街行，你估人哋笑唔笑啊？
1: 你都傻嘅，拍拖啫嘛，有邊個笑啫？
0: 人哋唔同啦，你咁肥，我咁瘦啊！
1: 呢排我瘦咗啦，剩得235磅咋。
0: 你瘦極都有翻200幾啊，我得73咋。
1: 哦，咁咪益咗你咯。
0: 嚇？點益法啊？
1: 嗱，如果遇著打風行海皮啊，有我拖住你啊，真係好似拋撈一樣咁穩陣啊！
0: 講到打風就冇錯啦，係
1: 啊！我咁樣講啊，而且仲撞完風添啊！
0: 係，引得你肥啲啲嚇，
1: 笑咩啫？拖住我啦！

成日拍拖呢首歌啊，邓基尘加埋郑碧影。哇，你话如果呢一首歌咧，邓基尘系同谭兰兄合唱咧，哇，亲晒，真系一肥一瘦啊吓。咁啊，拍拖咧，以前嚟讲咧，成日睇啲粤语长片啦、国语长片啦，都系话，哎呀，唔好俾咁多人知啦，成日都要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嘅歌名咁嘅，偷偷摸摸啊。

歌词咧就话香港地啊，边个唔拍拖啊？边个啊拍拖嘅时候唔系偷偷摸摸啊？啊，真系唔系好了解啊！五六十年代香港人拍拖，原来要咁嘅咩啊？几得意嘅呢首歌，你知五十年代尾一部电影啊，《歌迷小姐》里边就有张来来、刘允合唱嘅《偷偷摸摸》。以下呢两位朋友拍拖就光明正大啦，因为佢哋系夫妇档啊。我哋有抒情歌后崔萍，再加埋佢当时嘅丈夫江宏啊，呢首喺六十年代嘅时候面世嘅。

夫妇档啊，崔萍、江宏啊，佢哋合唱嘅《爱相思》。咁当年咧都合唱咗有两三首歌嘅，咁反应系非常之好噶。咁而以下嘅呢一对夫妇咧，相信啊呢一首都系佢哋唯一嘅合唱歌啦。同埋咧，大家都唔知道原来张扬唱歌都唔错噶。张扬同叶枫啊，65年嘅作品《鸳鸯鸟》。

0: 叶枫、张扬合唱的《鸳鸯鸟》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8:51，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日上三竿啊！
4: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Paul Anker 嘅呢首歌啊 ，Diana， 一面世啊大受欢迎，喺美国、加拿大、澳洲、比利时等地都成为流行榜嘅冠军啊！咁而呢首歌就系1957年今日出版噶啦，咁而呢首歌亦都提及 Diana 呢一个名字啦。咁话说咧，原来 Paul Anker 喺现实生活里边真系认识有一位女孩子叫 Diana， 于是灵感一到咧，就创作咗头先嘅呢一首不朽嘅名作啦。

先后有两位50年代尾出道嘅年轻偶像歌手啊 ，Paul Anka， 跟住有 Connie Francis， 呢一首歌叫做 Falling 啊。好啦，最后一首老歌啊，喺60年代面世嘅，今日咧就系呢一队乐队 The Temptations 嘅主音啊 ，Paul Williams 嘅名首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为期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会在星期六日早上八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的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和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日经平均指数69010点，跌1439点。港金报3787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76美元，卖出4067.45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北纬17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寻日上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嚟，党始终是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中联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咗国家嘅关心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嘅时候就话：一国两制系中国共产党嘅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今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嘅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宗罪被捕。据了解，黄锦辉星期一晚揸私家车在中文大学宿舍外面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之后不顾而去。其后他回到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那阵超标。消息说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天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柴湾环翠村、荃湾石围角村和葵青大窝口村等等多个公共屋村，早前被揭发部分单位的铁闸和木门的锁位安装方向相反，以致到住户出入有困难，长者和手部伤患的人士尤其受到影响。有葵青区议员就表示，大窝口村、富荣楼和富华楼有大约300户受影响。房屋署回复区议员就说，会为住户提供改善方案，包括改动木门开启方向、更换或者移除铁闸等等，工程费用由署方全数承担。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前晚一架载有超过40人的旅游巴驶至到荃湾近水湾的时候，69岁的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撞向路边石驳，司机经抢救之后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立法细节目前仍然未敲定。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最坚强的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香港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如果是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才可以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评论说，这个不单只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经济日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壞車阻路，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另外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港鐵站的慢線都有壞車阻路的，現時車龍就去到風力樓。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港鐵站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龍尾就去到風力樓。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曾經有交通意外的，不過剛剛已經清理好了，龍尾就去到太古城。還有之前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跟住明愛醫院的壞車都已經拖走了，一帶還有少少的慢車架。看回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東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龍尾就去到紅梅谷路。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帶慢車，車龍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另外是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是落返去啟福道一帶慢車，車龍去到進業街。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的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擠塞，現時車龍去到康華苑。而同時是新界區屯門龍虎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車龍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咁再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 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8: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9: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上个星期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同你分享过有严公上、严歌凡两父子的音乐作品。今个早上依然带来有两位都是姓严的作曲人的歌。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首先介绍一下就是严华，鼎鼎大名的严华，大家认识他呢一定是因为周旋，他曾经跟周旋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而严华呢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为不同的歌手写歌，当然写给自己当时的太太周旋的作品是特别多的。而另外一位呢就是他提携的银桑子姚莉，他一手发掘他加入唱片公司，亦都为他写了以下的这首歌。作曲的就是当时用化名嘉玉，而作词的是一位当时的文人鲍志超，就是因为这首歌令到银桑子姚莉一举成名。40年代初的作品《卖相思》。

0: 姚莉嘅呢首《卖相思》喺1939年7月录音啊，但系半年之后啊，1940年嘅2月先至推出啊。严华嘅作品，仲有呢一首都系非常受欢迎嘅，佢更加系亲自同埋李丽华一齐合唱啊，《百鸟朝凰》啊。
1: 喂，有什么可说的？
2: 有什么可唱的？
1: 有说有唱。
2: 那么就唱吧。
1: 说吧。
2: 凤凰得病在山中，
1: 百鸟前来问吉凶，
2: 十姊妹双双来看病，
1: 八个儿忙着请郎中，
2: 请了天鹅来真脉，
1: 气坏了鹞子向天冲，
2: 画眉在笼中干着急，
1: 莺儿在架上不宽。

李丽华、严华一齐合唱嘅呢一首《百鸟朝凰》喺40年代初面世，非常受欢迎啊！咁头先提及过，严华写俾周璇嘅作品当然特别多啦。咁早期嘅有宋君啊、花花姑娘啊、银花飞啊，同埋真系永垂不朽嘅月圆花好啊！原本咧就系周璇电影《西厢记》嘅插曲。呢个时候带嚟嘅版本咧，就系刘凤平嘅演绎。

严华咧，早期嘅就系歌舞团嘅成员啦。咁而同期咧，又有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合作过嘅猎耳啦，亦都系我哋嘅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嘅作曲人啦。咁另外仲有一位都系姓严嘅音乐人咧，都系呢个时候咧喺歌舞团。在歌舞团那里就一起合作的，就是严哲西。严哲西的爸爸就是严公上，大哥是严过凡。两个妹妹都很厉害，一个就是严月娴，一位就是严月冷。两个都在影坛有不错的发展，也都有灌录过唱片。讲到严哲西，他很多个笔名，有成十几个。而在三四十年代，四十年代尤其是在二战，大二战之前呢，他是多数用吉士啦，又或者是颜衫啦，是作为他比较常用的笔名。咁而以下的这首歌呢，就是他在1939年以颜衫的名义作曲兼作词。这个版本呢比较特别的。送给大家国语和粤语版本的春之叫卖。

郑君绵啊，梅芬嘅版本。嗱，当然，粤语歌词咧就唔系严哲西所写噶，曲就系佢作嘅。我哋听下国语版咯。

举1939年所灌录的版本。咁头先提及过咧，好多好多作品咧都系同周旋有关嘅，点可以唔听嘅周旋嘅歌咧？呢一首歌咧就严志西喺1940年嘅时候咧就写俾周旋演绎嘅《卖烧饼》啊。

大家都认为咧，严哲西啊真系才华横日啊！嘅音乐上嘅成就咧，比起爸爸严公上同埋大哥严歌范啊，更胜一筹啊！佢喺30年代已经开始写歌噶啦，早期嘅作品咧叫做《月儿弯弯》啊，系舞台剧歌嚟嘅，演绎嘅系蝴蝶。另外咧，佢诶为好多嘅明星，薛灵谦啊、黄仁美、都杰咧，都创作过唔少嘅作品嘅。呢一首叫做《卖烧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朝早大约8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5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朝早8点半到下午5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透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7.0 度、东经 113.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76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8点，跌52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5.2，升15.4。中芯国际81.15，啱啱跳咗81.25。

0: 22.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7点，跌977点。港金报37,8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69美元，卖出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亨村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前面咧跟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咧，后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啦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0: Baby Can I Hold You？
1: 1988年啊，呢位美国黑人创作女歌手 Tracy Chapman 就推出佢首张嘅同名专辑，第一主打歌咧叫做 Fast Car， 咁而跟住咧就有另外两首嘅主打歌，包括头先听过嘅呢一首，亦都系我自己非常喜爱 Baby Can I Hold You 啊。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1: 今日咧系7月2日啊，被公认演技好、歌喉劲嘅蒋志光啊，喺1961年今日出世。80年代初咧，佢曾经喺间夜总会一队业余乐队作为主音嘅。咁后嚟咧，灌录过好多嘅口水歌曲录音带。他模仿林子祥特别神似的，怪不知得在85年阿 Lam 的演唱会都找他合唱，当时他还未成名的。90年，一首他和韦尔山合作的相逢何必曾相识，就为他们两个人的音乐事业带来高峰了。

绝对咧系编写咗一首爱嘅经典。相逢何必曾相识？话当年呢一首歌啊，喺卡拉 OK 热播热唱啊。咁啊，蒋志光咧真系多才多艺嘅，咁除咗写歌俾自己之外，亦都写俾佢啲好朋友噶。例如呢一首歌咧，话当年亦都系获奖无数噶。作曲主唱都系阿 Joyce 李乐斯，咁而作词嘅咧就系蒋志光啊。终有一天感动你。

记得当年咧，佢喺台上自弹自唱呢一首歌啊，真系好有魅力嘅，亦都令佢得到好多奖啊！终有一天感动你啊！佢系阿 Joyce 李洛斯啊。另外呢位朋友，佢又系咧一路弹琴嘅时候咧，零舍有吸引力。咁当然佢嘅歌声咧都系好吸引啊！佢系 Anthony 林永亮啊，钢琴后的人啊。你都是他的名作之一啊，今朝早自在早晨的尾二一首歌，一阵间有香港暖流啊。

林永亮啊，钢琴后的人啊，嗱，时光倒流翻返去七十年代，当时非常年青嘅 Danny 陈百强就系参加一个钢琴嘅演奏比赛啊，攞到奖，然之后晋身乐坛，自弹自唱，成为佢嘅特色之一啦。呢首歌系电影《圣诞快乐》嘅插曲《等》。

0: 有冇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记得前晚咧同啲朋友食饭嘅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就话：，哇，点解咁快又过咗半年咧？吓，点解咁快又嚟到星期四？咁听朝早咧就系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同大家咧就系一个礼拜最后一朝享受靓歌嘅时间啦。听朝八点见啦，拜拜。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同行油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本月四号至五号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早上接近九点，行油舰先进入昂船洲军港，军上、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和军乐队奏乐欢迎。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港，有市民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衡阳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0000多名的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 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10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5795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蚊，升18.2；中芯国际83.75元，跌5.65元。盈富基金23.62升3.4，阿里巴巴95.7升2.85，华虹宏力202.4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214.4跌41蚊，建滔积层板87.5跌11.65，恒生中国企业78.76升1.36，美团72.8升4.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25，瑞士法郎9.7，澳元5.41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7，欧元8.92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日经平均指数69742点，跌732点，港金报3787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咧就过咗会场道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都系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就重复多次，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会。长道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咧就挤塞，龙尾咧排到去连翔道啦，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青龍頭都係有壞車阻路，咁現場都係冇擠塞㗎，咁但係呢喺高速公路屯門公路啦，咁所以揸車朋友經過呢要小心啊，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青龍頭。咁另外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另外一段嘅兆康港鐵站啦，咁頭先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咁呢段嘅屯門公路出九龍近兆康港鐵站啦，交通就回復返正常。咁馬會道啦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唐坑村嘅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车多啦，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 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 112.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达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7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300米，有雨。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2016年7月2号啊，农历5月18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冇错冇错，又系我哋两个陪住大家。我系周以玲，喺我对面嘅系 Harry 哥哥。
1: 你哋好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玲
0: 系，
1: 以玲好奇怪、啊，
0: 点解咧？
1: 吓、啊，以玲呢一个精神状态有啲奇怪、
0: 啊。吓、啊，点解啊？唔系
1: 明明琴晚有睇波，点解咁精神、啊？
0: 哎呀，呢啲唔使讲出嚟嘅 ，Harry 哥。
1: 好啦，我唔讲啦，唔讲啦。哎呀，唔系净系你啦，系嘛？半个香港都睇波嘅。
0: 应该如果一班嘅球迷都会有睇波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啊，大家咧千祈要量力而为，就唔好挨夜挨得太过辛苦啊。
1: 系啊，
0: 因为挨夜挨得太过辛苦咧，除咗第二日可能有啲嘅活动，翻工又好，去公园散步又好咧，都会有啲嘅阻碍之外咧，你嘅皮肤可能都唔系太好嘅。
1: 你唔俾你一早去咗瞓觉嘅咩？一早去咗瞓觉，跟住嗰个时候，嗱我咧就因为每朝咧都会起身咧打坐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就系嗰啲其实几好嘅世界杯咧，啱就系打坐嗰啲时间嚟嘅，系啊，咁我就可以选择慢慢都起身噶，不过起身打坐或者起身睇波
0: 嘅
1: 啫。
0: 但系我有啲朋友都系噶，即系可能咧，因为今届嘅世界杯啦，可能好多系啦，好多嘅时间都系我哋嘅凌晨时间啦，所以咧，我啲朋友咧系真系8点上床瞓觉嘅，
1: 系啊，
0: 系啦，瞓到咧可能凌晨2、3点，佢就会起身啦，校定个闹钟，咁就起身睇波啦。
1: 唔系起身，即系呢一个安排好好啊！我最服嘅就系8点瞓得着嗰度难啊嘛。
0: 系啊，我都系咁样讲啊。
1: 你唔觉得好难嘅咩？8点瞓
0: 觉系啊，点瞓到啊？
1: 系啊，即系欢乐今宵都未开始系咪先啦？好啦，本港嘅地区咧，今日天气嘅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酷热，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南风，而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方面咧，明日风势咧就会增强啦，骤雨咧亦都会越嚟越多嘅。咁啊，海亦都有涌浪，星期六风势就要颇大添，间中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睇起上嚟咧，呢个周末嘅天气咧应该系不稳定嘅。冇错，随后2、3日嘅天气咧仍然不稳定咁话噶。
0: 冇错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啊。头先一开始 Harry 哥哥都已经讲到啦，一号戒备信号啦，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
1: 好啦，一开始咧就攞支笛仔出嚟吹下先。我好中意咧阿 Paula 呢首歌嘅。
0: 唔系啊，因为我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咧，我就会谂起呢一首歌噶。
1: 系啦，
0: 风的季节可能真系慢慢嚟紧啊。
1: 阿 Paula 姐姐。

0: 小凤姐呢一首歌《风的季节》啊，每逢咧开始有一啲嘅热带气旋啦，可能喺香港附近嘅时候咧，我都不其然会谂起呢一首歌。而今日啦，今年啦，第一个嘅同可能热带气旋有关嘅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咧，就验证生效啦。所以呢首歌咧都要攞出嚟播一播噶啦，
1: 都要攞出嚟播一播噶啦。呢一首歌咧，其实耐唔耐都揾啲藉口嚟播噶啦，因为都好中意一首咧，真系好似吹住风好轻快嘅歌曲嚟嘅。但系一号戒备信号咧，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咧，造成咧即系对香港嘅天气有更加严重嘅影响咧？咁大家咧就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0: 冇错啊！咁除咗啦，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去获取呢个最新嘅天气资讯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啦，仲有好多唔同实用有趣啦，可以帮到大家增长知识嘅一啲资讯咧，全部都会送晒俾大家嘅。
1: 我好耐冇讲过有趣呢两个字，
0: 点解咧？
1: 我觉得有趣呢两个字去介绍啲有趣嘅嘢好无趣嘅，
0: 但系 Harry 哥哥啊，我喺未做香港暖流之前咧，
1: 系个人系
0: 唔系？我喺未做香港暖流之前咧，其实我系同翠霞姐姐咧，我有帮手翠霞姐姐个节目，嗰、那个节目叫
1: 有趣空间啦，冇错啦。咁又唔同，
0: 佢系好有趣噶。O K，
1: 咁又唔同，嗰、那个系有趣空间啊嘛，有翠霞姐姐嘅空间啊嘛，咁解系啦。咁但系喂，其实咧。话时话，依玲，其实你做咗呢一个香港暖流几耐？
0: 我做咗香港暖流，你讲幕前定幕后先？
1: 幕
0: 后就
1: 好
0: 耐，
1: 好耐啦。
0: 幕后就真系好耐啦。幕后系由有电视版开始之前就已经有做噶啦。
1: 哇，咁即系几时咧？边一年咧？
0: 其实应该都有，
1: 我有历史，
0: 五年应该
1: 有历史，系有五年添啊，
0: 应该都有五年。
1: 哦，咁即系话咧，你系睇住佢喺电视度出世嘅。
0: 系啦，嗰阵时系有见证住佢出世嘅。
1: 咁系好紧张嘅一件事嚟噶。应该初初一开始，嗱、這、呢个节目咧就有几十年历史噶啦。咁我哋咧啲老友记都听咗好耐啦。咁但系有电视版，原来都有五年嘅历史。
0: 差应该有五年啦。
1: 因为咧一出电视咧，应该大家就好紧张噶，因为由一个电台节目变成一个电视节目，唔系话咁简单，唔系话喺个直播室嗰度播几等几个camera 啦，等几个摄影机咁样样，其实系真系要有一个嘅厂啦，咁跟住又要化晒妆啦，咁嗰个钟头仲要系直播节目咧，系嘅电视咧，同埋电台系差好远噶嘛。
0: 同埋当年咧系即系要筹备一个有画面嘅节目咧，其实系事前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啦，
1: 好多。
0: 试过咧最夸张一个嘅情况就系、是，因为以前有趣空间咧系讲紧系而家自在早晨嗰段时间啦，即系八点到十点。咁嗰时咧，以玲其实咧，五点几我就要起身啦，咁我七点钟就要翻到电台。我试过最夸张咧，我系有一两个礼拜，我系冇见过太阳呢一样嘢。
1: 冇错，
0: 因为嗰时系冬天咧，咁大家都知道冬天咧系日短夜长噶嘛，所以我翻嚟嘅时候咧，太阳白白未见到啦。
1: 系啊，
0: 然之后我放工嘅时候咧，因为要可能有一系列唔同嘅一啲嘅彩排要做啦，嗰时又系六七点先收工咧，所以我有一两个礼拜我完全冇见过太阳呢样嘢嘅。
1: 咁啊真系好夸张噃。
0: 系啊，
1: 点解咧？因为咧讲俾啲老友记听咧，其实咧我哋做嘢咧就跑嚟跑去嘅。因为咧，我哋嗰个嘅办公室咧就喺另外一边嘅，咁由办公室咧要过到嚟呢一边嘅呢一个嘅大楼咧，中间点都好咧有条点少少嘅走廊咧，都系见到太阳噶嘛，咁你要咧。完全系冇行嗰条路，你先至可以睇唔到太阳嘅。
0: 所以真系
1: 你即系完全冇经过过咯，即系你净系冇行过嗰条小走廊咯。即系话，所以你咪就系完全冇见过太阳，冇见过日光咯。
0: 所以都系另类嘅一个嘅体验嚟嘅。不过我都系嗰句啦，其实我哋做咁多嘢咧，都系希望呢一班嘅听众咧可以听得开心、睇得开心嘅啫。
1: 系啊，你同我一齐做节目啱啦。
0: 点解咧？哎呀！
1: 你做咩事啊？你等亲个啰柚啊？
0: 唔系，头先 Harry 哥咧，你见到我
1: 见到你咧，子玲咧。人真咧就系跌低咗三寸嘅，我唔知咩事。
0: 因为头先
1: 讲讲下嘢，跟住砰，
0: 我只脚跣一跣咧，跟住我只左脚又咬一咬啦，冇事。
1: 你呢啲系咪叫咬柴啊？
0: 系啊，坐喺度咬柴。
1: 点解你坐喺度都系咬柴？吓，以玲，你做咩事？坐喺度都咬柴，你唔好令到我哋啲听众咁担心。
0: 冇事，我搞翻低张凳就可以啊。
1: 因为咧，我哋啲听众咧系全香港听众群里边咧系最关心嗰种嚟。
0: 咁当然啦。
1: 系啊，所以咧，你而家已经有个角色噶啦。
0: 吓，我嘅角色系咩？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容易受伤的女人，即系啊，嗰啲好脆弱啊，表妹啊。 系啊，
0: 吓表妹，
1: 系啊，
0: 远军表妹，
1: 远军表妹啊，好容易会病啊嗰啲咧，系啊，我唔明点解以前啲表妹好中意呕血噶，其实
0: 哦，咁、啊要呕血先至，
1: 你又唔使嘅，你咬柴啫，
0: 先至可以令到阿表哥心痛噶嘛，表哥我呕血啊，
1: 系你做咩啊？条手巾仔里面有笪嘢
0: 血啊，血啊，
1: 冇错、
0: 啊，
1: 好啦，咁其实咧，
0: 翻翻嚟我哋开个联络啦，
1: 其实去到好远，因为我有兴趣想知道咧，其实你喺呢个节目度几耐啫嘛，
0: 嗯，
1: 咁但系
0: 已经讲下讲下讲咗咁多啦，
1: 讲下讲下咁多，嗱未开始啊，因为咧，咁我哋下次再继续呢一个
0: 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
1: 我哋有机会再分享，因为未讲到以嚟，其实由几时开始咧，就真系加入咗喺幕前做呢个节目咯，咁呢样嘢咧，嗱唔讲唔翘住，下一次先
0: 系有机会嘅话同大家分享，
1: 好啦，咁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啦，因为今日咧五号院线呢一套戏咧，我都几中意噶，
0: 嗯，系啊，呢一部嘅电影咧，我相信都系好多哥哥姐姐啦，都会觉得啊，几好睇嘅一部电影嚟噶。而以玲咧，亦都咧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江暖流嘅贴文嗰度咧，就准备啦，会摆咧呢个嘅卡通海报上去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我哋香江暖流今日嘅贴文都已经放咗上去，欢迎大家留言赞好啊。
1: 系啦，希望大家咧可以睇清楚，因为呢套戏咧都几有历史性嘅。咁啊，一套搞笑嘅戏，睇下你哋咧睇完呢个海报之后，知唔知道我哋今日五号院线上映究竟系边一套戏？跟住咧就系今日大件事啦。
0: 冇错啊，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咧又会揾嚟咧一件嘅大事同大家分享啦。咁到底系关于啲乜嘢嘅咧？稍后咧喺今日大件事就会揭晓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派嚟咧精心制作嘅词中意啊。到底佢今日介绍系边一首嘅歌曲咧？咁稍后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心水清嘅朋友咧就一定会打定电话嚟18723112啦，因为好仁慈嘅 Harry 哥哥咧，今日咧就将会喺11点钟至到12点钟嘅极速15秒咧，为大家去主持呢一个非常之紧张刺激，亦都系好有历史价值嘅
0: 历史价值
1: 嘅极速15秒，
0: 未到历史价值咁夸张系咪？
1: 唔系，因为呢个节目，因为呢、這、一个我咧以前系未识得有呢、這、一个香港旅游节目之前咧，我已经咧喺视频度咧睇过极速15秒噶啦。
0: 哦，因为阿乐当年、那個，
1: 因为乐乐咧当年嗰个极速15秒咧真系好出名嘅，你明唔明啊？系啊，因为真系劲搞笑噶嘛，系十大嚟噶嘛。
0: 哇，呢、這、一个又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当年以玲仲系幕后嘅时间。
1: 系啊，
0: 哇，嗰一日咧，系我哋连我哋入边幕后嗰个位咧，都喺度好佩服阿乐，点解佢可以唔笑嘅咧？
1: 佢非常之冷静啊。
0: 系啊，佢系好专业嘅。
1: 冇错，系啊，所以其实一个人去到嗰个位，我已经怀疑佢究竟系专业啊，还是佢唔留心？
0: 但系唔系。嗱我要同阿樂澄清嘅就係呢，因為之後呢我哋係會極速15秒完之後，我哋會播一啲嘅短片啦。佢係個鏡頭一影唔到佢呢，佢係踎咗喺度笑嘅。
1: 喔、哦。係
0: 啦，所以佢其實忍得好辛苦嘅。
1: 咁就好專業啦。
0: 係啦。
1: 因為有陣時呢，因為你只要呢完全冇你個感受，你唔好將嗰樣嘢呢抵入自己個 system 裏面呢，唔好過濾嘅話，你應該係冇 feeling 㗎嘛。係。你冇感受嘅話，佢唔係，佢原來係忍出嚟。
0: 係。所以忍住㗎咋。
1: 係。希望大家今日呢唔好搞咁，即係唔好玩我啦。咁極速15秒啦，大家一齊玩就好啦，就唔好玩我啦。
0: 冇錯。咁除咗極速15秒之外啦，當然唔少得啦，我哋嘅好玩醫學啦，同樣會有四條嘅選擇題呢，都會呢為大家準備啦，爭取呢個超市現金禮券㗎。18723112今日呢一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啦。而我哋好玩医学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同大家讲下紫外线同埋风湿病嘅一个嘅关系喺度。
1: 呢样嘢精彩喎，我未睇过，未见过呢个咁样嘅主题喎。
0: 係呀、啊。
1: 风湿科呢就大家都好关注，但係紫外线同佢有啲咩拉呢？
0: 原来係有啲关系喺入面嘅。咁当然请咗我哋嘅好朋友啦，就係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家荣医生呢，上嚟同大家慢慢分享㗎。关心呢一个主题嘅大家呢，稍后就记住要留意好玩医学啦。而12点到1点啦，去到我哋啦电台部分，返嚟我哋电台部分呢，今日准时继续。哦，今日唔好攞菜刀，我今日攞其他嘢先，就有香港私房菜啊！
1: 上个礼拜煮乜嘢啊？上个礼拜煮沙白啫嘛，
0: 系啊，
1: 成场咧就攞住把菜刀。
0: 我见到呢啲留言，呢啲听众就话放翻低把刀先，
1: 立地成佛啊！唔该你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香港私房菜唔知会煮啲乜嘢咧 ，Harry 哥哥。
1: 咁啊，要问下大厨妹啦，一阵间咧，阿希婷咧就会入嚟噶啦。第三个钟头咧，通常都系好热啦。 闹嘅，咁啊，挞着个火，我哋咧就将喺厨房度为大家泡制一个非常之美味嘅晏昼吓。
0: 冇错啊，除咗有非常美味嘅下昼、晏昼之外啦，当然仲有无穷嘅快乐都送晒俾大家。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2: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1: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

0: 大家嚟
1: 五号院线。
0: Harry 哥哥，你今日带咗啲咩食？
2: 冇嘢食啊！
0: 吓，点解啊？
2: 你啱啱先 cut 好，你够胆食嘢，同你嚟睇戏已经算够，算好彩啦！你唔该，你着翻件衫啊！
0: 我寻日食咗雪糕啊！
2: 嗱，你唔系同埋我一齐，我唔理你。
0: 系
2: ，OK， 你收埋嗱嚟啦，嚟啦
0: ，cut 啦，
2: 系咪咧？
0: 一就会咁样啦。
2: 咪就系啦，你睇戏仲有啊？唔该，你唔好扭亲脚添啊！
0: 我唔会，我行得好小心嘅啦，而家。
2: 我知道你坐喺度都会整亲，
0: 坐喺度都会咬亲
2: 嘅。你真系好神奇啊！你，我今日咧呢套戏咧就点都好啦，令到大家。开心嘅
0: 系啦，
2: 咩戏嚟噶？
0: 呢一套咧就
2: 系要估下咁噶，
0: 梗系要估下啦。因为我哋收音机旁边咧有啲哥哥姐姐话：，我哋好少上舞台，只有面书专业噶，但我都想玩，
2: 玩啦。
0: 所以我哋会有三个元素俾大家嘅。呢三个元素，第一个 Harry 哥哥话会令到大家开心嘅，就梗系搞笑啦。
2: 搞笑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兄弟情呢一样嘢啦。咁一有亲佢哋出现咧，其实都好 feel 到有兄弟情嘅，因为佢哋成日咧出现亲咧都系兄弟班咁出嘅。
0: 嗯，
2: 啊，哇，好大貼士喎呢個。
0: 係啊，嗰啲咩咩兄弟嗰啲咧，
2: 係
0: 啦。咁而最後一個嘅元素咧，就係同中獎有關噃。
2: 係啦，呢個都幾搞笑嚇，因為講中獎咧，就梗係講六合彩啦，
0: 係彩票啦，
2: 係啦，
0: 係啊。
2: 佢有講唔係個戲裏邊直情係講到呢樣嘢。
0: 係，總之係一啲嘅彩票啦，我哋係。
2: 冇錯，有幾多？有幾多啊？唔
0: 係呀，總之
2: 彩票咩？馬標咁啊，買馬標，你知唔知咩叫馬標啊？
0: 有聽過
2: 係嘛？
0: 有聽過一張張好大張。
2: 嗱，你問我咧。马标是最抵买的。
0: 点解啊？
2: 因为大张。
0: 哦。因为个体积来讲是大张。
2: 是很大张。同埋可以我来用的用处多啲。
0: 点解呢？
2: 咩你输咗都好呢，你嗰张纸大㗎嘛，你你买话梅我嚟包住都可以包多几粒啊。
0: 我原来係咁啊。
2: 唔係啦，你而家嗰张卡纸嗰张係咪啊，係啊，买几多注都係咁大张㗎啫嘛。好啦，而家我哋讲返啦 ,1980 年嘅呢套戏。咁啊，三个元素就係搞笑啦、兄弟情啦同埋中奖。而呢套戏呢三个字嘅啫。
0: 是啦，三个字嘅啫。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都摆咗咧，佢哋嘅卡通海报上去噶啦。
2: 嗯，
0: 三个字，第一个字系同个钱字有关嘅。
2: 冇错啦，咁啊，导演方面咧，呢位导演咧其实都好叻嘅，但系通常咧佢出名咧就是拍啲英雄片嘅。
0: 嗯，
2: 咁同埋咧佢拍嗰啲戏好犀利嘅，外国人系抄嘅都要。
0: 吓、啊，
2: 因为佢系第一个咧。型到不得了，殺手咧就唔係一隻手揸住支槍，
0: 係
2: 兩隻
0: 手
2: 都揸槍，而且咧佢拍得好浪漫嘅，唔知點解咧一掹兩支槍出嚟咧就會係慢動作啦，然後跟住就仲有唔知點解會有白鴿飛出嚟嘅。
0: 咁先有個張力同嗰個畫面啊嘛！
2: 但係佢唔係魔術師，點解會變咗咁多白鴿出嚟咧？係啦，咁所以咧嗱，咁導演方面咧，亦都係同一位編劇咧，就係吳宇森嘅。咁係呢位大導演啦嚇，咁啊，亦都係令到香港人咧係好驕傲，因為咧其實好多外國人咧都係好中意佢啦。
0: 係，
2: 咁佢 John Woo 啊嘛，
0: 嗯，
2: 係啊，好出名噶。
0: 咁到底呢一部嘅電影係邊一套咧？不如我哋一齊開估啦，
2: 好啦，就係、是。
0: 钱作怪啊！
2: 咁主演嘅咧就系许氏兄弟啦，所以我咪话兄弟情嘅。咁但系咧唔系许冠文又唔系许冠杰，主角咧系许冠英啊。
0: 系啊，许冠英啊，英先生咧作为其中一个嘅主演嘅。咁除咗许冠英之外，仲有边个啊？
2: 同埋仲有肥嘟嘟嘅古国华嘅。咁而女主角方面咧犀利啦，呢一位咧就系其实出名非常之出名，系一个大美人，但系好快脆咧荧光幕上高咧就见唔到佢啦，因为已经介入了豪门的陈琪琪，所以在这套1980年的钱作怪就可以一睹他当年非常之靓的这个风貌和风采。
0: 是嗱，咁呢部嘅电影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有啲嘅印象噶啦。咁、那个故事除咗系讲彩票之外啦，咁仲有啲乜嘢嘅亮点喺度咧？
2: 有噶，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当时咧，佢哋咧触摸到一个好好嘅社会现象、大家咧喺呢一个七八十年代咧，都系打工仔挨世界，
0: 希望可以一夜致富。
2: 冇错，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咧可以将呢一啲所有嘅元素放晒喺套戏里边咧，我哋几辛苦都好咧，其实咧入到戏院之后咧，凉完呢个冷气咧，就令到自己快乐咗好多啦。咁咧呢一个古仔咧，亦都系讲阿英啦，即系许冠英，佢哋咧其实都唔系好花好多心思咧。喺度改名啊，不如就用翻自己个名啦咁样。咁同埋肥波古国华咧，两个人咧就从细咧就长大就手足情深啦，咁好得意啦，一个傻猪猪咁，一个就肥嘟嘟咁啦。咁啊两个大咗之后咧，就一齐咧就去咗呢个汽水厂嗰度咧就做呢一个维修工嘅。嗱，而家咧连呢样嘢都少咗噶啦，以前。

0: 然咧喺街道上面成日咧都会见到我几中意嘅一种车就叫汽水车嘅。
1: 汽水车？
0: 系啊，因为成架咧都系装满一盆盆嘅汽水。以前一盆汽水有24支啦，
1: 系
0: 未有罐装汽水嘅阿女。
1: 汽水车系咪即系嗰啲细细个好似点心车咁大嘅嗰一只汽水车？定系真系一架货柜车咁样嘅汽水车？
0: 而家咧我睇咧已经喺度睇到咧喺收音机旁边咧有一个听众喺度笑紧你。
1: 吓咁即系咩汽水车？
0: 嗱，系一种货车嚟嘅。
1: 系
0: 你可以想象咧，以前咧就连呢一个嘅我哋啲超级市场都未有嘅。
1: 系
0: 咁就只系有士多同办馆啦。
1: 嗯，
0: 好啦，咁士多同办馆就买到汽水啦。
1: 嗯，
0: 咁究竟啲汽水点样去运到去啲士多同办馆啊？系咪要有架货车先？
1: 系
0: 咁嗰啲车咧就专系装汽水嘅。
1: 哦，即系唔会装其他货，
0: 乜都冇噶。然之后咧就排到非常之齐整咧。你谂你想象咧一架汽水车上。高咧可能有成几百盘，系啊，唔知啊多得好紧要嘅汽水嘅，咁、其实咧咁就啱啱好摄住晒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要跟车嘅，就跟啲汽水车，因为要大只咧，一盘盘汽水咁样咧，汽水一盘盘嘅，系啦，咁然后跟住仲要饮完之后按樽嘅，系啦，咁所以就唔系你话点心车嗰啲嚟嘅，
1: 因为咧我一直以嚟嘅概念就系汽水车咧，我以为就系喺学校门口咧会有个伯伯推住啲雪糕车啊、汽水车啊去卖零食嗰只。汽水
0: 车，喂，睇起上嚟你而家讲紧呢样嘢咧，我哋要等咗喺袋先，
1: 系，
0: 因为我哋呢一个应该系第三个钟头嘅话题，
1: 系咪啊？
0: 我谂好多人会打电话嚟讲，
1: 系，但系我哋迟啲先讲，我哋今日就并唔系啊，今日因为我哋咧第三个钟系要同大家煮下餸嘅。
0: 嗱，总言之咧，其实咧跟汽水车嗰啲人咧就收入卑微噶啦，不过咁、都可以咧成为影帝嘅。你知唔知道我哋香港有个影帝以前系汽水系跟车噶？吓、
1: 啊，唔知喎、
0: 啊。系啊，系送汽水噶。
1: 吓、
0: 那个就系梁家辉。
1: 梁家辉先生啊，
0: 佢系亲口讲俾我听。
1: 系啊，
0: 系啦，因为嗰阵时佢咧，
1: 我因为未入行嗰阵时就系做呢一样嘢。
0: 佢未入行之前，咁啊，其实我同佢倾偈啦，咁佢同港台都好亲密噶嘛，佢好锡港台，其实成日都帮港台拍嘢。嗰阵时咧，我就同佢一齐，咁啊开工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嘅，佢系因为咧嗰阵时咁样样，然后跟住咧就俾大导演咧睇中咗，而系做一做就做皇帝。
1: 哇！
0: 系啊，所以咧嗱，呢一个古仔真系咧，你唔好以为原。原来咧系送汽水咧，有阵时咧可以突然间咧就中彩票啊，或者系做皇帝嘅，
1: 都系另类中彩票嘅。嗱
0: 咁咁就讲翻阿英啦，同埋阿肥波先啦。咁佢哋咧虽然就收入卑微啦，咁啊家境亦都系贫穷噶。咁但系咧。穷得开心啊，穷得有义气啊，系咪啊？穷得快乐啊，你唔惊啊？我日有汽水饮先啦、啊。咁有一日咧，两个人就火咧，就竟然真系买彩票嘅。咁啱咧，就你估都估到啦，就中咗头奖。咁两个穷光蛋咧，突然之间变咗百万富翁、啊。
1: 哇！
0: 你谂下，突然之间一夜变富咧，应该系几好笑嘅呢啲人，几轮尽嘅，系啊。哇！我一突然之间有钱，咁点啊？我买晒啲鱼蛋。
1: 系啦，我就要做大花童咁。
0: 系啊，系啊。好啦，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时候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嘅电影嘅红星咧，阿琪琪啊，亦都咧一路以嚟咧系阿英嘅梦中情人嚟噶。哇，有钱之后咧，佢仲唔快啲去，即系去希望追呢个女仔。嗱、呢一个咧，亦都系一啲咧，我咧觉得系梦幻情节嚟嘅。我觉得个人咧，其实要过到呢一关都唔简单，唔系话有钱即刻就会去做。但系呢套戏里边咧，就的而且确系咁讲噶噃。而且咧，喺呢个琪琪咧，仲要睇中咗。嘅只系阿英嘅钱，
1: 正常啊。
0: 咁梗系啦，唔系中意你啲乜嘢只咁咯，系啦。咁结果咧个故事又点样样咧？你又知唔知？
1: 系点咧？最后
0: 跟住落嚟咧就搞到咁，你谂一个女人，
1: 我知啦，
0: 中意呢个人嘅钱，咁梗系搞到佢陀陀零啦，系啦。咁点算啊？
1: 然之后呃晒啲钱之后咧，应该就系两兄弟就反目啦，就系、话你为咗个女人啦，而家我哋啲钱俾人呃晒啦。
0: 系啦，嗰啲咁嘅嘢啦。咁两个咧就本来好地地噶啦，因为钱咧而令到大家咧就连大家嘅兄弟情都冇埋。咁、斗到最后咩咧，又俾人呃晒所有啲钱。咁阿英又点啊？又变翻一个穷光蛋啦。但系喺走投无路嘅时候咧，阿英咧甚至乎系唔请咗杀手咧嚟对付自己。呢样嘢真系拗晒头。近以前咧。 好得意嘅，好中意有殺手呢、這個咁嘅角色嘅，而且好多時候都係陳慧敏㗎嚇，係啦。
1: 但今次就唔係，
0: 今次唔係嘅。咁喺危急嘅時候咧，有一個咧模仿李小龍嘅精神病，就係、是、江道海出現飾演嘅出現啦。江道海師傅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魔術師嚟嘅、嗯。有好多時候咧，我哋香港嘅電影咧，所有嗰啲特技咧，都係或者係吊威亞咧，其實真係由江道海做。咁、而今次咧，佢咧就粉墨登場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咧嚇似呢一個李小龍精神變態嘅。出现啦，但系佢身手不凡，咁佢本身都系身手不凡啦，咁就制服咗咧就手持枪械嘅杀手，经历咗咧大起大落之后咧，阿英最后咧又系啦醒悟啦，最紧要其实睇住套戏嘅啫，去到都个零钟头咯，咁就系收噶啦，
1: 系
0: 时候大结局噶啦，咁于是咧。估都估到啦，咁佢同阿肥仔咧，结果咧又从即系重归于好啦，咁样样，咁成套戏咧就系搞完一轮之后，虽然咧就系得个吉，不过咧有翻个兄弟。
1: 系因为咧，其实咧都会见到啦，好多唔同嘅听众啦，都有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咧估到咧，系边一部嘅电影嘅，但都系嗰句啦，其实咧唔同嘅工作咧，其实都值得我哋尊重嘅，因为咧佢哋喺社会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咁就唔好话觉得咧，哇！好似好卑微啊，有啲嘅工作啊，因为咧，以玲成日都话咧，其实唔同嘅工种啦，行行都系出状元噶。
0: 由一个状元至到另一个状元，听完呢首歌之后，又有另一个状元咧，今日大件事出嚟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听完许冠英的这首《浅作怪》之后，就正式进入我们今日大件事了。 Harry 哥哥，今日大件事发生什么事呢？
0: 这位朋友呢，我就很爱他的，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呢，我就连功课都不做呢，都会看新马仔，跟住隔离就有他的了。
1: 是，
0: 就是邓基陈。1991年7月2号是香港一代这个鞋劇双绝之一嘅播音皇帝，鞋声同埋呢一个粤语流行曲嘅先驱邓基陈嘅离世日子嚟嘅。我咧系好尊重呢个人嘅，越嚟越听佢更多关于佢嘅日事咧，我就更加尊重佢。因为咧佢嘅仔咧就曾经咧喺呢个香港电台度咧，喺佢离世之后定系离世之前啦，就做过几个好关于佢爸爸嘅一啲嘅访问咧，就知道邓基陈本身咧系一个非常之有智慧嘅人。而且咧好勤力，同埋咧佢真系，我谂我哋喺播音界嚟讲咧，好值得跟佢咧去学习嘅一位朋友嚟嘅。咁啊，虽然咧见到佢就傻傻戆戆咁样样啦，觉得佢咧好搞笑啦，但系其实佢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嚟嘅。就正如我都觉得咧，有好多人搞笑嘅人咧，其实系一啲都唔简单。譬如我哋今时今日有黄子华啦，亦都系有Michael 啦咁样样。好啦，咁啊邓基陈咧，原来佢个名字就叫做邓共富嘅，亦都系三水人。在1940年的前后就加入广州的丽的呼声就是播音的，原来他是由这样开始，而后来变成了一个播音王的美誉。是
1: 啊，1950年就移居了香港之后就加入了香港的丽的呼声，其后就投入这个电影圈，和另外一个著名的鞋声，刚才 Harry 哥都提到新马师曾，新马仔合称两傻，例如他们也会合唱一起去合演很多不同的戏剧喜剧的电影，成为五六十年代很多香港市民的集体回忆来的。我相信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哥哥姐姐一听到这两个的名字都会很多的回忆都勾翻起。
0: 两句的歌词啦，飞哥跌落坑佢嗰首歌啦，同埋揸肚痛要去屎坑排长龙。
1: 哦，呢个细个成日唱
0: 嘅。呢啲全部都系佢嘅代表作。咁但系咧有一段好长嘅时间见唔到佢噃，因为1970年代咧已经就退咗休，而且咧就系移居咗外国啦。而喺1991年嘅7月2号咧，因病喺美国嘅洛杉矶咧系逝世。咁啊，享年系79岁，与世长辞嘅。不过咧，佢嘅笑声咧永远都系陪伴我哋。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邓基陈嘅，你知唔知啊？听日我哋就会讲啦，因为咧直直咧，每逢到佢出现星期五咧，佢第一首歌咧唔系新马仔邓基陈咧，就系、是、郑君绵噶。
1: 哦，咁大家咧就可以听日继续留意啦。咁其实啦，好多好好嘅一啲嘅歌曲啦，除咗会为大家咧留下深刻印象之外啦，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咧背后嘅一啲嘅故事嘅，所以不如即刻为大家送上派嚟为大家精心炮制嘅呢个词中意啊！
3: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50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

0: 池中意第三集派利同黄老师介绍有台在五十年代的广播剧《劲草娇花》的同名插曲。这一首歌的歌词用了草和花作性格比喻，讲了广播剧入面一段三角关系的故事。环节的最尾还会继续送上歌曲的当年事，等我们一起进入访问听下先。咁今日讲到呢一个1960年代嘅歌啦，呢首歌系《劲草娇花》，咁就系我哋曾经有台嘅一套广播剧啦，《劲草娇花》嘅插曲嚟嘅。咁讲一讲背景先啦，呢首歌咧就系方直作曲啦，周冲填词啦，原唱咧就上网揾咗有莫佩文啦，同埋尹芳玲啊，两个都可以话系原唱嚟嘅。咁到底呢首歌嘅原唱系边一个啊？
1: 原唱应该是尹芳玲的，咁亦都可以先讲下呢个有台嘅广播剧啦。1962年5月14号开始启播嘅，描写咗一对少女叫做白如花同埋留香草，同一个音乐教师叫做陆荫明嘅三角恋嘅故事嘅。当时是叫做插曲的，不是叫做主题曲的，劲草又有娇花，影射到是这对少女故事情节在这里的。
0: 其实是用草、花、风雨这些不同的元素去表达他们的那个三角恋的恋情。看回歌词的头几句，我愿似花娇美，愿明月皎洁常圆，全部都是讲的个环境，花草怎样去互相去互动，是不是就是跟他们的人物角色在个故事里面一模一样呢？
1: 周冲写这首歌词呢，是觉得自己比较有些成熟的处理的，其实是用了一些很传统中国文学诗词里面香草美人的写法，由屈原开始已经是这样写的了。
0: 如果你不清楚什么叫香草美人，等我同你讲解一下啦。香草美人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离骚里面创作的文学传统，它是一种托物言志的创作手法，亦都是一种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视角来的。而香草就是象征忠贞、贤能和品德高尚的君子了。但是这一首歌又是不是只是讲爱情呢？黄老师是这样答的。
1: 呢首《劲草娇花》又好似唔系净系讲爱情嘅，你又可以觉得佢系喺度讲紧你哲理啊，讲一啲人格修养啊，格局好宏大嘅嘢嚟嘅。
0: 劲草同娇花，嗱呢一首歌呢两个意象啦，劲草啊当然系劲噶啦，咁啊娇花咧就比较柔少少嘅，
1: 即系话好容易俾我哋想象到一啲经常听到嘅言语啦，即系譬如话疾风知草劲，胆荡识忠臣，即系我哋就会好容易谂到呢啲即系传统嘅言语啦。另外又话花无百日红啊，或者系娇花通常都好难敌风吹雨打啊，咁两个好明显嘅意象都喺度对比紧嘅。三段主歌都是很偏于重唱青青的芳草的，作词人都是想我们知道劲草是更应该是得到我们的欣赏和学习。
0: 娇花可能代表脆弱一点，比较短暂的美好，劲草呢就代表很坚韧的、很永恒的生命力的。明月就不常圆，娇花快谢，就是说其实美好的时光都很快会过去的了。看回这首歌的背景，咁其实当阵时1962年嘅年代啦，香港社会系点样呢？呢一首歌佢提醒咗人哋啲乜嘢啊？
1: 大家都需要欣赏疾风知草劲呢个概念啊、意念啊。
0: 系啊，周冲先生咧用草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形容紧每一个香港人噶，用一个草木嘅韧性去讲紧啊，我哋呢一个社会，我哋要有毅力嘅，有韧力先可以继续成长，先可以过到更加好嘅生活。呢首歌除咗系一首广播剧嘅插曲之外，讲爱情之外，亦都可以投影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啊。听歌之前继续分享这首歌的当年事，跟黄老师谈完之后才知原来过往不同的报章都很少会登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谱的，但由于这首劲草娇花太过流行，有报章破格地将这首歌的歌谱登出来，可以见到当时香港市民对这首歌的喜爱。我们一起听听这首劲草娇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候，已经有市民同旅客到维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话：近距离见到军舰，觉得好震撼。佢朝早七点几已经嚟到海旁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话：喺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喺维港见到祖国强大嘅军舰，觉得国家依家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觉得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喺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又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个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个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个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近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北纬17.0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早上11点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8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7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9点，跌3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52，升2.4；腾讯控股437.4，升7.6；中芯国际81.35，跌8.05元。 恒生中国企业78.44，1.0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8，华虹宏力194.7，跌20.5，阿里巴巴94.9，升2.05，长飞光纤光缆213，跌42.4，建滔积层板86.6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1，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3，欧元8.92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1，跌883。港金报37,870，升2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27美元，卖出4,05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快富街咧有交通意外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3: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3: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四当然继续有我同埋 Harry 哥哥啦陪住大家啦。嗱 ，Harry 哥哥今日嚟到星期四，好玩医学咯。
1: 冇错啦，咁大家咧欢迎咧嚟到呢一个暖流士多啦。头先你哋都见到啦，咁头先个钟头咧，以玲记唔记得我哋都有讲到咧呢一个
0: 紫外線指數，
1: 我冇講住紫外線指數啊，
2: 係
1: 咩？講紫外線指數咧，我哋講汽水車嘛。咁我喺度諗緊咧，原來咧，頭先我哋見到個士多出面咧，咪有嘅汽水車咯。咁以前啲人咧就跟車嗰啲汽水車上高，真係日曬雨淋噶。今日咧，我哋請到李醫生嚟，大家好開心啦！再一次見到李醫生嘅出現啦。但係咧，今日咧就講到一個好關鍵嘅事，就係、是、你頭先講啦。
0: 係啊，
1: 紫外線指數呢樣嘢咧，原來同風濕係可以有拉冷。
0: 係啊，因為紫外線指數原來係同部分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咧，原來係有關嘅。咁到底當中嘅關聯係啲乜嘢咧？就唔係以玲同 Harry 哥哥講嘅，我哋講你都唔會信啦，係咪？咁所以咧，稍後就會請出我哋今日嘅嘉賓啦，李嘉榮醫生同大家講解噶。1872312，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因為稍後咧就會有四條咧好玩醫學嘅選擇題咧會考下大家之餘啦。如果大家有相關嘅問題好想請教啦，李醫生嘅話咧喺節目後半部分咧，大家都可以打嚟咧登記嘅。事不宜遲，即刻進入好玩医学。
3: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继续有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榮医生在这里的。李医生
1: 多谢李医生，多谢你来。
0: Thank you. 今天就讲到这个紫外线和风湿病科某些的疾病，可能大家会说，李医生晒下太阳都会跟风湿病科的疾病有关，这么神奇的吗？
1: 是啊
2: 是啊。其實在某幾類的風濕病呢，其實那些病人是會對那個陽光是有些光過敏的情況。咁樣呢就最典型的呢其實就是紅白狼瘡。紅白狼瘡他們的朋友呢，如果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的朋友病友呢，就會是因為接觸了過量的紫外線呢，他會誘發到個病會有一個翻發的現象。咁背後的原因呢，其實就是因為當紫外線透過入了我們的皮膚吸收了之後呢，咁佢有一些皮膚的細胞可能因為個紫外線如果過量的情況呢，咁就會令到個細胞可能會壞死凋亡。咁跟住因為呢個凋亡的程序呢，咁有一些代謝物包括啲細胞核。以前我哋講紅斑狼瘡，我哋講緊有啲嘅抗體可以檢測去睇紅斑狼瘡。其實嗰啲叫抗核抗體，即係個細胞核裏面一啲嘅結構組織嚟嘅。咁而家細胞爛咗啦，爛咗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嘅核抗原咧就暴露於喺呢個免疫系統裏面。咁個免疫系統咧就會因而咧被激活。咁呢個係其中我哋相信是背後的病理，為什麼個紫外線會令到這一批病人呢引致有個病的復發的現象。
0: 但是不是除了復發，如果他之前是沒有確診的，會不會都會有機會誘發他出來呢？
2: 你可以這樣說，是的。即是除了一些確診的病人，我們也都見過有些病人就是去了一個旅行，而個旅行譬如去了一些即是陽光海灘地方曬到很久。咁間唔中我以前都見過一個病人呢，就係佢唔係去陽光去海灘喎，不過呢就上咗高山滑雪。
1: 係
2: 咁樣呢，因為呢冇遮冇擋，咁再加上呢其實雪都有個反應嘅。
1: 冇錯，
2: 咁有個光嘅反射，咁變咗呢佢又暴露於呢啲咁嘅額外嘅紫外光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咁而有使到個病出現。
0: 但因為剛才李醫生你就提到啦，係過量嘅紫外線啦，因為其實我哋普通人咧係好難理解到底乜嘢叫做過量，係咪我要曬到窿曬紅曬先叫過量啊？定係唔係嘅？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嘅標準喺度，可以話到清楚話到俾病人聽，就係你唔好曬幾耐嘅太陽，唔係有機會就會誘發呢一個嘅毛病出現咧。
2: 嗱，或者我換個角度去講一講啦。其實我哋話俾病人聽咧，因為 喺患者中間咧，即係啲風濕病患者裏邊咧，佢哋就會話：哎呀，咁啊，紅斑狼瘡啲見光死啦，就唔可以唞出洞啦，
0: 唔曬太陽啦。咁我從此之後就
2: 咁其實又唔係嘅，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嗱喺紫外線咧，我簡單講翻少少基本嘅認知啦。其實就分咗唔同波段嘅，咁基本上就分咗紫外線嘅一個紫外線 A、紫外線 B。咁 A 就屬於咧就係、是。呢、這個紫外線咧波長係較長，咁樣咧佢嗰個穿透力咧就比較強，
1: 係。
2: 但係咧紫外線 UVB 呢個紫外線 B 咧就佢個波長比較短，咁啊穿透力咧就比較短，即係少啦。咁啊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你若果喺正日頭。即係我哋講緊，尤其是11:30到1:30呢段時間
1: 最熱啦。嗰陣時，
2: 嗰個段時間，如果你又喺一個戶外地方咧，你就無論 UVA、UVB 都同時之間就吸收咗好多啦。
1: 係啊，係啊。
2: 即使你話，哎，今日陰天，有啲雲層，
0: 係
2: 雲層可能阻擋一部分，但佢唔會阻擋得曬。
1: 冇錯。
2: 咁樣咧就可能阻擋到啲 UVB， 但係 UVA 佢都阻擋唔到。咁、咁變咗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同啲朋友就講，你唔好喺呢個正日頭嘅時間出去，你可以安排一下啲時間。咁亦都唔係，我要出去買個午餐食嗰個食啊，
0: 好重要噶嘛，
1: 連晏都唔食唔得喎。
2: 喺一啲嘅書本有陣時，我哋有啲嘅資料咧，就俾啲病人，如果譬如你話出去，我係去買個午餐，10分鐘之內。咁你來回15分鐘之外會曬到嘅户外嘅係可以接受嘅，係可以接受，唔會過量嘅。咁但係若果可以安排頭先調翻轉咧，就安排翻個活動咧，最好就喺頭先講呢段時段以外啦。
1: 係，
0: 咁所以咧，大家咧頭先李醫生都講咗一個嘅重點，就係咧好多時好多嘅人就會覺得天陰陰，我唔需要做任何嘅防曬啦，好似冇乜太陽。但頭先咧，其實李醫生都講到啦，其實同樣係會有紫外線影響到我哋嘅。所以如果咧你係一啲風濕病、科疾病嘅病人嘅話咧，可能就要留意啦。但係我接住落嚟就係想問下李醫生你啦，係所有風濕病科嘅一啲嘅疾病都會出現呢、這個我哋要避免接觸咁多紫外線啦，定係某一啲特定嘅疾病，例如我哋可能比較熟認知嘅就係紅斑狼瘡啦，頭先提過。咁會唔會仲有其他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其實嗰啲病人都要留意嘅咧。
2: 其實咧就我哋講緊除咗紅斑狼瘡，因為接受即係過量紫外線，佢可能誘發嘅病，佢可能會出翻啲皮膚紅疹之外咧，即係蝴蝶斑之外咧，就另外一啲嘅風濕病，包括皮肌炎啦。乾燥綜合症啦，因為呢佢哋都係有呢個光過敏嘅一啲嘅症狀嘅，
1: 係
2: 尤其是我哋講緊乾燥綜合症咧，佢哋嘅一個嘅抗體咧，正正係即係帶有呢一個光過敏一個特性咯。咁呢個就係我哋需要留意嘅咯。咁至於平時我哋會講類風濕啊、痛風啊嗰啲，就照計係冇關係嘅。但反轉咧就。有個叫銀屑病、銀屑病關節炎嘅朋友咧，就因為銀屑病呢個皮膚問題咧，其實喺個治療裏面咧係會用 UVB， 即係呢紫外線 B 嚟做治療嘅。
1: 係。
2: 咁但係咧，若果嗱係適可而止啦，因為咧，如果我哋講緊治療嘅時候，佢哋個波段係受到同埋個劑量係受到管控嘅，即係皮膚科醫生會幫佢計個劑量。咁但係如果咧，你話，啊諗住喂陽光好喎、紫外光好喎、
0: 曬多啲先等我
1: 就出去啦
2: 咁啊曬到咧變咗燒豬仔咁樣
1: 係
2: 咁啊去到一個灼傷嘅情況咧咁就唔好啦因為當你皮膚受灼傷喺呢一批我哋講緊銀屑皮膚病嘅朋友咧。佢哋就可能再誘發到個因為個損傷咧，誘發到個病。
0: 係，所以即係任何嘢咧，都真係要適可而止，就千祈唔好過量，同埋一啲嘅治療方法啦，所用到嘅呢啲嘅紫外線咧，係經過真係咧醫生咧專業咁樣去調配嘅，所以大家就唔好覺得，我平時醫我都係用紫外線嘅啦，而家就出去同太陽玩遊戲，就千祈唔好咁衝動住。咁大家咧就要小心留意啦。但我又想問一下李醫生你啦，咁如果一般嚟講咧，紫外線咧其實係會引致頭先。 你所講嘅嗰一班風濕病人咧，佢哋可能身體出現一啲嘅問題啦。最主要常見嘅係咪就係會見到佢哋會出咗一啲嘅紅疹咧？
2: 是啊，通常呢頭先無論講緊係呢個皮肌炎好、紅斑狼瘡好，都係一啲我哋所謂嘅sun expose， 即係話你係一啲暴露於陽光之下嘅部位呢，嗰啲皮疹呢會被激活，咁可能紅斑狼瘡就蝴蝶斑，而個皮肌炎呢就會前額喺個上胸呢個 V 字位嗰度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
0: 哦，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唔同嘅疾病佢哋出現紅疹嘅地方其實都會唔同，咁咪即係意味住其實醫生都有機會就住你唔同紅疹出現嘅位置就判斷到你係邊一種疾病咧？
2: 可以咁講，但有陣時咧就即係有陣時未必完全可以分辨得到嘅時候，甚至我哋真係有啲病人，我哋需要轉介埋皮膚科嘅同事去幫手去做一個診斷會診咁嘅情況。咁但係咧，嗰一啲好標誌性嘅部位咧，有陣時我一見到就會可以話到，你可能有七八成機會都係呢個病啦。
0: 係，但係咧，因為一講紅疹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好多嘅聽眾就話：，但係李醫生唔係喎，皮膚出紅疹呢樣嘢。好常見嘅啫喎，有時可能我皮膚敏感，又或者我本身有啲皮膚科嘅毛病，其實都有機會出紅疹。咁我又點樣知道我其實係皮膚嘅疾病啊？定係我係有機會有呢個風濕病科嘅疾病咧？
2: 所以喺嗰個診斷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係需要透過問診睇下本身個病人有冇其他啲相關係嘅症狀，
1: 係
2: 同埋頭先我哋提到嘅佢哋嗰個紅疹嘅地區係咪我哋？諗住一啲好標誌性嘅地區，咁呢個係輔助咗我哋診斷嘅。
1: 係，
2: 因為真係其實阿以玲你講得啱㗎，因為咧有好多唔同嘅病況，包括有啲咧係純粹佢哋係一啲皮膚病，係對光敏感。咁或者有啲朋友可能食咗某一啲藥，而嗰啲藥係有一個光敏感嘅特性。咁樣咧就當中其實有部分嘅風濕科藥。好吊鬼地咧，佢哋又會令到你有少少光過敏嘅，咁但係個機會其實唔高嘅，我哋好多時都講緊係1%，有啲甚至係講緊1/1000流，咁其實係好罕見，咁呢個就要透過即係醫生同個病人一齊去剖析翻成件事咯。
1: 我好留心咁聽緊醫生講，因為我好多時候咧都會暴曬於太陽底下，
0: 係暴露紫外線嘅患者嚟。
1: 但係咁樣，但係只不過咁樣，我又好好彩，應該我係冇呢一個嘅風濕病患啦。咁但係咧，我又好關注，如果真係風濕病患嘅，你頭先講咧，醫生話咧，原來咧，就算係有雲層都好咧，可能都會中招。咁好啦，如果我喺室內又會唔會有時嗱？你知咧，有陣時室內咧，即係。都好靚，太陽可以曬到入嚟㗎嘛，係咪一個窗門又大㗎嘛，
0: 又或者我哋
1: 住個窗口啦，
0: 而家喺呢一個冇窗口嘅地方啦嘅一個嘅直播室入面，咁我哋係咪都要搽防曬？
1: 嗱，好似呢個人咁樣，因為唔見太陽㗎嘛，係啊，佢要食維他命 D 要食落去嘅，係啊，就唔係靠曬太陽嘅，咁咁樣會有冇事
2: 呢？嗱，其實呢如果你講緊喺室內呢，頭先提到呢有一啲波段其實佢已經阻隔咗㗎，透過玻璃。咁但係咧就個紫外線 A 咧，其實係可以透過玻璃窗。
1: 啊，
2: 呢個都要留意翻。咁當然去透過玻璃窗之後，那個嗰、那個強度會減咗。
1: 係，
2: 你需要擔心，亦都唔係擔心咁緊要。但係可能適當地薄薄地有一啲嘅防曬嘅功夫做
1: 係
2: 好嘅。
1: 點都好。
2: 咁至於室內裏邊好多時候有啲照明啦。我哋如果我哋講緊近代嘅照明燈裏面，我哋分咗好多種。以前我哋就用光管、
1: 低
2: 膽。
1: 係啊係啊，
2: 其實佢哋都有微量嘅紫外線。
0: 哦，
2: 咁如果射燈咧，
0: 就再勁啲啦，
1: 射多啲啦，
2: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嘅 LED 嗰啲燈咧，其實就冇嘅，基本上係冇。
1: 哦 ，LED 燈反而好 OK 喎。
2: 咁另外，譬如有人都會問。咁譬如我哋成日對住熒幕，有原因咧。咁若果我哋講緊好古舊年代，仲係啲電視機或者啲顯示屏用膽機嗰隻咧，我相信有啲朋友都唔知係乜嚟嘅。
1: 係啊，我知啊，所以唔認㗎。
0: 嗰啲
1: 我知啊。
0: 你個熒光幕好大嚿嗰啲
1: 你唔曉㗎喇，會漲漲地嘅嗰啲大熒幕，係冇錯，
2: 膽機
1: 後面真係有個膽㗎。係
2: 啊，
1: 係啊，
2: 如果。嗱，撇除咗呢個之外，呢個係會有少少
1: 嗰啲會有
2: 咁但係咧，而家我哋一般講緊嘅 啊、平板啦、我哋電即係電腦一般嘅顯示屏咧係冇嘅。
0: 所以咧都係嗰句啦，時時刻刻咧就可能做足一啲基本嘅防曬措施啦。特別如果你係頭先李生提過嘅嗰啲風濕病科嘅患者嘅話咧，可能大家咧就要留意多啲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第一位係楊小姐啊，楊小姐你好，
1: 早晨。
3: 大家早晨，
0: 系早晨，杨小姐，你嘅问题系咁嘅，紫外线会引致风湿患者出现乜嘢嘅症状呢？
1: 有三个选择嘅吓，杨小姐 ，A 咧就系皮肤出现红疹啦，B 咧就系耳鸣或者系听力下降，C 咧就系牙根咧会出血添。
0: A for apple， 皮肤出现红疹就并不是呢个耳鸣同听力下降以及牙龈出血，系咪？咁我就要问下李医生啦。
2: 是對的，是啊，
0: 是正確的，那就恭喜楊小姐你，那稍後我們同事就會盡快聯絡回你的了。那除了楊小姐之外，蘇先生都在電話旁邊，蘇先生你好。
4: 早晨，李嘉榮醫生。
0: 早晨啊，蘇先生，你的問題是這樣的，陰天或者身處室內風濕患者需不需要防曬呢？
1: 是啊， A 呢就是不用的，不需要防曬啦， B 呢就是只要戴回口罩就沒有問題，而 C 就是說需要防曬的。紫外線呢因為是會穿透雲層或者是玻璃的。
0: C 需要紫外線是會穿透雲層和玻璃，李先生啱唔啱咧？
2: 啱嘅，
0: 係正確嘅，恭喜曬蘇先生你。咁稍後咧，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頭先就講到啦，紅斑狼瘡啊，好多唔同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咧，可能都係對光敏感啦，會誘發佢哋翻發啦。咁但係我又想知道啦，李醫生，咁除咗係會喺皮膚上面出現咗紅疹影響到佢哋之外啦，咁其實佢哋呢個嘅症狀，佢哋嘅疾病翻發會唔會都會影響到佢哋身體其他唔同嘅機能嘅咧？
2: 係會嘅，因為頭先提到咧，嗰個背後嘅病理機制就係因為一啲嘅細胞代，即係嗰啲凋亡，係咁喺代謝過程裏邊咧，就衍生咗一啲嘅免疫一啲嘅抗原出嚟，咁啊激活咗個免疫系統，咁所以個免疫系統被激活嘅時候咧，其實就唔單止嗰個皮膚會出現一啲嘅症狀，其實可能整個病都會被激活啦，即係譬如紅斑狼瘡嘅病人，可能佢有關節痛嘅、關節炎嘅，咁佢關節炎會多咗，或者譬如佢哋有啲腎炎嘅。或者好似皮肌炎嘅朋友，佢可能啲肌肉會發炎嘅，咁佢就會喺嗰方面咧，都嗰啲症狀咧都會被激活咯。
0: 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咧都聽到啦，就真係唔好掉以輕心，覺得最多都係出下紅疹啫。但係頭先咧，李醫生就話係會激活你個病情，其實長遠嚟講咧都會影響你身體唔同嘅地方㗎。咁但係聽到呢度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就會話啦，咁即係咧，如果我係頭先李醫生講過嘅嗰一啲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嘅患者啦，咁就當然要選擇合適嘅呢一個防曬產品啦。但係坊間有萬千種咁多唔同嘅防曬產品，如果針對啦，真係呢一班風濕病科嘅病人，李醫生你會建議佢哋係用邊啲嘅防曬產品？係嗰啲咩 SPF 又唔知五
1: 係係有幾多度啊？嗰啲咧，
0: 嗰啲咧，佢哋要點揀咧？
2: 嗱 ，SPF 全名就係個 Sun Protection Factor。咁樣咧，即係話呢個陽光嘅保護嘅一個嘅指標。咁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咧，就話俾病人聽咧，就要起碼50度以上嘅防曬產品，呢個為之一個大原則。咁如果嗰日嘅，譬如聽到電台講話，哇，嗰個紫外線超標喎，
0: 極高咁，
2: 可能你就可以考慮去到75或者100嘅。咁另外咧，其實近年都有咗多一啲嘅喺嗰啲衣著啊，佢哋都有一啲嘅防曬嘅功能嘅，係咁啊，有唔同嘅，我見到唔同嘅公司咧，即係服裝鋪咧，都有一啲佢會標明啊，呢件衫係有防曬功能，
1: 係
2: 有啲係防曬防菌啊咁，咁亦都咧就我哋都可以考慮咧，即係一啲身邊一啲嘅。譬如雨傘啦，即係有啲係講明會有防曬功能。
1: 係啊，醫生，我就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啦，因為近排你知香港咧又落雨啦，又突然之間又出太陽，同一日嘅喎。咁啊，有啲雨傘咧就原來係有 UV 啊，就防太陽噶嘛。係啊，有啲咧就冇嘅。又例如你頭先所講都係啦，原來咧 越係即係遮到太陽嗰啲嘢咧，就越貴嘅喎，好奇怪嘅喎。
2: 咁啊，始終喺個處理個方面要多咗。
1: 處理方面係真係多咗㗎嚇，係、
2: 啊。咁如果另外我哋值得要提一提咧，就衣著嗰度咧，
1: 係啊，
2: 其實咧，若果我哋可以著翻一啲長袖衫、深色嘅，咁呢個亦都會幫到我哋阻隔到一啲嘅紫外線。
1: 哦，著深色衫反而
2: 係深色衫、啊，而且喺個縫印嗰度，即係個縫製裏邊咧，係一啲比較即係。嗰、那個針數係比較密嗰啲咯，就唔係一啲好疏嗰啲，咁呢個亦都係要留意咯。
1: 衣物都有㗎，有陣時話你係防曬嘅衣物都有㗎。
0: 因為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嘅，但係大家聽住個重點係深色防曬嘅長袖衫就會保護好啲啦，就唔好話誒呢件背心咧防曬嘅得㗎啦，我著咗佢就得㗎啦。但你唔好忘記，
1: 要長
0: 嘅係啦，你嘅纖纖玉手都係要保護嘅，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喺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聽眾喺度啊，就係梁婆婆啊，梁婆婆你好，
1: 早晨
4: 你好，
0: 係早晨梁婆婆，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種裝備喺戶外活動嘅時候防紫外線效果係最好嘅咧？
1: A 咧就是透明嘅防护面罩 ，B 咧就是深色嘅长袖防晒衣啦，咁啊 C 咧就是防晒背心。
4: B
0: 深色长袖防晒衣，见到李嘉荣医生都点一点头啦，冇错，就系、是、深色长袖嘅防晒衣啦。恭喜晒梁婆婆你，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稍后啦喺呢度啦，不如就休息一阵先啦，因为依玲都听到依玲有少少想气咳嘅感觉啦，
1: 系啦。
0: 咁所以咧就将个时间咧就交俾 Harry 哥哥咧同大家玩极速15秒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条嘅选择题咧未同大家玩嘅，咁咧大家就要记住留意啦，我哋接住落嚟嘅内容咧，稍后就会请李嘉荣医生咧同我哋讲解更多啦。
1: 嗯。

0: 足十五秒。
1: 好多人都有兴趣玩嘅呢个游戏就系极速十五秒啦，冇错啊，因为咧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朋友话我玩过，亦都与此同时有啲朋友咧从来未玩过嘅，咁啊好公平嘅吓。呢一个游戏嘅玩法咧亦都系好简单嘅啫。咁最难嘅一部分咧就系打通电话啦，然后喺 A 同埋 B 信封咧一个金色信封里边咧分别咧都系有啲特别嘅题目噶。喺十五秒里边咧你就尽量会讲噶啦，讲得最多嗰位朋友咧就可以得到我哋嘅超市礼券，系咪好好玩啊？系咪准备好啦？咁又想打中电话啦，打啱嘅时候咧，听到你电话的时候又会加速心跳嘅，祝你好运啊！
2: 我就是蕭希婷啦，为什么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在生活里面找到太多觉得好笑的东西啦。只要走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喜欢的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去，锡下去，我又可以笑一餐。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们的来电啦。你们打电话来跟我讲电话，我真的好开心的。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的绿色批评，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的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1: 早晨啊，琴姐你好嘛？
3: 你好啊，你好。
1: 咦，你好淡定噃，系咪打个电话嚟玩呢个游戏噶啦？
3: 试过。
1: 试过，咁赢过添啦，系咪咧？
3: 有啊。
1: 嗱，所以你睇下你几淡定。咁你上次系咪攞 A 信封噶？
3: 唔记得啦。
1: 唔记得啦，咁你今次拣乜嘢？
3: 都系 A 啊。
1: 好啊，我哋睇睇咯噃。A 信封里边咧。就是要考那些成日出街吃嘢嗰啲人嘅，尤其是系街头小食添。
3: 哦，
1: 哦，你睇下几淡定，总共有十五秒啊，琴姐，随时开始啦，一、二、三，香港街头小食，
3: 鱿鱼，鱼蛋，烧粟米，钵仔糕，白糖糕，
1: 好，多謝曬你啊吓，咁你就非常之好㗎琴姐，因为呢应该你都好少食呢个街头小食㗎啦，嗰啲钵仔糕呢白糖糕都已经好多年呢喺街头度消失咗㗎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啦，跟住呢一位係何太，你好啊何太。
4: 你好你好。
1: 你好啊，剛才有冇同我哋一齊玩啊？
4: 都有。
1: 咁熱下身啦嘛，嗱你呢就剩返落嚟呢个 B 信封啊，我哋一齊打开睇下吓。啊，都系食得噶，好啦。不过咧，我哋今次讲呢一个咧，就要入去呢一个铺头先有得食噶啦，入粥铺先有得食嘅。好啦，开始啦，呢一个嘅粥品嘅食嘅名称吓，有十秒，预备开始。
4: 煎堆炸两白粥、艇仔粥、猪红粥、牛肉粥、炒面、炒米粉，仲有呢、這个

0: 想出去咧，天气又咁热，点算好啊？
1: 而家研究发现咧，户外运动对于长者嘅整体健康有好处噶，可以提升嘅精神健康啦，同埋对骨骼健康都有帮助。咁啊，当然啦，热嘅环境咧，我哋避免晏昼最热嘅时间，可以喺早上啦或者黄昏嘅时候拣啲啱嘅天气去做咯。呢个动作系做翻前臂外侧嘅伸展，伸直嘅手，手板向外。然后大家手扣住手，然后将我哋嘅手腕咧慢慢加力咧，系侧埋过一边，冇错啦。咁侧埋一边嘅时候咧，就拉翻松我哋呢边前臂嘅肌肉咯。跟住我哋可以转去第二边手啦，就拉翻松，冇错啦。转去第二边嘅时候咧，就拉翻松第二边前臂嘅肌肉啦。
0: 吕博士啊，呢个动作有咩帮助噶？
1: 因为我哋前臂呢啲肌肉咧，如果系比较绷紧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成日都都市人啦，做手机啊、打电脑啊，咁呢啲肌肉都会绷紧。绷紧咗嘅时候咧，就增加咗我哋一啲手腕出现一啲慢性疾病嘅问题。咁所以拉翻松前臂嘅肌肉咧，对我哋整体前臂嘅健康，特别系手腕嘅保护咧，都有帮助噶。
2: 呢个动作要拉几耐嘅，博士？
1: 呢啲伸展嘅动作每次维持大约系15秒到30秒就足够噶啦。
0: 吕博士啊，长者出外做运动咧，有啲咩要注意呢？
1: 夏天炎热嘅环境咧，最紧要注意补充水分啦。咁另外就系留意身体有冇一啲异常嘅一啲症状，譬如做运动嘅时候头晕啦、飙冷汗啦，咁呢啲都要立刻停止。都系嗰句啦，老生常谈，量力而为。

0: 嚟香港暖流啦，喺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环节之前咧，我有个问题好想问下 Harry 哥哥噶。
1: 系啊，问我啊
0: ，Harry 哥哥啊，
1: 问我，
0: 你跟我读一次。
1: 系
0: 竹品，
1: 又跟佢读一次咧。
0: 系啦，系竹，
1: 又嚟到咧，跟佢读一次。
0: 但系头先 Harry 哥哥咧就讲咗竹谱，
1: 系啊，
0: 所以你就误导咗我哋嘅听众。
1: 竹品同埋竹谱食品啊嘛。
0: 系，咁但系咧，头先你同何太讲咧就系竹。谱
1: 嘅食品啊，
0: 佢就系咁喺度讲煎堆啊。
1: 我讲咗粥，我咧就讲咗粥谱食品。我头先就问过李医生，李医生话其实咧系啱嘅。
0: 系佢入粥谱都系。
1: 佢入粥谱最中意咧都系食煎堆仔同埋炸两。
0: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本身啊 Harry 哥哥已经系出已经系唔跟我哋个题目啦。咁所以咧，我哋系会用翻粥。普嘅食品咧，去计何太嘅。
1: 系啊，因为我哋呢位朋友咧，应该可能佢未必睇到噶嘛，所以以我讲嘅作准嘅。
0: 冇错。
1: 咁所以咧，嗰啲嘅煎堆仔咧，同埋嗰啲嘅炸两咧，都要计分嘅。
0: 唉 ，Harry 哥哥都叫你要好好学好中文噶啦。
1: 我知，我会尽量啦。系啊，所以跟你咯。
0: 等咪后教你啦，喺粥普同粥品都未分得清啊。
1: 系啊。
0: 咁所以今日胜出者嘅咧就系何太。
1: 何太，
0: 多
1: 谢晒你。
0: 之后咧，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而1872312呢条嘅热线。现在继续开放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任何呢跟今天的主题，如果你本身是一些风湿病科的患者，甚至是可能对一些紫外线啊，会不会真的影响到我自己呢，有一些疑问很想初步请教李医生的话，1872312这条的热线已经开放给大家了。好了，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我们身边呢继续有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医生在这里的。李医生你好。
1: 李医生你好，见到你就开心的了，见到你已经觉得没风湿的了。
0: 那又挺好的。
1: 当然了，看医生看完就好的了嘛。
0: 是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讲到这个紫外线和风湿病科的疾病。那么就说呢，有部分的风湿病科的疾病呢就不能够暴晒在太阳之中的。因为有机会会诱发，又或者是会令到個疾病咧翻發嘅，咁但係咧聽到呢度咧，可能大家就會好擔心啦。嗯，咁即係我盡量就避免唔好曬咁多嘅太陽啦，暴曬喺太陽之中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平時曬得多太陽咧，我哋係因為要補充呢個維他命 D 啊嘛，李醫生。咁但係咁如果我又唔點樣曬太陽，我又搽曬防曬咁樣，我補充唔到維他命 D 又唔得嘅喎，咁點算好啊？
3: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係食，
1: 係
3: 即係食個維他命 D 嘅補充劑。咁樣呢，當然都好多時候朋友都問我，啲病友就問，咁我喺咩食物嗰度可以吸收多啲維他命 D 呢？
1: 好問題。
3: 好老實講，一般人嚟講呢，我哋係真係唔係主要

0: 靠食物嘅，
1: 係
0: 咧真係係要靠曬。因為我俾一般嘅正常朋友咧，希望每日咧可以曬到15至30分鐘，
1: 係
0: 咁樣咧就會等你有一個足夠維他命 D。
1: 嗯嗯嗯。
0: 咁、
1: 嗯、
0: 既然我哋防曬，尤其是而家防曬產品其實真係好有效。
2: 嗯。
0: 咁所以咧就真係好似依玲你頭先提咧，咁、那個維他命 D 就唔夠啦。咁、維他命 D 唔夠就好直接影響到我哋嘅骨骼健康。
1: 係。
0: 咁啊有骨質疏鬆嘅問題。
1: 啊。
0: 咁啊因為咧，如果你透過天然嘅食物咧，因為維他命 D 本身一個油溶性嘅維他命，咁佢其實喺一般嘅食物裏面係藏喺啲肥油裏面，
1: 係，
0: 咁你靠喺食物裏面去吸收咧，好多時就變得咧唔係好健康，
1: 好矛盾喎、又可以吸收到維他命 D， 但係佢又咁肥，又有其他嘅嘢，你又唔想要嘅，你又吸收埋，
0: 係啊，所以最簡單都係用翻維他命 D 嘅一啲嘅。維他命丸咁樣冇錯式咯，
2: 所以咧都係服用翻可能口服嘅一啲維他命 D 嘅補充劑咧，就可以幫到手啦。咁大家咧，如果係有相關嘅問題嘅話咧，就不妨可以考慮下呢個方法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有任何嘅疑問咧，就要請教翻咧你自己咧相熟嘅醫生啦。咁但係咧講開呢個防曬啦，李醫生，咁除咗真係搽一啲嘅防曬產品之外咧，咁有時咧有啲嘅哥哥姐姐咧都中意戴帽噶嘛。咁其實咧好多我哋嘅概念就係、是，我戴頂 cap。冇好有型咁遮住前面見到嘅樣咧，咁係咪就已經係好好嘅咧？
0: 其實咧就 cap 帽，因為佢主要係遮到你前面，
1: 係
0: 所以側曬嘅時候咧都會曬到塊面。
2: 咁、
0: 因為 cap 帽有啲人就覺得啊，我後面有頭髮遮住，
2: 喺
0: 我前面又得。咁所以其實咧最好嘅一個嘅款式咧係啲好似漁夫帽。
2: 係
0: 係啦，或者好似一個水桶咁嘅形態。
1: 係啊，
0: 咁同埋咧個邊。嗰、那個帽邊咧要大有三寸，
1: 係
0: 或者7.5cm。其實有啲咁嘅研究喺度講，
1: 我有研究㗎，係
0: 啊，咁所以咧，我知道咧，有啲朋友，我唔知而家仲係咪，以往咧，即係若果你去，譬如澳洲升學啊，咁有啲佢哋有啲嘅課程俾啲。留學生嘅，因為佢哋咧就會教翻你防曬各方面，佢真係有提嘅喎、
1: 要提埋你戴帽，
0: 係啦，
1: 同埋啲帽，
2: 嗰、那個漁夫帽，
0: 係啦，個規格係點？
1: 咁幾好笑，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喺坊間咧啲女士戴帽咧係叻過啲男士嘅、因為佢哋咧都多咗好多嗰啲闊好多啊，又出到嚟啲龍門客棧嗰啲咧，即係遮住曬啊嗰啲啦嚇。漁夫帽就誇張啲，我真係好少咧會出去行街見到人戴住頂漁夫帽。
2: 漁夫帽唔係講緊漁民嗰啲漁夫啊。
1: 我知。但係咧，我明，係啊。但係咧，男士咧其實咧有個迷思，你唔好以為男士咧戴帽咧係為咗防曬，大部分嘅男士戴帽嘅原因唔係因為其實冇乜頭髮、遮住個頭，
2: 係
1: 呢個主要，呢個主要咧，我好明㗎，我好明白呢個問題嘅，
2: 係
1: 咁啊遮住，咁同埋咧係有型嘅，就唔係一定愛嚟防曬
2: 啊。有好多有頭髮嘅男士都會戴帽㗎嘛，你而家真係令到所有嘅男士防親你戴帽，咁你係因為你冇
1: 我都有戴，我夠有頭髮啦，我夠戴帽啦，係咪啊？我即係我好明白呢個戴帽嘅對於一個男士嘅概念嘅，咁但係咧點都好啦，醫生就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啦，你唔好諗住嗰樣嘢就叫我嚟遮太陽，即係唔係遮到好多嘅。呢個係關鍵啊嘛！
2: 睇下你選擇邊一種嘅帽啦，
1: 係
2: 啦，咁咧可能咧一啲嘅真係闊邊少少嘅帽啦，又或者漁夫帽咧，嗰個嘅保護嘅效果咧就應該會更加好啦。
1: 男士有冇戴漁夫帽啊？
2: 有㗎，係
1: 咩？
2: 有嘅，
1: 都有㗎。
2: 你留意一下喺
1: 唔靚咯，
2: 都唔係嘅，睇你點襯嘅啫。嗱，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咧最後一位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咧，就係黃婆婆啊，黃婆婆你好，
1: 你好，
3: 係醫生你好，真。依林小姐你好，黃景康先生你好，
1: 多謝曬你啊！
2: 你好啊，黃婆婆，多謝曬你咁樣好尊重。
1: 我係黃景康先生啊，你
2: 依林小姐，多謝曬黃婆婆你。嗱咁咧，
1: 唔好意思啊，醫生你仍然係醫生啊，係
3: 醫生個伯父，我更加高興。
2: 係，多謝曬你啊！
1: 嗱，
2: 係咁嗱，我哋問咗你嘅問題先，你嘅問題係咁嘅，除咗曬太陽之外啦，如何安全咁樣可以補充到維他命 D 咧？
1: 嗱，有三個都好精彩嘅答案俾你揀選嘅，第一個咧就係飲多啲豬骨湯，第二個咧就係搽啲骨膠原嘅護膚品，而 C 咧就係服用維他命 D 三。
2: 答案係 C， 哇！
3: 係 D D 嘅補充劑。
1: 你唔中意豬骨湯咩？而家
2: 犀利啊！
1: 我飲豬骨湯啊！你
2: 因為見到咧，李醫生都已經笑得好開心啦。所以正確嘅答案冇錯，黃婆婆你係答啱嘅，
1: 啱
2: 就係服用維他命 D 3嘅補充劑。咁、恭喜曬今日我哋嘅聽眾啦！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而呢個豬骨湯咧，因為頭先啊李醫生都講到啦，嗰啲維他命 D 係油溶性嘅，即係除非你連埋嗰啲好肥嗰啲肥油咧，都有埋落肚，可能有機會補充到少少。
1: 喂，豬骨湯話唔定有啲咁多
2: 嘅
1: 喎，
2: 有 D 絲嘅可能。
0: 咁講。
2: 唔敢講嘅，係啦。咁但係通常我哋中國人煲湯咧，就會撇咗啲油去嘅，所以大家唔使諗啦。係啦，服用翻咧呢一個咧，維他命 D 嘅呢個補充劑咧，就會比較好啦。咁但係講到啦，呢一個嘅紫外線會誘發呢一啲嘅風濕病科嘅疾病，甚至係會令佢翻發啦。我又想問下李醫生你啦，咁其實嗰個情況會唔會變得嚴重咗？即係譬如我可能本身我自己係一個紅斑狼瘡嘅患者，我已經控制得好好噶啦，但就係因為有一次我可能我去跟 Harry 哥哥去曬太陽去游水，跟住就令到。
1: 医生就系跟我，
2: 系跟你嘅，咁就令到嗰个病情我翻发啦。咁会唔会令到我嗰个病情系严重咗嘅咧？
0: 嗱，当个病情翻发嘅时候，即系佢活跃咗，但系每一次嘅呢啲咁嘅风湿病嘅翻发咧，其实佢哋复发嘅程度有几严重
1: 啊？
0: 就即使系同一个病人都可以，每一次唔同。
2: 哦，
0: 所以其實就要透過佢哋嘅主診醫生嘅醫護團隊就評估翻，咦，今次一啲輕微翻發啫，唔使太擔心，我淨係留於喺皮膚表面，咁可能甚至喺口服藥都唔需要調教。咁、但係咧，有一啲朋友就真係咁唔好彩，若果佢有使到個病係活躍嘅時候，佢可能係比較多咗一啲嘅內臟器官，譬如腎臟啊。心肺系統受到影響嘅時候，咁當然喺個我哋就要喺個口服藥裏面咧，就作出一啲適當調整。
1: 係，醫生啊，有一樣嘢咧，我突然之間諗起，以玲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嘅，其實我哋每個鐘頭咧都會有呢一個天氣報告噶嘛，我哋都一定會講到咧，就係今日嘅紫外線指數。咁、其實咧，我哋都係得個講字啦，但係其實佢有 number 啦，又有顏色啦，又有強度、中等或者係弱咁樣樣。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睇，同埋其實幫唔幫到我哋咧呢一方面？
0: 其實呢個係一個我覺得近年一個好好嘅即係資訊，
1: 係嘛？
0: 因為尤其是對於我哋風濕科嗰啲病人，
1: 係
0: 以前我哋講過乾燥傷入症濕度係其中一樣。今日我哋講紫外線指數咧，以前係冇報嘅，我記得我細個
1: 時候，冇
2: 未有嘅嗰陣時
1: 係。你細個有冇啊？以玲，
2: 我細個嘅時候都未有嘅。
1: 係咯，所以都有幾新。
0: 其實係幾對於一般嘅市民大眾其實有用處嘅，因為你就知道我今日究竟係要帶遮出街啊，我係要搽防曬啊。定係我甚至我要改一改我行程咧，咁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啲有用嘅資訊。
2: 係，但係如果真係紫外線去到好高啦，可能去到11啦，強度可能嚴重等等啦、其實李醫生你係咪都唔會建議呢一班嘅病人可能喺户外嗰度太耐時間咧？
0: 冇錯，因為我哋都希望，尤其是我頭先提過，即係11:30到1:30呢個其實係最強嘅時間。
1: 係，
0: 咁嗰段時間應該留翻喺室內啦。
2: 咁
1: 啱咪我哋呢一個節目嘅時間，我好深刻呢以玲你記唔記得琴日我哋差唔多呢個時間呢一報嘅時候呢，由個紅色突然之間就變咗個紫色，由十度變咗11度。咁但係好奇怪，望即係出到去太陽呢又未必一定係猛得好緊要㗎，就係頭先醫生所講呢，就係有雲層遮住，但係原來個紫外線指數都好激烈㗎。
2: 所以呢都係嗰句啦，喺呢度真係要提醒大家唔好諗住見到太陽白白呢先至搽防曬或者做防曬嘅措施。因為呢陰天其實同樣會有紫外線呢一樣嘢嘅存在㗎，所以大家呢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咁但係呢我又想問下李醫生你啦，咁如果真係誘發咗嗰個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出嚟啦，可能紅斑狼瘡嘅病人嚟講啦，佢去到真係全身可能好多嘅地方都發炎嘅時候，嗰、那個治療方法係咪會複雜咗嘅咧？
0: 係嘅，以玲你講啱啊，相對我哋要採取一啲比較進取啲嘅措施，咁啊，即係去穩定翻個病情，咁可能有陣時我哋就需要加大嘅，甚至要用到類固醇啊，一啲嘅免疫抑制劑啊，或者甚至一啲生物制劑去處理。
2: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唔希望咧嗰個嘅情況變到咁嚴重嘅，所以都係嗰句啦，真係嘅。如果你有頭先講過嘅嗰一啲風濕病方嘅疾病咧，真係鼓勵大家要做足呢個防曬嘅措施啊。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初步咧請教一下李醫生呢一啲嘅問題，就係、是、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4: 你好啊，三位早晨啊。
1: 早晨。
2: 系早晨，黄女士，你有啲咩想请教李医生咧？
4: 系，我想问一下李医生咧，我而家咧就食紧个食一几年嘅嗰只康钙斯，但系佢都话我有啲负嘅嗰啲骨质，咁但系而家我睇到你而家讲系防晒海又增强骨质食嗰只维他命 D， 我仲使唔使食只维加多只维他命 D 咁解啫？
0: 好，明白。咁样咧，其实咧就可以透过咧，你揾翻家庭医生咧去做翻一个抽血一个评估，睇下你个实际个血里边，你身体里边咧嗰个维他命 D 嘅浓度系几高。咁啊就变咗，若果你发觉维他命 D 浓度其实仍然系偏低嘅时候咧，你就可以额外加个维他命 D3 落去啦。
2: 咁所以咧都要做一啲嘅檢查先至知道嘅。
0: 係，其實喺以往咧，我哋香港有做過啲普查嘅，有啲研究咧顯示咧，我哋香港人可能真係太中意匿埋喺室內啦，同埋咧，我哋防曬咧又係即係又好，即係我哋好，
2: 你做得好足嘅，
0: 係講我哋即係一啲美白嘅皮膚。
2: 係，
0: 咁其實咧都有成四成嘅朋友咧。是維他命 D 不足的，是的，咁所以呢，在這個情況底下呢，其實是可以，因為如果去到缺乏的時候呢，你可能不單止吃一粒的，
5: 是的，
0: 咁其實這個就要依循返醫生去睇翻你嗰個維他命 D 喺血裏面嘅水平，係決定大嘅點樣食法。
1: 既然係咁講嘅話咧，醫生其實呢一個咧，香港人真係好需要照顧喎，因為呢個維他命 D 不足嘅情況，好似你話咧，係十個人裏面有四個人都會有。
2: 係
1: 咁又調翻轉咁講啦，如果一個人真係維他命 D 係缺咗嘅話，會有啲乜嘢方面？主要是風濕科那邊啦，咁啊係較為會容易會患到嘅病啊，或者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咧？
0: 最常我哋提到嘅，亦都係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嘅，就係、是、啲骨個骨質密度會出現問題，咁出現
1: 密度，
0: 即係所以會出現骨質疏鬆。
1: 冇錯。
0: 咁另外咧就會係我哋近年都喺度講緊咧，去其實維他命 D 咧。是對個免疫系統有一個穩定的作用的，
1: 係
0: 咁啊！呢個亦都有，所以亦都會對個一啲嘅風濕病未必係太好。
2: 咁所以大家咧，雖然要做足防曬措施，但係亦都唔好咧，完全同我哋嘅紫外線、我哋嘅太陽白白隔絕嘅。
1: 嗯。
2: 咁喺除咗頭先黃女士有疑問之外咧，我見到我哋有另外一個聽眾阿 May 咧都有問題，佢就想問下你醫生你啦，風濕病會唔會誘發紅斑狼瘡？
0: 嗯，即係可能一個已知嘅風濕病，不過唔係紅斑狼瘡。
2: 係啦，
0: 咁樣咧就如果喺我哋講緊咧，即係話有部分，不過呢個係唔常見嘅，我要好清晰講就唔常見嘅。有部分嘅風濕病朋友可能一啲年日以後咧，佢可能會衍生一啲其他風濕病。我哋呢個叫一個重疊嘅綜合症，即係 overlap syndrome。咁樣咧就話可能一個朋友佢有乾燥綜合症，佢又有。紅斑狼瘡，或者一個朋友佢有類風濕嘅，但係可能五年十年之後咧，出現咗一啲嘅症狀，跟住我哋確診佢亦都同時有紅斑狼瘡，但係呢個真係唔常見咯。
2: 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因為頭先李醫生都一再強調咧，唔常見嘅有機會發生，但係唔常見嘅，咁都係嗰句啦。如果有任何嘅疑問咧，當然就係請教翻你自己相熟嘅醫生啦。因為身體係你自己嘅，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覺得得㗎啦，擺下先啦，等下先啦，因為咧可能你等下等下咧就有機會造成更加大嘅問題啦。咁頭先咧，我哋喺節目入面咧就一再咧提及一個嘅病就係紅斑狼瘡啊嘛。我知道咧，李醫生都好似有一個咧好好嘅活動咧，想推介俾大家喎。
0: 係啊，有一個免費嘅活動咧，就喺下個禮拜六七月十一號咧。
1: 係。
0: 咁啊，係我哋紅斑狼瘡嘅病人互助組織樂希會佢哋舉辦嘅。咁當中亦都有一啲嘅骨質疏鬆相關啲，即係對應骨質疏鬆一啲嘅體驗嘅一啲運動班。咁大家可以打翻電話去報名嘅。個電話咧就係呢個35231222。
1: 係。
0: 35231222。咁。
2: 係啦。咁咧，如果大家而家有打開我哋港台電視31嘅話咧，都會見到有一個嘅 QR code 啦。咁大家都可以掃一掃嘅。咁如果聽緊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咧，就好似頭先李醫生所講啦，有一個嘅熱線嘅，就係、是、35231222。 1222-3523-1222，咁星期一至到五咧，九点到下昼六点咧都可以报名嘅。咁我相信啦，呢一个嘅工作坊咧，应该可以令到大家咧有更加多嘅概念啦，可以了解到底啦呢一个嘅红斑狼疮嘅患者咧有啲乜嘢嘅地方咧，我哋系可以支援到啦，又或者我哋要认识啦。因为好多时候我成日都话咧，好多嘅疾病我哋会担心啦，会惊啦，会讳疾忌医咧，其实都系因为我哋唔了解。但反而我哋了解咗之后咧，好似今日我知道啦，紫外线其实有机会诱发一啲风湿病科嘅疾病，我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喺唔缺乏维他命 D 嘅同时，亦都可以同太阳伯伯有限度去玩呢一个嘅游戏咧。其实呢一啲了解咗咧，大家唔惊咧，可能就唔会话真系有太大嘅误解喺度啦，亦都唔会话有一啲错误嘅资讯留咗喺自己个脑嗰度咧，咁就唔系太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咧李嘉荣医生同我哋咧访问，同我哋讲咗咁多咧有关嘅资讯啊。咁下次咧有機會再請李嘉榮先生嚟咧，同大家分享更多啦。拜拜，
1: 多謝李醫生，
0: 好，拜拜。
5: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话，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的通话积极同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一共有9个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的受灾人士。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是北纬 17.0 度、东经 112.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今朝早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零散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早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81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2,12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3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64，升3.6。恒生中国企业78.8，升4。腾讯控股439蚊，升9.2。南方恒生科技4.4毫，1.8，升2.8。中芯国际81.5，跌7.9。华虹宏力194.5，跌20.7。长飞光纤光缆209蚊，跌46.4。阿里巴巴95.5毫，升2.7。建滔积层板86.2，跌12.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2，瑞士法郎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3点，跌981点。港金报38,03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01美元，卖出4,07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博康村嘅快线咧，由于有滑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沙田围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博康村嘅快线有滑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围路。而另外，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都有滑车阻路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慢线有滑车，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大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车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平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
7: 嘅？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叔啦，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1: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好啊！
8: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
11: 边个最多鸡
9: ？Harry 哥哥啦，
8: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1: 飘去边好咧？
9: 翻新嚟，
8: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喺边个台啊？
9: 第五台。
7: 节目名咧？
11: 节目名系咩啊？
9: 香港暖流啊！
11: 香港暖流，听到够。
7: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1: 就系、
9: 是、有 Harry 哥哥，
7: 仲有以玲，
9: 仲有希婷，
12: 有以玲，以玲，以玲，
7: 希婷，希婷，希婷，
13: 吓点解啊？
7: 喂，头先咧，我哋见到阿希婷出咗啦，出现咗啦，因为喺头先咧呢一个电视嘅部分已经见到希婷啦。
9: 系啊，一个甜美嘅笑容，甜美嘅女孩，就喺呢个极速十五秒中间嘅呢一个诶宣传嘅呢个环节出现咗啦。
12: 哦，原来你哋讲紧嗰个宣传片。
7: 系啊，喂，嗰条宣传片，
12: 呢一刻先知。
7: 嗰条宣传片好似系上世纪拍噶啦，系咪啊？
9: 好耐，
7: 我唔认得自己
12: 嚟
7: 嘅。
12: 真系好耐，
7: 好耐。
9: 因为如果你啱啱入嚟做咗
7: 一个礼拜，
9: 唔止一个礼拜。
7: 成个肥仔咁样
9: 个零月啦，应该
7: 成个肥仔咁着住长袖衫。OK， 咁我哋而家咧就真系今日唔好着长袖衫啦，今日热得好紧要啊，唔系、哦。
9: 反而
7: 醫生
9: 話
7: 要着長袖衫，深色嘅長袖衫、
9: 啊，
7: 就要咧就係防曬嘅。咁因為咧而家咧12:12啦，不如咧就兩位青春少艾同我哋講下而家嘅天氣情況。
9: 冇問題啊，先講本港地區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啊。展望明日離岸同埋高地風勢增強嘅。狂风骤雨会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㗎。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大家要留意啦。就系6啊，强度属于高嘅，所以大家就要做好防晒措施啦。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熱天氣警告以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都嚴正生效的。
7: 是啦，今天剛才李醫生提了大家的啦，好像今天這樣呢，紫外線指數是較為高的話呢，如果你是有這個風濕病症的話呢，就小心啦，就不要出來曬那麼多太陽。但是我想問一下兩位，
9: 是
7: 你們兩位呢，其實報天氣都已經報了這麼多年啦，我想知道呢什麼叫大驟雨。大驟雨和驟雨和大雨有什麼分別呢？請問何谓大骤雨？
12: 大骤雨咧系落下有一阵，跟住又停下，但系嗰一阵咧系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嘅。
7: 系咪一定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3: 系好好形象化成件事。
12: 如果唔系大家唔明白个分别喺边？
7: 依玲，你觉得系咪咁咧？
13: 诶，我觉得系噶，
7: 系咪？
13: 哒
7: 骤就系哒哒哒哒，即系突然间冇嘢，突然间就哒哒哒哒哒。
13: 系啦，
7: 喂，咁都几恐怖，因为间中有哒哒哒哒哒，同埋狂风雷暴。是啊，同埋鼓喎，即係
13: 要有埋配音喎而家。
7: 好啦，咁即係話呢，喺星期六嘅風勢呢，就係、是、雖然係頗大啦，間中係有咋咋咋咋咋同埋鼓嘅 ,ok? 咁隨後呢兩三日呢天氣亦都不穩定。
12: 咁樣大家先會記得㗎嘛。
7: 係咩？
12: 係啊，如果就係講文字呢，大家唔會記得㗎。
13: 係啊，聽完就算㗎啦。
7: 我淨係記得上個禮拜我哋呢講食嘅，講飲講食呢，上個禮拜攞咗好多沙白出嚟。我終於知道咩叫沙白。
12: 咦，講起
9: 沙白。
12: 有唔同嘅，我记得以玲话
13: 系啊，
12: 显又唔系咁嘅声，
9: 系啊，显就
7: 你唔记得上个礼拜以玲成成场就系立住把刀咩？
12: 系啊，
7: 系啊，同埋沙白，
13: 系有听众叫我要放低把刀，
12: 系啊，我见到留言话以玲你放低把刀先，
7: 唔该你放低，
13: 有乜嘢都可以讲嘅，万事好商量。
7: 好啦，咁今日咧讲啲好好味嘅嘢嘛，
9: 系，
7: 咁今日我哋又讲乜嘢啊？
12: 你睇唔睇到我今日着咩颜色嘅衫翻嚟？
7: 今日你呢件衫
12: 系绿地系啊，
7: 我未见过啲食得嘅嘢咁样色噶啦。
12: 我今日特登着呢只颜色翻嚟，配合翻我哋嘅主题。
7: 我肯。嗱、啊，咁样就真系令人好迷思啊！
12: 点解啊？
7: 咁就四个字啦，耐人寻味啊！ 系啊，因为我知道今日讲乜嘢食嘢，系啊，因为我有睇稿吓，但系咧，
14: 系啊，特登准备咗啲资料。
7: 但系今日你着呢件衫唔系对唔住啊，姐姐，唔系
14: 我真系冇嗰只颜色嘅衫咧，嗰只颜色好难着上身噶。
7: 啊，咁又
14: 几
7: 好笑喎！嗱，我今日咧就着咗件青 B B 嘅衫翻嚟啦，但系其实我系今日着，其实今日系讲紫薯嘅，咁点解你唔系着紫色？因为我冇紫色，所以着青色咯。
14: 我着只类近嘅，类近。
7: 咁啊，青 B B 都系代表紫薯咧，最接近噶啦，咁样。
14: 未熟嘅会系。
7: 你呢
14: 好似唔系，
7: 你呢只又唔蓝，
13: 发咗毛嗰啲，
7: 发咗会啊，
14: 发咗毛嗰啲，发
7: 咗毛。你今日着呢件衫系食唔到落肚噶，蓝色嚟嘅。
14: 有研究话过咧，蓝色嘅嘢系令到人哋食欲减嘅，
13: 系控制食欲嘅呢个，
14: 所以减肥嘅人咧
7: 就食蓝色嘅嘢啦。见
14: 到希婷就啱噶啦。
7: 系咩？
14: 食嘢？
7: 点解唔会？
14: 因为今日着蓝色。
7: 但系唔系，我见到你呢个笑容，我觉得几开心、啊。
14: 食得
7: 大阵、啊，系啊
14: ，OK
7: 啊。但系我唔知点解咧，你呢个蓝色同牛油果有关系啫嘛。
14: 系啊，我哋今日讲牛油果。
7: 讲牛油果啊。
14: 但系未讲牛油果之前，我系想问下 Harry 哥哥先嘅。
7: 又嚟啦！
14: 我哋唔好讲嗰啲牛油果住。听闻咧，我哋收到呢个小道消息，系你琴日好似食咗啲好好味嘅嘢要讲。
7: 咩啊？唔系嘛？我以为你话听闻咧，系啊，粥品店里边嗰啲粥品嗰啲，
14: 嗱嗱，以玲又叫你罚噶啦，又要再讲。
7: 嗱，琴日我食咗啲好嘢，系琴日咧，我食咗一个正宗嘅意大利粉。
13: 正宗嘅意大利粉嘅意思系咩咧？
14: 系咯，有分
7: 正宗嘅意大利粉咧，其实系由一个意大利人整嘅意大利粉。
14: 我唔收货你呢个讲法。
13: 咪咯，意大利人整嘅意大利粉未必完全正宗噶。
14: 系咯，
7: 呢一个意大利人咧喺15年前嚟到香港。跟住咧有一间好大型同埋好出名嘅意大利餐，佢喺嗰度做嘅。跟住咧佢系一个咧对自己劲有要求嘅一个意大利大厨。咁跟住咧佢经过兜兜转转之后咧，而家咧就开咗自己一个小档，系啦。咁啊即系好少嘅啫嗰个档。咁啊就系、是。但系咧，佢而家咧，即系佢翻工嘅时候，仍然好似大厨咁样样咧，着件衫有佢个名。咁同埋咧，点解咁犀利咧？因为所有嗰啲意大利粉系佢亲手整嘅。然后跟住咧，佢整嘅每一个汁咧，佢系有个我真系好少见到人咁样做啊！我哋叫做 fine dining 咧，即系最高级嗰啲饮食先至系咁嘅，就系咧佢真系有个榜喺度嘅吓，任何一样嘢。嗰啲嘅嗰啲嘢咧都要稱過嘅，例如咧啊要審幾多 cinnamon 啊？
14: 如果佢攞個磅出嚟，
7: 係
14: 我會叫佢攞開個磅，乜我食唔起咩？
7: 點解啊？
14: 如果大家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有睇過呢套戲，有一個電影叫做《門徒》，
13: 劉德華，
14: 劉德華做咩攞個磅出嚟？
7: 做咩攞個磅出嚟啊？而家
14: 同我一人一罐魚子醬，
13: 係
14: 拎走個磅去，
7: 冇錯。是啊，我明白
14: 但
7: 你都知道華仔呢樣嘢
13: 係
14: 要
13: 精準啫，
7: 因為呢我見到佢呢一種做法，其實整一個意大利粉咪整個意大利粉，佢唔係稱嗰啲意大利粉喎，意大利粉係佢自己搞出嚟，然後跟住呢已經等咗一個雪櫃度㗎啦。咁你知道佢嘅係好勁嘅，因為點解呢排隊排得好緊要去嗰度食佢個意大利粉嘅，但係佢呢佢係唔會同你急㗎，佢每一個
14: 慢慢嚟，
7: 佢每一個呢都係呢佢係稱啲咩，佢唔係稱啲意大利粉，佢係稱嗰啲个汁酱要用嗰啲嘢，咁然后跟住咧整出嚟，我食系食最简单嘅一样嘢啫，就系呢一个叫做金不换即系 basil 啦，加埋呢一个嘅呢一个番茄酱嘅一个长条嘅意大利粉，系咁简单啊！但系咧，哇，嗰种好食，嗰种精彩，佢又唔系好多嘅，哇，嗰种精彩令人回味。系啊，
14: 要令人回味咁紧要、
7: 啊，令人回味。因为点解咧？我系同埋我个大仔去，咁我大仔系曾经住过意大利，而且佢系好中意食意大利嘢嘅。一去到咧，就佢又识意大利文添啊，哩啦咁样咧，就同个大厨咧喺度倾偈，咁啊好高兴。咁而咧，佢用嘅食材咧，其实全部都系好精彩咯。咁就食咗一个好简单、好简约，但系好似去咗意大利嘅意大利粉咧，真系。好味啊！
14: 我睇到你个样咧，都好似去咗意大利咁啊！
7: 而家你呢个声音都好意大利啊！
14: 系咪啊？我哋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牛油果。

0: 先。
1: 哇！我特登揀咗呢一首歌咧 ，Harry 哥哥，你係一聽你就知道係咩歌噶咯喎。
0: 係啊，嗰四個兄弟啊嘛，
2: 嗰四個兄弟。
0: 我四位兄弟咧，我以前好中意佢哋嘅，而家我都中意，但係我哋好少播咯。係啊，令到我覺得應該播多啲，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年青嘅時候咧，
1: 就係聽呢啲歌啊。
0: 係啦，
2: 長大啊嘛，
0: 一路咧飲住支汽水啊，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咧，嗰啲汽水咧飲完之後咧，仲要嗰個樽要按樽噶。攞翻一毫子嘅，嗰陣時就聽啊 Brothers Four。
2: 因為咧按樽呢一樣嘢咧，我係一直係個概念係純粹牛奶咯。
1: 啊，
2: 牛奶嘅樽就係要按嘅，但係汽水嘅樽原來都可以按。
1: 我哋嗰個年代應該係按牛奶。
2: 係啊，我哋淨係得牛奶嘅啫。
0: 唔係呢度咧，我都要再一次咧，要去要去欣賞，因為第一個鐘頭啦，就有講到呢一個嘅送汽水呢一樣嘢。因為我咪講咯，希婷你有冇印象啊？你唔知道，
2: 因為我頭先講話送汽水咧，我。即汽水車咧，我以為係嗰啲學校出邊咧會有個叔叔賣雪糕啊，賣汽水
0: 咧，
2: 嗰一隻汽水車。但 Harry 哥哥話唔係。
0: 以前咧，我哋咧如果班會咧要開 party 咧，咁樣就會落樓下就要 book 一盆汽水，咁就要揾啲大隻仔咧，就落成盆汽水咁攞翻去個班房。
1: 哇！咪好重咯，
2: 係啊，力大無窮嘅
0: 啫。一盆汽水咧就有24支，咁然後跟住飲完之後咧，仲要成盆嗰啲樽咧要攞翻落去，你會發覺咧其實咧有汽水同冇汽水嗰啲樽都差唔多重，
2: 都系咁重噶嘛？
0: 因为都几重噶，咁所以咧喺呢度，我哋第一个钟头咧就讲呢一个以前咧有好多人咧都会跟啲汽水车嘅，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再一次咧要表扬同埋咧要多谢以前咧啲人咧做呢啲咁卑微嘅即系咁嘅收入。嘅呢一啲嘅工作咧，其實值得我哋尊重咯。
2: 係啊，因為佢哋真係
1: 無名英雄嚟噶，
0: 係啊。
2: 以我哋嘅社會，其實真係有好多無名英雄咧，都係真係要俾啲掌聲佢哋。
0: 俾啲掌聲佢哋，多謝曬。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由汽水咧就去到 Father's Four， 跟住咧而家就要不如入廚房。
1: 我哋繼續用呢個掌聲嚟歡迎我哋今日嘅主角，
2: 又
1: 哇！阿以玲，你可以收翻埋把刀。
2: 冇啊，今日我冇攞刀啊，攞筷子啫嘛。
0: 佢今日好乖，攞支筷子，但系
1: 叉要唔要啊 ？Harry 哥哥，叉嗱呢度叉。
0: 得，你唔好叉住我先。食油油嗰边又使人筷子噶。
1: 乜人民间佢咁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是。
0: 精彩啊！
1: 个，
2: 就系可以用筷子嚟笃嘅牛油果。
0: 哎，好嘢！
1: 筷子嚟笃佢，
2: 咪笃下，笃下佢熟唔熟？
0: 筷子嚟笃下佢，
1: 真系笃佢熟。
0: 嗱，哇！如果系我系生果档嗰个老板啊，
1: 我
0: 真
1: 系坑你仔啊！以嚟买咗翻嚟，买咗翻
0: 嚟，攞筷子嚟
1: 拣
0: 牛油果你，
1: 然之后先笃嘅。嗱，唔系叫大家攞支筷子去生果档笃人哋啲牛油果，嗱唔系啊，并不是啊。
3: 嗰日我听香港暖流嗰个以玲妹
1: 啊，
3: 叫我嚟笃你牛油果，
1: 系买咗翻嚟，买咗翻屋企啦。你想知道佢熟唔熟嘅时候，先攞嚟笃下嘅啫。
0: OK。好明顯
2: 好似好牽強咁啊！成件事
0: 呢啲潮州妹又好少食牛油果啊！係
2: 啊，我呢幾年咧，因為前嗰幾年咧，曾經有一段時間，以玲咧係好刻苦地去減肥噶，
1: 好刻，
2: 真係好刻苦減肥。我日日好似覺得自己好似隻牛咁咧，就係喺度食草，不停喺度食草，食草，食草。
1: 咁你會唔會係係咁食牛油果咧？
2: 係啦，嗰段時間就係不停食牛油果，
1: 所以咪肥咯。
2: 我是牛油果加草，
0: 好嘢！
2: 哇，我好健康啊！咁
0: 即系等于话俾我听，你我而家减紧肥啊！咁你食咩啊？
2: 牛油果唔系健康嘅咩？
0: 我咪食梅菜扣肉咧，又咁啦，即系同一个道理。
1: 我仲食好多添，
2: 我仲食好多添，点解唔瘦嘅？
0: 牛油果系一啲最有最好丰富营养嘅东西，食完系唔会瘦。你瘦咧就应该食西柚啊嘛。
2: 食西柚，西柚都有，我好中意食西柚噶，
0: 好中意食。西柚啊，
2: 系啊，西柚汁啦，西柚啦，总之同个柚字有关嘅，我都中意。
0: 喂，但系你一啲都唔似中意食西柚喎、
2: 啊。咩意思啊？唔系咁西柚呢一样嘢唔系一年365日都有噶。
0: 但系食西柚嗰啲人咧，好干噶，我觉得。
2: 咩叫好？即系我而家
1: 好干。
0: 即系好瘦，瘦到好干啊！
1: 我谂紧点解你会用好干嚟形容一个人？
0: 系啊，因为咧，我以前曾经有个时候咧，要减肥咧，真系咧系食西柚啦，同埋食烚蛋啦，系、啦，同埋食烚菜啦，咁真系成，然后跟住去跑步啦，好干噶嗰日，
2: 好干啊，
3: 因为已经冇乜好嘅油啦嘛，连好嘅油你都冇埋啊。
0: 系啊，不过你讲得啱嘅，西柚咧就唔系成日有，反而而家牛油果咧，唔知点解一年四季都好似
3: 有，
2: 系啊，
0: 而且牛油果咧有个迷思噶，牛油果有来自唔同地区啦。
3: 同
0: 埋唔同颜色，同埋唔同颜色啊！有啲牛油果系咖啡色，有啲牛油果系绿色，绿到靓扎扎嘅。咁有啲咧就绿得嚟又唔靓扎扎嘅。喂，点分噶？
3: 同埋你讲起牛油果咧，我又讲个趣事俾大家听下。我人生中第一次食牛油果咧、我完全唔识拣啦，第一次接触呢个物种啊，
0: 系
3: 啊，你知佢个外壳咧又好似以前睇片嗰啲异形咁咧，
2: 佢粒蛋
3: 粒粒突突噶嘛，佢外表
0: 恐龙蛋咯，
3: 唔讨好噶其实。
0: 你唔開心㗎係
3: 咪？係啊，咁我第一次見喎，哎好啦，買個青 BB 嘅啦，青到呢青愣愣咁樣買返屋企，跟住呢一切開佢。哇，硬過我條命。
0: 青棍棍就硬骨骨。
2: 但你當我條命下，你有冇覺得哦這個就是牛油果的質感啦、
3: 啊。我以為它就是這樣的。
0: 就不開心啦。
3: 不開心啊，我一咬下去那陣草青味呢，即雖然我都喜歡吃芹菜啊芫茜那些啦。
0: 是啊，不是那樣東西。
3: 不得
0: 呢。它不是的，它很明顯是未熟的。
2: 你有沒有覺得被人騙的，就是明明叫牛油果為什麼硬骨骨的呢？
3: 我想想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說好吃。
0: 我第一次吃牛油果呢，真的覺得你哋呃咗我，
3: 系啊，
0: 因为佢唔知佢边忽牛油，
2: 系啦、啊，我第一次都系，
0: 系咪啊？你话牛油果应该系话好 creamy 啊，
3: 啊
0: 油油地啊，香喷喷啊，又唔香啦，又唔腍啦，跟住又唔讨好啦，
3: 又涩涩地啦。
0: 不过希婷，你话唔讨好咧，你觉得边一种水果个样系讨好嘅？
3: 水蜜桃，
0: 水蜜桃讨好。OK， 咁啊，
2: 我可以讲唔讨好啊？
0: 系
2: 红毛丹，
0: 吓红毛丹系啊，
3: 系啊，真系
0: 咦，
2: 红毛丹无神
0: 人我即刻谂火龙果讨唔讨好嘅咧？
3: 火龙果
2: O K 啦，但系
3: 都唔太讨好，
2: 冇红毛丹咁严重。
3: 系红毛丹系榜首就
2: 系啊，榜首。
0: 红毛丹系第一样嘢，你系唔想搵只手掂佢先，
3: 系啊，
0: 因为佢有呢个系啊，因为佢有嗰啲海胆嘅 feel 喺度，系啊，喂，你吉我嘅，你唔好搞我啦，
3: 系咪？同埋好似收埋咗好多污糟嘢喺入边，
2: 系啊，系啊，
0: 系啊，仲有啊，我见到啲人咧红毛丹佢搣噶嘛。我见到人咬咯，哇咁核突噶咁，咁但第一次
3: 就咁咬落，
0: 系啊，咁咬落，然后跟住打开，
2: 哇，好勇敢喎、啊、佢，
0: 但系又神奇，佢系敷到你嘅，因为一搣开佢里边系荔枝嚟嘅，你要知道。系啊，咁所以咧呢个就红毛丹啦。
3: 我直情唔知道佢剥开系咩样添，
2: 佢好似荔枝咁嘅样，但系佢有个皮喺度噶嘛，即系佢唔系荔枝咁淡淡肉噶嘛，我记得
0: 系。系啊，但系望落去又白雪雪啊嘛，
2: 表面有一层可以食嘅啫嘛。
0: 里边又有一粒黑色，咁所以佢系有少少荔枝 feel。不过咧牛油果就唔同啦，牛油果系由头到尾咧冇一只讨好嘅，你问我。
2: 系。
0: 吓，你系习惯咗啦，你知道咗佢系咩啦？你去买嘅时候都唔系因为佢靓，苹果咁你唔食你都觉得佢靓噶嘛？你话水蜜桃咁毛神神。咁样都几可爱啊，可以等啲眼耳口鼻内住个公仔咁添啦，系咪？咁但系嗱，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哋两位啦。今日既然讲到红毛果咧，又或者系我哋屋企嘅朋友，因为咧有好多都系哥哥姐姐嚟嘅。我哋细个嘅时候，年青嘅时候，即系我哋咧饮汽水系用樽装嘅时候咧，讲真啦，真系冇牛油果嘅。
3: 系、哦，你又讲得啱喎。以前真系好少听
0: 到
3: 大家
0: 食
3: 牛油果，
0: 我哋嘅身边系冇。冇牛油果
2: 嘅呢段時間先突然之間爆紅咧，
0: 係啦，
2: 係到到地方都有牛油果。以前係可能間唔止喺啲西餐，好間唔止先會見佢一次。
0: 嗱，而家咧我哋咧一去到超市嘅話咧，有兩樣嘢以前從來冇嘅，而家係成日咧對住你隻眼都有嘅，一個就係牛油果啦，第二個咧就係藍莓。
2: 哦，係
0: 藍莓又係好多咯，近排
3: 近排係
0: 嗱藍莓就更加新興嘅。但系咧牛油果呢样嘢咧，我又开始越嚟越见到多人买，因为之前咧有段时间又冇啦，以前佢有而冇乜人理佢啦，跟住我就发觉啦，其实咁样嘅咖啡色嘅，系咪等到烂晒都冇人买啊？喂，都已经烂晒，唔该你拎走佢啦，点解仲等喺度咧？但系唔系噶，原来牛油果咧要拣靓嘅牛油果咧，真系拎上手咧，佢要重新啦，同埋仲有佢真系要淋淋地咧，
3: 冇错，
0: 先至系靓嘅牛油果，先至咧出到嚟咧会。creamy 啊，即系会好润啊，哇，好有牛油 feel 啊咁噶嘛。咁、但系你哋识唔识得分边一种牛油果系好食啲咧？
2: 唔识分，我连拣都唔识拣。
0: 我到而家唔系好识分嘅。
3: 所以喺外国咧，我唔知道香港几时有呢部机啦。其实之前我哋喺星期六期力量咧已经讲过，因为好多听众都中意食牛油果啊。但系讲外国有部机咧，就系、是、你只需要摆个牛油果埋去 scan 一下。 佢就会话到俾你听，而家个牛油果好唔好食。
2: 咁伟大嘅发明，
3: 佢话俾你听个生熟程度去到边度？
2: 哇，咁好好喎，
3: 太好啦呢部机实在。
0: 但系呢一部机咧，其实真系有少少影响咗我哋。
2: 点解啊？
0: 自从我哋如果用咗呢部机，
3: 就唔识自己拣，
0: 就唔识自己拣啦。
3: 嗯，系啊。咁即系 Harry 哥哥，你有心得噶咯？
0: 我拣牛油果系非常有心得，因为咧我系食好多牛油果嘅。系、
3: 嗯、
0: 啊，我太太又中意食牛油果啦。咁同埋咧牛油果咧，我哋食到咧好似系餸咁样噶。系今日好似冇乜餸，今日冇唔系今日冇乜餸加啊！嗱，你嗱牛油果其實係生果嚟噶嘛，但系咧牛油果我哋從來都唔當係生果咁食，
2: 係
0: 當係餸菜咁食嘅。
3: 係我都唔會當佢生果咁食，
0: 我係我嚟餸飯嘅牛油果，做咩咁？
3: 係咪因為佢滑？
0: 做咩咁樣？做咩咁樣望住我？
3: 哦，
0: 喂，你哋牛油果點食？你哋牛油果點食啊？
3: 好嘅，冇雞片咯。我今朝就食完半个牛油果，哦、我攞嚟诶摆 bagel 入边，加一块芝士。
0: 哇，好骨子啊！系啊，牛油果咧最简单嘅食法就系牛油果咯。
2: 唔系，我都会，我有时有啲时候咧，我嘅早餐都会系烚蛋，跟住一个牛油果，
0: 嗱，
2: 再加一块火鸡片。
0: 好啦，原来咧牛油果，我第一次见到咧就系、是、我太太介绍我咁样食法嘅，我觉得搞错，跟住我食完一片之后 ，OK 嘅。牛油果咧，最紧要拣翻嚟嗰啲咧就可以切到片嘅，即系话咧佢唔系淋到一碟碟咁样样啦。
3: 系、哎、啊，
0: 但系嗱切到片啦、
3: 啊，
0: 切到片啦，但系咧你一夹起或者叉起嘅时候咧，佢又淋噶。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呢、這个就系靓嘅牛油果啦。跟住咧，佢系有唔同嘅色素啦，由深色、绿色一路慢慢咁浅过去啦。好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切咗片之后咧，佢放喺只碟度啦。跟住咧佢落两滴豉油，跟住咧落两滴嗰啲。食呢、這、一个食寿司啊，我哋咪有啲
3: 鱼生豉油，
0: 同埋瓦沙比嘅吓，整两滴瓦沙比。
3: 有人话咁样食就变咗三文鱼噶咯，
0: 我想话俾你听，真系同三文鱼一样咁好食。系啊，原来点？
3: 我未试过、啊。
0: 我第一次咧望到嘅时候，唔系啊嘛，好唔好食噶？跟住咧我食完之后正、啊，咁就跟住仲有，你睇下，你睇下以玲而家。成个样巢晒，
3: 好多人都话咁样食咧，佢系同三文鱼一样，味好鲜甜，
0: 系好，
3: 系啊系啊，你当佢系好似sashimi咁样食就得噶，
0: 系啦、啊，你当佢鱼生咁食，
3: 系啊系啊，
0: 你当佢鱼生咁食，咁然后跟住咧，你发觉原来攞嚟送饭系好正，
3: 哦，
0: 系啊，嗰碗米饭如果嗰碗饭系好嘅话，好啦，咁跟住仲有咧，就系落呢一个沙律啦，
3: 嗯，
0: 系啊，牛油果沙律
3: 正啊。
0: 非常美味噶，同埋牛油果最好嘅朋友，我觉得就系番茄，
3: 系车厘茄啊！我想讲
0: 系咪啊？
3: 系啊，
0: 系咪啊？咦，咁我哋
3: 一定要有噶，
2: 咁我又冇试过将佢哋两样嘢放埋一齐。
3: 要试下，
0: 咁跟住仲有一样嘢咧，要介绍大家嘅就系、是、叫做。白紅綠嘅一個選擇，因為有好多時候我哋食要食香味啊嘛，咁呢樣嘢完全唔使煮噶，但係好好食噶。
3: 芝士
0: 就係買啊嗰啲咧叫做水牛芝士，仲要係細細粒嗰啲圓碌碌
3: 嗰只
2: 水牛芝士仔，
0: 水牛芝士仔一粒，加埋咧靚嘅車釐茄一粒，同埋咧兩片嘅牛油果，
3: 一啖食。
0: 咁你望一望落去就係綠色啦、白色啦。同埋紅色啦，嗱，你一定要說一說佢先。你
2: 停止咗家宴姐啦，
0: 你輕輕要說一說佢先，然後跟住咧攞出嚟，記住都係可以落一滴豉油啦，又或者係咁，你如果擁面嘅話咧，係、可以落
3: 紫醋咯，
0: 係啦，又有紫醋啦，又或者落呢一個 olive oil，
3: 嗯，
0: 係啦，呢、一個
2: 橄欖油，
0: 少少嘅橄欖油，同埋少少叫 balsamic vinegar， 即係嗰啲意大利黑醋，兩滴，哇！好高級噶個味道，得唔得？
3: 我好肚餓啦，已經
2: 我已經想食啦。
0: 係咪唔使？係咪唔使煮啊？
3: 唔使。
0: 牛油果最高境界嘅一樣嘢就係唔使煮。係
3: 啊，唔使開火。
2: 但大家唔會咯。

0: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星期六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民間，同你發掘最地道的家常絕學，搜羅隱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場的材料就是
2: 牛油果啦。證明呢，其實我們的聽眾呢有很多呢都是跟我所說的，就是呢以前小個的時候沒有吃牛油果的、
0: 嗯、
2: 所以今天呢，說真的，今天我們這些電話不多的。
0: 我覺得調返轉是因為他們掛著聽 Harry 哥哥說，
3: 是、啊、
0: 明明那天奇力量呢很多聽眾打來說我很喜歡吃牛油果，究竟怎樣選啊，這樣的。
2: 是
3: 不是、啊、現在大家在等你那個秘方、啊、但我們都是不給 Harry 哥哥你說著。
2: 不是，我都很想聽你們因為點解咧？淨係我講，我係講嚟拋磚引玉嘅啫嘛。等想聽下你哋牛油果究竟點樣揀先至好食？
0: 我咪話咧，我第一次食牛油果咪好難食嘅。
2: 係。
0: 咁我仲要諗啦，點樣可以令到嗰樣嘢快啲熟咧？因為已經破開咗佢啦嘛。
2: 嗯。
0: 我走去落鑊蒸咯。
2: 係。
0: 係咪第一次睇？哇、哦！咦，零個樣。
2: 你都幾癲㗎！
0: 我攞去蒸啊，
3: 即係你覺得可以蒸熟到佢？
0: 因為我諗法就係、是、
2: 熟咪煮
0: 蒸熟佢咪得咯，
3: 即係同番薯一樣。
2: 係啊係啊係啊，要煮㗎啦，
0: 冇錯啊，
2: 烚咯，
0: 係啊。

0: 掉水蚀啊咁样。
1: 喂，几好笑喎，蚀牛油果呢样嘢。
0: 但跟住我发现原来系唔得咧，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样去钻研，咁点样可以拣到好嘅牛油果？最初咧都好似 Harry 哥咁嘅，就系咧轻轻搵只手。捻一捻啊，即系如果佢有少少开始淋咧，咁买翻去应该就啱啱好。但系后屘我发现咧，如果买啲开始淋嘅咧，好容易翻到屋企见到破开佢有啲黑色一条条嘅，
1: 咁、就唔靓啦。
0: 哎呀，我唔中意，我觉得佢有渣。
1: 所以咧，其实牛油果咧个难度就系咁咯，好似香蕉咁啊，我觉得佢系啊，因为你买嘅时候又可能好生，翻到又好容易好熟，咁其实。最好食系几时咧？其实个个人都有唔同嘅。以玲咧就见到有梅花点嘅就唔中意噶啦嘛，系啦。但系咧我就最唔介意嘅。咁啊冇梅花点我又照食。但系我知即系最紧要就系你食个生果，你要知道你未食之前，你知道个生果大概系点样样啊？你唔好谂住佢系咁样样，一咬落去原来唔系你嗰个 feel， 咁你就唔开心啦。
0: 系啊。
1: 咁咧牛油果咧，其实都系我觉得类似嘅，就系几难咧，去到一个啱啱好嗱。如果佢太黐住啲皮嘅话，同埋硬邦邦咧，就肯定我唔会拣嘅，因为嗰啲系太生。不过咁，如果我买咗翻去谂住系三日之后先食咧，我又会买，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摆摆下佢会熟噶嘛，
0: 系勾下佢嘛。
1: 仲有一个秘密，牛油果生啦，但系如果你有啲熟嘅香蕉或者系熟嘅生果放喺隔篱咧，佢会容易熟啲噶。
2: 催熟佢，因为
1: 系啊，生果系咁样噶。喂，你又熟啦，喂，不如我又熟啦。喂，大家系一次生两次熟啫。哎呀，咁样系咁又会熟噶啦。
0: 尤其系香蕉同奇异果咧，同牛油果摆埋一齐就会易熟啲嘅。
1: 冇错啦，系啊，嗱，你都有呢个经验啦，同埋摆埋好靓噶嘛，一个绿色一个黄色。好啦，咁牛油果咧，我会拎起上手咧，第一样嘢轻咧，我就一定唔拣噶啦。系啦，
0: 要拣聚手嘅。
1: 系啊，我要拣聚手少少。第二样嘢咧，我嗱你捻佢就唔系几好啦，个个俾你捻过晒，你
2: 伤晒。
1: 你个个你会 feel 到咧，其实啲肉咧同个皮咧唔可以太黐，黐得太埋咧，佢都仲系生嘅。
2: 系，
1: 你记得有啲靓嘅牛油果咧，通常出到嚟，
0: 你一破开就见到佢分离咗啊。
1: 嗰啲系最靓噶嘛。
0: 系啊。
1: 但系如果你再等耐少少咧，佢就变咗有黑丝嗰啲噶咯。
0: 系啊。
1: 系啦，所以好难啊。咁你拣咧，原来咧其实就睇乜咧？睇个定。
2: 睇个定啊，
1: 冇错啦。如果咧你见到冇定嗰啲咧，已经太熟啦，因为个定咧已经甩咗出嚟。
0: 嗯，
1: 系啦。如果仲系轻轻有个定，而个定就嚟甩出嚟，个定一出咗嚟之后咧，你见到有嗰个定位，如果甩咗出嚟，而嗰个定位咧已经系黑掹掹嗰啲咧，已经系熟得太紧要。
0: 嗯，
1: 系啦。咁所以
0: 我翻去又留意一下先。
2: 系咯，个定啊，
1: 牛油果嘅定咧，讲到好多嘢俾你听嘅。系啦，咁所以咧，我系会先系拣嗰个定，佢我中意嗰啲咧黐住个定，但系咧你觉得佢就嚟甩噶啦，即系嗰啲 B B 仔咧，即系嗰个脐带就嚟甩嗰啲咧，嗰啲系靓啊！
2: 你攞 B B 仔嘅脐带都牛油果粒，
0: 所以你凭嗰粒定，
1: 因为我有三个仔女嘛，我以前试过啦嘛，洗脐带呢单嘢系啊，咁我知道系啦，就系嗰粒定嘅，
0: 就判断到究竟牛油果靓唔靓啦，
1: 我会判断，
2: 即系介乎就甩同未甩之间，
1: 系啦，
2: 就系最好啦。
0: 即系好似以玲话，你中意食嗰条蕉咧，系。就嚟起点嗰个 moment 你最中意，
2: 就嚟起点，但系又未起点，但又唔可以太生，因为太生咧，我觉得系会口你嘅。
0: 即系哥哥讲个 moment 就系呢个 moment 咯。
1: 同埋我买牛油果咧，真系调翻转咧，就中意去超级市场买多过去生果店嘅。
0: 我都唔喺生果店买。
1: 嗱，点解呢？因为生果店咧，其实通常都唔会好多俾你拣，但系咧超市就有好多俾你拣。咁同埋有好多生果，你觉得哇雪过就唔好啦。咁超市其实好多嘢都要雪过啦，佢冇理由咁。新鲜噶啦，咁但牛油果又唔介意嘅，
0: 佢唔使雪噶，
1: 系啊，佢又唔使雪，
0: 摆晒温得噶咯，
1: 冇错啦，咁所以我咧就会喺嗰度，因为佢多啲俾你拣，
0: 系成堆啊，超市
2: 成个山咁啊，
1: 佢多啲俾你拣，同埋咧你会发觉而家啲牛油果咧，而且咧一间超市里边咧，可能有阵时会有两三款，呢只平啲，嗰只贵啲嘅，我一定唔会一定刻意去买嗰啲一定贵嗰啲，同埋牛油果我唔贪大个嘅，有阵时咧我哋
0: 有啲珍宝牛油果噶，
1: 我唔贪噶。系啊，有啲咪绿色嘅，成只长长地，
0: 啊、
1: 然后跟住咧好靓嘅，
0: 系啊，好光滑嗰只啊嘛，
1: 永远唔会买嗰只。
0: 点解咧？
1: 我对嗰种牛油果嗰、那个成功感唔多，因为我未试过食嗰只牛油果
0: 系好食嘅，
1: 系好食，
0: 即系因为太生啦。
1: 系啊，佢就算系淋咧，
2: 系
1: 其实但系食落去嘅味道咧都冇咁好嘅。同埋嗱，我嘅牛油果要点咧？我牛油果要咧，你劏开佢嘅时候咧，劏嘅时候咧，一把刀一。撲落去啦，跟住一搣開兩邊啦，咁咪有粒核嘅，咁我會點咧？我有把刀噶嘛，
0: 我把刀一嘢劈落，
1: 我把刀咧，
2: 哥哥我幫你，
1: 我佢又嚟啦，
0: 又攞刀啦，
1: 有刀割入嚟啦，
2: 一嘢劈落去。
1: 嗰把刀咧，通常有个刀尖啦，系咪？我唔系用个刀尖，个刀又唔系个刀背啦，下低呢个位咪有啊
2: 有
1: 刀割入嚟啦，
2: 一嘢劈落去。
1: 嗰把刀咧，通常有个刀尖啦，系咪？我唔系用个刀尖，个刀又唔系个刀背啦，下低呢个位咪有啊位嘅，点讲？即系手揸住，
2: 即系手柄同埋嗰个刀锋嗰个位。
1: 系啦，嗱嗱，即系我话俾你听嗱。把刀系咁样嘅，系把刀后边呢个咁噶嘛？呢一个位系啦，嗰个90度角位，咁你咧就揸住个半个牛油果啦，你咧一剁落去，咁跟住咧你就会发觉
0: 可以抽起，
1: 佢就会成粒核抽咗出嚟噶啦。
2: 嗯，
1: 系啦，咁抽咗粒核出嚟咧，以前我好傻噶，有人搣皮，唔使嘅，攞只汤羹、铁匙羹咧一爪一刮。咁就成個牛油果就
2: 起咗個肉出嚟啦。
1: 係啦，咁如果你呢覺得佢難處理呢，其實先至係靚嘅牛油果。如果你覺得哎好容易啊咁樣，佢即係實囉。係呀，淋得滯又即係就嚟爛囉。所以呢其實呢我覺得最好食嘅牛油果呢，你真係要當佢女朋友咁樣，要好斯文啦、啊。係呀，你要即係愛佢呀咁樣。係呀，你唔可以大力
2: 㗎
1: 整散佢㗎。好啦，咁出到嚟之後呢，你呢就攞把刀啦，咁就切片。切完啲片之後佢又會散㗎喎，如果你即係如果你太大力，咁嗰個就好味啦，佢 melt， 即係有種溶溶地嘅感覺，
0: 真係有牛油嘅感覺啦。
1: 嗰、那個先至係真係有牛油感覺嘅牛油果。
2: 嗯，
0: 我再俾多一個我自己實測過而而家係經常用嘅技巧，大家睇下你哋用唔用得。
1: 好，想聽想聽。
0: 咁就係咧，我而家調翻轉咯，我唔會買啲咧買翻去即刻食得嘅牛油果，
1: 係，
0: 我會將佢咧買翻屋企擺幾日，我去買啲青 BB 嘅、青 BB，、但我翻到去咧會做多一個功夫。你呢样嘢大家屋企一定有嘅，嗰样嘢就系石子啊，
1: 系
0: 将石子包住咗嗰个青 B B 嘅牛油果，你唔需要记起佢噶啦，你由得佢摆喺度啦，
2: 系
0: 亦都唔需要同任何生果摆埋一齐，就咁室温摆喺度得噶啦。到到有一日你醒翻起佢嘅时候，你先至破开佢。
1: 唔系啊嘛，
0: 系唔会有黑色嗰啲嘢出现。
1: 喂，你如果搵石子包住佢嘅话，我即系三个礼拜先记得起都仲得。
0: 冇问题，因为我真系试过。
1: 喂，咁犀利，
2: 摆咁耐都得。
0: 系啊，系完全冇问题。
1: 咦，我可以摆喺啊直直送俾我嗰只总格嚟。系啊，
2: 即
1: 系
2: 等你下次雪柜再要溶雪嘅时候就会知系嘛。
1: 直直上次咧，佢俾一只种我咧，就系搵呢个石子包住噶。
0: 系嘛？
1: 我成日觉得佢好寂寞，冇 friend。
0: 你可以将嗰个石子咧剥出嚟，
1: 就包住
0: 个
1: 牛油果。喂，系嗱
0: 呢个
1: 我即刻要试先得。
0: 我话俾大家知，我试过咁多次咧，系100% 成功。
2: 哇，咁即系真系要试下呢个，
1: 记住。你知唔知点解要试啊？
2: 点解啊？
1: 我即刻谂到一样嘢。是啊，因为我是一个持家有道的主妇来的嘛。
2: 是，咁呢个从来不否认。
1: 有的时候呢买牛油果呢，觉得
2: 年轻都变买。
1: 贵，有啲牛油果呢好贵呀，明白呀。
0: 有
1: 啲人想买啦，但是呢
0: 好贵咋。
1: 咁你啲牛油果平喎、你又想买多几隻。但你买咗返去你又即係又唔想食住㗎嘛。
0: 有时一买四个。
1: 是啦，咁你就会而家就正啦，就係、是、牛油果平嘅时候买。買咗返嚟就抵食，跟住呢就唔好食佢住，就搵啲石子包住佢。係
0: 呀、啊。
1: 係啦，跟住呢下年端午節先攞出嚟。
0: 可以、
2: 下年端午節
0: 大家打年啦。打返頭盔先。
1: 係呀、一聽到撐動撐動撐動撐動撐。
2: 呢個
1: 太誇張了。食牛油果。
0: 仲有少少秘技，轉頭返嚟再同大家講。

0: 秘記。
1: 我翻嚟咧，有仲有个秘記要讲。
2: 系啊，好期待啊！
0: 12:53啊，仲有8分钟要开饭噶啦。
1: 大家有冇试过食唔晒一个牛油果？
2: 有啊，
1: 你哋会点样做？
2: 搵保鲜纸包住佢。
0: 一定系咯，我都冇其他方法。
2: 系咯，
1: 哦，我最近学识咗另一个方法，我又系实测过。
0: 又用石子、啊。
1: 因为我今朝就系食完牛油果嘛，我食半个。
0: 系。
1: 另外嗰半个咧系早排食完噶啦。
0: 系。
1: 我点样留住佢咧？我屋企因为系冇保鲜纸呢样嘢嘅，我唔用保鲜纸嘅。
0: 咁得意。因為環保
1: 好唔環保啦，同埋我唔鍾意將膠呢直接墊落去食物度。
2: 咁、
1: 我會點做呢？
0: 我欣賞你。
1: 我用一個碗滴咗一滴檸檬汁落去，然後用熟水斟到佢70%啦，將有核嗰邊嗰半個牛油果呢向下放落去，就咁放雪櫃。
0: 哦，我知啦，跟住3日後呢佢、就發芽啦。
1: 即係熟水。3日後我拎今朝拎起嗰半個牛油果，佢仲係鮮綠色㗎。
0: 你連埋夠嗰粒核係咪？
1: 嗰粒有核嗰邊留返。
0: 即係嗰個核係一個秘密嚟㗎喎。
1: 係防止佢氧化嘅好工具、
0: 哦。秘密係防止氧化喎。
1: 因為水呢
2: 加檸檬汁。
0: 熟水
1: 加檸檬汁，其實真係有酸性嘅水啦，係可以令到佢哋咧唔氧化嘅、所以係唔會有啲生咗鏽嘅顏色出現。
2: 但浸得耐唔會酸嘅咩？
1: 咁睇你落幾多啦，因為我真係落一滴嘅啫，我真係落一滴嘅啫，
2: 即係一滴就唔會。
1: 係啊係啊，呢、件事咧係營養師教我噶。佢話原來佢一直以嚟都係咁做，
0: 我
1: 話你翻去試下啦。我真係試過咧，我要話翻俾佢聽，我要拍手。
2: 哦、即係呢個又要記低
0: 啦。我而家明呢啲人呢以前曾經我睇過啦，你知網上面咩都有㗎啦，牛油果敷面我而家明啦，因為佢可以抗氧化。個問題係敷完面之後係咪可以呢再落沙律醬，然後跟住整
1: 個色。
0: 壓返呢可以。因為其實應該咁我調返轉唔係應該攞牛油果嚟去抗氧化，攞牛油果核嚟抗氧化喎，不如攞個牛油果核嚟碌下塊面呢，碌完之後
2: 按摩咁樣
0: 係按摩下係咪會。
1: 中醫成話有穴位㗎嘛。
0: 係呀，唔係或者碌。
2: 切片然後鋪喺個塊面㗎。
0: 牛油果粒核我嚟碌腳板底會唔會可以呀、
1: 捉
0: 底筋膜炎又會醫到呀咁樣。喂，我諗呢其實個網度冇嘢講呢，啲人開始嚟呢個位㗎啦。牛油果點樣可以令到你可以抗氧化。
2: 越變越靚呢。
0: 越變越靚，唔好嘥皺紋，就係碌腳板底。
1: 我見到呢頭先五台之後好似都有聽眾留言喎。
2: 係呀、首先呢就係文俊嘅留言啦，佢就話牛油果加吞拿魚沙律醬烚蛋切粒做一个酱，再加埋多屎食，佢话系好正、
1: 哇！呢、這个应该 Jesse 都好中意。
2: 系啊，我好吸引啊！呢、這个我都觉得。
0: 系、牛油果咧嘅好朋友，头先我哋讲就系
2: 番茄，
0: 番茄啦。另外仲有咧沙律酱，我觉得都系好朋友。
2: 嗯，
0: 系啊，沙律酱沟牛油果，如果啲牛油果咧太熟啦，咁啊已经系 melt 咗淋晒咁样嗰啲咧，我嚟沟呢个酱其实正嘅。
1: 不过大家要留意热量咯，因为本身牛油果热量都几高下、
0: 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减肥咧，其实点解会食牛油果咧？即系周嗰啲咧，
1: 我都
0: 費事減肥啊，所以食牛油果。其實啲人係調翻轉，係因為我唔食牛油，將牛油果去replace 咗牛油咁嘅意思嘅。
2: 哦，
0: 係啊，就唔係話食多啲牛油果。
2: 唔係啊，咁我嗰排真係瘦到、啊。
0: 嗰排瘦到，因為你除咗食牛油果冇食其他嘢。
2: 係啊，淨係食草啊。
1: 因為其實一個牛油果嗰個熱量咧，已經等於一碗滿嘅飯噶啦。
2: 咩話？
0: 都會啊。
1: 系啊，佢系高熱量嘅嘢。
0: 佢有高熱量啦，但系咧有好多時候我哋唔可以淨系講熱量咧，個佢健唔健康，因為佢除咗熱量之外，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健康嘅嘢啦。佢有好多礦物質咧，其實牛油果裏邊咧係其他嘅生果的，而且確係冇嘅。
2: 係咁，除咗文俊嘅分享之外啦 ，T 潘都有一個嘅分享啊。佢就話用牛油果炒菜，又或者煎魚。是比較健康
1: 的。嘩，我第一次聽。
0: 這個呢、這個我真的投曬行啦。如果用牛油果。
2: 即是當它是油這樣用。
0: 是啊，當牛油果是牛油啊。
2: 是
0: 啊，因為我們可以用油去整魚的嘛，有時
2: 候。是不是
0: 牛油煎魚都可以的嘛。
1: 原來是這樣的概念啊。
0: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就真的。
1: 那條魚煎了出來不是綠色的咯。
0: 是啊，那那條青衣就沒問題咯。
1: 酥眉呢？
0: 是啊。咁你都有得播嘅，
2: 有另外一樣嘢
0: 咁你有得講落去嘅。
1: 綠色
0: 啊，其實呢樣嘢我就唔知道夠唔夠膽試啦。
1: 我係囉，
0: 我唔係好夠膽，因為個問題係我好鍾意牛油果就咁食。
1: 我都係、
0: 我成日覺得呢有好多嘢如果就咁食呢係唔使煮嘅話呢佢好似係健康啲囉。但係咁喎， 番茄咧，听讲话咧，真系要煮咗先有茄红素嘅、哦，同埋仲有菠菜咧，一定系煮咗之后咧，先至可以 release 到，可以放到菠菜里边最好嘅份量出嚟，所以又要睇下咯，就系咁啦。
1: 咁今日我哋讲牛油果咧，就讲到呢度啦。
0: 系啊，
1: 最后都再俾多个
0: tips，
2: 又有 tips， 又俾记
1: 啦。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嗱，我最近咧就
0: 最后一下啦，
1: 永远都咁样做嘅，
0: 系
1: 煎一块靓嘅牛扒，
0: 系
1: 唔靓嘅都冇所谓。你煎啦，
2: 总之牛
1: 有牛扒，
0: 牛扒就系要煎嘅。
1: 然之后将嗰个牛油果咧切片，
0: 系
1: 放埋上去个牛扒上面，
0: 系
1: 你先至食。
0: 哇，你好、
1: 哦、，Harry 哥哥，你试下翻去，我觉得
0: 你
1: 好中意，
0: 你令到你身边嗰个人好幸福、啊。
1: 我就系试咗一次之后咧，
0: 呢个系一个幸福嘅感觉。
1: 佢问我乜，原来牛油果同牛扒夹埋一齐可以好食到咁噶？你可唔可以以后煎牛扒都整牛油果啊？
0: 个问题系要买一嚿靓嘅牛扒，其实好贵
1: 嘅。系
0: 咁、哦、但系咧，你可以买一嚿西兰，未必太贵嗰啲。但是上高等了呢个牛油果，
1: 即刻变到好贵，
0: 即刻变到佢成件事
2: 咧，成件事，
0: 成件事矜贵咗，同埋可能，同埋可能系好食咗嘅。
1: 系，我觉得 Harry 哥哥你翻去真系要试下，
0: 好，
1: 你会中意。
0: 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要去买牛扒，
1: 你买牛扒啦，
0: 同埋买牛油果，
2: 牛油果真系重要，
1: 我要锡纸。
2: 系啊，Harry 哥哥啊，今日加多双筷得唔得？唔系加多支叉得唔得？
0: 可以啊，有啊，你有叉噶啦，你有叉噶啦，
1: 你要收埋啲刀先。
0: 系啊，你唔出刀就，你唔出刀咧，我就整俾你食。
1: 好啊，好啦，大家记得啦，听日同样时间啦，朝头早十点钟至到晏昼一点会有香港暖流。听日嘅主持系，
0: 听日咧有直直啦，有 Harry 哥哥，仲有家嫂，听日都会嚟噶。
1: 系，大家一定要捧场。
0: 好，
1: 冇错啊，所以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今个月15至17号举行第六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以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举行了五轮，一共27场的听证会。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话，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就向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两岸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福年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青海省海东市发生农夫车翻侧事故，造成八人死亡。海东市相关部门说，事故在昨晚七点几发生，出事的农夫车载住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无效不治，事故亦造成7人受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1 度、东经 112.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上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0 度、东经 112.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后转吹旋风达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到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20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2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8点，跌3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5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8.6升2.2。腾讯控股439.6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1仙2升2仙2，中芯国际81.95跌7.45，华虹宏力194.6跌20.6，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45.2，阿里巴巴95.05升2.2，建滔积层板85.55跌1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8，瑞士法郎9.702，澳元5.4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6，欧元8.93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8点，跌1,043点，港金报38,030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59美元，卖出4,06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啦，之前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沙田围路。仲有之前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8: 哎呀，你好翻啲未啊？
7: 夫啊，你都是翻去啦，婆婆唔鍾意你嚟搵我㗎。
8: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搵我哋啦。
9: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返嚟，
10: 有周锦瑶为你揀歌，
9: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啦。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00，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是啊，时间又是过得好快，玲姐上次
1: 又一个星期啊，
0: 上次讲话六月中之后，现在已经去到七月二号了，
1: 没错，
0: 七月头啊，今天呢我们是我们的回归祖国啊二十九周年，
1: 粽呢就食完啦，龙舟就几乎跑即係爬晒咁滞㗎啦，即係应该都仲有得比赛嘅。
0: 仲有仲有。
1: 咁但係呢过咗呢个节呢好快又话食月饼㗎喇喎。即係眨下眼就嚟㗎啦。
0: 食完月饼就叮叮当当圣诞节㗎啦。
1: 唉真
0: 係。啊今日呢过得非常之开心下，因为呢天气非常好。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 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钟生效，表示部分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的，请采取适当的防暑工作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嘅。

0: 好啦，今日咧粤曲会之音由而家咧下午嘅一点十五分陪住大家啊，去到下午四点钟之前。咁啊，四点钟咧，我哋嗰个时段咧就系两对同场说戏台啦。咁啊，有咩曲听啊，玲姐？
1: 头一个小时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南凤、廖国森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岳飞》。由龙冠天、任冰儿合唱
0: 嘅
1: 噃，
0: 呢两首咧都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另外咧，去到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会送上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一曲《红叶提丝之红叶丝梅》啊。再有就系钟云山、陈家明合唱嘅《玉梦芙蓉》，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
1: 系啊，真系好难得嘅噃，呢、个组合咋？
0: 系。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主题系讲咩呢？
0: 我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演呢个碧玉前，即系曹王传
1: 思孝
0: 记嘅。
1: 同时咧，亦都会送上碧玉前之贵词顶灯上卷同埋下卷。由蓋明輝、吳美英合唱嘅，
0: 系啦，咁我哋都基本上会演过呢个《思孝记》嘅，
1: 演过，
0: 系啊，咁所以
1: 我除咗个八爷公未做過，差唔多
0: 花旦都做过，
1: 做过花旦梗系做过啦，我哋以前花旦好多戏都做過，
0: 咁啊，阵间都可以多啲话题讲下呢个戏啦，又可以讲下前辈点做啦。同輩又點做啦，晚輩又點做啦，好多唔同嘅花絮都可以當中分享嘅。好，依家聽一聽呢一首嘅經典名曲啊。
1: 呢一首名曲就係《白兔重會之榮歸團圓》，由李龍、南鳳、廖國森合唱。

0: 老伯，呢次有定金，你收咗佢咧。
1: 老汉不受金，不受银。
0: 刚才为你推衣送暖者，究竟是谁家之妇咧？
1: 阿爸，
0: 收啥吧？
1: 老汉焉敢受金受银呢？客官，老汉有句说话欲问客官，请问客官从何而来呀？
0: 乃从汾州而来。啊、
1: 几时回去呢？
0: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啦。
1: 客官，我纵横路里。如全光低头入数你家中又为太公命李王啊佢生来一女第三娘只为佢招郎入舍错配那刘红鸭汉、
0: 老伯、
1: 啊、
0: 你不可以背顶闹人、
1: 客官你有所不知此人、非闹不可错将黄鹤去配怨让客官、你若到汾阳王话长招啊，夫帮多要找错。

去跑下了中的红去为苦浪我的眉梳以仓你带我焚阳王我阳啊见过刘三哥这里我亏心的汗我挥拳问过浪只为救爱难忘前尘像记心上我拉佢。

0: 官，你帶我去，你帶我去啊！
1: 慢，老伯，你不用義憤填膺。我想三娘夫婦總有日團圓會面嘅。
0: 此
1: 老伯
0: 啊，
1: 請問此處可有一個小兒歌呢？
0: 小兒歌。啊，客官所講，莫非便是紅信啊？
1: 正是紅信啊！如今他以身榮顯貴，在於村內行完伴你，你若見此人啊，便知那流浪嘅下落啦。
0: 幺二过当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好啊！二哥在即危咬啊，辞回拜谢皇天，有约的云霓下降。咁问客官，萧二哥现在哪里呀？
1: 就在前边，
0: 就在前边。御史上岸边走，走，走。

老人一滴眼中泪，望夫山上教我回肠啊，天差白兔花。

0: 夫危如不入怨妇之门，离门之外是谁人呼唤啊？
1: 三姐，三阿姐。
0: 哎呀，边个叫我三姐？一定是过路之人借茶问水。客官，薄命人轻素不相容，有茶难款下，你还是到别家去吧。
1: 慢慢慢慢，我并不是别人，乃是李家俘虏刘志远啊。
0: 刘志远上沙陀村上有边一个唔知道我丈夫叫做刘志远呢？想必是浪蝶狂风更难招贤。
1: 慢慢慢慢，三姐，你可曾记得当日临别之时，我有三不回之语吗？
0: 那三不回呀、
1: 啊？日不发，即不回；不做官不回；不报李鸿一夫妇冤仇。报，哇，吼吼！

0: 同宋氏，你知道你两父子何曾相会呀？
1: 八年前早已相会噶啦。
0: 哎呀，好咯，咦，不如今日我打碎正旁见一位红绡衬白裤，他自然是旧州岸父之子，莫非你？
1: 那小童便是你的亲生骨肉嚟啦。
0: 咩话？那个小童就是我亲生骨肉，我唔信啊。

0: 为何泪满腔迹？
1: 我是为妻儿，
0: 今夜愧回在故乡，
1: 不退是当。倘若你苗中咬切龙，养育他人，为何今日嘅战士救周安府之子呢？
0: 三姐，你且看一看，我是谁人？
1: 你咪当年嘅刘大？
0: 冇错啦，当年嘅刘大就是今日嘅案府，今日嘅案府咪就系当年嘅刘大咯。
1: 我唔信啊！

0: 三者，此树有自受金章，你暂时收下，倘若我此去不回，你便将此金章摘落深潭之内吧。哎，
1: 我哋早去早回，记得为遗妻吐一口不平之气。
0: 边去边回，何须介意，收晒嘢吧。

0: 粤曲回之音。
1: 刚刚听完嗰首咧，就系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南凤、廖国森合唱嘅。
2: 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1:39，我哋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回之音。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跟住你咧就送上呢首名曲哦，
1: 嗯、
0: 就系、是、岳飞啦，由龙冠天、任冰儿合唱嘅
1: 一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吓，当年咧系为香港粤剧演员会筹募粤剧发展基金嘅粤曲演唱会啊嘅现场演绎嚟嘅，一齐静心欣赏。

铁立元帅府，所以孩儿得往头，君已报相关。

秉承先父为事叔业，为国保家，为己任，为是孩儿去后，便不能身君定性，私封前啊。

0: 句，去了不言下泪呀、啊。是否男儿有泪不轻弹？莫非你临阵去摔干戈而难？
1: 喂呀，太儿并非怕死贪生，只是沙枪出入，定必九死一生。正是古来征战，又有几人话。

真

0: 刚遵命，未知娘亲你欲赐何之呀？
1: 心中不惑，
0: 心中。

心太

驱策

0: 刚刚听完呢首非常之激昂嘅粤曲，就系岳飞啦，由龙冠天、任冰儿合唱嘅。
1: 系啦，一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2点，我哋准备听2点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戏曲天地，见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说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说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对于两岸经贸，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经贸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海关在落马洲管制站检获9粒怀疑伊托米紫烟弹，海关人员昨日凌晨在落马洲管制站离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本地男子，检查后发现他将9粒怀疑伊托米紫烟弹收埋在穿着的物入面，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的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 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4点，跌5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2.2，腾讯控股435蚊升5.2，中芯国际79.35跌10.05，华虹宏利186.7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01.2跌54.2，阿里巴巴94.4升1.55，建滔积层板82.25跌16.9。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1，瑞士法郎9.706，澳元5.4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39。每百日元兑港元4.8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15。日经平均指数68,956点，跌1,518点。港金报38,010蚊，比上日收市升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19美元，卖出4,07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位置亦即系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厕对开呢一段咧，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意外，已经系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呢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慢车，后些少啦，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闪动嗰阵啦，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
7: 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9: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10: 啊，待定喺身，
9: 待定喺身。
1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2: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下午嘅2:12，继续翻到嚟喜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继续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下午嘅4:00。提醒大家，一个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3:00。另外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警告咧喺2:0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系属于高嘅。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粤曲回知音下，头先我哋喺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同大家分享过两个故事啦，白兔会嘅故事啦，同埋岳飞刺背嘅故事嘅。依家呢个时段里面咧，送上两个片段，都系两个唔同嘅历史故事嚟嘅。先欣赏下呢一首啦。
1: 呢首名曲咧就系《红叶题诗》之《红叶诗梅》，由林家声、李宝莹合唱。

凄空有句，流水无情，一年来反复任我，不禁肝肠欲断。此际月下寒杖花，花前残石影，真是不胜惆怅。哎呀！狂风一阵，吹去我手上提琼，急得我步履仓皇，最终寻觅。

足旧情，徒添新恨意。咦，隐约月上墨痕斑驳，待我拾来一看。哎呀，呢片红叶是我去年抒怀寄恨送出官场，何以此际物归原处，远似从天而降呢？啊，墨倒分长影动，待我步出楼前一观。

0: 随风飞上庄楼去。
1: 哎呀，一国小楼原是难归首，倒教我一时未敢措辞。
2: 哎呀，

0: 待我悄悄下流，尚于文明原怀矣呀。
1: 唉，夜闯难归，自知失礼，唯是厌简情思，焉能如此失去呢？无奈硬着头皮等风烟。哎呀，请恕无心无犯，伏乞见冤，小生告退。
0: 千岁，哼，看你行藏鬼祟，非图泄欲，定是偷香，待我呼唤家人将你绑进堂中，再来审问。
1: 哎呀，小姐，你千

0: 想虽属神交，仍是初会啊。何况女子素从矜持，依能在人前失态。不如将她捉弄一回，顺把佢真情一次。小狂生，封送诗篇今日落在我手上。你虽无寒仇之心，亦有挑情之胆。我要
1: 小姐，小姐，小姐，你的叶上提红，你又可曾观看啊？
0: 那淫词俚语不堪入目啊！

0: 哦，此诗篇从何处拾来呀？
1: 唉，小姐，我唔怕对你讲啊。又记去年此日，我在御沟，无意拾得题红，虽未见诗中之人，但已醉到诗中之句咯。我曾投诗相和，无奈从此再无消息，念到民间地狱，此赤天涯，我自作多情，恐怕徒劳梦想矣。
0: 哦，试问如此相思，何时？

0: 我把当日莲香句还与眼前人是得。小狂生，适才听你言道，我也深表同情。唯是我细看题红，叶上涂鸦不是女儿文墨吧？看来你这个狂生，知此为题，全心轻薄。
1: 小姐，小姐，你
0: 狂生不容狡辩，你且拿去一看。
1: 参问叶上题红曰：咦，这两个字真系我写的？

今而得，壮士难求。若则纤纤，古道与君再无相见。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名曲咧，就系《红叶题诗》之《红叶诗梅》，由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
1: 系啦，欣赏下一首曲之前咧，先留意一下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系属于高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繼續是生效的，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在2點鐘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底下的熱壓力是頗高的，請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
0: 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及

0: 候咧，
1: 小心啦，
0: 留意一下啦，因为咧我哋咁后生咧，都觉得翳焗唔舒服嘅，咁啊长者啊，又或者有啲
1: 你咁气盛，年少气盛啊，
0: 我都
1: 觉
0: 得
1: 唔舒服啦，
0: 好似喺个桑拿房咁
1: 啊，
0: 出到门口，
1: 啊、
0: 即系冇冷气咧，就根本就唔可以过活。
1: 唞唔到气咁啊！
0: 系啊，所以你话啊，佢有啲国家真系屋里面冇冷气嘅，你话有几热
1: 咧？但系佢哋咧好多国家咧，虽然话屋系冇冷气，但系佢一有冇太阳嘅时候咧，佢好阴凉
0: 嘅，
1: 好阴凉，唔似香港系城市石屎嘅城市。
0: 系，同埋香港咧，
1: 全部有冷气嗰啲气废气出晒嚟，嗰啲汽车嗰啲废气系嘛？
0: 一来啦，二来就系嗰啲大厦咧都系玻璃幕墙，即系反射到嗰啲热力咧，就真系大家都比较难受。
1: 系，
0: 所以保重身体，听听电台宣传声底。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粤曲会之音啦，刚才听过一首嘅红叶丝梅啦，接住呢一首咧都系社团嘅金曲，而且咧个现场录音嚟嘅，1986年，哇，40年前啦，
1: 紧要啦，
0: 系啊，呢个组合好得意嗬，
1: 呢个组合好少见嘅，就系由钟文山、陈嘉明合唱嘅《玉梦芙蓉》啊，
0: 系啦，《红楼梦》嘅故事，一齐静心欣赏。

原来是晴雯姐姐。咦，乜你好似如化登仙咁啊？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用《梦芙蓉》由钟云山、陈嘉明合唱嘅。
2: 系啦，一首嘅1986年啊，40年前嘅、
1: 哦、难得啊，啫、
2: 啊、呢、這个录音都俾我刮咗出嚟吓。
1: 系啦，
2: 就咁话俾嘉明姐听，佢话咁啊，啱啱听你40年前嘅一首歌，
1: 冇错，好好声添。
2: 系啊，
1: 当时
2: 哇，难得依家就可以同大家一齐重温分享呢首曲啦。好，时间咧仲有40多秒就去到下午嘅3点钟啦。3点钟之后有咩听呢？
1: 两代同场说戏台，我哋今日主题系咩呢？
2: 讲下《思考记》啊。
1: 同时。而咧唔系净系讲呢套戏嘅，讲呢套戏嘅演绎方法啦、前一嗰啲前辈啊、中辈啊、后辈系点样演绎法嘅、同时亦都送上佢嘅《碧玉前之贵词顶灯上下卷》，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2: 好，阵间咧我哋3点钟翻嚟咧就会两度同场说戏台，同大家说下戏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观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朱凤莲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同即毒的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3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71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3,084亿2,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升1.4；恒生中国企业78.1，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4.35仙2，跌3.8；腾讯控股431.2，升4；中芯国际79.2，跌10.2；华虹宏力185.5，下跌29.7；长飞光纤光缆201.2，下跌54蚊；�阿里巴巴93.65，升8毫；建滔积层板82.7，下跌16.4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707，澳元5.408，加元5.523，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快线系封闭紧噶，龙尾系排到接近海滨汇。至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荃青交汇处通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啦，跟住协和街都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喺葵福路桥底。仲有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下昼5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旅检大楼路肩同右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9: 而家有得下载啦！ 香港嘅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唔知点拣好？
10: 想掌握最新最潮嘅活动资讯？
11: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点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10: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嘅展览。
11: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嘅精华片段。
10: 有得听，
11: 有得睇，
10: 一齐。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喜天地最后一个小时啦，时间系下午嘅三点接近十二分，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一齐喺呢个环节里面，两代从长说戏台啊。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的话题是，
0: 讲下戏啦。
1: 都是好的。
0: 我哋又经常听，经常睇，经常
1: 好多时都有演出噶。
0: 系啊，呢个戏就是系啦，《思考记》
1: 《苏
0: 娥传》又叫《碧玉前》啊。
1: 系啊，
0: 咁呢个戏咧就都是一个喜剧啦。而且
1: 屬於是的，屬於是的、
0: 有當
1: 人多啦，人才濟濟啦，真係
0: 咁啊！戲劇成分好高嘅，而且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平時聽歷史故事咧，都會留意到嘅角色陳貴常同埋佢老婆劉。
1: 但係現實生活會唔會係咁咧？我真係
0: 我覺得總有人係咁嘅。
1: 有人
0: 吓、有人
1: 好紧要、真系
0: 即系怕老婆会发达啊嘛，
1: 咁又系，即系你要全怕先得嘅。
0: 系
1: 不过我哋有一个前辈咧，呢一套戏嘅
0: 吓，
1: 系佢应该系佢做
0: 开山，
1: 开山系啊，
0: 陈锦棠，
1: 冇错，一流一。一流一啊，真系！但系我覺得啦，即系而家先你諗到嘅啫。之前咧少時候啊，少年時候咧，就會諗唔到咯。即系其實做佢本人差唔多嘅啫。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佢本人系咁嘅咩？
1: 即系系咪咁？我唔知道。但系總之有一嫂喺度咧，佢就喐不得其靜啊！翻到屋企咧，系咪驚得唔緊要？我就唔知啦。總之啊，一嫂話。一佢又唔會咁懷疑咁囉。
0: 咁佢就發達啦。
1: 發達嘩一叔真係好發達㗎。
0: 點解呢
1: 梗係啦第一呢佢演出咁多搵咁多錢啦。第二一嫂係名門之後嚟㗎嘛。
0: 喔、哦、咁所以呢真係可以喺呢個戲裏面呢反映到一個人嘅人生。
1: 冇錯
0: 啦。係啦咁以前呢咁相信玲姐睇過一哥陳錦棠。
1: 係我好彩有睇過，曾經睇過，係
0: 咁有冇睇佢呢個《貴詞頂燈》呢個裏面嘅巧妙之處？
1: 總之成套都睇啦，不過當時咧就唔係好識睇戲嘅。講真，即係出嚟無奈，佢經已係遇到佢做啦。我識睇戲嘅時候，佢經已係做即係梟雄啊嗰啲噶啦。即係呢啲係早期有陣時可能喺戲棚啊咁佢同明哥啊嗰啲會做下嘅啫。
0: 咁通常呢啲戲呢好多聽眾觀眾呢都會有個感覺就話呢個思考記係任白嘅名劇。因為呢喺電影裏面呢大家都會睇到係任劍輝白雪仙兩位前輩去做啦。
1: 電影你有冇睇過呢
0: 電影有睇過。
1: 有睇過。
0: 但電影就唔係陳錦棠做㗎嘛。
1: 係啊任姐嘛。
0: 係啊任姐同
1: 仙
0: 姐。同
1: 仙姐嘛。
0: 咁所以呢我哋後學呢就會比較多係睇舞台上面嘅演出啦。即係唔同嘅命令特別喺神功戲。
1: 演出都有啲分別。
0: 係啊。咁神功戲上面就好多時演呢個戲嘅。咁我哋都喺神功戲演呢啲戲啦。就比較有氣氛。
1: 但是你覺得前一輩啦前一輩啦再前一輩啦再中一輩啦同後一輩有咩分別
0: 我諗大家嘅演繹呢以前都可能會保守少少。即係依家後輩呢我哋就有時就豁出去。譬如喺貴詞頂燈嗰度啦咁個老婆打你啊嗰啲以前就借位㗎嘛依家真係個個都唔留情咁打落嚟。即係有啲
1: 咩都唔係真打嘅根本就係刀就即止㗎啦。其實好似對打咁咋嘛唔通你真係想吉死人咩
0: 咁冇可能。
1: 一刀掟就停手㗎啦。
0: 咁同埋呢啲戲呢就係一定大家熟悉嘅主題曲啦。咁你就話聽貴詞頂燈梗會聽到佢哋唱裡面當中嘅主題曲小調啊等等。咁一定產生好好濃厚嘅共鳴嘅。咁同埋一聽歌呢就會諗返起 啊，以前喺榕树湾睇阿林锦棠同梅雪诗做过呢个戏，又有咩花絮有啲系咩特别咧？佢哋做到喺个舞台上面咧，有几放咧？咁有时有啲夫妻档，即系好似文先生、黎小心佢咁样，真系演得好投入，真系好似老公出去偷食咁样嘅情况。咁啊，佢哋梗系会肉紧啲啦。
1: 点搞咧？
0: 系咯，即系大家好多唔同嘅演绎，咁都唔到配搭咧，就有唔同，即系。好多唔同嘅化學作用嘅，咁我玲姐做呢个戏嗰阵时候有啲咩体验啊？
1: 哎呀，
0: 因为女人做呢个戏就唔系男人嚟噶嘛。
1: 我正人花旦都做过，第二花旦又做过，小生又做过，文武生都做过，
0: 系争个老豆未做，
1: 系啦，差个上司未做过，又嗰啲夫人啊咩，全部都做过，因为好似你话斋咧，以前常做噶嘛呢啲戏，但系前辈曾经讲过吓，女仔话奸有好多奸法嘅，阳奸阴奸，即系你个奸嗰个程度系唔同嘅。佢话你就算姣都有好多种姣嘅，你系咩级数姣咧又唔同嘅。佢话佢曾经解释过呢、這个花旦咧，讲当时系做花旦，曾经讲。佢话根本咧就唔系恶斯林登嗰啲嗰啲人嚟嘅，只不过系紧张个老公。哇！你同女仔有关目有眉目都唔系好想啊！你仲要出去话沾花拈花惹草系咁嘅，
0: 仲要将佢哋定情信物呢个碧玉钱送咗俾人哋，
1: 送咗俾人即系咁先至火爆嘅啫，就唔系话好似泼妇咁样样，即系我记啊，又记得系咁样曾经训示过嘅，即系你唔好好似泼妇骂街咁，系唔啱嘅。
0: 系始终啊，唔好话个角色啊，个
1: 系啊，有分别嘅，有分别嘅，即系好似而家讲凤哥咁啊。咁佢失憶啫，佢唔係傻，即係唔
0: 係
1: 話係啦係啦，即係有咁嘅分別咯。我記得係咁樣教過啦。
0: 咁奈何依家好多人演戲就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啦。啊，如果即係做觀眾嘅覺得點樣就即係各有各嘅接受程度啦。
1: 係啊，
0: 好啦。点都好，我哋听一听呢一首曲嘅主题曲片段咧。
1: 好，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碧玉前之贵词鼎登上卷》，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未进难逢惊着草，背弓射影陪心惊啊！我轻轻而

0: 夫人晚安啊。
1: 哦，相公晚安啊。
0: 夫人请坐。

0: 夫人啊，下官今日应东坡之约，踏雪游春，只令夫人你香归冷落啊。No， 待为夫奉上香茶一盏，留下凄美之境啊。
1: 哎呀，相公，呢一杯茶唔应该由你递俾我饮个噃。
0: 应该。
1: 应该由嗰个女人递俾我饮至啱嘅。
0: 吓、啊，
1: 俗语都有话啦嘛。妾是递茶俾大婆饮，又何必要你先至筹谋待小生呢？
0: 哎呀，
1: 相公，天若无信，云雨不兴；地若无信，草木不长；人如无信，等如畜养。今朝早临出门口嘅时候，对住呢支青梨像讲嗰啲咩说话啊？
0: 夫人啊，我见你板面一沉，吓得我心如水乱啊！能否放下青梨，待下官徐徐品尝啊？
1: 哦，好，
0: 多谢夫人。
1: 今日兰亭之内，酒席之前，可有妇人在座啊？
0: 冇啊，
1: 冇
0: 咧，
1: 真系冇咧。哎呀，咁咪真系奇怪啦！坐在东坡之旁，头插紫荆钗。身穿藕丝裳嘅一个女人，唔知系边一个呢？
0: 阿姐，
1: 哦，乜原来借翻嚟嘅咩？
0: 唔系，啊，我醒起啦！今日我与东坡在兰亭赏花之时，忽然间落咗一阵无情雨啊！那时候，有一位女子。走入兰亭吹鼻啊，在述东坡之旁啫。佢嘅样系点嘅，我都唔系好清楚嘅啫。你都知噶啦，下官素来都系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都勿听噶嘛。
1: 哦，乜原来系咁噶？
0: 系啊。
1: 哎呀，系咁。我真系几乎怪错咗你咯，
0: 唔紧要，
1: 又系嘅。兰亭不是私家地，就算有妇人避雨，都好合理合情啊！
0: 合理合情定啦，夫人啊，你见否留？

0: 相公万我有钱吗、啊、
1: 这个嘛。

冇打得高抬贵手啊，夫人，你近来身子又唔系几好啦，我怕只怕。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嗱，你话几听话，叫佢出去跪，佢就出去跪。
2: 因为出边冇人啊嘛，点跪都得啦，系咪？同埋夜妈妈咧，佢哋嗰啲工人咧，都已经瞓晒觉啦，所以咧就可以啊，点跪都得啦。
1: 虽如此啫，想话闩埋道门，唔好俾人入嚟都唔得。
2: 系咁啊，但系咧阵间有个特别嘅人物咧就会出现嘅，就系苏东坡啦。
1: 系嘛？
2: 系啊，苏东坡嘅出现咧，其实都提高咗呢个场戏嘅气氛。系啊，即系同佢讲话，哎呀，佢系发咗七出之条，呢个说话系苏东坡同佢讲啊嘛，佢先有胆啊，同佢老婆
1: 反佢，
2: 反佢啊嘛，点知漏咗啊一句说话就系夫无叔伯子侄，系啦，咁就，
1: 唉，男人冇咁清晰嘅，亦冇咁仔细嘅，
2: 咁所以咧，其实阿柳玉娥嫁得俾你阿陈桂常咧，就一生一世噶啦嘛，
1: 冇错，
2: 点知你陈桂
1: 常，你又要专一，
2: 系啦，
1: 咁就最衰就系睇个女人，又送咗啲
2: 纪
1: 念品俾人哋，咁啊真系值得嬲嘅，
2: 最不该噶嘛，但系咧戏剧就系咁啦，将一啲嘢咧就个矛盾增加。推到高潮，跟住咧有方法去解釋同埋去解決咧，就係我哋戲劇裏面咧精華所在啦。不如我聽下下卷嘅片段咧。
1: 好啊，呢一首就係《碧玉前之貴池頂燈》嘅下卷，亦都係由蓋明輝、吳美英合唱嘅。
3: 貴上，你去邊啊？
4: 阿母，我想話去山翻到後門。免至俾啲过路个行人睇到我呢副可怜嘅光景啫嘛。
3: 真系，如果要闩门嘅，就不如唔好闭啦。古语都有云：知此近乎用，大丈夫知错能改，又怕乜嘢跪对神灵啫？贵
4: 夫人啊，夫人，你睇下街前路湿。你第隻鸳鸯枕俾我转下膝头都好啩？
3: 欠奉
4: 吓，
3: 跪啦！
4: 跪啊！系跪未跪咯？早唞啦，夫人。
3: 我有分数。

0: 我点敢欺负人你啊？我披啲花啫嘛，你睇啲花，额头额脑闷都闷死人啊！
1: 而家嗰啲花得罪脸，你做咩披啲花？吓，而家话俾你听啊，你而家总算讲得通。如果下次俾我捉到你啊，你忍住啊！
0: 我唔敢。
1: 我而家翻入房啦。

0: 肚里，当口当面咁拖我咯噃。
1: 夫人啊，俾个天我做胆，我都唔敢当口当面拖夫人你啦。我拖只青蛙咋，咁衰喎，成晚都未曾停过口啊！
0: 我只系听到你成晚都未曾停过口啫。我话俾你知啊，你喂得好地地啊！如果再俾我捉到你，左右屁右右拖嘅话呢，我就会打死你噶。
1: 我知道啦，夫人。

0: 做封添，我都要翻入去高床乱枕瞓翻觉至得啦。贵上，你跪好啲啊！我话俾你知，如果唔到天光，我都唔准你翻入房噶。
1: 我知道啦，夫人。唉，我自己又系衰嘅，鬼叫我。

0: 唉，冷冷清清，夜寒人静，就算求菩萨嚟救我啊，菩萨都瞓晒啦。
1: 有我救你。
2: 喂，杜摩兄，不讲开又讲咯噃，人熟礼唔熟啊嘛，点解你不代通传，私入人家嘅后院噶？

0: 换到今宵都有个陈执政啊，跪在池边学参情。
1: 东伯兄，跪系我跪啫，又唔关你事嘅。前几日啦，我多睇公娥几眼咋，翻到嚟啊，罚我将青灯顶在鱼根之上啦。跪祠，切，小事儿，小事儿，何足道哉呢？
0: 柳玉娥往高，如人那命，佢不是人，身是妖精。
1: 喂，保利大，唔好咁大声啦。
0: 项羽当年能降丁啊，几经跪向虞姬作啊鹿鸣。起身啊，贵上，俗语都有话，情愿教人打仔，切莫教人分妻。我不过见你受罪太深，所以只敢将你一时点化。如果你想取琴操，何得为之无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单单呢句说话已足够迟言意正啦。
1: 东伯兄啊，他又未犯七七之条，我怎担当得起休妻的罪名啊？
0: 贵上，柳玉娥早已犯了七七之条，纵使你被逼休妻亦无罪过。
1: 啊，此话怎解啊？
0: 嗱，贵上你听住啦，黄州乡例立有七七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若无所出，立偏房，倘若抗夫立妾，得而休之。

0: 喂，做咩啊？去啦，去啦！
1: 啊，唔系啊，董伯兄，唔知点解咧，我一入到去啊，认到佢个样咧，我个心就汗出嚟噶啦。
0: 哦，你冇胆入去啊？
1: 唔够胆。
0: 唔够胆系，二姐，等我俾个胆你啊！收到未？
1: 收到啦。好啦，你走。

0: 你等我。
1: 我等你。
0: 玉皇，你开嚟。
2: 哎呀，相公，今朝早为咩事干咁恶啊？
0: 乜今朝早咁恶啊？以后日日都系咁恶噶啦，话你听，你听住啊！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而家要正正式式娶个偏房，问你答唔答应？
2: 哎呀，贵上啊！其实你都跪咗成晚噶啦，好心你就早啲翻入房瞓啦。就算你昨晚系激亲我，想氹翻我笑，都唔使讲埋晒啲咁荒唐嘅说话嘅。真系一时唔发你啫，你就瞓我骨头轻咯。
0: 玉皇，我一年俾你罚咗六年啦，所争取者就系今时此日，我要立妾计中之，将苏琴操娶回家境啊！
2: 贵上，呢句说话你系讲真啊，抑或系讲笑噶？吓，
0: 我讲真，讲真啊！滚开！
2: 陈贵上，想我嫁入你陈门，曾有三章约法，就系你娶妾归堂之日，便是我下堂求去之时。你敢唔敢写下休书一字，共我斩断恩情啊？
0: 我敢啊！

0: 哦，死了嘛，唔敢死，话得到做得到，就系男人大丈夫，话得出做唔到嘅，你就系龟中牛嘛。如果系唔敢写嘅，你就俾翻支笔帮我啦。
1: 哼，边个话我唔敢写啊？

0: 我真係唔敢寫呀、啊、不過我要想清楚點樣寫咋嘛。
1: 講乜嘢鬼嘢咁難意，
0: 我呸！

0: 物极则反，慢不了金殿之言，严于今日，希望嫂夫人正中思过。
1: 我呸！一次休书全在手。

0: 玉娥，我信咗你六年啦，点解你唔信翻我一日呢？我都唔忍见你惨淡归家，孤零寂影嘅。
1: 魏尚，我都未犯七出之条，你竟然咁忧妻在垂，我而家去刑部府堂告上一状，先告苏东坡你教人分妻，再告陈贵上忧妻在垂。我睇你两人有何面目与我对簿公平？
2: 贵上啊，你有冇写错噶？
0: 啊，你教我咁写，我就咁写噶啦，有错都系你噶咋？
1: 错呢就冇错到，只不过系漏咗一句啫。
0: 吓、啊，漏咗边句啊？
1: 漏咗边一句，我一阵间至讲俾你知。我想问你一句说话，到底冇嫁夫贵上？贵上你可有兄弟呀、啊？
0: 一共八个。
1: 可有子侄？
0: 系子侄成群啊！
1: 好、哦，咁等我将条文读俾你听下啦。黄州向黎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女子嫁夫，夫无叔伯子侄。年无所出得纳偏房，倘若抗夫纳妾得而忧之，你就系漏咗夫无叔伯子侄嗰一句啦。
0: 东坡兄，
2: 吓
0: 系咪漏咗呢句噶？一句可以系人生死，你唔好知误而应噃。
2: 贵上，贵上啊，我真系好似漏咗呢一句噃。我哋苏眉男子对于七出之例点都唔及妇人心水清啦、
0: 啊。哎呀哎呀东坡兄，你似俾你累死我咯。哎呀我。哎呀

0: 我咯。
1: 此来欲是心头愤。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系啦，刚刚咧就系经已演绎晒出嚟噶啦，《碧玉前之贵词顶灯上下卷》都播完咯噃，
3: 系啊，
2: 系由邝明辉、吴美英同埋吕红港一齐播出嘅。
3: 系啦，咁啊，今日戏曲天地嘅时间咧就去到尾声，
2: 差唔多啦。
3: 嗯，星期六晚，小弟冯玉星喺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啦。咁啊，同阿玲姐同大家讲声，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视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读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13点，升咗132点，总成交金额356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3.46升了0.08，恒生中国企业78.28升了0.08，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了0.2，同振控股430.2升4，中芯国际80.3跌9.1， 华虹宏力185.1跌咗30.1，阿里巴巴94.4升咗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98.5跌咗56.9，建滔积层板83.45跌咗15.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37。澳元5.4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欧元8.9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5。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31美元，卖出4,068.8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段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啦，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咁至于落山方向啦，就近住牛头角道车多。喺新界区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同埋接近葵安道气站。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

0: 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上入波啊耶！
2: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3: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2: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3: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啦，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2号，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系一个几特别嘅日子嚟嘅，因为系我生日啊，而今日咧可以喺有你同行呢度咧，同大家一齐去过生日，都系非常之开心噶。咁喺度咧，亦都先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而家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4%啊，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生效紧噶。咁大家咧出门口嘅时间咧，亦都感觉到有啲热啦，有啲焗啦。咁大家咧都要小心，最紧要咧就系饮多啲水。如果真系觉得有啲闷焗，有啲热嘅话咧，就要揾一个阴凉嘅地方咧去休息一下咯。今日咧生日，但系成个嘅节目内容咧依然系同星期四平时一样系咁丰富嘅。头半个钟头嘅时间咧会有金句王嘅环节啦，除咗我之外，仲有另外一位七月之星啊，嘉勉姐姐咧就会同我一齐去主持噶。一阵间大家记得要收听啦。咁啊，去到4:30打后咧就会。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偈啦，无论开心唔开心嘅事都可以打嚟同我去倾下，甚至乎今日打嚟咧送上一个生日祝福俾我，我都觉得好开心噶。打电话嚟啦，1872312。今日除咗嘉勉姐姐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实习生小雪都会喺度咧一齐听电话噶，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咧尽能力听多啲你哋嘅电话吓。好啦，去到咧5:30之后咧，就会有啊幸福自在嘅星远图书嘅。一个剪辑片段送给大家啦，另外仲会有流行的岁月送给大家的。今日咁开心的日子，节目又咁丰富，是不是值得大家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边一直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呢？我觉得咧，今个生日咧，好受宠若惊啊！因为咧，收到我哋嘅听众啦，寄俾我嘅生日卡啦，寄俾我嘅一个生日花啦，咁啊，亦都咧有唔同嘅生日祝福啦，所以我觉得今年嘅生日咧都系非常非常之窝心嘅。不过喺度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千祈唔好再咁破费啦。虽然收花咧，女孩子系好开心，呢份心意咧感受得到噶啦。大家咧，其实只需要上去5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下面留个言，讲声生日快乐，文儿就已经好满足啦。又或者打电话嚟嘅时间同我讲声生日快乐，其实我都已经好开心噶啦。千祈唔好再咁破费咧，买嘢送俾我啦。期待大家多啲打电话嚟同我分享，多啲打电话嚟咧同我讲下你哋嘅故事咧，我就已经好满足噶啦。咁啊，头半个钟嘅第一首歌咧，我拣咗呢一首啊。既然生日，梗系要有一个生日点唱啦。呢一首咧系披头四 The Beatles 嘅 Birthday 啊，将呢首歌送俾大家。如果今日亦都有生日嘅你，一齐嚟听下呢首有关生日嘅歌。

0: 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嚟啦，
0: 是我哋七月之星主持的金句王。
1: 首先讲生日快乐先，
0: 我都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先，嘉冕姐姐。
1: 多谢
0: 我哋嘅生日真系好近啊，所以咧我都会觉得咧，通常好近生日嘅人咧，佢哋嘅性格咧都会有啲似嘅。
1: 点样似法？
0: 我觉得咧，我同你似嘅地方咧，就系我哋都系好正能量同埋好开朗嘅。
1: 啊，咁呢个你讲得啱。
0: 因为系啊，我见到你嘅时间咧，你成日都系笑噶。
1: 大家彼此彼此啦。
0: 所以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七月嘅一个特征嚟嘅。咁同埋咧，我都仲有一样嘢觉得嘅，就系唔知系咪七月嘅人咧系特别中意食嘢嘅。你是不是都喜歡吃的嘛？
1: 所以搞不到難減肥。
0: 是啊，不過可能大家會說、欸、其實哪個月出世的人都是喜歡吃東西的啦，是不是？但這個我都是覺得跟嘉冕姐姐其中一個呢、很像很像的地方來的。特別是什麼呢？我都挺喜歡吃生果的。說開生果，我昨天先吃完這個菠蘿和榴蓮。
1: 哎呀，菠蘿好吃啊。
0: 是不是啊、還有呢，新鮮的菠蘿是甜得來又多水分啦、啊、所以呢是真的很好吃。最近也都見到街市啦，有很多地方都有這些生果賣啦、嗯、一到夏天大家就會見到呢林林種種的生果都會在、街市那裡去賣啦。所以呢今次我們談的這個主題呢，咦，咁啱又是跟生果有關的。
1: 是啊，但我想問呢，你如果買啲菠蘿呢，你是不是會叫人家幫你起埋佢㗎？因為你自己識整㗎。
0: 我呢，如果那個街市的姐姐呢願意的話呢、我當然叫她起埋啦、因為又要批那個面頭啦，跟住又要起釘啦。咁有啲嘅、姐姐好好嘅，佢哋直頭幫我切埋一嚿嚿返去呢，就已經可以即係浸鹽水呀、或者就咁食就已經得㗎啦。咁呢我試過買一間嘅菠蘿呢，佢幫我急埋竹籤。
1: 嘩，咁好。
0: 係呀，咁即係呢好似雪條咁樣呢，佢就將一個菠蘿切好啦，整好啦，跟住再插埋竹籤啦。我食嘅時候係完全唔使整污咗隻手，直接攞支竹籤就好似雪條咁食。好甜嘅，係好好食嘅。但唔係每一間嘅生果鋪啦都會願意幫你做即係咁多嘅功夫嘅。
1: 當然啦，梗係你幫襯開啦。
0: 係呀係呀，都真係幫襯開。咁同埋生果呢、我自己覺得如果喺好想食甜嘢嘅時間啦，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雖然佢都有一啲嘅果糖，都唔可以食太多㗎、都係淺常嘅啫。咁但係呢佢起碼入面有啲纖維㗎嘛、感覺上呢就會好過可能食糖呀、或者飲果汁呀、咁樣嘅狀態囉。
1: 係，不過呢嗱、我哋食就食得多啦，咁你有冇見過人哋曬菠蘿？
0: 曬菠蘿係咪即係整菠蘿乾呀、
1: 唔係囉，係成個菠蘿喺度晒咯。
0: 诶，点解要晒菠萝啊？嗱，我有试过咧，就系唔系好熟嘅菠萝啦。咁咧，妈妈就教我可能搵啲报纸包住，或者咧摆近可能米缸嗰啲位，咁、就令到佢熟啲。
1: 系。
0: 然之后就甜啲。但系我唔知点解会晒、
1: 啊。因为冇啊，因为只不过系街市嗰啲人咧，可能佢卖咧，即系可能佢唔知系咪唔够地方摆咧，咁、佢就直情系。即係將佢擺喺個好高處嗰度囉。
0: 係。
1: 即係將一盒二盒嗰啲菠蘿呢，即係佢喺個發泡膠箱度擺嘅。咁佢就唔係淨係擺菠蘿嘅，佢又有擺啲荔枝呀咁樣囉。
0: 喔、我見到佢嗰度有講嘅、就係一個發泡膠箱入面放咗五個菠蘿。五個菠蘿都幾多其實。跟住呢就好多粒嘅荔枝。咁呢佢擺喺嗰個位置呢係一個石薄嘅位置嚟嘅。
1: 冇遮擋冇成嘅。
0: 冇遮擋亦都唔係密封。咁亦都呢冇用繩去固定嘅。但係嗰個位呢就係一個街市嘅出入口嘅上面位置。
1: 係啊，大概六米高囉佢話。
0: 喔、咁跌落嚟都真係幾危險㗎喎、啊。因為呢你諗下喎。五個菠蘿的重量啦，我諗大概都五六 kg 啦，我當一個大少少嘅菠蘿可能都一 kg 至兩 kg 啦，即係一公斤至兩公斤左右啦。再加埋好多粒嘅荔枝，你諗下一個啞鈴五 kg 嘅啞鈴砸落嚟，我諗任何一個人都應該會有機會受傷。
1: 仲要係你想象一下，佢唔係光滑嘅、哦，係一岩一蠶嘅、哦，
0: 有釘嘅、哦，係攻擊性武器嚟嘅、哦，
1: 係啊，所以都危險咯。
0: 啊，都系啊，同埋佢哋都有讲到咧，就系、是、如果佢哋见到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啲人嘅，就系话啊，好危险啊，
1: 特别啲公公婆婆啊，
0: 系啊，佢哋行得慢咧、如果真系跌落嚟，就真系避唔到噶咯。如果嗰刻未必系手手脚脚撞亲嘅、即系砸到嘅，系真系砸正啲我哋叫腰椎嘅位置啊，或者系头部嘅位置啊，都几大件事噶。
1: 系啊，因为你知啦，通常啲上咗年纪嗰啲，即系话唔可以跌噶嘛。即系啲骨咁脆。
0: 系啊，会有机会骨裂噶，同埋咧骨折嘅情况都会有即系机会发生噶。
1: 同埋尤其是如果你遇着即系譬如好似今日咁嘅天气，咩一号戒备信号咧，咁有风噶嘛，咁有风吹咁，
0: 有强风添，仲要
1: 咁分分钟会有机会跌落街噶。
0: 所以咧，我觉得有时候啲位置咧系需要有一啲嘅栏杆去保护嘅。咁、但系就算有栏杆都好啦，有一啲嘅宠物。重嘅物品啊，我讲紧，就唔应该摆近一啲会跌落街嘅地方，唔好话而家街市个位啊，有时候咧喺屋企都系噶，即系有时屋企咧，大家会挂一啲衫啊喺窗嗰度啦，咁其实都会有机会咧系即系有呢个
1: 吹落街
0: 嘅机会啊，甚至乎有时咧我有见过咧有啲人夹啲毛公仔啦，咁我成只咧就跌咗落街噶咯，咁当然喺呢个状况底下，可能啲衣物啊或者系呢个嘅毛公仔啊都系比较轻。真系万一唔好彩砸到人嘅话，都未必系一啲好重嘅伤害。但系其实咧咁样都已经系即系高空杂物啦，嗰、那个情况咧亦都系唔建议嘅。咁啊，大家亦都即系要注意一下啦。你有冇试过见到喺个天度啊，突然间昂高头，或者系啊平时留意开见过啲咩跌落街啊？
1: 我见过花盆咯。
0: 花盆
1: 好細嘅花盆咯，
0: 我都有見過有啲朋友會將啲花咧擺喺露台仔嘅位置啦，同埋咧會擺喺窗台邊啦，真係唔覺意就拱咗落街噶咯喎，
1: 係噶，所以真係要好小心咯。
0: 我有見過係咩咧？我有見過咧係啲小型嘅。嗰啲廚具啊，我喺度諗緊咧，求其入邊係咪鬧緊交啦？即係喺度掉緊嘢定係咩狀態咧？我試過見到咧有個鑊鏟從天而降，係喺視覺嘅附近，即係大概係咩同我距離，我諗一米至兩米到啦，睇住個鑊鏟喺個天度飛落嚟，係咪好神奇啊？嗰刻嚇一嚇。真係嚇一嚇，不過好彩就係嗰個係膠嘅鑊鏟嚟嘅，
1: 直膠嗰啲，
0: 係啦，咁相對上應該個傷害就冇咁大嘅，但係我都覺得成件事都幾恐怖。
1: 我覺得一定唔會係煮住阿餸飛咗落街咯，
0: 一炒炒阿餸之後發現，喂揸唔實，跟住啾就飛咗落街，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咧，定係鬧緊膠啦，即係可能炒緊餸嘅時候喺度指住鬧嘅時候唔想一嘢。甩咗手，跟住咧就飞咗落街。
1: 但系冇谂过人哋街有机会有人受伤嘅咩？
0: 可能佢真系甩手嘅话就冇谂过啦。咁当然仲有啲系见过嘅，就系、是、有啲小朋友佢哋真系细个啦，喺窗边玩，即系会抌啲玩具落街嘅都会。咁所以咧喺我哋住宅嘅位置会安全少少嘅，因为通常会有个缝嘅、有个平台位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上面跌嘢落嚟嘅话咧，都会喺个平台度晾住挡住，就唔系直接。跌落去下面嘅位置嘅，咁但係我哋今次讲嘅呢一个位呢石博连同嗰个街市出入口个位呢就咁睇就似係下面真係完全冇遮冇挡。咁我见到佢都有提到就係话已经叫相关部门去跟进啦，咁当然跟进到固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大家都要諗嘅，有时候唔好真係行街低头望手机咁多，成日都提嘅。即自从我见到好多嘢喺个天度飞出嚟嘅时间咧，我就会有时都会谂，一系就行去嗰啲有瓦遮头底，特别系喺一啲屋邨嗰度咧，成日都会有嘅一啲檐棚底啊、瓦遮头底啊，咁喺嗰个位行咧就会安全啲嘅，即系唔一定系避雨先至要行嘅，而系有时真系唔会知道跟上面有啲咩跌落嚟啊、吹落嚟啊，甚至乎有啲可能外墙会有啲石屎摸落都未定噶、哦。啱啱咁嗰啲位其實都係危險嘅，以安全起見就喺呢個簾棚底啦。第二就係頭先講嘅，唔好低頭望手機，得閒咧
1: 都要四周圍望。
0: 係啊，抬頭望下啦，望下個天啊，望下四周圍左右啊，可能咧咁就可以減少到一啲意外嘅發生。
1: 同埋你有冇留意街好多人咧係笠住個耳筒啊？
0: 啊，
1: 呢個亦都係好危險嘅，其實
0: 點解危險啊？
1: 因為你譬如有陣時候有啲咩嘢，有啲聲或者咩，你會。 譬如有啲車突然間殺入嚟，咁你都、啊、你圍頭圍腦喺你自己啲音樂世界度咧，咁你咪會有機會受傷咯。
0: 係啊，特別係過馬路，真係唔好塞住隻耳仔。有時候咧，可能司機哥哥響安提你，你塞住咗都係聽唔到噶。又或者係有人大聲嗌：，喂，前面有係啊，有危險啊，大家要避啊！可能就係因為塞住隻耳仔聽唔到，所以咧，有時啲耳機有啲降噪嘅功能噶嘛。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降噪嘅功能啦。系啦，就系、是、咧外来嘅声听唔到嘅，真系完完全全等大家啊喺、自己音乐世界入边嘅。咁但系降噪功能做得越好，即系代表你听唔到外界嘅声音，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咁所以有啲耳机而家嘅做法就系、是、除咗个降噪之外，都可以开翻听环境声嘅、嗯。如果大家真系有呢、這个即系、就是、听歌嘅习惯啦，亦都可以尝试下出街嘅，唔好真系开着个降噪嘅功能，而系听翻多少少环境。咁嘅话咧，就安全性就会再多啲啦。

0: 街市高位晒菠萝，卜中头奖，谁知过？
1: 打领啊，打领啊！
2: 乜嘢、
1: 啊？哎呀，睇你行成泥烂噶嘛，你点搞噶、啊？哎呀，真系行。

0: 死，怕你嘅，怕你，你快啲一齐上太空舱啦！
1: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系梁醒波、邓基尘同埋郑国宝嘅《行快啲》啦。如果真系咧遇到危险嘅话咧，就真系要急急脚行快两步啦。咁嘅话咧，先至唔会系有受伤嘅机会噶嘛。头先提醒嘅两点，大家都记得记得出街嘅时候咧要注意啦。今日咧亦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啦。无论你系遇到头先我哋提到嘅事情，又或者是有开心不开心的事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去分享的。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来点唱，生日的点唱可以，亦都可以是不同的点唱，点给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亦都可以的。同时间也邀请大家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呢留个言给我，我亦都发了个贴文，我拎着的那扎花和那张生日卡呢就是你们送给我的。多谢你哋啊！我觉得成件事好感恩啊！多谢喺沿途中有你哋嘅爱，有你哋嘅陪伴，我亦都好想同大家倾下电话。唔知道今日生日会同边个倾偈咧？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加冕姐姐同埋小雪都喺度等紧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嘅导弹驱逐舰兰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制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雨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下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上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下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下跌57.1，建滔积层板83.8下跌15.3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2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8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33 点，跌了1,741 点。港金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了46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4美元，卖出4073.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慢线有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沥源村对开，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有交通意外，阻碍咗慢线，龙尾系去到沥源村对开。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喺新界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五块田系车多，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上阳村。咁另外去大澳门方向嘅车龙就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龙尾系排到去绿透山房。咁至于影业路去回旋处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落去宝宁路。另外仲有就是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至到龍門居這一段是車多慢駛。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柴灣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永平街的路段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要小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加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竹篙灣公路回旋處去迪士尼，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

0: 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1: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2: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啦。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2啊，强度亦都属于低嘅。1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噶，亦都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咧系颇高，大家咧就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我知好多嘅老友记啦，都未必需要翻工嘅呢个时间，都系出去咧散下步啦，去公园行下咁样啦。都系饮多啲水啊，注重一下个防晒。同时间，如果真系觉得唔舒服咧，就要稍稍咧，可能坐低喺有瓦遮头嘅地方咧，就休息下。咁可以唞够啦，跟住咧就再翻屋企，亦都可以，又或者咧可以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打电话俾我哋啊，1872312，我喺度咧等紧大家电话，同时间亦都咧可以邀请大家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噶，大家咧会见到啦，我攞住啲礼物同埋生日卡啦，就影咗张相，咁然之后咧亦都咧喺上面嘅文字嗰度咧写咗一句，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说话，就系、是。芳华又添一载，感恩有你嘅爱啊！呢一年嚟讲，多谢大家一直嘅支持啦，同埋多谢大家对我嘅爱，我梗系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加好啦！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好，电话旁边有芳姐喺度，芳姐你好。
4: 你好，阿文仪你好啊，
3: 你
4: 系阿芳姐个女啊。
3: 哦，咁我应该点样叫我芳姐女女？
4: 你嗌芳姐，我喺隔篱啊。
3: 哦，
4: 我听得唔清楚，我教咗个speaker 出嚟啊。
3: 咁你就帮我传递俾佢听咯。
4: 好啊，好啊，
3: 多谢你啊。芳姐，
4: 阿文仪啊，系啊，我阿妈喺度啊。
5: 阿文仪，我系芳姐，
3: 系芳姐。
4: 我第一次打电话咧上嚟电台噶。
3: 系。第一次打电话，
4: 你哋嘅节目咧，听咗好耐好多年啦，系啊。
3: 哦，多谢你哋支持啊！点解今日先至的起心肝打过嚟啊？
4: 唔系啦，撞手神嘅。哦，系啊，原先我阿妈谂住咧，试下咯，撞手神啊嘛。系，我多数都系听多咯，即系打电话少啊吓。
3: 啊，咁今日都系我嘅幸运日喎。
4: 系啊，大家都好幸
3: 运
4: 啊。
3: 系啊，我可以喺今日听到你哋嘅电话，系咪我嘅幸运日啊？你哋第一次打嚟就系我去接听啦。你哋听咗咁多年，
4: 多谢大家都健康健康。
3: 我都祝你哋身体健康，
4: 大家健康。
3: 系啊，我最近咧有一个听众啦，阿 May 啦，就教我，最近咧祝福人哋咧可以唔一定讲身体健康噶，有一句嘅说话咧，我觉得都真系讲得几好喎。佢话可以祝下老少平安。
4: 老少平安，多谢你啊！
3: 系咪啊？
4: 因为
3: 咧平安是福啊嘛，咁好多时候祝大家平安都系一个福气啦，同埋开心嘅事啦。同埋咧好多时候咧，咁多位老友记都系好想自己啦。咁啊呢个最紧要啦，系咪？第二就系自己仔仔女女啊、孙仔孙女啊，咁佢哋咪属于笑嗰 part 咯，即系嗰个部分咯。咁啊老少平安，好似又真系啊好啱。
4: 日日讲得啱啊，
3: 系咪啊？咁我祝你哋老少平安啊都。今日有冇
4: 妈唔系好识讲嘢啊？
3: 唔紧要，你佢有个好好嘅女女，你睇下而家你就全程系一个翻译咯。
5: 系啊，
3: 系咪啊？
5: 我个女翻译嘅啫，我唔系真系几识讲嘢啊。
3: 但系我听得出你笑得好开心，即系你最紧要系咩？听得明。是不是有时咧唔一定要讲噶嘛，有时咧听翻嚟咧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好开心。
5: 我哋日日都听你哋嘅电话噶，即系听你个
3: 节目
5: 电台噶。
3: 系咪都系喺呢个时间会喺屋企多啊？
5: 多数喺屋企啊。
3: 啊。

0: 今日有冇出到街咧？
1: 冇啊，我净系朝早，
2: 朝头早去街。日头啊，夜晚我唔去街噶啦，晚头就系啦。
0: 咁一陣間嗰餐飯係女女煮定係你煮啊？
1: 誒，唔係媽媽煮，我女女係曉食嗰啲，唔曉煮㗎佢。
0: 誒，你唔得咁樣話女女㗎，即係我作為女女嘅身份，我都係咁講啊。有個咁好嘅媽媽，係咪煮嘢食咁叻嘅媽媽，梗係要俾佢發揮一下啦，啱唔啱啊，女女？
1: 係啊，多謝你啊。
0: 所以咧，成日都話，如果我媽媽煮得到啦，我都會想佢煮到我牙仔甩晒为止咯，我都希望日日都可以食到佢煮嘅嘢食。所以系非常之开心噶。所以如果阿妈妈你即系阿芳姐你煮到嘅话，就煮多啲俾女女食啦，都系好开心嘅事。但系就叫佢买餸咯，叫佢俾钱落街市买餸，跟住你就净系负责煮咯，咁你就轻松啲啦，唔使所有嘢都系你做晒嘅。
1: 大家都分工做嘢啦，
0: 系梗系啦，女女有女女嘅责任，啊妈妈有妈妈嘅安排啊嘛，系咪？
1: 系啊，大家都分工合作啦。
0: 咁啊，大家就相处融合啦，其他操重嘢交俾女女做，洗碗嗰啲就交晒俾佢做，你就负责咧展现你嘅厨艺，咁就足够啦，
1: 系嘛？
0: 好嗎？
1: 我你講住咁多啦，咁留返俾其他啲聽眾打嚟啦。
0: 好啦，多謝你今日打嚟呀，我期待可以好快又再聽到你哋嘅聲音。
1: 好啊，
0: 好嘛、
1: 啊。
0: 我想問漫步人生路係阿芳姐中芳姐中意聽定女女中意聽㗎？
1: 我哋兩個都中意聽㗎。
0: 好啊，你有冇話想點俾邊個，定係女女點俾媽媽，媽媽點俾女女咁啊？
1: 我
2: 大家一齊聽啦，
1: 點俾所有聽眾咯，同埋識得芳姐嘅人咧。
0: 好啦，咁我今日都認識咗你啦，咁我都一齊聽啦，我哋聽呢首鄧麗君嘅《漫步人生路》好嗎？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0: 邓丽君演呢首《漫步人生路》送俾芳姐，亦都送俾你女女啊！希望你哋听得开心啦，亦都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等我哋继续陪住你哋啦。好，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冰婆婆喺度，冰婆婆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今日做咗啲乜嘢啊？你
1: 我今日呢就去咗饮茶。
0: 啊，今日去飲茶嘅時間有冇留意到有一號戒備信號啊？一號風球
1: 啊？有啊有啊。
0: 嗯，都要繼續注意喎、啊。如果聽日飲茶嘅話，都要睇一睇有冇個風勢強咗、啊。
1: 聽日可能冇得飲噶啦。
0: 可能係。
1: 我哋要隔幾日先飲一次
0: 嘅。啊，點解嘅？有呢個咁樣嘅習慣嘅？
1: 嗱，唔係年紀大啦，行動唔係好方便。
0: 嗯
1: 咁样啊，梗系你习惯我习惯你噶啦。
0: 哦，约埋朋友一齐饮嘅，因为
1: 系啦，倾下偈。
0: 啊，
1: 咁有时真系好闷。
0: 嗯，
1: 咁啲朋友啊，好好嘅。
0: 系。
1: 哎呀，你咁闷，出嚟解下闷啦，咁。
0: 嗯。
1: 咁啊，叫你就尽量就啲地点啊，去方便啲啊。
0: 系。
1: 咁样啊。热得齐又辛苦，落雨又辛苦，
0: 系
1: 咪？
0: 系啊，落雨又辛苦，
1: 唉，真系
0: 又辛苦。
1: 嗯，有时真系人个心都唔知想乜，好闷啊，真系好闷，闷到都行迷企迷咁样嘅，好似仲惨过冇嘢食，
0: 啊，
1: 真系个人都唔知点。
0: 冰婆婆，我呢其实呢都曾经有一段嘅时间呢都觉得、啊可能放假喺屋企冇嘢做又冇朋友约、好似好闷咁，我諗个心情呢同你差唔多㗎。咁但係呢、后尾呢就有一啲嘅朋友就话俾我听，喂不如咁样啦，试下搵啲自己嘅兴趣做下。有时如果可以嘅，咁当然你行到出屋企门口，即係嗰、那个活动是可以大啲嘅，你可以做啲运动啊，或者係参与唔同嘅活动都可以啦。咁但係佢话其实都唔一定要行出门口㗎，喺屋企都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㗎，例如系乜嘢呢，嗱、听电台节目系其中一个啦，啱唔啱？咁但係都系得听啫，个耳仔听，咁好似冇啲手艺做下咁样。咁佢哋话呢可以试下砌下砌图啦。可以试下即下冷衫啦，甚至乎呢搵啲手作仔嚟做下都得㗎喎。我曾经建议过个 Auntie 攞返佢以往嘅衣车出嚟，唔好理车啲乜嘢，以往佢都有做过呢啲咁样嘅手作，你咪搵啲旧布返嚟自己整下你鍾意嘅嘢囉。是吗？啲袋仔又好啊，咩都好。有时候唔一定要有工具嘅，即係如果你话我对呢样有兴趣嘅，咁添置一个工具俾你，等你可以发挥到你嘅兴趣固然係最好啦，啱唔啱？
1: 係啊
0: 係啊。如果唔係一啲简单嘅手作都得㗎。我试过同个朋友讲，我最近发现到呢折纸嘅乐趣添啊。是啊，接的公仔出来又好得意，又可以训练下啲手仔，是不是啊？有时候呢我们都会懒了，做人呢即是放假啦，我自己啦就会觉得懒了，就会喜欢摊在这里不动啦。但是后面就会发现啲手仔又会迟钝了啦，啲反应又会迟钝了啦。咁所以如果有时觉得喂真的好闷喎，冇乜嘢做喎，试下发掘下兴趣。我早排又好喜欢砌砌图，由100块开始，有些很大个的嘛，整个手掌那么大一块的，得16块的我有砌过。当然啦，我就很快，可能十零秒就已经砌好了一半那么滞的，因为得十几块而已。但慢慢我就喜欢砌多一些，可能100块的、500块的，甚至乎后来慢慢训练自己的耐性，1000块的都得。当然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兴趣啦，你有没有说喜欢做些什么的？
1: 我呢真係冇咩嘢鍾意，我就睇电视啦，
0: 都係一个好兴趣嚟㗎喎，
1: 听歌啦，就有时都会寫下字嘅，
0: 鍾意寫字嘅，
1: 唔係好鍾意，即係喺咁嘅环境之下咩都要尝试下，尝试下寫字，咁寫咗几本之后呢 又冇咗嗰种趣味啦。
0: 我可以推介一个兴趣俾你、啊。我可以推介一个兴趣俾你，冰婆婆。呢、這个都系一个朋友话俾我听，佢一个好好得意嘅兴趣嘅。佢好似你咁嘅，中意听下歌，又中意写下字、啊，但系又唔知写咩好、啊。咁、
1: 哦、
0: 佢就呢会听一啲佢鍾意嘅歌，之后将啲歌词抄出嚟囉，佢会有佢自己一本叫歌词簿。
1: 哦，咁样。
0: 然后又可以呢同朋友出去食饭倾偈嘅时候拎本簿出嚟俾佢睇下，我都有见过佢嗰本写嘅歌词簿。咁、哦、有时候见揭开歌词簿又同啲朋友仔一齐唱一下都几开心㗎。
1: 哦，哎呀。啊，真系几开心喎！
0: 系啊，有时候咧唔好谂啊，我一定要系做啲好正经嘅事先叫兴趣。其实你试下发挥下你嘅想象力，所有嘢都可以系你兴趣嚟噶。
1: 唔系，我咧就好似有少少抑郁症咁嘅。
0: 嗯，
1: 成日好似好憔悴啊！
0: 即系觉得唔开心系咪啊？
1: 系啦、啊嗯，我个女又好似我咁样嘅。
0: 嗯。
1: 咁但係呢好多人呢冇嗰啲病嗰啲啲人呢就話我哋傻㗎、啊、你點樣呀、啊、開心啲嘛、啊、開心咪有人開心咪有人、啊、自己係咩呀咩呀乜大條道理講出嚟。
0: 嗯明呀、啊。
1: 我話係呀係呀係呀。啊我都學你啦咁。
0: 嗯。
1: 咁囉。
0: 有時候唔開心呢你叫自己开心啲好难㗎、
1: 啊。
0: 你唔可以一句说话叮你估我哋机械人咩揿个掣就开心。
1: 啊、
0: 我哋係真係要搵啲嘢做、
1: 啊、
0: 去转化自己嘅情绪嘅。咁、
1: 嗯、
0: 当然最简单、
1: 嗯、
0: 有啲治疗师佢哋有教过哎深呼吸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
1: 啊、
0: 但係有另外一啲嘅活动可以帮到你嘅。例如可能搵啲嘢食下。成日话食少少，嗱唔好太多啊！大家都系食少少，可能甜嘅嘢，诶、欸、嗰、那个嘅、情绪又会好啲嘅、哦，甚至乎听下歌、睇下书，当自己个情绪呢一刻好失落、好唔开心嘅时候，唔好专注落自己嘅情绪度，搵啲嘢做下，咩都好，饮啖水又好，行下又好，点都好，搵啲嘢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先。然之后咧，你就会开始调节到个情绪，唔系话诶，我要即刻开心就开心到，搵啲嘢做啊，试下冰婆婆好唔好啊？
1: 啱啱啱，
0: 嗯，
1: 好，
0: 好冇？嗱，咁你应承我个咯，我哋都系互相学习。
1: 试下如果有我有进展，我就打个电话话俾你。
0: 好啊，好啊，记得记得，唔开心嘅时候搵啲嘢做，知唔知道？好啊，我知道咧，你点咗一首歌啊，罗文嘅《号角》系咪呀？
1: 系啊，系啊。
0: 中意罗文嘅歌系咪？
1: 系啊，系啊，好多好多歌声我都中意嘅。
0: 呢首歌都好好听噶。嗱、啊，咁样而家时间唔够，就唔可以播晒呢首歌俾你听。
1: 啊、
0: 我一阵间新闻之后咧，你留意住，继续听我哋节目。新闻之后，你咧就可以听到你想听嘅呢首《号角》啦，好吗？
1: 好啊，
0: 好啦、
1: 啊，
0: 多谢你，冰婆婆，继续加油加油。嗯，拜拜，
1: 拜拜。
0: 呢一个嘅方法呢我都成日用嘅，当自己转咗入死胡同嘅时候啦，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啦、我就会尝试带返走自己，咁嘅话呢会令到自己个情绪上面会好啲，当然我哋都唔系一个咩特效药，做完之后呢就即刻令到自己好开心嘅，但係可以呢避免咗自己浸咗喺一个唔开心嘅环境入面啦，又或者喺一个唔开心嘅情绪入面，咁慢慢等自己呢跳返出嚟，呢一个呢系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嘅时间、我相信呢大家都有感受过唔开心，如果下次再有呢一个嘅情绪嘅话，不妨又试下文儿讲嘅呢一个方法，咁当然仲有一个方法好好用嘅，就是拎起电话打电话来1872312，有时候呢同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啦，讲出你唔开心嘅事啦，个人呢都会不自觉咁样舒服咗㗎喎，所以呢几个数目字呢都好紧要㗎，大家可以将佢记住 ,1872312,1872312, 我哋呢都喺度等緊大家电话，开心唔开心都可以打电话嚟㗎，亦都可以上去呢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继续留言俾我啊，我会逐个逐个去睇，亦都逐个逐个去感受大家送俾我嘅祝福，等緊大家电话同埋留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会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无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问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就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是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到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继续每日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系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腾讯控股43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控运力186.1，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15.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51，澳元5.418，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5。 欧元8.9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733点，跌1741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43美元，卖出407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路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喺海富中心。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繁忙。清水湾道同影业路交界嘅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其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龙尾排到近孟公屋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 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的？
8: 你看不出条片是 AI 整的吗？
7: 吓、啊！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8: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1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咧系颇高，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今日咧真系有啲热，亦都有啲焗，可能因为一号风球嘅。关系啊，咁大家咧出门嘅时间唔好嫌我啰嗦，一定咧要饮多啲水，有唔舒服就记得要休息一下啦。咁喺新闻之前咧，就同阿冰婆婆倾咗偈啦，咁佢亦都咧拣咗罗文嘅呢首《号角》，应承咗佢将呢首歌送俾佢噶，一齐听。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系罗文嘅《号角》啊，跟住落嚟，我哋电话旁边有马爸爸，马爸爸你好。
1: 你好，文儿姐姐。
0: 嗌我妹妹得啦。
1: 妹妹啊，好啊，你做妹妹咯。
0: 好啊，多谢你啊，马爸爸，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倾偈。
1: 系啊系啊，我听咗你哋好耐啦。
0: 多谢你啊。
1: 但系我哋冇打电话过嚟噶嘛。
0: 咁由呢个电话系咪你第一个电话？
1: 系啊。
0: 咁由呢个电话开始啦，咁啊可能隔一段时间啦，可能个零两个月，甚至乎三个月，咁啊再打电话嚟，咁啊不停咁样咧，我哋有一个紧密嘅联系啦，好嘛？
1: 好啊，
0: 约咗你噶啦，应承你啦。
1: 好啊。
0: 咁你今日打电话嚟嘅时间咧，有冇即系一啲嘅谂法就系、是、啊？点解要拣今日打电话嚟咧？今日系你嘅第一次电话咧？
1: 系第一次电话，我系听到上话你嗰个丁婆婆话好面。
0: 哦，系。
1: 我又系一样好面。
0: 咁你觉得头先文儿讲嘅话，搵一个兴趣俾自己，你觉得有冇机会可以做得到咧？
1: 做唔到咯。
0: 点解啊？
1: 做唔到嗰啲咁个嗰个动作啊，嗰啲嘢。
0: 哦、okay.
1: 我以前未退休之前咧，系好活动嘅。
0: 啊，中意出去做运动，定系中意去钓下鱼啊，做下其他嘢啊，咁啊？
1: 系啦，你讲得，钓下鱼啊，
0: 同
1: 帮人哋开下工啊，嗰啲好闷噶，可能自己好嘅。
0: 系。
1: 但系退咗休之后咧，就好闷啊，觉得。同埋咧，自己好多事咯，成日都有病痛啊。将三月四月嗰时咧就跌亲，跌断咗只脚咯。
0: 系。
1: 入咗医院咧，就过几两个月。依家出翻嚟咧，学行啊。所以觉得好猛咯。
0: 但是行路那里是不是现在都会有一些难度在这里啊？
1: 揸住当街长啦。
0: 揸拐杖都可以慢慢行的，是不是？
1: 是可以可以。
0: 哦，因为呢我都有一些的uncle 啦，他们呢都挺喜欢钓鱼的。咁咧，佢哋行路咧，我见佢哋都系用拐杖，即系慢慢行。因为始终钓鱼系一个咩嘅活动咧，就系、是、一个冇乜太大运动量嘅，即系唔使跑跑跳跳嘅。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坐喺度嘅。咁我都有问嘅，就系话啊，钓鱼嘅时间，咁你只脚仔行动不便，你要拉鱼竿嘅时间，咁咪好难咯。咁样唔使用只脚去即系支撑咩？咁样，咁佢都有讲嘅。佢话：，我哋又唔系钓啲咩大鱼，即系钓啲细细条嘅鱼仔啦，坐喺可能堤坝边咁样去钓。佢话：，其实咧，有时候真系会为咗钓鱼，可能就加强少少自己上肢嘅力量，其实就已经够噶咯。
1: 系咩？
0: 系啊，即系唔一定话我要行得走得先钓到鱼，同埋佢哋话最享受系咩时间？钓唔钓到鱼都系其次，最享受系咧唔系自己一个嘅，佢通常会约埋咧啲钓鱼嘅好伙伴，一路坐喺度嘅时候就一路倾偈。其实最紧要系呢个过程啊。
1: 系。
0: 佢话好多时候我哋都系空手而回噶，甚至乎咧系得嗰啲鱼毛仔啊，因为佢哋都有问过我啊，会唔会攞去煲粥啊？佢话好甜啊，煲汤啊，好甜噶嘛。咁啊就系都即系啲鱼毛仔啊，几条噶咋咁样。但系佢哋都系好开心，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日或者系两日约去就去钓鱼，但系其实系倾偈咯，过程咯。
1: 系啊，但系我依家系呢几个月嚟咧，系冇晒活动咯。
0: 哦，
1: 只有系学行路做物理治疗嗰啲嘢。
0: 咁有时候，
1: 所以啱啱听到你嗰个新婆婆同你讲话好闷，我啊上次下打电话俾阿文儿姐姐，试下讲下我个心声。
0: 我感受到马伯伯你讲嘅嗰种，但系如果你话你本身仲要做物理治疗嘅，仲要睇医生嘅，只脚咧仲系康复嘅阶段，即系系啦，咁嘅话咧就冇办法啦，要听医生讲，可能多啲休息啦，准时去做物理治疗啦，医好咗只脚先，或者系令到嗰个嘅康复尽量好啲先，快啲先。
1: 是。
0: 嗯，咁冇辦法，換呢段時間都重要，即係等於我嗰陣時啊都有提過，就係話我都有做運動，我拉親嗰個十字韌帶嗰個位，大髀嘅位置亦都有啲肌肉嘅撕裂，其實嗰段時間咧係行樓梯都痛噶。咁冇辦法，可以點做啊？只可以留喺屋企咯。醫生話要多啲休息啊嘛，因為驚佢哋會再受傷，咁所以只可以就喺屋企休息。好悶㗎嗰段時間真係，但係個腦袋就要諗咯。聽醫生話，我快啲好翻，咁我就可以做翻啲我中意嘅事情，做翻啲我中意嘅活動啦。係咪？所以
1: 要捱過。又係拉伸嗰個大髀嗰個。嗰、那個斜臨臼喎，斷咗喎，爆骨喎。
0: 嗯，但係你嗰個情況使唔使做手術啊？
1: 要啊。
0: 要啊！做完手術幾耐啊？
1: 做完三月31號做手術。
0: 哦，都幾個月時間咯喎。
1: 兩個幾月啦。
0: 嗯，醫生係咪都係叫你要休息多啲，等個傷口復原得好啲啊？
1: 傷口啊，復原得好靚啊！
0: 嗯，
1: 但是行路呢就吊住嗰个大髀筋嗰条筋
0: 就扯住扯住，
1: 是啦是啦、
0: 啊、医生有没有说可以做一些拉伸的动作等佢放松一点啊？
1: 有啊有啊。
0: 咁、
1: 啊、
0: 你有没有乖乖地跟住做先？
1: 少做啊。
0: 啊，咁唔得㗎喎。
1: 喺返嘅做物理治疗嗰度呢就有就做囉。
0: 但係应该佢有再教你返屋企自己都要拉伸一下㗎喎、
1: 啊。有啊。
0: 去囉。嘗試一下啦，努力、
1: 啊、
0: 跟住做多啲、
1: 啊。
0: 悶嘅時候突然係，哎，反正都冇嘢做啦，喺屋企做咩呀？拉一下啲筋骨，等自己可以快啲行返出嚟釣魚，等自己可以快啲去做返鍾意嘅事情，好冇？
1: 好。
0: 多啲聽我哋節目亦都可以，我哋香港電台有好多節目啊，都可以日日陪住你㗎嘛，係咪？
1: 我又即係我即係早聽呀，同埋要對听到依家噶啦，
0: 嗯，有时斋听又闷噶嘛，咁啊打电话过嚟又等我哋又倾下偈啦，好冇？
1: 好好啊，我夜晚都有听啊，听晒咁多粤曲，听到五点又跟住听全辈配全伟兴啊。
0: 多謝你的支持，最重要是聽到你說、一路都是聽住我們台，沒轉到台、多謝你多謝你、我知道你喜歡聽劉德華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嗯、我選了一首呢劉德華和譚詠麟合唱的簡單是福，就希望你所有東西都、簡簡單單幸幸福福，最重要是快點好翻曬之後做回你想做的事情，好嗎？
1: 多谢
0: 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你记得要听医生讲啊，自己屋企拉下筋，快啲好翻。当你钓到鱼嘅时候，你就再话俾我知，究竟你嘅收获如何啦？好
1: 啊，钓到鱼有鱼钓到，请你食啊！
0: 多谢你先，我希望你都可以快啲做翻你中意嘅事，快啲去做翻钓鱼嘅呢个活动啦。
1: 好啊，
0: 好啦，
1: 多
0: 谢你马伯伯，嗯，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1: 拜拜

刘德华同埋谭咏麟嘅歌曲《简单是福》，唔知呢首歌大家又有冇听过咧？讲一个人，未必所有嘢都系咁凄凉嘅，即系听校长去讲，有啲事情咧，你会慢慢去适应，慢慢去习惯。其实喺你眼中，可能一切望落去都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大家平常心去睇，更何况大家呢个时间仲有得去选择，咁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努力啲，令到咧自己喺之后嘅日子多啲选择嘅机会。正如阿马伯伯咁样讲，你都系要做好啲物理治疗，做好啲一啲拉筋嘅动作，等自己快啲好翻。其实你都可以选择之后咧再去唔同嘅活动。其实咧都系闷一排啫，都系惨惨猪一排啫。之后咧就会更加好噶啦。好啦，呢个时间咧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我哋继续等紧大家嘅电话。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多谢大家咧，你哋嘅生日祝福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同嘉冕姐姐讲嘅生日祝福啊！多谢你哋啊！咁啊，头先咧我都有特别睇到个留言啦，就系蔡蔡佢有讲咧，见到我拎住佢哋张生日卡啦，咁啊觉得我好重视呢件事。其实你哋无论系生日卡又好啦，平时写俾我嘅信都好啦，每一字一句咧我都有认真去睇啦。虽然未必可以每一次都喺大气电波嗰度同大家讲声多谢或者系回复，但系咧我都有认真去睇，认真去回味，仲有将佢哋好好收藏先噶。所以多谢大家，转头翻嚟再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5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稍为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比较繁忙的，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和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对开。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就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平石、做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9: 大湾区创业梦。
10: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9: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距离6点钟仲有唔够半个钟咋，因为而家已经是下午的5:37啦。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仍然生效噶。好啦，争取时间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黄婆婆，黄婆婆你好，
15: 你好啊，文仪，
14: 今日都系你女生日系咪啊？
15: 是啊是啊，多
14: 謝，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
15: 多謝多謝，是啊，我都话祝佢生日快乐啦。
14: 啊，
15: 康啦，工作顺利啦。
14: 是啊，呢啲都系我諗都系媽媽对女女嘅一个期待嚟㗎啦。
15: 是啊是啊，我哋琴日去出去食饭好多人啊。
14: 梗係啦，琴日红一啦嘛。
15: 是啊，佢生日笑佢囉。话全香港人帮我庆祝生日啦！
14: 啊，我都成日咁样讲噶，就系、是、生日前夕就好多人一齐同我庆祝啦。
15: 系啊，
14: 同埋琴日又有好多优惠咧，又好开心。
15: 系啊，我上日有听妹妹冇打个电话嚟啊。
14: 哦，又系你嘅第一次系咪啊，黄婆婆？
15: 系啊，第一次打。
14: 多谢你啊！你都将你呢个第一次打电话咧送咗俾你女女。
15: 是啦，咁
14: 啊，你做咩好似好失望咁样嘅？
15: 打个电话祝贺下都好啊，好
14: 啊，都系好开心嘅事情啦。女女有冇听开我哋节目噶？
15: 佢冇，我要翻工。
14: 哦，咁你叫佢听翻重温，最紧要系听翻5:30之后呢一节，知道你点咗唱俾佢啊嘛。
15: 5:30系嘛？
14: 系啊，嗱，如果你上网站重温嘅话咧，系可以拣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咁样嘅，你就可以叫佢由第二部分，咁、啊就5:00开始听都 OK 嘅。
15: 佢识噶，佢都识啫。
14: 系啊，
15: 啲嗰啲点边个边个第二部分系嘛？
14: 系啊，咁、啊、你提翻佢听，因为黄婆婆你特登。

0: 哦，都好乖嘅，
1: 系
0: 乖嘅，算乖嘅女，
1: 算乖啦，系嘛？点样乖法先？
0: 哦，我如果话要乜嘢，佢都会买咯。
1: 哦，
0: 你见到有乜嘢好嘅，佢都会买俾咧。买俾阿妈咯。
1: 嗯，啱啊！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嘅话，就记得要开声话俾女女听啊！如果唔系，佢唔知噶。
0: 系咯，系咯。
1: 系啊，因为佢唔可以。嗯。
0: 琴晨啱啱买咗两包嗰啲软骨丸啊，几百蚊啦，一盒送嗰啲送上门送女咯。
1: 系想你身体健康啦，系咪？
0: 系啊，
1: 系啊。咁你啊有好嘅体魄，咁先至可以同佢四周围去噶嘛。
0: 系啦，依家都冇本事周围去咯。旅行我都冇本事去咯。
1: 就近啲咯、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四周围去噶，唔一定话要离开香港咁、样先叫旅行噶嘛。系咪？我因为我成日都会喺度谂啊，如果我想带我妈妈去玩嘅话，可以点样做呢？因为佢都系咧啲关节唔系好得噶，即系唔可以行太多嘅。咁所以咧都谂紧一啲嘅行程啦。咁就睇下会唔会可以喺屋企开始车到佢去目的地。咁虽然咧嗰个路程就比较远，可能要坐个几两个钟车啦，但系都叫做一家人一齐出去玩下，感受下，又等佢唔使成日。留在家，那我觉得你都可以试下跟女女沟通下，看看会不会香港的地方都是一个选择咯。
0: 都有香港地方，是啊。
1: 嗯，
0: 一样啦，出去吃下嘢咁样咯。
1: 啊，我相信女女听到即系你嘅祝福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
0: 系啊系啊，好啊，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1: 好啦，我知道你今日想点陈奕迅，系女女中意听定你中意听啊？
0: 个孙女上日坐车咧，佢都听阿陈奕迅啲歌喎。
1: 哦，系啊。
0: 我谂佢就系好中意佢啲歌咯。
1: 哦，咁呢首歌咧，应该冇一个人唔中意噶啦，就系咧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啊。
0: 系啊，佢一播佢就出唱咯。我谂佢就出听啊，出唱啊。应该就系好中意佢啲歌咯。
1: 啱啊，通常咧都真系要中意嘅嘢，你先至会跟住唱。仲要一播就识唱，我谂佢都应该系中意嘅。咁呢首歌我估咧都系一播佢就会识得唱，一定系佢嗰个陈奕迅清单入边嘅其中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嘅《岁月如歌》。咁我将首歌就送俾你，送俾女女，好唔好？
0: 好啊，谢谢你啊，文怡。
1: 好啦，多谢你啊，祝佢生日快乐啊！
0: 好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系，拜拜。
0: 拜。

0: 陈奕迅嘅《岁月如歌》送俾黄婆婆嘅女女，亦都祝佢生日快乐。其实今日7月2号生日嘅人咧都有好多噶，除咗黄婆婆嘅女女之外咧，我见到咧有听众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下面留言啊，就话诶同我系同一日生日，即系都系今日7月2号，只系年份唔同啫。咁喺度咧都祝你生日快乐，同时间咧都祝所有7月2号生日嘅朋友都生日快乐啦。咁啊，大家咧亦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喺屋企有啲闷啊，唔知做啲乜嘢好咧，再推介多样嘢俾大家。大家咧可以上去咧香港公共图书馆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合作举办嘅幸福自在网上阅读活动嗰度咧，去听我哋嘅声演图书噶、哦。入边咧，大家会见到咧有唔同主题嘅图书噶，例如系人生励志噶啦、健康生活噶啦、言情噶啦、童心噶啦，都会有噶、哦。所以大家咧，如果觉得闷啊，冇乜嘢做，又未必想啊，日日都系净系听电台嘅话咧，试下听下人哋讲古仔俾你听，或者系读本书俾你听，其实都几好听噶。而今日咧，亦都准备咗一个嘅剪辑片段俾大家，等大家感受下乜嘢系声演图书。
1: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攰了，躺躺吧，为超载心灵减重。伍永光。世界没给你喘息，空间从来没有人夺去，只是你过去拱手相让，你就不如躺平。有时休息是为了再休息，有时行动中也可以休息，或许有时躺着抬头仰望天际，在黑暗中看到繁星，内心便骤然涌现一道暖流，这刻就顿悟出答案。这本书写给会躺着会抬头仰望天际的你。
1: 声音演绎钱佩佩。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0: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啦，想听多啲啦，或者都想知道下咧个网站上面有啲乜嘢睇嘅话咧，就可以搜寻翻幸福自在啦。咁或者咧上翻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啦，又或者香港公共图书馆嘅网站咧，都会揾到咧呢一个嘅声演图书噶、哦。咁大家如果想听嘅话咧，就不妨上去了解一下啦。好啦，这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啊任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啦。今日嘅嘉宾继续有陈。杰玲啊，
4: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杰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3: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5: 在辛德勒乐队里面，陈洁玲和一班年纪比他大的哥哥是不是在一起，那个感情真的好像妹妹对着哥哥一样的。

0: 其實係爸爸添啊，我覺得。
1: 中年一提爸爸係
0: 誒，佢哋大過我好多，因為好多誒、都結咗婚啦嗰陣時。咁喺我立場，我尊敬佢哋，因為佢哋喺誒娛樂圈，唔好話娛樂圈，嗰陣時唔係娛樂圈嚟，係音樂界，係好舉足輕重。無論喺音樂，佢哋嘅知識啊、對我嚟講都係好豐富嘅。咁我其實嗰陣時係喺度做一個好短期、好短期嘅，但係要將自己快速去將自己。提升增值的一段時間，咁所以在那段時間，他哋幫咗我很多，即係我要在很短的時間，我差不多要 match 到他哋，因為我是主音歌手。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佢哋有呢、這個，佢哋嗰陣時已經係好出名㗎啦，即係好似啊 Playboy 咁樣，即係我唔可以覺得我係雖然係新啫，但我唔可以拖累，
1: 唔可以拖累佢哋嘅。
0: 係啦，所以我在那段時間個進步是非常之快，係好快。咁我亦都要多謝，即係好似夾硬逼你入去一間學校度操你，一日咁樣去操你。咁啊，進步得好快。咁啊，我對佢哋嘅感覺就係話，係我嘅年青時代一個成長過程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階段。就算喺今時今日，我對於音樂啊，對於好多嘢嘅執着，或者我嘅一啲叫做 principle 啦，其實
1: 原則
0: 一個原則嘅問題，其實都可能係嗰個教育，那個少年時代嗰、那個音樂嗰個教育得好好，所以令到我不自覺間咧係。對自己有一種 set 咗一啲規條喺度，
1: 係，
0: 同埋個眼光亦都遠大啲，因為睇嘢嘅嘢咧就話，因為入行嘅時候冇諗過又可以哦乜出唱片嘅咩，哦乜個可以去咁嘅咩，冇諗過嘅，即係所有嘢都係好群體，同埋每一日要做嘅嘢就係話點樣可以將今日唱呢首歌，點樣可以將佢唱好啲，今日唱得唔好啊，咁啊聽日唱咯，今聽日唔好啊，咁啊老闆即係我老細又鬧我啦，即係鍾麗欣，喂你冇搞錯，鬧到你，鬧到你直情面目無光咁樣。咁又好得好瘀，就不自間個奮鬥心喺度。
1: 啱啱啱嗱，身邊嘅隊員咧，即係既係拍檔啦，亦都係老師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即係你係女主音啦，咁啊 Johnny 咧，葉振棠啦，佢就係嘅，亦都係另一個主音啦。
0: 其實葉振棠咧係後期嘅，佢係最早期嘅時候係冇佢嘅。
1: 係係係。
0: 我哋 New Tom Look 成立咗之後，跟住我哋散咗一次。拆火咗一次，咁就係應該係七八到啦，就佢先再加入我哋，咁嗰陣時咧就好成咗一個好完整嘅辛德洛啦。咁我哋其實我哋嗰陣時係幾無論喺技術方面啊，我覺得真係好好嘅。我而家有時聽翻都唔係讚花香嘅，因為其實唔係我彈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已經去歐洲嗰度巡迴演唱，咁同埋我哋嗰陣時同我哋一齊表演嘅都係國際級嘅人物。咁我哋已經喺意大利登台啊，我哋喺意大利都錄過唱片。咁葉振棠係同我一齊合作咗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但係佢就好怪嘅，佢有佢自己嘅一個空間嘅。咁佢好中意食嘢啦。佢好中意射曱甴啦，咁佢好中意玩音響啦，咁佢同我就唔同嘅世界啦，因為咧佢就我就中意識男朋友啦，我中意去玩下 pair 牌啊，即係玩嗰啲遊戲啊咁，咁我又比較即係我同佢就比較，佢就比較靜中帶動，我就動中帶靜，咁所以我同佢咧就，同埋佢同我都有個年歲嘅距離，咁所以其實我同佢就可以話好 close， 但係亦都唔話係可以講得係有某一個程度上有啲隔膜。

啱啱啦，听过嘅呢首歌咧就叫做 Walking in Rhythm， 即系代表住咧踏着节奏而行。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首歌咧，不妨又可以将佢个名字记录低啊。咁嘅话咧，大家下次又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今日咧话咁快，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咁多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同我分享你哋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情。更加感恩嘅系咧，大家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我发文嘅嗰张相片下面留嘅言啊，感受到咧大家送俾我同埋嘉勉姐姐满满嘅祝福啦。咁我见到咧，大家好多嘅祝福咧，都系讲紧祝我生日快乐啦、青春常驻啦、工作顺利啦、笑口常开啦、开开心心啦，同埋最紧要系身体健康。系啊，身体健康咧真系好重要噶。所以咧，新嘅一年咧，我都有个小目标俾自己。咁其实咁多位听紧节目嘅老友记咧，亦都可以一齐去做噶。就系咧，身体健康唔系得个讲字噶，系真系要去做出嚟噶，例如系乜嘢咧？食得健康啲啦，尝试下食少啲一啲我哋叫垃圾食物啦。虽然夏天都好中意食雪糕啊、食雪条啊，咁啊尽量食少啲啦。有时挂口瘾系要嘅，但系就唔好再好似以前咁暴饮暴食啦。始终大一岁啦嘛，应该系要有啲节制嘅。咁啊，另外啦，新嘅一年咧，即系大一岁，都会想自己真系做多啲运动，喐动多啲。咁嘅话咧，身体健康就会随之而嚟啦。我相信咧，好多老友记都可以一齐做到，食好啲啊，做多啲运动，令到咧我哋身体健康啲嘅。今次再一次啦，多谢大家送上满满嘅祝福。咁啊，喺下个星期四嘅时间啦，会再约定大家同文儿一齐有你同行喺呢度咧。今日生日。都系好唔舍得咁样，要同大家讲句拜拜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是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是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4: 咁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哋嘅時候咧，係有一種温暖感覺咧。雖然話鋼鐵係一個冰艦，但係佢靠近係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個係祖國帶嚟嗰個安心，係可以保衞我哋嘅國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穩咁樣長大。
2: 南寧艦同埋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喺嚟緊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費開放俾已經預約嘅市民參觀。海軍南寧艦編隊宗教軍官雷蕭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當我在甲板上看到歡迎的隊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不是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天气情况。
6: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 今日日間組織係依然比較鬆散，大致採取一個偏西嘅路徑，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同香港保持相當嘅距離。休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聽日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各個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其強風區同珠江口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至於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聽日驟雨係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由於海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我哋預計星期六風勢依然係頗大，雨勢亦都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呢天氣依然係唔穩定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證監會公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香港去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所管理的總資產規模按年上升 20%， 創下歷史新高。他表示，強勁的淨資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說，調查結果和早前一間顧問公司發布的報告相互引證，再次彰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衛生署表示，本港正式進入夏季流感季節，以甲型 H3 病毒為主，現時難以預測維持幾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節維持8至12個星期，預計8至9月份流感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處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開始整體活躍程度持續呈上升趨勢。黃貝文報導。
7: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8: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7: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五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5年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9: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将会持续上升。 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亦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10: 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9: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的进度。
10: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亦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9: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发电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可以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内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1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1: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12: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1: 對於兩岸經貿問題，朱鳳蓮說台灣的經濟貿易是不可能去大陸化，強調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是惠及兩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嘅时候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又话，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唔系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设定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上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对于中欧经贸关系，商务部说，稳定平衡的贸易伙伴关系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是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13: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当中有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14: 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于伊美最终协议，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成立工作组，负责跟进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谈判。伊朗正是透过调解人继续磋商，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就会正式展开谈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于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直击。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无奈就有入波，不过并非来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七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他们都以1-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他先在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5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的32强赛事，塞内加尔率先攻破比利时的防线。24分钟，亚比迪亚拉把握队友头槌攻门中柱之后的机会，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1-0。塞内加尔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伊斯美拿沙亚在禁区射入，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比利时之后全力反扑，先由后备上阵的卢卡古在86分钟近门建功，追近到1-2。到3分钟之后，迪南曼斯禁区头槌顶入，比利时到法定时间最后阶段追成2-2平手，两队要到加时了。到加时的下半场，迪南曼斯禁区内被对方球员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得12码，迪南曼斯主射入网，比利时在补时第5分钟反超前3-2，最终反胜对手。至于比利时晋级之后，对手将会是美国，他们在32强就以2-0淘汰波克。美国凭住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埋身争波，踩到对手脚跟，在64分钟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剩低10人应战的美国仍然凭住提文在82分钟射入罚球，锁定2-0的胜局，晋级16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1: 本港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8亿元，按年上升7.9%，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首五个月的临时估计上升10.6%。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本港零售业持续复苏，随住人口结构转变，加上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带动零售，相信全年走势会持续。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16: 今次这个数字就是吻合预期，可以叫做，因为你看回五月很特别的，有个五一黄金周，我们五一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 增長咗 8%。 咁你而家睇返我哋零售數字呢，就啱啱增長咗呢 7.9%， 就啱啱吻合返呢我哋嗰個旅客增加嘅數字。咁所以呢其實係預估之內嘅呢個數字。咁當然啦，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啊亦都係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咁所以即係預計呢未來落嚟呢我哋嗰個零售業呢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囉。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呢，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呢，係咁多個月呢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因為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啊，買啲珠寶首飾嗰啲㗎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我哋嘅零售業喺遊客嘅增長嗰方面呢係有個帶動嘅作用囉。即係遊客帶動我哋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㗎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呢，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囉。
17: 咁睇翻啲主要类别嘅分析啦，系咪都要留意翻啲新嘅经济增长点啊？
16: 因为始终你其实我哋成个人口结构转紧嘅，睇到零售业嘅数字里边，其实最大嗰部分咧系一个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嘅销售科值嚟嘅。咁嗰嚿系咩嚟嘅？咩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咧？其中之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发展得好快嘅宠物经济，因为啲人越嚟越肯抌钱落去俾啲猫狗着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呢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囉。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堆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囉。咁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囉。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所以嚟講呢，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㗎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好快喎，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呢，全部都係20%+，甚至而家去到30%+嘅增長㗎。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㗎嘛。
17: 今年頭五個月嗰個臨時估計都係比去年同期係上升都超過10%。咁展望今年嗰個走勢呢係咪會持續呢？譬如外圍因素啊各樣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呢？
16: 其實就我個人就比較樂觀嘅，就覺得其實應該今年全年呢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㗎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亦都比較低啦，我哋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我哋發現嗰、那個加埋遊客增加咗咧，我哋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10%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嘅，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咁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我哋喺呢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動啦，香港節慶啊各方面吸引咗內地遊客嚟啦。咁所以咧，呢兩個嘅推動嘅作用咧，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零售業咧係有10%嘅增長咯。其實一定要持續啦。始終香港細啊，你要支撐一個即係零售業啊，支撐多咗咁多人嘅所謂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8、9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1: 重複新聞提要：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嘅海軍艦艇編隊抵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 休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4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8%，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1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下半年开局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企稳收市，最多曾经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是高见23335点，收市就是报23055点，全日升了174点，升幅是 0.76%， 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696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是报4454点，跌了 0.4%， ATMXJ 都上升，表现较好的小米就升了超过 4%。 汽车股普遍上升，比亚迪股份急升 8%， 吉利汽车升近 3%， 医药、消费、内房和石油股都升，石药升了超过 8%，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就升超过 3%， 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逆市向下，中芯国际急跌一成，华虹宏力跌了超过13%， Minimax 和智普分别是跌超过14%和接近17%，是跌幅最大四只科指成分股。而安克创新首日挂牌收市是报114.9，较招股价升了近16%。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的表现。
19: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直情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增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幾點又縮翻，即係個先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嘅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嘅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喺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段時間時候咧會比較增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佈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個嘅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啦。
2: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億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億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19: 我覺得啦，咁大成交的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知道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2: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又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位置。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唔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嘅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20: 而家我哋面对紧嘅都系不明朗嘅因素系相当多啦。我哋其实亦都有公司喺手头上咧，佢哋讲紧个集资额系超过300亿。如果呢啲公司佢哋都能够顺利上市嘅话咧，超过4000亿咧就绝对系会有。
1: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唔少东南亚同埋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同埋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一美元嘅水平。今个星期曾经跌到去162.8，最新就系报161.44。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系报4.859。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喺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唔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会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佢又表示，近期日元嘅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或者会在年内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的加息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带动套息交易。又认为即使是日本干预，日元反弹的力度和持久度都有限。
22: 而家个水平都差唔多应该要去做干预㗎喇。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预啦，佢要冒一个风险，就係日元会出现一个失控式嘅贬值嘅。就算日本央行年内你话加两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係会继续嘅。外汇市场啲资金其实都好庞大嘅。咁一旦见到日本央行唔表态去做干预嘅话，只会引发更加多嘅资金做呢啲套息交易啦。日元贬值嘅话带嚟个风险啦，就係首先輸入性通脹啦，會大幅飆高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諗就係驚個資金外流嘅風險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處理貶值個風險嘅話啦，日本個經濟同金融市場都會趨向一個唔穩定嘅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就差唔多時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諗而家暫時都係慢慢上去睇下163啊呢啲位，會唔會真係出手撳一撳去做一做干預咯？
23: 但你覺得咧干預嗰個效果有幾大呢？
22: 其實都係比較短暫式嘅，因為你干預完之後，只要聯儲局冇大幅度減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時候，即刻持續咧，都係會推翻個日元去翻一個即係貶值嘅狀況啦。咁同埋話市場上面仍然都係揣測啊，高市交易咧都其實會持續啦。喺呢個前提底下咧，干預啦，我諗反彈個力度同埋話個持久度啦，都係比較有限啲嘅。如果你話做一次干預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續嘅。就算你話短暫撳翻去160樓下啦，其實我覺得個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內真係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預，我諗又係都係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諗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個 yen 嗰個弱勢，我覺得就差唔多咯。
21: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055点，升咗17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96亿3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031点，跌咗2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28点，跌咗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盈富基金23.5升咗2.2 ，XL2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咗9.2，南方恒生科技4.36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咗9蚊，阿里巴巴94.5升咗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瑞威资管、影美控股、金威医疗、基石控股。

0: 咗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3.64美元，卖出价406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星期二相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康宁道下行的车龙排到过了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其中宝石湖路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北区医院和宝石湖村，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建花园，咁另外明琴路北行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宣道中学至到山景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那贸易发展局在我们车隔之前就出了一个是出口信心的调查报告，几好、啊、其实呢有很多令大家意外，你知道年初的时候香港经济增长 GDP 都 5.9 嘛，好各个范畴都挺不错，估不到出口方面都挺强劲，咁强劲的话呢，我又即刻找来就是新朋友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 Boost 同我们分析一下的。 Boost 你好 ,Boost。
6: Hello。
5: 你好，喂，好多嘢讲，首先讲啦，其实呢嗱你知道我哋香港经济嘅增长嘅 GDP 增长部分呢，帮我做3个范畴，其中呢贸易方面好重要。咁贸易方面呢就是你研究睇开嘅部分呢，喂，年初以嚟呢出口真係咁劲啊。咁当然好多即係其实呢个势头呢喺上年其实都系25年都系嘅。有啲朋友话其实呢最近点解咁劲呢，因为 AI 需求大囉。AI 需求大所有嘅即係相关产品嘅话呢，你睇本地我上市我两间我啲咩电脑系就知啦，全部都系电子商製品嚟噶嘛，咁所以咧嗱，淨係單睇喺今年我諗上半年嘅時候咧，喂，其實假如純粹出口增長，我印象中咧，你哋每年都做個預測嘅，年底嘅時候都係8%到9%啫嘛，而家去到20%以上，咁真係好勁。
6: 是啊，我哋年底嗰陣時咧，其實對全年預測係8%到9%嘅。咁咧，其實你都見到啦，即係過去幾個月咧，每個月統計局出條統計處出條數咧，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嘅。咁頭5个月，而家成個香港出口咧累嘅按年增幅係有超過36%嘅。咁我哋而家

0: 預計啦，就睇到好似你話齋咁 AI 嘅熱潮啦，帶嚟電動即係電子產品嘅呢啲熱銷啦，仲有呢個舊年下半年開始一啲基數效應啊，所以我哋而家係將今年全年嘅出口嘅呢個預測咧，呢、這個預期值咧係調升到20%以上嘅。
1: 咁咪好咯，即係喂兩成，你都幾耐未見過咁強勁咧？嗱，但係咧唔好忘記喎，上一季咧，其實講真喺月底三月初嘅時候咧，中東方面嗰個地緣政治局勢都幾有趣啊！即係你知有戰事，雖然嗱，依家戰事咧發展咗一季之後咧，開始暫時咧就舒緩咗，咁係一個談判階段，但係都有零星嘅嘢嘅。嗱，但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咧，嗱，同上年一樣，上年我哋有個即係24月唔知整個即係對等關稅咧，跟住咧令大家咧協一協睇一睇先。咁呢個戰事都即係呢個中東局勢嘅發展。都一度影響到，譬如無論富科人或者各方面嘅落單嘅。但係咧，假如我睇翻你哋，譬如物發局定期出安息嘅出口信心指數啦，你知個指數咧有兩部分噶嘛？嗱，現狀指數同埋預期指數啊，現狀睇下幾多單嘅，預期咧就睇嚟緊嘅單點。喂，但係兩個指數都係五十分水嶺以上，咁似乎大家都睇得幾好，係咪噶？
0: 是啊，两个指数呢其实都翻到50以上啦，咁说明咗出口商呢对下半年成个信心呢其实是不断改善緊喎。而且好似你话斋就话，虽然中东嘅地缘政治局势呢是有点不确定性啦，不过呢啲乐观嘅情绪呢依然系保持落嚟嘅。咁同埋值得提下大家呢，就系我哋对每一个主要出口嘅市场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现状指数同埋预期指数嘅。咁基本上而家每一个主要出口嘅目的地嘅市场嘅预期指数呢，其实都系有改善嘅。
1: 喂，其实呢，我记得上年嗰时呢有对等关税嘅话，大家都要睇定啲先做决定点。今年又有一场我哋叫中东局势嘅展示，又要睇定啲然后最后点。但无论点样睇定啲嘅话呢，你都做生意㗎，咁各地都需要唔同嘅货，香港各方面嘅贸易等等嘅嘢。所以嗱，我哋系咪其实开始要接受，即系我諗无论系付货人或者系落单者都要接受一样嘅就系、是、呢你控制唔到地缘政治局势嘅话不稳定㗎啦。咁你生意都继续做㗎。咁你又谂一个所谓嘅呢、这个新常态里面个所谓贸易模式噶咯，咁啲单系会点样咧？即系会唔会就系、都要快啲啊？唔知成日啲世事多变啊嘛，啲急单或者系啲量少，快单会多定点先？
0: 其实你话虽然有地缘冲突啦，或者对美国嗰边咧，或者啲关税不确定性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嘅数嚟睇咧，对美国其实出口系增长咗46%以上嘅。咁南亚中东系打仗咧，其实都有29%以上嘅。所以就话打仗还打仗啦，生意还生意，同埋之前有啲战事啊咁嘅嘢，咁经过一段嘅转定之后，咁可能出货人啊、出口商啊都会有制定自己唔同嘅策略啦，咁同埋全球需求都喺度，所以只不过换咗唔同嘅方式，或者系嘅单嘅处理嘅策略唔同啦，但系个出口嘅成个呢个势头咧都系比较强劲嘅。
1: 嗯，喂，咁另外咧，有啲朋友讲咧，喺第二季过程里边咧，我所谓油价嘅影响咧，系令到西贸成本高咗嘅。咁所以结果咧，喺某程度方面咧，系咪佢哋而家都基本上喺从唔同嘅环节里边咧，吸收咗呢个因素先，所以基本上单照落等等咧。
0: 如果睇翻出口信心指數咧，我哋都係按照唔同嘅分類啦，咁有分銷售啊、新訂單啊、貿易貨值啊，跟住仲有呢個採購分類嘅，呢、這個都唔錯。不過咧，如果你睇翻成本分類呢個指數咧，其實佢嘅現狀指數同預期指數咧，其實都係反映咗呢個成本壓力係增加嘅喎，即係説明油價啊、能源啲價格係一部分係反映咗喺入邊嘅。咁同埋庫存方面咧，亦都翻到個中線嘅水平。咁而且係話咧，就話的而且確係出貨啊方面啊，可能咧係比打仗之前咧係慢咗少少嘅。
1: 嗯，咁大家都懂得点用唔同嘅方式去应对啦，做咗咁多年生意系咪？而家讲真，地缘政治局势呢样嘢，无论系各方面嘅关税，去到贸易或者系甚至战事嘅话咧，都系无人无知噶啦。你一定要谂一个所谓应对嘅措施，如果唔系咧，你就连生意都冇得做添。我觉得咧，而家基本上连付货人啦，去到我或者系落单嘅即系进口商啦，基本上都识点样玩呢个游戏噶啦，系咪已经？
0: 是啊，可以咁样讲啊，而且你睇唔同行业啦，头先你话好似电子行业啊，接不如好啦，咁如果系我通常讲话哪怕喺啲我哋嘅信心指数入边咧，睇身之后好似差少少嘅行业，咁其实你睇翻佢哋嘅真正嘅头五个月出口按年嚟讲咧，都系好强劲嘅，即系好似电子产品以下啦，你睇呢个又贵重珠宝啦，佢五个月咧按年增长都有26%嘅。咁好似鐘錶啊、服裝啊，其實都有7%、8%，
1: 全部都係有正增長嘅喎，其實。
0: 係啊，係啊。
1: 哇！真係冇一個行業係減少咗，完全都係正數嘅。
0: 主要嘅行業咧都係增長嘅，同埋主要目嘅出口目的地咧其實都係增長嘅。頭五季嘅情況係咁樣啦。
1: 唔怪之話呢份成績表咁亮麗就呢個道理。喂，但係講翻行業嘅話咧，嗱，頭先講話電子業就一枝獨秀啦，因為 AI 啊嘛。喂，玩具業聽講話都唔差嘅，我話即係始終大家咧都需要消費各方面嘅嘢。總之係現狀同預期指數都係樂觀嘅。但係你頭先講其他啲產業，舉例服裝業啦、生產設備啦、物料同埋珠寶業咧，喂，好似有部分咧睇得比較審慎啲。咁係因為咩原因先其實真係？
0: 嗱，幾個原因嘅，一個我哋呢個做調查嗰陣時咧，其實係五月頭到五月中嘅，咁嗰段時間咧，中美兩個元首咧，其實仲未坐低嚟傾啦，咁都未有一啲比較正面嘅結果啦。咁當時傾完之後，咁成個業界可能對呢個信心係有所調整、有所恢復嘅，所以反映喺如果你睇翻咧，即係睇翻信心指數冇咁好嘅行業咧，如果你睇翻佢頭五個月，尤其五月份嘅按年嘅增長咧，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唔差嘅，即係好似話你話珠寶咁樣，如頭先話啦，貴重珠寶啊，頭五個月嘅出口26%以上嘅增長，咁其實好強勁嘅，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情緒嘅改善啦，咁稍後之後會帶嚟啲出貨啊，更加之快啊，更加之多咯，
1: 嚇。嗯，咁咪好咯，所以點解你要上調嗰個增長預測去到兩成係有原因嘅。好，嗱，出口市場方面咧，頭先講話咧，你知我哋香港出口商咧對當個香港主要出口市場嘅前景同信心都嗱睇翻嗰個所有信心指數係有改善嘅。咁啊，咪逐個逐個拆咯。頭先講內地先講內地同東盟先。嗱，講內地嘅固然重要，我哋背後祖國啦。東盟方面咧，而家基本上喺個所謂貿易額方面咧，都好似係領先咗美國好多噶啦。咁嗱，呢個市場咧個特別係內地同埋東盟市場嘅表現點咧？係咪都仍然覺得強勁勢頭下半年可以繼續到先？
0: 基本上講係嘅，因為你睇翻出口專門嘅數據啦，東盟其實增長咗47.8% 嘅，頭五個按年增加。咁中國內地啦，都有接近40%嘅增長啦，係嘛？咁哪怕係好似有關税嘅增加嘅，你話美國啊，其實佢按年增長係超過46%嘅喎。
1: 到到都四十幾咁勁，
0: 係啊！美國頭五個月係增咗46.8%嘅。咁頭先我講過啦，中美元首傾咗落嚟，咁我覺得最大嘅呢個收穫咧，其實都唔係話達成咩太多嘅協議，而係話雙方係成立咗呢個貿易委員會啦，投資委員會
1: 啦，即係有計傾啦，
0: 係啊，有計傾啦，咁有一個常態化嘅溝通嘅傾偈嘅渠道。咁呢個嗱，我覺得咁可能嚟講有計傾，自不然我嘅信心會改善啦，同埋不確定性咧係有所下降。
1: 讲啦，头先讲咧，嗱，内地我固然知佢嗰个真真实系几强劲啦，但东盟商方面咧，喂，其实头先提到我哋咧最强嗰啲系所谓电子产业噶嘛，原来唔声咧，同东盟啲朋友讲，佢话咧，原来咧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嗰边咧，多咗好多即系数据中心嘅慢慢落成啊等等嘅嘢，所以基本上咧呢年几两年里边咧，我部分即系我哋点样电子产品直销嗰边受到欢迎，就都系因为呢个因素系咪嘅？
0: 相当之有影响嘅，可以话系一个好正面一个提升。好似你话新加坡啦，呢两个月其实对新加坡嘅出口按年提升系100%以上嘅。咁我相信佢系有一啲就系好似你话斋电子产品，咁跟住可能新加坡之后转咗去马拉啊，尤其系好似耀科啊嗰边嗰啲新建嘅数据中心。咁呢个好明显系一个提升嚟噶。
1: 好，咁嗱，讲到下半年，我哋即系一枝独秀咁咪好咯，系咪？但系都揾啲。即係單類挑下骨頭嘅，即係你冇理由即係話俾啲好強勁㗎嘛。都要講下，有啲咩陰霾風險要需要留意下先。我哋成日都講㗎，而家美國嗰個所謂嘅通脹嘅壓力呢，究竟會唔會喺下半年即係加息一次定係兩次？唔知。咁仲有未講埋所謂嘅中期選舉喺11月嗰下先。逐個返嚟拆解先。先講我所謂美國嘅通脹壓力呢，係咪即係會促使到舉個例下半年會有即係一次嘅加息？假如加息嘅話呢，對整个非美国市场甚至是全球的所谓经济影响，但是在贸易方面有多大影响先？
0: 嗱，我哋认为对香港贸易影响嘅表现嘅啲不确定因素啦，一个就系话地缘政治局势可能依然会紧张，尤其系中东嘅局势啦。你见到达成脱欧协议之后打打停停，系咪先？咁呢样嘢系一个不确定性嘅。第二，之前都讲过啦，咁国际能源价格啊，咁呢个系有一定嘅影响嘅，包括咗你反映喺唔同国家啊、通胀啊方面呢个数据可能会再高企一段时间。咁第三个咧就系话，海外市场佢嘅需求系点样嘅？包括你话如果系加息嘅话，会点样对呢个需求啊？会有唔有影响啊？等等，呢啲系一个不确定因素。另外咧就系话，对一啲主要经济体嚟讲，咁佢对香港嘅呢个贸易政策啊，同埋佢保护主义啊、关税政策等等咧，其实都要继续观望嘅。
1: 好，跟住我哋跳去中期选举咯。咁始终下半年呢个系都好大、好重要嘅一件事件嚟噶嘛。特别中期选举之前咧，咁无论系民主或者系呢个共和党，佢点样去攞选票咧？咁佢话你知以前每次去到选举嘅话咧，都要制出一支旗，就话啲要针对中国噶嘛。咁所以喂，其实讲真，呢几年都成日不停咁针对中国噶啦。由呢个所谓我哋叫即系科技去到呢个贸易，因为贸易咧就出奇地，我哋都即系玩咗咁多年啦，识得点样玩嘅。喺科技方面，甚至各方面嘅所谓嘅制造方面。呢部分会唔会都会成为一个我哋叫下半年嗰所谓不稳定因素之一嚟先？
0: 这个是一定的不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啦。不过头讲返就话电子产品 AI 热潮呢，我哋认为佢今年推动香港经济香港出口嘅最大因素呢系到价格嘅原因嘅。因为相关电子产品啦，佢基本上嚟讲需求好强劲，但佢嘅供给呢，佢慢慢要增加嘅产能呢系需要时间嘅。咁你供需唔匹配嘅情形底下呢，其实佢咁卖贵咗囉。咁同埋喺短期之内呢，佢嘅产能都系比较难向上升嘅。所以你话供应是不够的，咁需求依然比较强劲的，这个情形下它的价格因素呢依然会比较强，咁它对香港的出口带来的这个支持呢亦都会维持一段时间。
1: 咁去到價格就講所謂量價齊升嘅問題咯。頭先都話咧，而家好似乎呢個價升得快過個量喎。咁但係其實講真，嗱，梗喺供應鏈方面咧，其實咧內地都唔係太差嘅，個量都可以，甚至有啲朋友其實形容嗰只內地啲供應多到咧，其實可以有一個卷嘅可能性。但係似乎咧，去翻呢所謂嘅即係受歡迎嘅產品，無論係 AI 或者電子產品嘅話咧，似乎卷亦有個鋪都唔，你唔好可以有太幾平啊，係咪應該？
0: 可以咁講，呢股仔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嚟講，如果睇翻中國內地啊，睇翻台灣啊，睇翻日本啊、韓國啊，其實全部佢哋相關電子產品、相關 AI 嘅電子產品嘅呢個出口咧，都係一個價格行得要快過呢個量嘅，股仔係一樣嘅。主要因為咩咧？好多嘢生成式 AI 啊，譬如數碼化啊，呢啲場景越嚟越普及啦，咁所以市場對晶片啊、ICT 嘅設備啊、相關零部件啊個需求肯定不斷咁上升啦。所以咧就話呢啲包括香港在內呢啲主要出口地嘅，佢哋相對見到價格係快過呢個量嘅增長。
1: 理解嘅，因為供不應求啊嘛。甚至咧講真，假如去翻台積電啊，甚至係南韓嘅海力士啊、三星嗰啲啊，都開始而家先開始話我要加快速度整。多啲啦，但系都要几年时间啊嘛。喂，咁嗱，好多时候就呢个所谓做晶片产业，成日都一个叫做不稳定因素，就系话咧，而家就好劲啦，系咪？到你关于整得嚟再投产嘅，又要几年时间咧？成个世界会又改变咗咧？咁嗱，到时会唔会又而家话叫供不应求啫？迟啲会供过于求咧？咁到时成个贸易形势又会改变噶？
0: 可以咁样讲，香港咧，佢继续喺亚洲供应链当中咧，系一个枢纽嘅角色嚟嘅。无论你电子零部件啊、半制成品啊、对全球市场啊等等，佢呢个系支撑住香港出口表现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嘅。所以哪怕你中期啦，如果零部件嘅价格咧有回稳啦，其实头先讲香港呢个区内嘅贸易枢纽呢个角色咧，系依然有助于佢提升整体嘅抗疫力嘅。
1: 因为我哋始终我需要中枢的角色比较重要，你哪里要找零件或者找各方面的半世成品的话都可以经我们嘛，所以我们可以调节到在市场上所谓供不应求的情况，是
0: 吧？是不单止，其实香港还可以提供很多，譬如说金融啦、专业服务啦等等的，即除了电子集群之外，它有很多可以整套的配套的服务，即是整个生态是可以很健康的。
1: 好啊，所以睇翻嚟而家咧，全年增长预测就两成或以上啦。咁而家叫预咗预测2027系咪都会过早先？但系其实咧，睇到个增长势头系咪真系 keep 到先？
0: 只能我话住，哪怕佢嘅呢个增长嘅速度咧系有放缓，佢依然系有增长嘅。
1: 有增长咪好咯，系咪？咁所以你到时下一季又再上嚟我倾下偈啊。喂，唔该晒 Boost， 今日唔该晒就系咪发展局研究总监啊庞铭啊 Boost 简同你分享咗咧，上半年嘅初形势唔错，下半年可以继续到，总之就上条全年增长咁咪好咯，系咪？喂 ，Boost， 唔该晒你，迟啲有机会再跟你倾偈，唔该晒 Boost， 拜拜。好，送咗 Boost， 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揾嚟咧就系汇财局嘅行政总裁啊赖翠碧上嚟同佢讲下咧最近呢啲即系财务汇报方面有啲咩嘅新嘅进展、新嘅发展等等嘅吓。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要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同埋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加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重复设览，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康宁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另外九龙方面，另外在西九龙公路那边，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海丽村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景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8: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7: 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8: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9: 绿色地球联同圣雅各福群会共同举办农场体验活动，俾小朋友做半日小农夫，透过亲手除草、翻土、培苗，体会食物得嚟不易。听听绿色地球项目经理谭明慧的介绍。
10: 很多都市的小朋友平时见到的蔬菜都是包装好晒的，或者已经煮好晒放在台上。今次我们会带他们透过五感去观察和品尝大自然，让他们明白到由一粒种子变成餐桌上的食物背后需要多少汗水和时间。当小朋友会变身做小农夫，一手一脚地去体验务农，做得辛苦还有农夫的冰冻花茶为他们解暑。
9: 除了农务工作之外，当日还有一场草本染印工作坊，再听下谭明慧的介绍。
10: 小朋友会在农场即场用不同的植物和花草，然后发挥创意，用拓印的方式将大自然最原始最靓的色彩印落去环保袋或者自己带来的旧衣上面。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亲子环保 Fashion Show， 我哋会鼓励小朋友好似超级模特儿咁，大胆自信咁样去表达自己嘅，去分享自己嘅设计同埋概念。呢个环节嘅核心系想话俾小朋友听，旧物都可以有第二生命。透过将大自然嘅元素融入衣橱，等佢明白，饰物都可以好有创意、好时尚。
9: 饰物低碳农乐游，7月25号，详情请浏览绿色地球社交媒体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重复多一次啦，就是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钟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好多朋友就说了，哦，不怪之得呢这几天天气有些的危局啦，原来就是勾紧的打风。咁當然啦，究竟呢一個風球跟住落嚟嘅動向會係點樣呢，就要留意住我哋電台嘅公佈啦。因為天文台一有最新消息嘅話呢，就會透過我哋呢，或者透過各種唔同嘅方式同大家講嘅。嚟到星期四嘅休閒安多芬，咦，係呀，冇錯呀，我哋又有心理測驗小遊戲可以玩下啦。这个也是施政很期待星期四的原因之一来的。因为很多时候透过这些心理测验小游戏，可以让到我们有一些反省，又或者对于自己的认识是会多了的。无论那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那个准成度有几大都好啦。你听下不同的分析的时候，你都会想，啊，其实究竟我自己的性格会不会是偏向近似哪一样呢？又或者遇到不同的情况的话，你的选择会是怎样呢？嗱，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埋主题呢，就正正我觉得呢发挥到呢一个效用啦。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排除万难啊。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很多难题啊。他们就好像约埋这样的噃，可以是同一时间出现两三样难题的噃。但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啊，如果真的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会怎样解决呢？试一试今天的心理测验小游戏，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启示啦。好，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我哋可以尝试将佢形象化一啲嘅，就系假设你被困喺一座即将崩塌嘅迷宫嗰度啦。前面就系出口，但系咧有五条路你可以拣嘅噃，但系呢五条路咧各有阻碍，你会拣边条呢？A 嗰条路呢，就係话係布满荆棘嘅捷径。而 B 呢，就係缓慢上涨嘅水道。咁即係话呢，明明喺条水道嘅，但係你又感觉到呢啲水呢好似越嚟越多咁喎。而 C 呢，就係碎石遍布嘅陡坡。即係呢又係个斜路啦，兼且呢有好多碎石喺度㗎喎。D 嘅呢条路咧，就系好多雾咧，系笼罩住嘅分叉路嚟嘅。 本身分叉路呢就已经要考我哋点样揀㗎啦，仲要系呢有啲迷雾呢笼罩住喎。好啦，最后一条路就系回头路。回头可见嘅旧路。好啦，五个选择究竟你会揀边条路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先正特登呢做咗呢幅嘅图出嚟呀，贴喺我哋嘅贴文当中。先正身后面呢有个好巨大嘅迷宫呀。有時呢我睇電影嘅時候呢的而且確係見過一啲咁高嘅迷宮啊，我有時就會諗啦，嘩如果我真係行入呢個咁高嘅迷宮嘅時候，即係話我根本睇唔到前面嘅路係點樣啦，如果我迷路嘅話點算好啊，搵唔到出路嘅話點算好啊，你又可唔可以幫到我呢？

淑仪嘅呢一首歌《患难见真情》啊，歌词里面有一句咧好记得嘅，就系、是、引领我跨障碍啊。啊，如果真系咧，我就困咗喺呢一个即将冧嘅迷宫嗰度啦。哇，我谂我都会好惊啊。咁但系前面五条路，你会点拣啊？你系我嘅话，你会唔会拣一条咧？啊，嗰条系捷径嚟嘅。不过咧，如果你要行呢条捷径嘅话咧，你会见到咧，成地都系铺满荆棘。咁即系话咧，你行每一步咧，可能都会吉到你啲脚板底噶。哇，如果系咁嘅话咧，但系你可以尽快离开呢一个嘅困局当中。嗱，假如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嗰种咧会直接面对痛苦嚟换取解决问题速度的人嚟噶，你相信咧长痛不如短痛，你系一个韧性极强嘅人，不过咧会容易忽略伤口咧系需要愈合嘅时间嘅。小心冲刺之后咧，可能咧会感觉到咧非常之攰啊！咁即系话咧，可能你解决到呢个问题啦，但系之后咧，可能你需要好长嘅时间先至可以回复翻精神噶。咁至于如果前面有一条水道喺度，咁你就知道呢条水道咧可以引领你离开呢一个咁危险嘅局面当中。不过咧，条水道啲水好似慢慢咁上涨紧。咦，咁你识唔识游水啊？你会唔会揀呢条路咧？

不要害怕，正正就提醒我哋，假如真係身处喺困境当中呢，千祈唔好害怕。點解咁講啊？明明嗰个情况呢真係好緊急㗎嘛。但係正如呢好多人呢都会提到一样嘢，就係话呢啊，当你越驚嘅时候，越係諗唔到辦法去解决呢一样嘢啊。咁所以呢喺当个时候呢更加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啊。咁而假如啦，好似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咧，就讲到啦，你身处系一个咧迷宫啊，但系原来呢个迷宫就嚟冧啦，点算好啊？前面其中一条路咧，喺条水道嚟嘅噃，你会见到咧，啲水咧就缓慢上涨紧啊。咁究竟你会唔会拣呢条水道咧？啊，如果你会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会懂得以柔制刚嘅一个人嚟嘅，你会系顺势漂浮而唔系对抗，你善用耐心同埋适应力。不过有阵时咧，被动嘅等待可能会令你错失主动。转弯嘅黄金时机嘅，咁所以咧，当你拣选嘅时候咧，都要考虑清楚啊。而假如前面有条路，你觉得咧应该都可以通去出路嘅，不过咧佢系一个斜坡嚟噶，兼且咧成地都系碎石。哇，諗起啲咁樣嘅路嘅時候，我就諗起過往有陣時行山可能都真係遇過一啲咁樣嘅路況。但如果危險當前嘅時候，你又會唔會揀呢條路呢？

0: 杨采妮的不会哭于你面前，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七点半钟噶啦。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七点钟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好啦，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先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5: 香港嘅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唔知点拣好。
6: 想掌握最新最潮嘅活动资讯，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点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6: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嘅展览。
4: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嘅精华片段，
6: 有得听，
4: 有得睇，
7: 一齐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5: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8: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开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5: 耶！ 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9: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3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钟取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今日我哋7点钟高单嘅主题是排除万难啊！相信這件事我們很有經驗的，因為生活當中每一天都會有機會遇上很多難題，有些難題就沒那麼急的，可以慢慢想辦法解決，但是有些難題就迫在眉睫，真的要立刻要做解決的，就是方案的。好啦，而今日呢我哋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就係围绕住呢一个主题啦。就假设你係喺一个迷宫嗰度，而你见到呢个迷宫嘩就嚟冧啦。 然之后前面有五条路，你会唔会揀前面呢一条？你知道系会通向出口嘅，但系系有啲斜坡，兼且系啲碎石喺度嘅咧。假如你系咁揀嘅话，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每一步咧都系踏实咁攀登，亦都系靠你嘅毅力嚟到破解啲障碍。你坚持基本功，但有阵时过度执着于原有嘅路径，可能睇唔见侧边其实有一啲嘅更加可靠嘅小径嘅噃。好啦，咁至于如果前面有条分叉路，兼且咧仲系好多雾啊笼罩住添嘅，但系你总会觉得啦，咦有分叉路，即系有办法有机会啦。咁样你会唔会冒呢个险，拣选你面前嘅呢条分叉路咧？

上麦志成的难为正邪定分界。好啦，如果你话啦啊，如果面对一个咧，即系好危险嘅状况啦，咁啊，你身处嘅嗰个迷宫咧就嚟冧啦噃，而前面一条分叉路，但系咧系有啲迷雾咧喺度笼罩住嘅，咦，你够唔够胆去拣呢条路咧？嗱，如果你真系咁够胆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依赖直觉嘅人嚟嘅，咁啊，接受一啲未知嘅将。你胆大心细，不过有阵时咧系过度相信运气嘅，咁样嘅话可能让你忽略咗其实你做决定之前应该要谂清楚，又或者应该咧搜集好资料先至做你每一个决定嘅。好啦，咁啊，假如你话啦，哇唔系噃，前面嘅路咧太危险啦，我都系走翻回头路，翻去原地好似好啲咁样。不过要记住后面嗰个迷宫就嚟冧㗎啦，咁你会唔会真係夠膽去揀呢条路呢？你会唔会话揀返舊路啦？因为舊路你望得最清楚。

吕方的这一首歌《每段路》，是啊，其实我们行每一段路前面都会有不同的障碍啦，不同的难关啦。有些人形容就是说，好像呢我们玩游戏机啊，那些不同的游戏呢咪会要过每一关的，是不是？如果懂得用这个心态去面对前路的话呢，其实呢可能你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是如果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你又会采取一些什么态度去面对呢？今天的心理测验小游戏就个主题就是排除万难，而个难题就是假如你在一个迷宫那里，这个迷宫很高大的，就真的好像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的这张照片，是啦，一个这么高这么大的迷宫，哇，就来冧落来了。那如果你见到前面五条路，而如果你是拣选，不如这样，我们回头回去旧路啦，咁样。如果你真係咁揀嘅话呢，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呢係一个宁可返去原本嘅原地嗰度，亦都唔愿意去冒险犯错。你一个务实谨慎嘅人啦，不过呢有陣时呢都几经常呢回顾过去嘅，反而可能让现在嘅自己失去开创嘅勇气呀。的而且确要行前面嘅路呢，的而且确系需要勇气㗎。兼且你每一行一步可能都会遇到困难。除了剛才所形容的不同的路况之外，可能自己的心态有改变，可能有很多顾虑。

有加上郑中基的这一首歌，正正就是形容我们经常有机会遇到的难题，就是左右为难。今天我们的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怎样排除万难，当然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的而且确我觉得每个礼拜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它里面的分析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提点来的。有時話俾我哋聽，我哋現實當中冇得俾我哋揀，但我哋都要咬緊牙關排除萬難。

Collins 嘅呢一首歌，我相信你听咗好多好多年啦，系咪咧？直到近年咧，施政司系的起心肝查字典，揾一揾究竟呢一首歌歌名点解 ？Against All Odd 其中一个解法可以话排除万难，呢、這、一个正正就系对于我哋每个人嘅提醒咯。系啊，生活边会咁容易啊？边会咁平坦啊？边会咁多选择都系令到我哋咧咁成功啊？但系我哋咧总会能够咧咬紧牙关排除万难嘅，俾啲信心俾自己，我哋互相击掌好唔好？俾个五我系咪啊？系啊，虽然我哋隔住呢一个大气电波啦，但系透过我哋嘅节目啦，透过我哋每一个节目主持人送俾大家嘅歌曲又好，内容又好，就系、是、正正希望就系一个好嘅鼓励，让到我哋可以有勇气面对面前嘅挑战啊嘛。好啦，咁啊，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七点钟系取消咗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礼拜四啦，咁所以咧一定会有我哋呢一个环节，就系食得有型啦。上个礼拜我哋有透过呢一个环节讲到呢一个话题，就系减油、增豆同埋加奶啊。上个礼拜讲唔晒嘛，今日我哋继续啦。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减油、增豆、加奶。下集上个礼拜提过，我哋喺飲食嘅时候，除咗要注意飲食均衡，少油、少糖、少盐之外，另外仲有一个健康飲食嘅新原则，就系减油、增豆、加奶啦。今日我哋继续啊！讲到增豆，大豆同埋佢嘅制品种类好多，营养丰富，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钾、维他命 E 等等，适合大部分人食用。经常食大豆又或者佢嘅制品，对于儿童生长发育有益，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骨质疏松等等发病嘅风险，仲有助于延缓老年人嘅肌肉衰减。建议成年人平均每日摄入15至25克大豆，又或者系等量嘅大豆制品。一日三餐可以选择不同的大豆和制品，自制豆浆的话就记得要煮熟。烹制和食用大豆和它的制品时候，记得少盐、少糖、少油啊。最后讲的就是加奶了，奶和奶制品营养丰富，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是钙质的良好来源。充足摄入奶和奶制品有益于人体健康，尤其有利于肌肉和骨骼健康，建议每日摄入300至500毫升的奶，又或者等量的奶制品，例如每日饮用一杯奶，又或者适量食用乳酪、芝士等等奶制品。乳糖不耐症人士可以选择无乳糖、低乳糖的奶，又或者是乳酪、芝士等等发酵乳制品。超重肥胖、高血脂人士可以选择脱脂奶，又或者是低脂奶的。

谢霆锋的爱后余生啊。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事情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在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中电话，现在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始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席。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彦及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世之都的招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作为斡船方的卡塔尔及巴基斯坦当地星期三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说，会晤建基于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的成果，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现时各区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喺振华道。至于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嗰边啦，近住交界段都系比较车多。大角咀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港湾豪庭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5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另外，观塘亦都有电力工程啦。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近住交界处啦，部分行车线都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啦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8: 哎呀，你好翻啲未啊？
7: 哇，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8: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9: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嘅系有人称绿色筋肉人嘅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嘅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精神嘅节目开场，带我哋入嚟呢个节目啦。嚟到2026年7月2号啊，星期四晚上8点09分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叫做
1: 《绿色沸腾》。
0: 今晚当然有豪辉喺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0: 好啦，又经过咗一个星期啦，风风雨雨亦都过咗啦，又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啦，迎接我哋今日嘅绿色星期四。
1: 系，不过咧，睇天文台好似又话嚟紧有啲咩狂风雷暴啊咁样啊，同大家更新一下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
0: 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咧系属于低嘅。留意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睇天文台咧亦都话咧可能都会维持嘅长时间啦。咁大家咧密切留意啦。咁如果大家咧你嘅手机入边咧都有即系天文台嘅应用程式咧，其实呢一排咧。即系我都开始觉得佢烦啊！我都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
1: 系咪因为经常有天气嘅更新啊？
0: 冇错啦，同埋咧，但系咧，佢呢个烦咧系出于好意嘅。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咧，佢不断咧提大家啊，而家咧啊有啲咩咩警告啊，例如啲鼠疫警告啊，咁样例如啱啱咧啊，先至有一个啊提大家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紧啊，或者几点即系取消啦、啊、咁样。咁所以咧，不断咧呢枕住啊呢个零两个星期咧，系收劲多呢啲嘅提示啊，但系咁弹出嚟啊，咁啊。我即係當然啦，就覺得又有，但其實咧另一方面咧，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天氣嗰個不穩定性咧，都真係幾頻密啊，好多資訊咧要提醒住大家啊。咁但係香港咧，即係近期就多風風雨雨啦。其實咧，你睇全球新聞嘅話咧，去唔同嘅地方睇咧，我哋香港咧純粹咧得個熱字咧都算還好。去到其他地方咧，即系打大风啊、台风啊，即系好多啲天气嘅问题发生。咁近期咧，即系上两个星期，我记得都系同大家讲过咧，就欧洲啲地方咧再热啲咁啊，俾我哋。
1: 直情嗰边咧抢购移动冷风机啊！
0: 系啦，边个地方咧？法国。之前咧喺节目有同大家讲过咧，法国人咧系唔中意开冷气嘅，
1: 佢哋直情冇呢样
0: 电
1: 器添啊！
0: 佢哋啲建透过咧一啲特别嘅即系建筑设计咧，即系令到凉爽啲啦、通风啲啦，同埋佢哋都坚持咧，即系佢哋系好想为着环保出一分力嘅吓，咁、啊、所以佢哋好少会有冷气嘅，咁但系咧。近期嘅新聞咧，亦都不斷即係睇到咧，就係、是、哇，法國人都頂唔順啊！佢哋都要買冷氣，仲要係搶購曬添
1: 啊！仲要係捱貴價嘅冷氣喎、
0: 啊。咁啊，可能你會話，唉，可能佢哋捱唔慣啫。嗱，我又睇到啲報道，就話俾大家聽。應該話佢哋咧實驗俾大家聽，法國有幾熱。
1: 冇錯啊，我最近都係咁喺社交平台見到，我講一樣，我今日見到噶
0: 係，
1: 佢哋喺街道上面嗰個渠蓋上面咧打蛋啊，
0: 嗯，
1: 一打隻蛋落去啊，由透明嘅蛋白即時變咗做白色。
0: 冇錯啦，其實咧佢哋就用呢一個實驗啦，即係例如擺個鍋 pan 喺屋企個窗口
1: 嗰度
0: 嚇，曬佢一陣子嘅啫，跟住拎翻入嚟咧，就好似希賢咁講，唔使點火噶嚇，唔使咩明火嗰啲，乜都唔使，曬完之後拎翻入嚟煎蛋啦，甚至乎解凍塊扒啦，輕輕鬆鬆啊！咁所以你就想象到啦，哇！法國到底有幾熱咧？我唔知道香港有冇人試過咧。
1: 係、哎、啊，我啱啱都諗起啊，其實喺香港我哋做同樣嘅實驗，會得出乜嘢嘅結論咧？
0: 其實我哋都好熱嘅喎、啊，
1: 不如我哋綠色輝煌試一下。
0: 你就首先你要揾個 pan 翻嚟，揾個鍋翻嚟。
1: 我哋實驗精神咯。我哋叫我哋嘅节目编导买一隻镬俾我哋，我提供鸡蛋啦最多。
0: 好啊，我买块扒翻嚟，大家开心
1: 下，睇下究竟香港嘅天气几耐可以煎熟一块扒？
0: 你系咪先？你讲得出先好、啊。
1: 我讲得出噶，
0: 真系试要咯。
1: 系要睇下编导肯唔肯俾钱。
0: 說服佢，說服佢，說服佢。
1: 幾有趣啊！呢啲實驗
0: 係都係嘅，可以拍低埋俾大家嚇。咁啊，無論如何啦，全球嘅氣温即係上升咧，的而且確係一個都忽視唔到嘅一個現象啊！咁但係大家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全球嘅天氣狀況啦，我哋自己香港嘅天氣狀況啦，嚟緊啦，相信好快會踏入打風季啦嚇，開始啲風風雨雨都嚟啦，都唔知道今年啊又會打破啲乜嘢記錄，同埋會打到幾時？嗱、上年咧好似去到11月咧都仲有颱風啊嘛，係咪？到底今年
1: 甚至11、12月都有啊？
0: 係啦，到底今年嗰個瘋狂嘅程度到底去到邊咧？我哋又即將打破啲咩紀錄咧？真係拭目以待。
1: 仲要上年有一個超強颱風華加沙啦。
0: 係啊，即係大家又聽我哋節目咧，可能都知道超強颱風只會越嚟越多嘅啫。
1: 冇錯。
0: 係啦，
1: 越嚟越頻密，強度越嚟越勁。
0: 係啦，咁所以不敢想象啊嚇。咁但係唯有咧就係做好準備，同埋咧開始即係大家都每人出少少力。啊、改變下生活習慣，希望令個地球唔好病得太嚴重啦，係咪？好咁啊，聽住綠色輝艇咧，當然啦，都有唔同嘅資訊帶俾大家咧，希望啦都可以陪大家一齊去搭上呢個綠色生活啊，同埋知道更加多嘅綠色資訊啦，當係即係增長見聞都好啊嘛。好，今日咧依然會有綠色週刊啦，同埋關於綠色這回事，千祈唔好行開，留意住我哋綠色輝艇。

0: 嗱，頭先咧講起天氣啊嘛，嗱，香港嘅天氣咧，真係成日都香港人咧會自嘲就話世界第一嘅，邊方面世界第一咧？就係、是、個濕熱世界第一啦，嗰、
1: 哦、
0: 種濕焗嘅程度世界第一啦，
1: 真係好唔舒服。
0: 係啊，咁所以就算去到其他地方啊，都覺得熱都好啦，但係翻到嚟香港嗰種熱咧，又即係人哋去到人哋地方嗰種熱咧，係即係都叫清爽地熱，即係你出汗就出汗啦，係咪？咁但係香港嗰種熱呢就焗住你，你好熱但係又出唔到汗喎，嗰種情況就好難搞啦。咁唔單止對人有影響喎，對大家日常生活其實都有影響喎。邊一方面呢最大影響呢就係、是、洗衫啦、啊。一嚟潮濕啦，咁啲衫就會好難乾啦，跟住可能就會有噏味啦，會發毛啦，係啦、
1: 嗯、
0: 你啲牆都有毛啦咁樣。洗衫嘅時候好難搞嘅，有時潮濕起上嚟呢，我家人呢係直頭衫都即洗嚟都冇用呀，都等佢過咗一陣先，唔好喺最潮濕嘅時候洗衫咁樣。咁洗衫呢一個好困擾大家，又唔係個屋企有乾衣機㗎嘛，係咪你又唔會拎落街咁樣去嗰啲洗衣店度乾衣呀、啊、都係錢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到底要點樣處理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咁而我呢就睇到一啲報道呢、欸、原來呢你點樣晾衫呢都有影響㗎喎，原來。
1: 點樣晾衫？哇，你問我呢，我自己晾衫平時係隨意隨心囉。
0: 係啦，最多咪。
1: 洗衣機攞邊件出嚟咪晾邊件先。
0: 最多即係即係執著少少嘅，我晾咗衫先，跟住先係晾褲裙嗰啲，即係分類嘅啫都係。
1: 係呀，毛巾還毛巾咁。
0: 係啦，咁但係原來呢係有人做過一啲嘅實驗啊，唔同嘅晾衫佢擺出嚟嗰個形狀啊。是會令到那些衫的乾的程度那個速度呢是會有影響的、哦啊、那這個呢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又請大家呢又可以試一下實測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啊。那啊先講了個包尾的方法先啊，那啊就是怎樣晾衫呢，就是呈現一個 V 字型的排列法啊，即是什麼意思呢，即是你當一個晾衫竹咁樣啦吓，咁兩邊呢就掛啲短嘅衫，中間呢就係、是、掛啲長嘅衫。
1: 兩邊擺短嘅。
0: 係啦，即係例如左邊右邊係擺啲 T 恤嘅短袖嗰啲衫嘅。
1: 中間就擺長裙
0: 啦。係啦，或者褲啊嗰啲咁樣啦，咁形成一個 V 字咁樣啦吓。咁、呢個做法呢就係、是、最慢乾嘅。原理呢就係、是、長衫吊喺中間呢就會形成一幅嘅風牆啊，就會阻住啲空氣嘅流動，將濕氣咧就困住喺入邊，所以咧就會比較難乾。咁所以咧，亦都會好容易咧就會夾雜住一啲嘅噏味啊。咁所以咧，佢嘅原因咧，其實就係一個風嘅流動。你啲點樣擺法咧，就影響一啲風嘅流動啦。咁啊，包尾係呢個 V 字型嘅排法啦嚇。咁仲有咩咧？就係、好中間啦，就係、咧一個叫做階梯型嘅排列法啦。咁呢個嘅效率就 OK 啦，咁樣就係、點樣咧？就是、由左至右，由長到短，即係好似一個形成一個斜線咁樣啦，係、啦。咁或者由短到長啦，冇所謂啦，係啦。咁總之左右自己排法，總之係由短去到長，或者由長去到短嘅，你會見到一條斜線嘅。咁樣嘅排列方法咧，咁啲風咧就可以順住一個方向去吹。咁但係咧嗰個對流效果咧就唔係話最好嘅嚇。咁啊兩個方法講咗啦，一個就最渣嘅，一個就 OK 啦。咁最好嘅方法係咩呢？可能聰明嘅觀眾呢聽眾呢都已經諗到㗎啦。有啲咩排列方法未講呢？冇錯，就係、呢個嘅拱形嘅排列方法。即係話呢兩側就掛啲長啲嘅最厚嘅衫，中間就掛啲短啲嘅薄啲嘅衫，
1: 即係同頭先所講 V 字嗰個倒返轉啦。
0: 冇錯啦，睇落呢就會有一個拱形出現啦咁樣。咁當個衣物咁樣排法嘅時候呢，咁佢下面嘅空間呢就會比較大啲嘅空間，有一個咁空氣流過就會呢形成有一啲對流少少嘅效果啦，即係幫呢啲上升氣流啊，帶走啲濕氣啊，咁樣詳細啲科學嘢呢我哋就唔去即係講解啦。咁但就係、有研究呢，即係 可能係家庭觀眾去做實驗啦。咁就話咧呢個方法咧，比平時晾衫咧至少都快咗成30分鐘，即係對啲空氣流動。
1: 哇！30分鐘。
0: 係啊，即係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嚇。咁但係對於喺香港呢一個咁濕焗嘅地方嚟講，
1: 有時你真係可能咧臨瞓前要晾，第二朝你就要著噶啦嘛。
0: 係啦，咁可能咧就會即係幫到少少手啦。實質係點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去實測一下。即係聽完之後，反正晾衫嘅時候其實都冇咩成本要付出啦，純粹我哋擺好個形狀啫嘛，係咪？到底得唔得咧？咁樣啊，嗱，咁除咗呢個嘅排法之外咧，其實咧個別啊一啲比較難乾嘅衣物咧，都有啲專屬於佢嘅高效嘅晾衫方法嘅喎，就例如咧啲毛巾啊，掛毛巾啊，通常咪有衣架咧，中間就即係穿過去咁樣啦，咁就即係兩邊定。吊吊揈咁樣啦，頂住咁樣。
1: 咦，我唔係用中間嗰一混嚟掛毛巾㗎。
0: 你點啊？攞喺個膊頭度。
1: 我用三角形左右打斜嗰條臂咧，架起條毛巾。
0: 即係個衣架嘅膊頭係咪？
1: 係啊。
0: 嗯，冇錯。好，咁呢個咧一般人咧就習慣，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對接係中間咧就晾住佢啦咁樣。咁但係原來有個高效啲嘅方法咧，就係一長一短，一邊長一邊短。
1: 哦，
0: 你当条毛巾啊，呢个衣架度中间嗰条跨过去晾，
1: 系咪等佢重叠嗰个位置唔好太多？
0: 系啦，咁同样亦都系增加呢个空气同条毛巾嘅接触面，咁就会即系空气有流动啊，喐都好啦，咁就会比较容易带走啲困喺条毛巾入边嗰啲湿气啊水气，就比较易啲嘅。咁啊，冇错，头先希玲所讲就系佢嗰个重叠如果太多嘅话咧，啲风咧就入唔到去。
1: 咁啲水氣就走唔到啦。
0: 係啦，咁呢個呢就有一個高效啲嘅晾衫方法啦。咁例如啦，我哋可能呢遲啲冬天嘅時候呢，冬天洗衫呢其實都好煩嘅，因為啲衫呢又厚啦又長啦又大件啦咁樣。咁要洗嘅時候呢，亦都可能呢就舉個例子啦，就係、是、一啲有帽嘅衛衣呀。咁要點樣，
1: 我係最難乾嘅呢。
0: 係呀，一嚟又厚啦，二嚟
1: 同埋頂帽接住個位好難乾。
0: 係啦，就同頭先可能條毛巾一樣啦，又係嗰個
1: 重
0: 疊，係啦咁樣。咁所以呢啲連帽嘅衫呢最難乾嘅位置呢，冇錯，就係頂帽同埋嗰個背面啊嗰啲接觸位同埋啲架底嗰啲位呢、就最難乾嘅。咁有啲咩高效嘅晾衫方法呢？這個呢不過呢可能就要用多少少嘅資源啦，就係用多兩個夾，嗱將頂帽同埋兩隻袖呢就向上夾起，等件衫呢即係好似睇落去呢舉高雙手咁樣，連埋頂帽都要吊起佢。其實呢個原理都係呢盡量將啲重疊嘅位置呢都係分開佢、等啲空氣呢可以接觸到多啲，咁就容易帶走返啲水氣，咁就可能呢就會快啲乾啦咁樣。咁有啲唔同嘅晾衫方法啦，唔知大家平時又係點樣晾衫嘅呢？係即係頭先有講啦，禮手啊，順手攞邊件就掛邊件啦，定係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嘅 pattern 嘅，有一個嘅形式嘅咧咁樣啊，所以咧今日咧就帶咗呢一個嘅資訊俾大家啦。有時咧真係唔使用啲咩好科學嘅嘢，或者嗰啲好機械嘅嘢，即係雖然大家可能屋企都有抽濕機啦嚇，喺香港可能即係隔好多屋企人。好多户家庭都有嘅，因為真係太潮濕啦，希婷屋企都有啦。
1: 係啊，
0: 你有幾部添啦？
1: 我有一部啫，但係同樣住將軍澳呢就係、是、有銀齡 DJ 阿靜文啦，佢屋企有三部抽濕機。
0: 抽房抽廳。
1: 係啊，
0: 抽廁所。抽
1: 廳有時要有兩部先夠。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個濕嘅程度呢即係取於唔同地區啦，咁有時都會好誇張嘅。咁但係有時用啱方法呢慳時間又慳返電。咁所以呢其實提供呢個方法俾大家呢，就想同大家講就係、是、哦，有時真係唔使太複雜嘅啲嘢，原來啊呢、這個有人做埋實驗啦，話埋俾你聽啦，到底可以點樣做呢？大家不妨去試一下啊，趁住而家呢即係夏天呢，可能換衫嗰個程度呢其實都密嘅，即係我出去買個飯我已經想沖涼㗎啦，我搭車即係我收工 搭車翻屋企嗰一程完咗，我已經即刻想翻屋企沖涼嘅啦。其實已經咁，所以可能換衫都會換多咗嘅，洗衫多咗嘅。咁啊，快啲乾嘅話咧，睇下頭先所講嘅方法啊，又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啦？

0: 其實剛才聽完輝輝你咁講呢，
1: 係
0: 我都覺得即係而家講環保事業呢好似越嚟越困難咁。我諗返起上個禮拜我哋邀請咗啲朋友嚟分享啦。
1: 係啊，年輕人。
0: 係啊，其實我真係好欣賞佢哋呢個歲數對住講緊全球嘅議題環保呢一環佢哋咁有熱誠。
1: 嗯。
0: 好難得㗎。
1: 係。
0: 你諗下十幾歲學生佢有咁大嘅抱負，佢希望佢立出嚟嘅真係實行到，而佢哋真係實行咗出嚟，係咪？
1: 不過年輕人係唔同嘅，有時間有活力啊，係好啲嘅，係時候喺呢個年紀係要做呢啲嘅。
0: 你啱喎，你講起話時間同埋活力呢就可以講返啦。最近有一個全球嘅盛事
1: 啊，
0: 我覺得都是要有活力有精神有青春才能夠參與得多的。
1: 絕對是啊因為有時差的關係大家都是要捱更底夜去參與這個全球盛事。
0: 是最近呢在辦公室裡面都有某幾位同事啦，
1: 是
0: 個樣子特別不同的。
1: 有沒有打架啊？
0: 那又沒有，但大家個樣子呢有疲態啊
1: 你就是其中一個啦，是吧？
0: 好錯啦，為什麼這樣說呢，就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四年才有一次的世界盃啊，
1: 現
0: 在就舉行得如火如荼啦，現在就是去到呢32強進16強的階段，已經是淘汰賽啦。嗱，本身呢看一些小組分賽的時候呢沒那麼慾緊的，因為那些計分計積分的嘛，不是即時淘汰的，不是你那場輸了即刻走。但我們現在如果大家有看啦，凌晨的時段或者清晨的時段呢，現在那些就真的一場一場計啦。
1: 一輸了即刻買機票回家。
0: 沒錯啦，咁所以大家就睇到好慾緊啦。點解會講世界盃呢，其實就唔係想講入面嗰啲咩菜果啊有幾咁緊張啊，嗰啲唔使講㗎啦。
1: 亦都唔係我哋講啊。
0: 係啦，我哋都唔係專家。咁大家有興趣呢都可以自己睇返有邊啲國家你係喜愛嘅。譬如係傳統嘅強隊啊嗰啲呢，自己睇返個時間表賽程啦，我哋都唔多講。但我今次要講嘅係咩呢，係同環保有關嘅。嗱，大家需要知道呢，其實世界盃因為嗰個日期好短啊。即係我覺得可以用奧運會嚟形容。
1: 嗯，
0: 奧運會都係㗎嘛。
1: 係。
0: 即係佢可能係一段短時間
1: 喺
0: 啦，個零月入面
1: 日日比賽，跟住就
0: 要進行曬幾多嘅賽事咁。咁而世界盃呢亦都係一樣㗎喎。世界盃就係呢喺短短嘅時間入面你就要揀到最終嘅一個強最強最強出嚟。上一屆就阿根廷啦，咁今屆邊個呢大家都唔知嘅。所以所有嘅賽事呢係排到密質質嘅。
1: 嗯。
0: 舉個例呀，最近可能有一晚入面呢係
1: 係兩三場。
0: 有三場波，
1: 嗯，
0: 由可能凌晨12點或者1點開始啦，到第二朝可能9點10點就踢第三場啦，咁就連續三場波咁樣睇喎。咁我哋身處喺屋企或者室內嘅喺香港，我哋點樣能夠參與到睇到呢啲世界盃嘅賽事呢，就係透過電視屏幕㗎嘛。
1: 俾錢啦。
0: 係啦，俾錢啦睇電視屏幕啦。但係喺當地嘅朋友佢哋唔係㗎喎。佢哋為咗想入場睇呢，他們就會怎樣做，就是坐私人飛機啦。譬如一日入面有三場波，他們是會搭私人飛機在第一場波的地方飛去第二場波的地方，然後看第二場。
1: 隔很遠的
0: 完場，我想又不是很遠的，又或者這樣說，而是呢可能他看完一場波之後他需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工作，咁，
1: 哦，
0: 佢就要搭飛機喇喎，因為時間趕㗎嘛。佢睇完場波啦，好啦，我哋搭一個鐘頭私人飛機，我哋就返到屋企啦。
1: 因為對於人哋嚟講呢係朝頭早時間啦，嗰啲呢係 working hour 嚟嘅，應該係辦公時間嚟嘅。
0: 冇錯啊，咁所以呢睇返新聞片段有講喎，咁就係話呢其實今屆呀喺國際足聯嗰邊呢個主席呀，就因為坐私人飛機呀穿梭各個賽區嘅城市啦，佢喺賽事之前啊，佢喺賽事嘅前十日啊，即係開啱啱開羅啦，頭十日入面佢就已經出席咗一共15場嘅比賽啦。佢分別呢搭佢嘅私人飛機橫跨咗邊啲地方啦，墨西哥啦，加拿大啦，同埋美國嘅11個城市之間來回穿梭。就一共呢搭咗好多好多次嘅私人飛機。
1: 佢都好應該話佢得閒定唔得閒好呢？
0: 嗯，

0: 咁样穿梭唔同嘅地方啦，佢系飞行咗超过20,000公里嘅，而当中牵涉到嘅碳排放咧系好夸张。我记得我哋以前喺节目入边都有讲过，搭飞机嘅碳排放其实系好犀利。
1: 系，
0: 你以为自己飞个零钟或者两个钟头飞机系好少咩？唔系，原来碳排放系好夸张嘅。
1: 佢仲要嗰个系佢私人飞机，
0: 系啊，
1: 系享用到呢一个飛機嘅人係好少嘅啫，
0: 就係得佢同啲可能近身嘅親友啦。
1: 即係你話我哋即係普通人搭飛機去旅行咧，即係一架機可能都100-200人咁樣咧，即係叫做除翻開，可能就即係舒服啲嚇，睇落舒服啲，感覺上舒服啲啦。
0: 係啊，但係而家講緊私人飛機，即係受惠者係好少嘅啫。係
1: 啊。
0: 而呢一個舉動啊，就引起咗好多個環保組織啊、學者啊同埋媒體咧，佢哋都有一啲嘅意見發咗出嚟嘅。咁但係咧，其實我自己睇翻一啲嘅資料啦，可以話咧，佢並不是第一個或者係新興起呢個舉動嘅朋友。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其實過往有好多嘅名人啦，或者係即係國際上舉足輕重嘅人士啦，擔當一啲要職嘅朋友，佢哋都係會坐私人飛機來回穿梭唔同嘅地方。一來佢哋都要出席呢啲大型嘅活動啦，其實佢未必真係純粹貨娛樂㗎。
1: 佢職責所在
0: 嘅。係啦，你諗下佢係做啲從事同足球有關嘅工作，佢點能夠唔睇呢？你唔睇，咁即係話你同現況係脫咗節㗎喇喎，咁唔能夠㗎嘛。所以佢係一定要去睇。咁如果你工作時間，你又一定要去參與呢啲活動，而呢啲盛事，你知外國唔同嘅省份或者城市呢，同我哋香港唔同。我哋香港，我舉到盡啦，譬如一個例子，輝輝你喺屯門過嚟將軍澳揾我啊，
1: 係兩粒鐘，
0: 咪係咯，
1: 頂籠
0: 你兩個鐘啦，兩個鐘鬆咧，頂盡都一定去到啦，係咪？但外國唔係喎，地方咁大，你分分鐘要跨過個山，你先可以去到。
1: 揸個車都揸幾粒鐘啊！
0: 咪就係咯，所以咧有陣時都會明白點解佢哋冇得揀，係一定要用私人飛機。你就算話我。可以建議佢唔用私人飛機得唔得啊？咁你要諗下喎，航班嘅嘢即係唔係咁隨心㗎喎，係咪？有陣時世界盃你90分鐘法定時間唔夠，你要加時，要再踢12碼。咁你如果係 book 咗一啲嘅預定航班，點知而家又要踢加時喎，
1: 會 miss 嘅。
0: 係囉，咁你個飛機票又嘥咗囉，你又要再諗方法點樣買到下一班嘅航班。其實呢啲呢都係好難做，即係係一啲好現實，係呀，係現實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呢，即係今次呢個世界盃賽程啦，因為都好緊湊，而喺咁多場嘅比賽呢，講緊即係超過100場嘅比賽啦，世界盃。咁如果有好多人都係咁樣飛嚟飛去呢，其實今次大家睇世界盃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界別嘅人入場睇。譬如係過往嘅一啲名宿啦，我諗香港人一定識嘅係朗拿度啊、朗拿迪奴啊呢啲。巴西嗰場佢哋都有特登入場睇。咁你諗下，佢哋都係由巴西搭飛機出發嚟到當地睇。睇完之後可能又翻屋企先，到巴西嘅下一場比賽啦，佢哋又要喺屋企度出發，係嘛？好多呢啲來回嘅，我哋講 traveling 即係去遊歷啦，要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去到達呢個地方咧，當中牽涉嘅碳排放，我哋要諗下有啲咩好啲嘅方法去解決，因為你諗下世界盃又好。因為剛才所講的奧運啊，或者我們環運會啊，都有很多不同的盛事，國際盛事，那你真的會有名人出席的。而主辦方亦都求之不得啦，譬如我們香港搞一個大型的活動，來自世界各國的名人都來參與，那都是為我們爭光的嘛。但是怎樣可以在環保這一環這一塊上面做得好一點呢？
1: 或者拎個平衡
0: 呢，要
1: 想咯。都難啊，即是要取捨嘛，所有東西都是要。那條數又怎麼計呢？那邊樣重要一點呢？留待都真係都唔係我哋話事啦。
0: 係啊，俾多一個即係最後少少嘅資訊大家啦。喺2010年啊，至到上一屆即係2022年呢，歷屆世界盃入面啊，平均嘅碳排放原來係有人計咗出嚟㗎喎。大概呢就係470萬噸。咁但係

0: 解嚟到2026年呢，根据估算下几乎呢是一个 double， 是一倍，即是900几万吨。跟过往咁多届世界杯比起呢，因为今届嘅结构都唔同啦。咁同埋即係大家出行呢一环呢，你知疫情过后大家就报复式去参与唔同嘅盛事。咁就令到嗰个碳排放会咁高。咁所以大家不妨喺而家仲踢緊世界杯嘅时间，我哋一起諗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1: 好，睇波之余呢都要继续留意天气啊，同大家讲声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啊，新日下去到10:30，请大家留意啦。如果你户外地方嘅话呢，咁亦都请你特别小心啦。

0: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4: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日就是2026年的7月2号。睇一睇个月历，听日你知道吗？辉辉，每过一天我哋日期就会新增一日。听日就是7月3号啦。
1: 是喎、哦、呢、這个咁重要嘅资讯一定要同大家讲啊。7月2号之后就是7月3号啦。
0: 是啦，点解我哋要。
1: 冇咁多废话啦你。
0: 强调呢咪有好多我哋即係年轻一辈呢笑嗰啲长辈图就係咁㗎嘛。好似好有理论㗎嘛。辉辉你知道吗？每过60秒一分钟就过去啦。
1: 是。
0: 点解要强调听日7月3号呢？7月3号啊，原来就是国际无胶袋日、哦。这件事呢是由2015年开始有一个组织发起了的。为什么会发起了这个国际无胶袋日这么特别的呢？给一点点背景资料，也都跟大家温故知新一下。胶袋是什么来的？
1: 本身是一个好的发明来的。
0: 嗯，都是。因為方便大家唔使陀手楞腳一抽二楞係咪？
1: 本身嘅原意呢係唔希望斬咁多樹做啲紙袋呀嗰啲嘢嘅，因為膠袋係可以重複用㗎嘛，多次用㗎嘛。
0: 你又說出咗個重點來，
1: 本身係咁嘅，係真嘅呢，
0: 重複用
1: 冇錯。
0: 但係喺而家大家追求便利快捷嘅生活節奏底下，
1: 快就手啦，
0: 有冇人會重用個膠袋呢？我會嘅，我膠袋係會重用、重用完再重用嘅，因為我用完之後咧，可能你買啲好濕聲嘅嘢啦，
1: 甚至而家其實都好少買嘢時候會拎膠袋嘅。
0: 哦，係啊，
1: 因為我哋有自己
0: 環
1: 保袋啊嘛，有背囊啊嘛，其實都會盡量塞曬入去。
0: 誒、欸，嗱，我又講個講法，有陣時女士們咧啲手袋啊，咪好細個嘅，其實嗰啲好細個嘅手袋咧係裝唔落環保袋。
1: 欸，發明往往都令到你係意想不及嘅。其實而家環保袋呢
0: 有啲係好薄呀。
1: 係啦，或者接埋呢連埋一嚿呢其實好細嘅。其實有啲呢係食你嘅一包紙巾咁嘅大小嘅。即係你裝到一包紙巾你就會。
0: 唔係呀，嗰啲袋呢連紙巾都裝唔落㗎。而家你
1: 咁嗰啲仲叫嘅袋
0: 好貴嗰啲名牌袋呢係一個手掌咁大㗎咋，連電話都放唔落㗎。
1: 咁我哋裝乜嘢呀？
0: 裝可愛
1: 呀。可
0: 真嘅，我講真嘅，真係有好多而家潮流興嘅袋呢係好細嘅。我就係想話俾嗰班孭呢啲袋嘅人知，我唔係其中一個啊。我想話俾佢哋知呢，如果你放唔落環保袋呢，其實你只需要將個膠袋接好佢，你就可以放得落㗎喇。
1: 嗯。
0: 呢個係我研究得返嚟嘅結論。
1: 或者試下你搵個環保袋去裝你嗰個袋啦。
0: 然後就拎個環保袋出街。
1: 都裝得落嘅，
0: 如果一個十蚊嘅環保袋裝一個100,000嘅手袋，點解要咁講呢？就係、是、因為我都好想大家真係可以啱啱翻返咁講啦，重用啦。因為膠袋本身咧就係由一啲可燃性嘅好薄好薄嘅塑膠膜而製成嘅、嗯，每一個膠袋啊，大概係需要喺地球度1000年。先至可以完全分解，
1: 你死十次佢都未分解完啦。
0: 仲要你諗下啦，一個就1000年啦嘛，其實由唔知幾多年開始啊，地球上已經充斥住好多嘅塑膠物品、膠袋啦。我淨係講，你諗下用咗咁多年，呢一堆嘅膠袋係需要幾多千萬年先至可以喺地球上面自然咁樣被分解呢？咁所以係對環境造成咗一個完全唔可以逆轉嘅傷害嘅。而訂立咗呢個國際無膠袋日呢，都係希望大家去睇返全球而家個情況啦、
1: 嗯。
0: 因為每年呢講緊係有好大數量嘅海洋生物因為膠袋纏繞住，譬如海龜之前都見過啦，
1: 或者水母啊。
0: 系
1: 啦，啲魚啊，
0: 吞咗膠袋啊，食唔到嘢啊，塞咗個食道啊，呢啲
1: 當解剖啲魚嘅時候，你發現佢個胃全部都係啲垃圾啊！
0: 係啊，呢啲新聞咧，我哋真係屢見不鮮啊！所以大家今日聽到原來7月3號就係國際無膠袋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諗下，即係
1: 試下一日啦，
0: 一日啫係嘛？同埋喺香港應該好容易啊！你出去買膠袋要錢噶嘛？
1: 係啊。而家要錢啦，
0: 係呀，咁你咪用環保袋囉，
1: 係囉，帶定個環保袋出去呀，
0: 同埋其實
1: 幫
0: 除咗自備環保袋之外呢，仲有一樣進階啲嘢啦，當俾個挑戰自己睇下做唔做到，就係、是、嘗試下支持一啲裸賣店囉。
1: 嗯，
0: 因為你 用攞買嘅話，
1: 就包裝都冇買啦。
0: 冇錯啦，好多包裝都係膠袋嚟、嗯。你係無形之中其實你又消費咗個膠袋，係嘛？
1: 即係例如有時可能買個麵包咁樣啦，佢都有個膠袋包住。不過呢啲就係一啲可能講係必要啦、衞生嘅嘢啦，就難。
0: 唔係，我有時都會諗，你點樣肯定到嗰個膠袋乾淨？我真係會咁諗噶。
1: 喂、嗯，咁、哎、但係按食物衞生出品，佢應該係做嗰啲消毒啊，或者係一個衞生嘅空間入面去做呢個程序。
0: 譬如保鮮袋咁、啊，其實大家唔肯定嗰啲保鮮袋儲存嘅空間又乾唔乾淨㗎喎、哦，係、嗯、嘛？咁點解唔自己安心啲，攞個器皿去買、嗯，你自己親手洗，親手晾乾嘅。
1: 除非連自己都信唔過。係
0: 啦、啊，可能唔係，菲菲我信過自己，咁啊冇得講啦。
1: 係啦、啊，好咁啊，聽日就係7月3號啦，特別強調同大家講咧、嗯，都希望大家可以俾自己一個小小嘅挑戰啦嚇，試下啦，一日啦，一日唔用膠袋睇下得唔得？
0: 係，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綠色飛艇，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昨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乌克兰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周三晚至周四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俄军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俄军亦都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日上午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18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111度附近。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上上上，入波啊耶！
7: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8: 阿妈你听粤曲就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7: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粤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8: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9: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10: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11: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讨论丹麦哲学家奇克果嘅存在主义学说，以及中国嘅道家哲学。奇克果系一位有神论嘅思想家。他分析了阿伯拉罕听从上帝命令准备将儿子杀死献祭的故事。奇克果指出，阿伯拉罕决定杀死儿子，其实是他选择听从上帝，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他自由选择的体现，和沙特所讲的自由选择相通。另外，阿伯拉罕的内心充满恐惧和战栗，就算有神论都没办法减轻自己的焦灼和责任，这方面和沙特所讲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起全责有共通之处。至于道家哲学，其实和西方存在主义都有相似的地方。第一，在世界本质方面，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无就是万物混沌未成形的原始状态，和沙特所讲存在先于本质，人生如白纸的睇法一致。第二，在自由的实践方面，庄子提到逍遥就是要摆脱世俗的束缚，和沙特所讲的绝对自由意念接近。
12: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講到存在主義呢個哲學流派咧，就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就係、是、一啲意見相左甚至係相反嘅哲學家咧，都被包括到呢個圈子裏邊。嗱，譬如話有一啲存在主義哲學嘅學説咧，就係、是、建基於無神論嘅觀點嘅。咁沙特咧就係、是、一個好嘅例子啦。咁我記得喺我哋以前節目裏邊咧，亦都係介紹過佢嘅學説嘅。咁但係另外一啲嘅存在主義者嘅理論咧，就往往咧就建立喺一啲有神论嘅基础。而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就介绍一位有神论嘅存在主义者。
1: 系啦，有神论嘅存在主义者，其实佢哋嘅哲学嘅结果咧，同埋无神论咧相差唔系咁远嘅。
0: 嗯，
1: 所以好似你话咧，就系、是、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嗱，譬如我哋记得我哋讲沙特嘅哲学嘅时候咧，我哋就话沙特佢认为存在主义嘅最重要嘅一句说话咧，就系、是、人咧系存在先于本质。換個說話嚟講咧，係人咧係冇即係冇一種預先界定要佢守嘅規矩，或者要佢盡嘅責任或者義務嘅。咁喺呢方面裏邊嚟講咧，有神論嘅人咧當然係唔能夠接受，因為相信有神嘅人係神所做嘅，係神所創造嘅。咁應該神有好多嘅規條，神有好多嘅責任要交俾人，要人做。人做唔到嘅話咧，人就冇盡上佢做人嘅本分啦，或者。嚴重啲講咧，就唔能夠稱做人啦。咁似乎咧有神論嘅人咧，就唔會得出好似無神論者如沙特咁嘅結果，就話人有一個絕對嘅責任。嗯、但係事實上唔係咁嘅，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咧，一個有神論嘅丹麥嘅哲學家存在主義者，我哋中文亦叫做奇克果 Kierkegaard。
0: 嗯
1: 咁佢系一个读神学出身嘅，当然系相信有神嘅一个思想家。咁虽然佢出发点咧同沙特唔同，但系佢嘅哲学嘅结论咧同沙特咧都系相当接近嘅。
0: 嗯，咁究竟佢嘅学说啊，点样从有神论引申出同呢个沙特有相似嘅结果咧？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系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嘅。

0: 讲到存在主义嘅学说咧，我做呢辑节目咧就非常之高兴啊，因为经常可以听到一啲故事啊嘛。咁其实原因都好简单嘅，喺存在主义嘅流派里边咧，好多位哲学家都会系透过一啲嘅文学作品啊，又或者系神话传说啊，甚至系圣经嘅故事咧嚟解释佢哋自己嘅睇法。咁而家咧，我哋就准备咗其中一个故仔啦。
1: 系，其他嗰咧有一本书，其实叫做个题目咧叫做《惧怕和战略》。咁喺呢本书里面呢，佢主要係讨论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嘅一个故事。呢、這个故事呢，如果稍稍对旧约圣经有认识嘅人呢都会听过嘅。就係、是、阿伯拉罕将佢个仔以撒要献祭献俾上帝。

0: 阿伯拉罕就好老咧，都冇细佬哥。咁同埋佢嘅太太叫做撒拉，两个系冇细佬哥嘅。咁有一日咧，上帝去到佢嗰度，派啲使者去佢嗰度，就对佢话咧：你将来咧会有一个仔嘅。
1: 嗯，
0: 不单止会有一个仔，由你呢个仔咧会生出好多嘅后代，你嘅后代咧将来会系天上嘅星，地上嘅沙咁多。咁但系阿伯拉罕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嗰阵时咧佢已经系好老啦。咁结果咧真系到到佢。根据圣经的记载，到了他100岁的时候，他太太已经90岁了，就怀孕生了一个仔。这个仔呢，即是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上帝应许给阿伯拉罕，而这个应许呢是实现了。这个小哥呢，阿伯拉罕叫做以撒。到了以撒几岁的时候呢，上帝又跟阿伯拉罕讲了，就说我要你将这个仔带去一个地方叫阿摩利，在个山上面将他杀了，当做一个祭物献给我。那阿伯拉罕就没有质疑上帝的吩咐，于是他就痛埋一个工人带着这个小哥以撒，就行了3日3夜，就去到阿摩利这个地方，就上了一个山上面。在个山上面他搭了一个祭坛，就预备将他的仔以撒杀了，当做祭物献给上帝了。但是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他拎起把刀要杀这个小哥的时候，上帝就停了他，就对他说，阿伯拉罕，我知道你是遵从我的吩咐，我知道你对我很忠心，我知道你是爱我，但是现在你停，你看下我高个头看下。于是阿伯拉罕就恶高个头看一看，就发现在那些树丛那里有一只羊是被那些树缠住，那只角咁缠住在那里。於是上帝就話：你唔使殺你個仔啦，你將呢隻羊殺咗，當做祭物咧獻俾我就得啦。喺舊約或者甚至新約嘅希伯來書裏面咧，都因為阿伯拉罕有呢件事咧，就將佢稱做信心之父。
1: 这个圣经故事呢，其实我自己都听过的。我记得当时听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个上帝对于他自己的能力就没有信心。但是正正就考验到，就是说这个阿伯拉罕他对于他的忠诚的。其实这个故事其他果他自己又怎么看呢？
0: 其他果就说，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阿伯拉罕在这3日3夜带着个仔去摩利亚地方要献祭的时候，他那个感受呢就是惧怕和战栗。
1: 嗯，
0: 因为他面对一件事，他是要完全负责任的，甚至上帝呢都不能够替他解释的。至于为什么呢，或者我们听完歌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解释。

0: 刚才陈伟明咧就同大家讲咗一个古仔啊，就系讲到亚伯拉罕咧就接受上帝嘅考验啦。咁但系到咗最紧要关头嘅时候咧，上帝就喝止佢，叫佢唔好杀佢嘅仔啦。得啦，我知道你系对我忠诚啦，咁样。咁其实呢个故事喺奇异果嘅存在主义哲学里边咧，佢系想说明啲咩问题咧？
1: 佢系想说明一件事咧，就系话，就算系一个有神论嘅人，好似佢一样，就算我哋人生系有上帝嘅安排，有上帝嘅旨意，有上帝嘅计划，我哋要实践。即系换句说话嚟讲，用翻我哋旧阵时嘅节目嘅一个例，即系我哋演人生呢出戏咧，唔系自编自导自演嘅，我哋只系演，但系剧本咧系上帝写嘅。
0: 系
1: 虽然系咁样，但系咧都不能够令到我哋减轻我哋嘅责任。嗱，好似亚伯拉罕做例咁样，上帝对亚伯拉罕嘅吩咐咧系完全违背晒佢以前嘅吩咐同埋佢定下嚟嘅规条嘅。点解咧？第一，佢系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杀咗献祭。呢个以撒咧系上帝应承俾亚伯拉罕，系亚伯拉罕嘅独生仔，系将来喺佢嘅身上边咧要有天上嘅星、地上嘅沙咁多嘅后裔出嚟嘅。咁呢个系上帝嘅应许，而家上帝好似要收回啦，起码喺人嘅眼中睇起上嚟要收回。在亚伯拉罕的眼中看起上来要收回，那上帝这个吩咐是违背了他的应许。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说，上帝是不喜欢，尤其特别是不喜欢那些犹太人旁边的那些异族的人，是将他自己的仔女随意杀了来献给那些假神。因为上帝不是那么残忍的一个上帝。在圣经里面，譬如以后的十诫就是说不可杀人，是不是何况杀自己的小哥。咁因此上帝呢个吩咐咧，亦都系违背咗佢嘅律例，违背咗佢定下嚟嘅法律。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亚伯拉罕得到上帝嘅吩咐，佢知道上帝嘅吩咐，但系佢冇法子证明呢个系上帝嘅吩咐。如果佢真系杀咗以撒翻嚟嘅时候咧，佢要被定谋杀罪嘅。佢喺法庭上边，佢可以话上帝叫我杀嘅，人哋就会话你癫嘅，因为上帝点会叫你做一件咁嘅事咧？上帝一贯都是不要人家杀自己的弟弟哥，而特别是这个弟弟哥是上帝应承给你的，将来你的后裔要在弟弟哥出来的，你一定是神经的，你一定是误解了上帝的吩咐，是不是？所以这句说话来说，就是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知道，就算是上帝编导的人生戏剧，这个编导因为它是全权的，可以中间改一改，修改个剧本。佢修改剧本嘅时候，可以话俾，净系话俾嗰个演员知。咁所以个演员嘅责任咧，虽然唔系佢自编自导啊，但系佢点样去演绎呢个编导嘅吩咐咧？佢点样知道编导嘅心意系点咧？仍然都系要佢负责。因此亚伯拉罕咧喺呢三日里边咧，三日三夜啊，呢三日三夜里边咧系惧怕同埋战栗，因为佢面对一个咁重大嘅责任。咁亚伯拉罕值得我哋敬仰嘅地方，或者值得基督徒敬仰嘅地方咧，就系唔系话佢个信心令到佢推卸咗个责任，而系佢信心俾佢有力量去承担呢个责任。咁呢个系唯一嘅分别咧，系即系奇克果同埋沙特唯一嘅分别，唔系话有神有上帝定下嘅剧本咧，人嘅责任就减少咗。上帝所俾我哋嘅。个责任一样系咁重大，只不过上帝同时又答应咧，如果有信心嘅话咧，你有力量可以去面对呢种嘅责任。
0: 估唔到奇克果同埋沙特两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咧，佢哋嘅起点系完全唔同，一个系有神论者，一个系无神论者。咁但喺结论上面咧，佢哋都系承认咧，人系需要负好大嘅责任嘅。
1: 系啊，所以佢净系个题目咧已经好清楚咧，奇克果同埋沙特嘅睇法咧，对人类。嘅睇法係一樣嘅，就係、是、話我哋都係面對一個好巨大嘅責任，而喺呢個巨大嘅責任嘅面前咧，我哋係戰驚，我哋係恐懼，因為我哋唔知道我哋負唔負得起。

0: 陈俊明，我就知道你系专门研究呢个存在主义噶啦，咁所以对于呢个话题咧，就有好多意见啊，会有发挥嘅。咁喺过往节目里边咧，我哋都系讨论呢方面嘅一啲睇法。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个少少嘅总结咧？其实存在主义有啲乜嘢嘅主要嘅观点，可以喺呢处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就觉得咧，存在主义喺我哋一般人嘅心目中咧，似乎系最大嘅、最重要嘅一个消息或者一个嘅信息或者一个教训。或者一個道理咧，就係人係自由嘅。咁因為咁嘅緣故咧，好多人咧就好歡迎存在主義，因為自由係一件非常好嘅事，我哋個個都向往。咁尤其是我哋係中國人，譬如莊子都係好早以前係講自由嘅，逍遙遊咁。咁一聽到逍遙嗰個字咧，咁我哋覺得好似好平靜、好快樂嚇，好似任意嚇做咩嘢都得嚇，好似好舒服一樣。但係存在主義咧，雖然係用自由做出發點。但是他给我们的那个的教训或者个道理呢，就是说自由的后果是什么。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呢，尤其是东方呢，我们的了解是不够深切。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才是存在主义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自由为我们人类带来什么呢？是不是带来纯粹的快乐呢？是不是带来纯粹的任性呢？我就存在主义呢就指出说不是。其实如果我们面对自由的时候，我们肯想一想，自由是为我们带来一个绝对的责任，或者不是绝对，绝对的自由为我们带来绝对的责任，大的自由为我们带来大的责任，小自由为我们带来小的责任。但是存在主义强调就是说，人有绝对的自由，他喜欢做什么没人管得到，他可以选择做的。因此人类对所有的事，世界所发生所有的事，都是要负完全的责任。咁因为呢个责任系咁巨大，存在主义喺好多方面咧指出俾我哋睇咧，呢个系一个好巨大嘅责任。因此沙特就话我哋好似一个犯人，俾人判罪判咗系做自由一样。又好似奇克果，佢话面对住呢个巨大嘅责任咧，好似佢本书嘅名咁样，人类系要战惊同埋恐惧。咁但好可惜咧，好多时候咧，佢哋呢一种嘅见解或者呢一个消息咧，系俾人忘记咗。就以為存在主義咧係講自由咧，就鼓吹人嘅任性，可以任意妄為，令到咧好多人咧對存在主義咧有反感、側目，覺得係一個好敗壞嘅或者好腐敗嘅一種嘅思想。呢個係我覺得咧係傳咗過嚟我哋東方嘅時候嘅一個誤解。
0: 好啦，咁啊存在主義講到呢個位置都要告一段落啦。

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2: 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6: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7: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节目里边咧，陈燕华同陈永明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存在主义嘅学说啦。咁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咧，曾经听过一种讲法系咁样批评存在主义嘅。嗱，当时有啲人咧就认为存在主义就系西方资产阶级嘅没落哲学。咁究竟存在主义系咪西方资产阶级没落哲学咧？我谂喺呢处就唔作讨论啦。咁但系咪净系西方先至有类似存在主义嘅思想咧？吓，咁呢个问题其实都几有趣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讨论一下啦。
1: 系啊，西方嘅存在主义咧，当然就系喺中国里边要完全揾一个同佢一模一样嘅咧，但系佢就冇。
0: 系，
1: 但系日本有一个汉学家咧，叫做福永光司。他写过一本书，那本书的题目是《庄子》，然后动一动就是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咁可见咧，喺呢位学者嘅心里边咧，中国古代嘅道家哲学，尤其是系老庄嘅哲学咧，就同西方嘅存在主义咧系有相近嘅地方。唔系佢唔会叫庄子咧做中国古代嘅存在主义者。所以你刚才呢个问题咧，其实系好有趣嘅。究竟道家同埋今日嘅西方存在主义，虽然时间隔咗二千年，空间隔咗几万里，究竟系咪真系有佢相似嘅地方咧？系值得我哋去想一想或者讨论一下嘅。
0: 不如咁咧，喺介绍呢个西方存在主义同埋中国嘅道家思想有咩相同之前咧，我哋同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介绍一下，究竟道家嘅思想有啲边啲系中心概念咧？
1: 我哋就拣一个好重要嘅中心概念嚟讲一讲，就系道家咧无呢个思想。
0: 嗯，
1: 譬如喺老子里边有一章咧，就话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咁无呢个字咧系道家一个好重要嘅思想嚟嘅。咁历来注释老子或者庄子嘅人咧，对呢个无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咁我哋喺呢度咧，或者讲一个比较上简单嘅，系容易明白嘅一个讲法，就系话将个无咧睇成混沌未成形，而又含有各种潜能嘅嗰个状态。嗱，或者我哋用一个例嚟举啦，譬如我入去个家私铺嗰度，见到一啲木材喺度。咁喺家私呢个角度嚟睇咧，呢啲木材咧就系无，因为佢仲未系任何嘅家私，唔系一张台，唔系一张凳，唔系一张床。但喺呢个状况底下，呢啲木材咧系可以加工之后变成任何嘅家具，或者一团黏土喺陶器或者瓷器嘅角度嚟睇咧，亦都系无，因为佢仲未系一只杯、一只碟、一个花樽或者一个碗。但系咧，亦都系佢有潜能咧，可以变成一只杯、一只碟或者任何嘅器皿。咁呢个状况咧，就系叫做无。而呢无咧，就系道啊最重要嘅一个特性啊。咁因此喺老子嗰本书嗰度，如果用比喻嚟话道系似乜嘢咧？咁好通常用嘅比喻咧就系两样，一个咧就话道咧系似樸。樸嘅意思咧即系未曾经过苦锯、未曾经过加工嘅木料。
0: 系。
1: 一个咧又常见嘅例咧就系话道好似婴孩一样，婴儿呢个一个婴儿咧就系未曾受教育嘅人，咁喺呢个状况底下咧，未曾经过雕琢，未曾受过教育呢个状况底下咧，佢系最接近无嘅状态，即系话咧佢仲保存好大嘅潜能，咁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重要嘅道家嘅一个观念。

嗱，刚才陈伟明咧就同我哋介绍过道家嘅一啲中心思想啦，其中最重要咧就系关于无呢个概念嘅。如果简单嚟讲咧，我哋可以睇成无咧系一种事物嘅原始状态。咁老子佢自己就举咗两个例子咧，就系话一啲未成形嘅木，又或者系未经过苦作嘅木，又或者系未经教育嘅人，婴儿嘅状态咧就系无啦。咁其实陈伟明，我想问一问你咧，就系究竟呢个无呢个概念同呢个西方存在主义有啲咩关系？

冇先天嘅規則，佢哋一定要遵守；冇先天嘅目的，佢一定要達到嘅。咁喺呢方面裏面嚟講咧，人咧生落嚟嘅時候咧，就一束嘅潛能可以自由發揮，可以咧將啲潛能咧係變成邊一種嘅實在，係由得佢決定。咁喺呢方面咧，道家嘅思想咧，同埋沙特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咧，就好接近啦。咁老子同埋莊子都係話，如果人明白咗佢一束潛能，冇乜先天嘅限制，冇乜先天嘅目的，佢要達到嘅話咧，人就可以達到莊子所謂嘅逍遙。用今日嘅術語嚟講咧，就係、是、自由啦。咁因為喺中國2000多年前咧，可能自由呢個觀念啊，仲唔係咁普遍，人咧都係俾禮教啊，俾好多嘅嘢束縛，好似咧喺社會裏邊又有一個崗位一定要守。所以道家所強調嘅咧，就係、是、人係自由嘅。我哋上幾次討論過話，存在主義咧就因為2000年之後，而且喺歐美嘅社會裏面，西方嘅人士咧已經享受自由，或者向往自由，或者為自由鬥爭咗好耐啦，已經覺得自由嘅重要性。但係慢慢慢慢，佢享受咗自由之後咧，忘記咗自由帶嚟嘅責任。咁有啲存在主義咧，就唔係強調人嘅自由，而係強調人根本係自由，而自由所帶嚟嘅責任。所以表面上咧有唔同嘅地方，但實質上咧都係講到人係自由嘅。不過一個咧就係、是、道家咧就覺得好快樂，人係自由；而存在主義咧就要提醒我哋，在快樂之後咧，我哋要唔好忘記咧，自由為我哋帶嚟一個非常重大嘅責任。

0: 中国嘅道家咧，同西方嘅存在主义咧，喺人嘅本质上面咧，有一点相似嘅地方嘅。咁刚才我哋亦都系同大家介绍过啦。系啦，我想问一问你啊，陈永明，西方嘅存在主义咧，就系肯定咗人有自由啦。咁但系佢进一步讲咧，有自由其实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系话喺呢个自由底下，我哋要负起好多责任。咁喺中国嘅道家思想里边咧，佢都有相同嘅意思，就话人本身咧最初系未经雕琢嘅，我哋对于佢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可塑性嘅。咁其实咧，人生态度上面，佢同西方存在主义又有冇相似嘅地方咧？
1: 都有相似嘅地方，由无演变出嚟嘅人生观咧，道家着重系自然呢两个字。嗱，呢两个字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今日啊嘅解释对呢个字嘅呢、這个词嘅解释咧，同埋过去即系特别系老子、庄子嗰个时代。

0: 面呢两个字嘅解释呢个分别系好大嘅。今日自然呢两个字呢就系、是、大自然咁解。
1: 嗯，
0: 即係或者如果用英文嚟講係 nature，
1: 係
0: 或者係呢個大寫嘅 n 或者細寫嘅 n 都冇乜關係，即係總之係自然啦。但係嗰陣時就唔係，
1: 嗯，
0: 即係讀古書嘅時候，如果我哋讀到老子、莊子，尤其是先秦嘅典籍咧，我哋見到自然呢兩個字咧，就我覺得唔應該係當係今日嘅自然解，係大自然咁嘅意思。所以有啲人話道家嘅哲學咧係叫我哋返回自然、大自然嘅懷抱，呢個解法咧，我覺得係有少少錯誤嘅。咁自然嗰兩個字應該點解咧？我自己就覺得喺老子、莊子嘅年代咧，係應該將呢兩個字拆開兩個單字，然後兩個單字嘅意義再合翻埋嚟解，字咧就自己啦，
1: 係冇錯。
0: 言字咧喺文言裏面咧就即係對、係、肯定嘅意思。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哋問話啊，我琴日打電話俾你，你唔喺屋企，你咪去咗某某人屋企啊咁。咁如果我哋今日答話係咁，如果喺用文言咧就話言言也，呢啲係啦咁解。咁所以自然呢兩個字合埋咧，其實喺嗰陣時嘅意思咧就係自己肯定自己。自己確定自己，唔係靠人哋嘅確定，唔係靠人哋嘅肯定。你嘅生活既然係無，你既然可以塑造你自己嘅生活，塑造你自己嘅生命，做任何嘅嘢，冇先天規定嘅規則，冇先天要達到嘅目的，於是咧你就要學習點樣喺你嘅生活裏面自己去肯定自己，唔係取悦他人，唔係要人哋肯定你，你嘅價值咧係唔需要人哋去肯定嘅咁。嗱，我呢度講一個古仔，我好中意嘅，即係莊子嘅古仔。呢個莊子嘅古仔咧，我哋好多時候咧係聽一半嘅，或者聽三分一嘅，即係聽咗一半之後，有陣時係上半，或者下半，但係好少咧係聽埋莊子嘅結論。呢個古仔就話咧，莊子同埋一班學生有一次去旅行，就經過一個山上面咧，就發現呢個山嘅樹木咧俾人斬曬啦，
1: 係
0: 剩翻一棵樹冇斬到。行緊啲睇呢棵樹咧，雖然好大，但係裏面好多好多裂喺度嘅結啊，即係嗰啲樹枝咧冇枝直嘅，彎彎曲曲，裏面好多樹結喺度。咁於是莊子咧就同學生講話：你睇呢棵樹，呢棵樹因為咧係生出嚟咧，咁又彎彎曲曲啊，有好多結喺度，唔可以將佢嚟做啲好嘅木材咧。所以咧，所有樹斬曬，呢棵樹咧就唔斬。呢棵樹因為佢冇用，對人冇用，所以咧呢棵樹咧就能夠得享天年。佢冇加結論。咁、於是咧完咗之後咧，佢哋成班人咧就繼續佢哋行程。夜晚黑咧就去到莊子嘅朋友屋企，就去探呢個朋友喺嗰度留宿。咁呢個朋友見到人嚟好似中國人一樣，梗係咁樣，古往今來都係咁樣，請食飯，留佢度食餐便飯咁。咁於是呢個莊子嘅學生咧就聽見呢個主人同個工人講，就話嘅一段對話。那個工人話：佢哋喺度食飯，我哋用咩款待佢咧？咁五個主人就話咧：啊，劏一隻鵝啦，咁我哋好多鵝。咁、那個工人話：劏邊只咧？咁咁嗰個主人就話：啊，有一隻鵝咧，唔識出聲嘅，啞嘅。用英文其實仲好噹，噹鵝唔識出聲嘅，即係好蠢嘅。咁我哋就先殺咗劏咗嗰隻冇用嘅鵝先啦。咁後來咧，呢、這個學生咧就問莊子，佢話：老師，今日喺山上邊，你話俾我哋知話，嗰棵樹因為冇用，所以得享天年。但去到你朋友屋企咧，嗰隻鵝咧就因為冇用咧，所以不能享天年，鋸咗燒咗食咗落肚啦。咁做人真係難啦，老師你話應該係做一個有用嘅人呢，抑或做一個冇用嘅人呢？嗱，好多時候我哋聽呢個故仔，聽到呢度完嘅，唔知道莊子點答。
1: 嗯嗯。
0: 但係莊子答得好奇怪，又好滑頭嘅。莊子就笑一笑，就話：你如果你問我呢，我就話呢，喺有用同冇用之間，
1: 係
0: 作財與不財之間，喺文言裏面嚟。但係跟住呢，佢就笑返啦，佢話：雖然係咁樣，即係我咁答你呢，但係其實呢兩個答案呢都係有佢唔妥嘅地方。成句說話就話呢，你問我呢，周就周，即係莊子自己嘅名呢，就處於財與不財之間，但未免乎類，即係呢個答覆呢仲係有唔係好對嘅地方嘅。咁至於莊子個意思係乜嘢呢，或者我哋聽首歌返嚟再同大家
1: 講。

0: 剛才陳偉明就講了一個莊子滑頭的故事，就是他回答學生究竟做人是要有用的人因為要做冇用的人才啱呢，咁莊子話要做有用和冇用之間的人咁樣，咁呢個答案呢就你個批評就係個滑頭啦，但其實你仲有一個補充嘅就話佢有佢個含義㗎係咪？
1: 其實佢唔滑頭，因為跟住呢佢已經講話呢，即係我呢個答覆呢其實都係唔係好妥當，未免負累。因為呢在有用與冇用之間呢，譬如我哋舉個例，我哋喂你畫一條直線，好似有用與冇用之間喺個直線上面或兩端嘅一點嗰度呢，莊子唔係咁嘅意思。莊子之間嘅意思呢就係話你要超出呢個有用與冇用。即係如果你嘅生命嘅價值，你要問人哋話我要做一個有用嘅人呢，抑或冇用嘅人呢，呢個問題已經冇辦法有一個好嘅答案。因為你根本唔應該問呢個問題。你究竟有用呢，抑或冇用呢，即係對別人有用呢，對別人冇用呢，已經唔係一個自然嘅答案。你唔係自己肯定自己。你嘅生命似乎係人話你有用，你又有價值；人話你冇用，你又冇價值；或者人話你有用，你就冇價值；人哋話你冇用，你有價值。總而言之咧，你就唔得自然啦，唔得自己肯定自己啦。你嘅生命咧就要人嘅價值咧就要人哋嚟決定。如果你讓自己落喺呢一個嘅陷阱裏邊，呢、這個困境裏邊咧，你就有用又好，冇用又好咧，你已經行錯咗第一步，即係冇辦法有一個合理嘅答案。我哋生喺嘅世界上面，如果係道家嘅想法咧，我哋本來係無，好有塑造性，我哋自己塑造自己嘅生命。冇先天嘅目的，我哋一定要达到嘅。咁因此咧，我哋就要处喺财与不财之间，我哋唔好陷落一个困境度，令我哋自己生命嘅价值咧，要靠别人嘅固定，要靠别人嘅评价咧，然后先至有。我哋就要自己肯定自己嘅价值。你话我有用又好，你话我冇用又好，我自己为我自己嘅生命取得一个嘅意思，系我自己去肯定佢嘅。我要证明俾你睇我有用，我要证明俾你睇我生命有价值，唔系由人哋处决，唔系由人哋觉得你有用冇用嚟决定你嘅生命值唔值得存在。呢、这个系庄子嘅意思，所以佢话我系喺有用与冇用之间。跟住佢就笑啦，因为呢个有用与冇用之间可能有两个解释，一个就真系好滑头骑墙啦，一个就话我要超出呢個觀念，用有用同冇用之間呢個觀念咧，然後先係做人嘅真道理。如果咁樣明白法咧，就莊子唔係滑頭，就同存在主義咧喺呢一點上面起碼咧係有一個好接近嘅睇法。怪唔得知咧，即係日本嗰位福永光司咧就話莊子係一個中國古代嘅存在主義者。
0: 嗯，照你咁講咧，其實中國嘅道家哲學同埋呢個西方嘅存在主義咧，有一點咧。或者我哋今日讲呢一点咧，就非常之相处嘅，就系人咧就要做自己嘅主宰。咁呢个讲法就我谂同我哋以前讲过嘅一个例子，人咧就要做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嘅剧本。
1: 系啊，
0: 咁今日讲到呢度为止啦，我哋下个星期有另外一啲话题，再见。
1: 再见。
2: 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十二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是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等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和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4: 当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冷，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啦。这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2: 南宁舰同埋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喺嚟紧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费开放俾已经预约嘅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海军南宁舰编队发问候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6: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九点钟，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明日的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引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7: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8: 新冠疫情期间咧，嗰几年咧，因为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同埋个人卫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个洗手啊，各样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传播差唔多冇晒，咁复常之后咧，开始正常翻之后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个传播或者嗰个季节性咧，同新冠前咧系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乱咗嘅。但系至于呢一个季节会持续几耐咧，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系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7: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9: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 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10: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9: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10: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9: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来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1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1: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12: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1: 對於兩岸經貿問題，朱鳳蓮說台灣的經濟貿易是不可能去大陸化，強調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是惠及兩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商務部表示，中美雙方設定擴大農產品雙向貿易的指導性目標，並原則同意將相關農產品納入對等降稅框架安排。對於中歐經貿關係，商務部說穩定平衡的貿易夥伴關係有助改善廣大中歐企業的預期，中方已邀請歐盟貿易專員今年秋季訪華，舉行磋商機制的第二次例會。趙家俊另一節報導。
11: 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回應有關降低或取消對美國農產品關稅的提問時說，農產品貿易是中美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方願意同美方雙向而行，為雙向農產品貿易創造有利條件。
13: 經過近期的經貿磋商，雙方設定了擴大農產品雙向貿易的指導性目標，並且原則同意將相關的農產品納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13: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乌克兰指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境内几十处地点遇袭，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空袭已经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张子欣报道。
14: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并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朝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多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军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90多人受伤。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遇袭。他又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就在社交媒体说，基辅市有20多座住宅建筑遭受袭击，救援人员在15处地点展开救援。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该机构已经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及90多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和哈里卡尼下半场连入两球，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将会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两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至于美国主场出战就以2-0击败波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5: 世界杯直击，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无奈就有入波，不过并非来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7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他们都以1-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他先在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5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的32强赛事，塞内加尔率先攻破比利时的防线，24分钟亚比迪亚拉把握队友头槌攻门中柱之后的机会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1-0。塞内加尔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伊斯美拿沙亚在禁区射入，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比利时之后全力反扑，先由后备上阵的卢卡古在86分钟近门建功，追近到1-2。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禁区头槌顶入，比利时到法定时间最后阶段追成2-2平手，两队要到加时了。到加时的下半场，迪拿曼斯禁区内被对方球员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得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比利时在补时第5分钟反超前3-2，最终反胜对手。至于比利时晋级之后，对手将会是美国，他们在32强就以2-0淘汰波克。美国凭住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埋身争波，踩到对手脚跟，在64分钟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剩低10人应战的美国仍然凭住提文在82分钟射入罚球，锁定2-0的胜局，晋级16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17、26、31、34、46，特别号码是43，头奖无人中，二奖是两注中，每注派74万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 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六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57000个，远低过市场预期的110000个，亦都少过五月份向下修订之后的129000个，而上个月失业率回落去到4.2%，按月回落0.1%，符合预期，是略低过市场预期。而另外，美国在上星期的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15000人，低于预期，按星期是减少1000人。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844000人，略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了2000人。美股初段是靠稳，道琼斯指数报52703点，升3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23点，升了40点。而港股在下半年开局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企稳收市，最多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是报23055点，升了174点，升幅是大约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6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是报4454点，跌了0.4%。至于 ATMXJ 上升，表现较好的小米升了超过4%。汽车股普遍上升，医药、消费、内房和石油股都向上，石药升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向下，中芯跌了10%，华虹宏力跌超过13%， Minimax 和智普分别是跌超过14%和近17%，是跌幅最大四只科指成分股。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18: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亦就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爭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几点又縮翻，即係個升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嘅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嘅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亦就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時候咧會比較爭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佈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個嘅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17: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億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億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18: 我覺得咧咁大成交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知道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17: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任浩峰报道。
19: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0%。 二，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 98%， 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说，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没有大波动，不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两至三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8: 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不明朗的因素是相当多，我们其实都 有公司在手头上，他们讲的集资是超过300亿，如果这些公司他们都能够顺利上市的话，超过4000亿就绝对是会有。
19: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不少东南亚和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和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1美元的附近，而今个星期曾经是跌到去 162.8， 最新就是报 161.03， 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 4.873。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在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在今年可能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加息的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是带动了套息交易。又认为即使日本干预汇市，日元反弹力度和持久力亦都有限。
20: 现在的水平都差不多应该要去做干预了。如果央行不出手干预，它要冒一个风险，就是日元会出现一个失控式的贬值的。就算日本央行年内你说加两次息都好，息差都真的会继续的。外汇市场的资金其实都很庞大的。一旦见到日本央行不表态去做干预的话，只会引发更加多的资金做这些套息交易。日元贬值的话带来的风险就是，首先输入性通胀会大幅飙高，另外一样嘢，我想是怕个资金外流的风险的。如果日本央行不去处理贬值的风险的话，日本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都会趋向一个不稳定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就差不多时候都要出手的了。我想现在暂时都是慢慢上去看看163这些位置会不会真的出手按一按去做一做干预。
21: 但你觉得呢，干预嗰个效果有几大呢？
20: 其实都是比较短暂式的，因为你干预完之后，只要联储局冇大幅度减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时候，即差持续啦，都系会推翻个日元去翻一个即系贬值嘅状况啦。咁同埋话市场上面仍然都系揣测啊，高市交易咧都其实会持续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咧，干预啦，我谂反弹个力度同埋话个持久度啦，都系比较有限啲嘅。如果你话做一次干预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续嘅。就算你话短暂揿翻去160楼下啦，其实我觉得个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内真系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预，我谂又系都系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谂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个 yen 嗰个弱势，我觉得就差唔多咯。
17: 再睇返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係报52753点，升4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係报7516点，升咗3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主板成交额3696亿3000几万。
21: 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180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升咗2.2 ，XL2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咗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咗57.1，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系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16.59美元，卖出价4,117点。啱啱转咗4,118.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星期二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2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2: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26: 晚上嘅10:37半钟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安排嘅曲目有11:00至12:00嘅钟头啊，清宫恨与佳吾君丽合唱嘅，另外有梁天雁严佩贞嘅曲《山伯访友》。凌晨0:00至1:00啊，靓翅伯罗丽娟嘅《忠义撼山河》，另外有天涯关婉芬嘅《万世流芳张玉桥》，同埋朱秀英嘅一曲《宝玉哭灵》啊。凌晨1:00至2:00，潮剧欣赏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今晚系龙井道头嘅完结篇啦，吓咁啊！之前有听过龙井道头嘅听众朋友就唔好错过咯噃。咁至于而家至到11:00新闻之前，丁家湘预备咗嘅呢一曲咧，系我剪裁自从前阿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拿得几回文》入边嘅一曲咧，就系《新夜调白芙蓉》啊，由长歌新马师曾同埋球姐陈浩球演绎嘅。咁所谓《新夜调白芙蓉》，其实即系《夜调白芙蓉》嘅唱情，可能系有别于其他版本嘅《夜调白芙蓉》啦。《夜调白芙蓉》系朱翅伯所写嘅长篇剧，咁主要就讲呢个文女白芙蓉啊，俾恶霸强抢，得到陆二雄屡次相救，但系收尾咧，呢、這个白芙蓉啊投水死，又唔系真系死嘅，死嘅噃。咁啊，陆二雄去到江边夜钓。咁啊，白芙蓉又出現翻咁嘅唱情嚟噶，咁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啊，《新夜釣白芙蓉》，新馬師曾、陳浩球合唱㗎。

佢头衰三冠花。我临夜。

0: 芙蓉，我的芙蓉啊，唉，我点解你硬系唔应啊我？哎呀！
1: 哎呀，好可怜嘅六二行。

当我唔早之中，你觉得好似培养佢曾经好过我，锡过我，而且仲叫醒我添。但系似梦非梦，似真非真，啊，一切一切。

0: 咗啦。哎呀，冇用冇，哎，真系可怜我痴心嚟见我系啦。
1: 系啊。
0: 哎呀，咁真系估唔到人鬼殊途都能够相会嘅。咁你由几远嚟噶？
1: 哇！哎
0: 我由
1: 黄泉路经过奈何桥、然后留夜放出鬼门关啊！
0: 哎呀，咁行得你好辛苦啦，唔系，等我开关啊，你要过嘅啫。
1: 你冇掂我

0: 乜你咁讲啊？
1: 唔啱去办啦、
0: 啊。唔啱，都无所谓系人，亦或系鬼啊！
1: 我系鬼嚟。

0: 你的咩？
1: 我可以当天嚟发愿
2: 啊！你唔好细，
0: 我细过愿之后啊，我就跟埋你入鬼门关，
2: 过
0: 咗罗桥，仲去埋黄泉路，同你双双对对，永不分离啦！啊！
2: 哎呀！你哎呀，真系俾你激死我咯！
0: 点解？
2: 真系估唔到你情为铁柱。
0: 嗯。
2: 哎呀，我老实话俾你听啊。
0: 点啊？
2: 我其实系人嚟噶。吓、
0: 啊？咁你又叫我唔好望你变鬼马？原来你系人嚟啊嘛。
2: 系点
0: 啊？
2: 有脚其实我都。我真系你啊！今晚既然试出你嘅真情，咁、我就同你结为定帝之花，留为千古佳话啦。
0: 原则今晚我的爱的呼声都有些效果的。
1: 今我大笑轻快。

嗱，听下呢曲咧系新夜钓白芙蓉，新马师曾陈浩求合唱嘅。我剪裁自从前辉哥主持嘅曲节目《拿得几回文》入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76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1.02，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79美元，卖出4,1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道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小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6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清宫恨》啊，由雨佳同埋吴君丽分别演绎呢一个光绪王同埋珍妃。光绪王同埋珍妃嘅唱情咧，我哋有好多噶，咁啊特别系关于譬如话夜祭珍妃啊、瀛台怨啊等等啊、北三所去探啊咁等等啊。咁但系呢个唱段就唔系噃，呢、這个唱段咧就系佢哋两个都当时都未系戊戌政变吓，即系未被呢个慈禧太后对付嘅。咁而两个亦都好有呢个维新啊改革嘅心态嘅。咁其实我都播放过，我相信喺我哋戏曲节目亦都播放过呢一曲《清宫恨》，都大家都可能会熟悉噶啦。我反而想提一提咧，入边有提及过话珍妃，佢话佢细个时候喺广东咧就见过啲疍家，即系广东嗰啲艇家啊。咁原来就真系噶噃，我翻查咗网上嘅百科资料咧，因为珍妃同佢姐姐瑾妃咧细个跟随佢个伯父咧喺广州长大，当时佢伯父咧系广州嘅将军嘅。咁当时广州咧作为通商口岸，思想风气极为开明，所以珍妃接触了很多新的事物，亦都有这个革新政治改革的观念，甚至原来后来他亦都因为有这个想法，珍妃入宫之后宫廷开销大，他对金钱缺乏概念，利用光绪皇帝宠信他的串同太监进行卖官鹿爵，即是收取贿赂之后向皇帝推荐官员，最后还要给一些慈禧太后重罚添嘅。好，咁啊听歌啦，听下呢一曲《清宫恨》啊，雨佳同埋吴君丽合唱嘅。

0: 鬼咩书啊？
1: 皇上赐匹奴
2: 这本书
0: 咩啊？哦，明智为身，朕你虽则身为女子，也肯研究为身之法，可见你关怀家国，至性聪明。
1: 皇上过

0: 为皇帝，以无力保国清方，还受权势欺凌，难审数字，想起来真是令朕可屈气呀。
1: 皇上，可能励精图治，便可望家国重庆。

还背的驱使受的疲劳，素餐是为在朝堂塔尽忠勤，不外空后讲啊，其实为半身利禄，而不是忠。

个眼中只有老嘅佛爷。啊，呢、这个傀儡君王，现我建立为。

文殊明朝崇祯临终的时候，对他的儿女讲，他说但愿生生世世莫生在帝王家。

0: 还是大内之中尽是害人的门的网，解手唯有你这个忠义雄壮。
1: 解手以皇上的生活真是比不上疍家咁快乐的。
0: 咩叫做疍家？
1: 就是我小时候在广东的时候见过那些水上百姓了。

0: 冇错，国家好比一只船，我可以做一支桨，要推前就推前，要向后就向后，四方八面都可以自由来往。
1: 当然啦，皇帝乃系一国之主，只要把应有嘅权能支持大国咁嘛，焉可以任人摆布，陷国家于沦亡？
0: 系喎。

0: 听嘅呢曲咧系羽佳吴君丽合唱嘅《清宫恨》，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30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清劲嘅冬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嘅，雨势有时颇大同。同埋有狂风雷暴，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凌晨嘅1点钟啊。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3: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2: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3: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喽！

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三百访友》啊，《三百访友》梁山伯去探访朋友，探访边咁？当然系探访呢一个祝英台啦。咁呢一曲咧系梁天彦赞曲，而梁天彦自己演绎翻，由佢演绎呢个梁山伯，由严佩贞演绎呢个祝英台嘅。咁同我哋平时听嘅楼台会啊，虽然嗰个场合就系楼台会啊，但系就个唱情固然系唔同啦，同我哋平时听开嗰个版本啦。亦都咧，正如大家都知啊，梁山伯当时都未知道祝英台咧系女儿身嘅吓，咁嘅心情亦都系好大嘅变化。一齐听下呢曲《三百访友》，梁天彦赞曲，梁天彦、严佩贞合唱。

0: 敢问私分，小生乃祝英台书有梁山伯，有劳引荐。
1: 梁相公你来了。
0: 是啊。
1: 梁相公又

0: 英台妹，回想当日杭州道上，陌路相逢，柳荫结拜，都可谓天意安排啦。
1: 娘兄，你又知否天意弄人，天不从人愿。
0: 哦，贤妹，今日相逢应喜悦，何以你有此扫兴之言啊？
1: 此处人多事烦，谈生不便，不如请上楼台小坐，待我细数别离言。
0: 哦，贤妹。

0: 青苔妹，真是委屈你了，如卿告罪。
1: 啊，正是双飞遭折翼。

0: 台妹，我要告辞啦。
1: 梁兄，
0: 吓、啊，
1: 老上珍重。
0: 我知，
1: 正是长亭有约今时会，今时别后会何了？
0: 若要相逢，唯有梦，梦醒依稀，听杜鹃。

0: 原来呢个版本呢，梁山伯喺师母口中已经知道咗祝英台系女子喎。好，呢一曲系山伯访友梁天雁赞曲梁天雁严佩贞合唱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7点，升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6美元。天气方面，富二代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那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这个钟头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是靓次伯罗丽娟演绎的《忠义撼山河》。靓次伯演绎的就是文天祥这位忠义的宋室名臣，而罗丽娟演绎的这个叫素素，相信只是薛素素，因为首曲叫文天祥与薛素素，但是薛素素原本是明朝的一个歌妓来的，我想可能是一些创作上面的名字的或者故其他人物啦，即係轉借過嚟。因為呢度入面呢，呢、這個是素素，呢個素素啊，佢叫素素，亦都一個歌女嚟嘅，咁亦都係嚟呢個探個僱主，因為呢文天祥已經係下獄㗎啦。咁亦都係講返因為佢嚟自佢故鄉啊，嚟自文天祥故鄉，講返佢啲屋企人嘅狀況咁話，一齊聽下呢曲《忠義撼山河》，靚次伯羅麗娟合唱。
2: 千丈丹心百年光啊。

0: 来，为把文大人你寻访
1: 啊。叔叔你闹痴吗？我识我无胡兵眼，难见到你粉黛容光。

听佢呢曲《中二陷山河》啊，靓志伯同埋罗丽娟合唱。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22分钟啊，温度摄至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点钟嘅。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万世流芳、张玉桥啊、天涯同埋关婉芬合唱嘅。咁呢个唱情入边啊，关婉芬当然就系指系张玉桥啦，而天涯演绎嘅呢个叫做黄寿啊，一个戏班嘅伶人嚟。点解又会拉上关系嘅咧？咁我哋听下呢一曲就自然知道啦。一齐听下呢一曲咧，系天涯关婉芬合唱嘅《万世流芳》张玉桥啊。

0: 真，不禁皱头斜目啊。
1: 王先生，你不敢正视牢牢，是否感觉我的服装有些异样啊？
0: 所谓衣不情身，身之灾也，夫人当知雪责，何用我多说短长啫？
1: 我最喜欢人家批评的，你对于这种流行的清装作何感想呢？
0: 这个那我又不妨作大胆的评语，请恕我无礼荒唐啊。

0: 哋就能安排廟街有布置待用嘅俘虏啊！
1: 原来因为咁嘅原因，呢个张玉桥咧就要揾到呢个王寿嘅帮忙啊！听嘅呢一曲咧，万世流芳张玉桥啊，系天涯同埋关婉芬合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0:36啦。天气方面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就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咧，天文台已经由头先嘅有效时间去到1点咧，就延长去到凌晨3点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凌晨3点，仲会唔会延长咧？大家继续收听住我哋电台就会通知大家。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由叶绍德赞曲嘅朱秀英所演绎嘅咧，就系《宝玉哭灵》啊，《宝玉哭灵》有好多个版本嘅，咁我拣嚟呢个版本，大家平时比较少听，就系由朱秀英。朱秀英咧，其实就系好出名嘅一个系佢又就系正印丑生啦，喺初凤鸣剧团入边啦，咁啊亦都系咧就由生旦净末啊，丑啊样样皆能嘅噃。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啊，叶绍德赞曲，朱秀英所演绎嘅《宝玉哭灵》。

当日困在怡红将分怨，谁知你抱

0: 听紧曲系叶绍德所撰写、朱秀英演绎嘅《宝玉哭灵》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嘅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抵港，寻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寻日朝早进入维港嘅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喺维港两岸迎接同埋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嘅学生形容军舰宏伟。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喺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住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43.4亿欧元。上次法院在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阿雷基帕和皮乌拉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8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08美元，卖出4115.9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那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由一粒沙剧团主办的《求你带我上太空》，讲述一位好想飞上太空的年轻人阿坤。他在街头利用土法制作了一架火箭出来，城市入面的人都觉得他是傻佬，但偏偏他的举动就意外影响了其他人的人生轨迹。这部作品曾经在2025年演绎过，今次的版本又有些什么不同呢？交给导演陈晓欣、大金介绍一下。
7: 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制作班底是不同了，而我们今次剧本的方向都不一样。最主要是经历了上次的演出之后，就觉得其实阿坤的主线是可以再深刻一点的，都可以给一点点剧透大家，就是阿坤的背景故事会不同了，令到他砌火箭的动力更加大的。今次的歌都会有不同的，无论是编曲啦又或者歌词方面都会有分别。
6: 作为原创音乐剧，是什么原因令大金衍生出创作这部作品呢？
7: 我自己在演艺学院毕业啦，毕业之后那几年呢，其实都不是每一年都会有演出做，咁就觉得好矛盾啦。市场上呢冇咁多机会去到俾我哋去实践啦，所以呢喺呢段嘅日子里面呢，我成日都会去諗或者去反省啊，其实我自己仲系唔系咁热爱呢一个行业呢。咁但系透过去创作呢一套嘅音乐剧嘅时候呢，我就更加肯定呢，其实我真系想做一个演员，而我同时呢，我都好深嘅感觉系我好想可以薪火相传到，我好想将我自己喺剧场经历嘅美好啦、经历嘅善良啦，去到带俾一班嘅年轻人。
6: 求你带我上太空，8月7至9号，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9: 可以同师妹品茶，失速愉快啊！
10: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9: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10: 系。大哥，这个盒不像茶水，像月光宝盒多啲。
11: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是我哋最珍贵嘅货。
9: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1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香港嘅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唔知点拣好？
9: 想掌握最新最潮嘅活动资讯？
13: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点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9: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嘅展览。
13: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嘅精华片段。
9: 有得听，
13: 有得睇，
9: 一齐紧。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嘅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啊，嚟到今日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继续送上龙井道头嘅完结篇。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啊，大概系10:40啊，39分钟左右啦吓，就有呢一曲啊，我剪裁自从前啊，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有呢一曲《新夜调白芙蓉》啊，新马师曾同埋陈好求合唱噶。11:00至12:00嘅钟头有雨佳吴君丽嘅一曲《清宫恨》，另外有梁天雁严佩贞嘅《山伯访友》啊。头先个钟头即系凌晨00:00至1:00咧，有靓次伯罗丽娟嘅《中意撼山河》啦，天涯关婉芬嘅《万世流芳》，张玉桥同埋朱秀英嘅一曲嘅《宝玉哭灵》噶。咁啊，讲翻呢一个龙井道头啦，龙井道头咧就系潮剧入边嘅传统嘅经典剧目嚟噶，改编自明代潮州民间故事啊，以潮阳龙井道头为背景，讲述一个关于嫌贫爱富、因果报应嘅市井故事，就系讲一个韩如林少啊，家境贫寒，佢妻子蛇尾娘心生嫌弃，逼丈夫写下休书，咁结果又如何呢？今晚去到完结篇最后呢，两个唱段就是出嫁露丑同埋痛斥岳父喎。咁係点样嘅结局呢？大家就听下啦。咁请出洪平详细同大家介绍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个大家播送调节《灵者道涛》。上回做到，峨眉鸟嫌弃个丈夫林小贫穷，直到林小上山扶持之灾，逼伊写下离职。眉鸟个母亲又托背说亲，为伊领导家世。直到每年个白老板成亲和整日，林小的定用贵，已经上了白家会叫个每年，的在半夜嫌弃个林小，的定解怨用贵鼓励个消息，伊想着解怨也个狂喜，爱做解怨好人好，做只而白家讨红，每年无能落难。面皮的狗狗来到灵者道涛，口口啼啼，口头跪地，求林小甲伊判行定医。林小同意，师父会改旨意，助伊三餐两银做食吃。每年见了钱银，又忘了情义，露出伊贪财的真面目。林小见每年落着难改。各作学风，结当林小要林泽乡迎场，每年要高丽花迎场，二太婆要林泽英迎场，道别要邓阳飘迎场。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解灵泽道涛。

0: 那鬼叫胖，
1: 哪人抬罪？哪人抬罪啊？
2: 恁家小孩，害我问来。正为爷正得了，花醉行途，将病作残，我是为了何事？
3: 是叫老难归，害我家人求。
2: 给我大哥，快把火给太王伯给，吃个五丝入帐下，替老丁头盔开刀。这位铁盔，两王回，两王回。

0: vậy? Mẹ mày lại tôi, mẹ mày lại tôi à?
1: Ai ơi, đồ gì hả? Đồ gì hả?

quả thì mấy quả, tớ thì mấy, tớ, một thì mấy để lại tôi.

Bồ Thiên, ra tiệc thiên.

0: 嘅小厨马爷烹，食嘅玩西食嘅烹，用住好听最好，只可上气啊挂盖灯。
1: 王府林兄，包定回来了吗？
2: 是喏是喏，听大定在解我

0: 哦，每个孙子上帝的盖碗有狂喜，如今听时来破掉，妹妹等我另家才是
1: 新家太太，这位从何说起？门第从兵，他的每个有地无事，况有我这年纪，大弟弟盖碗呀！
0: 哎呀！每个的母亲
1: 每位从何说起？门第从兵，他的每个有地无事，况有我这年纪，大弟弟盖碗呀！
0: 哎呀，每个的母亲是雾霾，今天哪去哪去啊？
1: 我话做鬼鬼十年，放回我的家是安家去，请给太太。
0: 好，卖再见，是咪请太太了？如今注意吧，今天哪去？破红卖去，客去客去啊！
1: 你家太太，这门亲妥爹地，
0: 不了。老丁早挂卡灰，大嫂翠屁脑都灰，那得又抓回。拿来西洋早日，害怕兵在下

0: 请我人来，请不来人请。
1: 小姨啊，小姨哟、
0: 啊，俺我谁怀谁来人错？
2: 不会，不会，不会点的。
3: 麦小燕，金牌哪去？金牌海里啊！
0: 哎，不会呀，这是什么大戏呀、啊？
1: 小燕哦，只因如此如此。
0: 哎，来晚夜见神父音，北归六里古湖门，归结林门与黄口，到了家去不用称。
4: 王王进对夫，家路他给倒下你。
0: 李子多挖起，我爱挽回你不来。
1: 何李子？
4: 李子，
1: 你家哦，小丫才是，会是何人？况且那个李子，何以秋当，怎可放虎哎？
4: 那卡在李子下界是什么界？
1: 何李子？
0: 何李子下边是？李夫妇没改革，不必回家团聚。
4: 不对，李夫妇改革，不必回家团聚。
3: 不会不死，请你领出家人，
0: 不领不领，万万不领。
4: 哈哈，那只大妞不可不将我。
0: 怎么？
4: 你不会过话，我再过你。
0: 啊！你敢过话？
4: 我过你，你将起诉你。平庸逼家丁，
0: 喂呀呀台，你这大丁，卖眼欺我，我无家丁，将他打了。
2: 娘们，
0: 娘们，
3: 你娘家欺负，我幸亏改王府丁。
1: 小妖哦，大刚是一步罪。他夫林萧必定改往，荣耀回归，莫子呀，莫子呀！
0: 啊！我有此事啊！
1: 是呀、啊，正去兵白老，都靠林姐独靠五英子去理哦。
3: 哎呦，莫晓得去理
1: 哈！啊啊啊！
5: 白小爷，跟着你，跟着你呀！
0: 林小姐，
3: 硬啊，
0: 硬啊，
3: 硬！

此生你呀、啊，你也在下官林彪，你这虎子必定大王，该起听仔细，不辞令者同抛，自死的话，写下离字，连忙写去，共同来。

0: 圣人之阳台到顶过来呢。
1: 哎呦，欢喜个，欢喜个啊！阿诺，你看好在呢，
0: 上天好事挂天铺。

黄月。

0: 射的洋油回来，不愧是逆行天苦他，今日屡立地老，对我如此告来告来年纪，我先真是不起了。
1: 好贼啊，你谁真的

0: 盖王爷，我这是家中天子满江，听说盖王爷回来，被大客高挂的，再去了再听转来。盖王爷啊，恭喜恭喜！今日大灯会金榜题名，荣耀归来，老行可喜可贺。
1: 多谢老伯关怀了，我先登时不去。
0: 嘿，小子，苏慧达了孤人了去啊！穷秀在的顶盖王爷啊，阿贵做哪个情事呢？皮死了穷贵人或者，只会就是我爹呢。
1: 这个老伯又来是白菜我。老伯，这心事别提了，忙着当解中。
0: 是是是。
2: 天在，高殿用贵，贵我最。

0: 命惜命。
1: 哈，你是谁家子女？哪家子户？哪来冒人盖王爷？该怎何做？
2: 兄弟，你人不错，我是你的阿母。
1: 娘
3: 嘞！

飞机，光亮休息，等外面的。

当作是乐水道，推窗了。

0: 字啊，挨我无一囊也能归你的啊。
1: 大王

素来天庭救多拉大会光武暗将与鬼风红烟无啊大都平农家一目地家地刚才阳台已经用鬼灯回家到那边我挂话帮手兄弟学啊学啊先入家若有三心刚弄一路一卡我的爹无啊回老爷

大波啊，见面。

0: 恢复苏永祥，大虎无敌，好好体贴，家人家女，关怀心机。我爱的是钱财，不是任何来。我爱的是夫人狂喜，不是夫妻情谊。有子有时结夫妻，无子无时吃红米。如今收回钱财门，天在路子相求的。
1: 给当良心啊，
0: 我不可以
1: 啊，
0: 将他挂了。
2: 娘
3: 们娘们娘们呀，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口口哀求，不靠证明才红名，家里才高贵秀，只为证明江陵才师，江陵才师哦。
0: 这是大无道理，贵是林小无听，林在无讲了。
1: 哎，盖王爷，盖王爷，不能两位师，自打为骄，四处垂危，当家求不客。现在有无事听做他清水一点酒今日改王爷用药回来他就多次靠刀跪地
0: 浪费我有时候
1: 不敢做给

0: 放下回疫情来说，高雄能共快乐一点，高雄能共快乐一点。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林振香、吴丽花、林若英、邓阳飘组成的调剧《林姐逃偷》。调剧《林姐逃偷》全剧就播送完了，在下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再收听红飘介绍的调剧。再见。
1: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委嘅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嘅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嘅个案。黄锦辉前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有報道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是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00 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覆查詢說，知悉两间学校已经就合并事宜向家长发出通告，并且会举行家长会，简介相关事宜和解答家长查询，令到家长更了解有关安排。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说，两年几来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0.77 美元，卖出 4111.6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0.9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8: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9: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0: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时间嚟到凌晨2:08，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2026年7月3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5点，我都会一路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咁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节目会带嚟嘅歌曲先，喺今个小时咧，我哋会率先收听得到一曲由崔妙芝独唱嘅《梵公园》。仲会咧带嚟有薛艳良嘅《上卷》，由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嘅。至于下卷呢，就会喺3点嘅新闻简报之后继续送上，而3点之后嘅一节咧，咁就会继续咧，仲会带嚟有黄少梅独唱嘅一曲《唐伯虎画观音》。而在4点新闻之后呢，就会带来有两首的歌曲啊。率先会送上的是《白马王标》，由梁汉威以及王德正主唱。而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会送上梁玉荣以及郭凤女所合唱的《情深劫后花》。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要注意的是1号戒备信号生效，而且呢雷暴警告亦都是仍然生效的。雷暴警告呢暂时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凌晨的3点，来到午夜时分呢，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为各位带来今日越夜越精彩之中第一首的歌曲。送上的呢，是由崔妙芝所独唱的《梵公园》。

收听过嘅歌曲咧，系由崔妙芝所独唱嘅一曲《梵公园》啊。咁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凌晨嘅2:15，接住落嚟要继续为各位送上嘅咧系粤剧电影原声带《雪艳娘》嘅上卷，由罗剑龙、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嘅。

笑乜说苦云上，无奈佳人高高在堂，何年何日对我心肠，投我怀抱为我彷徨。独家中。

0: 果，原来杏花梨啊！
1: 梗系啦，
0: 你鬼鬼祟祟嚟做咩？
1: 汤先生，你写呢啲系咩嚟噶？
0: 哦，文人雅士，得闲无事咪提诗显庆咯。你哋妹仔掟识乜嘢啊？
1: 显庆？哼，你而家虾我唔识字咩？嗱，投我怀抱，为我彷徨，彷徨。呢次你唔帮彷徨啊？
0: 杏花，你又点识诗词咁奥妙啊？唔该你俾翻我啦，啊，真系
1: 咁奥妙嘅，俾翻你就唔得奥妙啦。
0: 我真系唔该嘅，我只都叫出你杏花姐嘅啫，俾钱你买嘢食啦。
1: 我唔爱啊！
0: 我呢你吓，你唔俾啊？
1: 唔俾啊！啊，老爷嚟啦！
2: 汤先生，
0: 原来恩公有咩指教呢？
2: 冇，呢几幅就名人嘅字画嚟嘅，请先生你同我装裱啫。
0: 得，
1: 老爷啊，外面圣旨到啊！
2: 圣旨到啊！一定圣上召我上京啦，春花，快啲吩咐莫成摆开案。
1: 知道。

0: 夫人，你唔使多思多疑嘅，我有分数啦。嗱，你快啲执拾行李，我要出去叫你准备一切啊！啊啊，你最紧要小心啲一捧雪啦，知嘛？
1: 知道啦。
0: 阿莫晴啊，吓、你喺度打点啲行李上车。
2: 得啦得啦得啦，
0: 汤先生，我而家要入城拜候六大人。我嘅内子咧，你同佢关照下佢喎。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吓、我去先。吓、
3: 阿莫成啊，
2: 咩啊？
3: 你去打点下啲兜啦，等阿夫人一上船啦，就有兜坐啦。去啦。
2: 好啦。
3: 好声啊，夫人！
1: 汤先生，我请你以后尊重啲啊吓。
3: 我惊阿夫人你跌亲啫嘛。
1: 好声行啊，夫人。
4: 今日呢单生意唔错啊！
5: 哼，咁多行李噶，梗系贪官污吏啦，
4: 或者系啦。
5: 阁下唔系苏州知府莫大爷，点解你会识我嘅咧？
4: 你系我嘅救命恩人嚟噶，
5: 阿景嘅话，快啲松绑。
4: 哦，
5: 你系
4: 我就系陶津啦嘛，
5: 陶津
4: 系啦，
5: 哦。原来陶之远，
4: 我真系冇记性啦。如果唔系莫恩公同我平反冤狱咧，我已经含冤九泉。
6: 拜见莫恩公，
5: 免礼，请请请请请请，呢个系我嘅小儿阿华，呢个系我卸侄景崇，累莫恩公你受惊，真系罪过罪过。
0: 乜说话咧？不知不怪，等我介绍你相识。呢一个我内子雪燕，呢一位汤勤先生，
4: 苏夫人，汤先生。
7: 有礼有礼
1: 有礼有礼，
0: 陶津兄，我真系估唔到你会喺度落草啦，
4: 真系一言难尽。当今严世法，武病弄权，搞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我宁愿咧喺白云岭落草为寇，都唔愿意喺官场度活动。帮我所做嘅嘢咧，冚唪唥都系劫富济贫嘅事。所有贪官污吏喺呢度经过，我都唔放过佢嘅。
0: 哦，原来咁嘅。
4: 系咯，莫恩公，请翻去我处倾嘅。
0: 真系对唔住，我现在要赶上京，有件重要事我要办嘅，得闲我嚟拜候你。
4: 咁系咪？咁我唔阻你啦，后会有期。
0: 再见再见。
5: 好嘅好嘅。阿莫成，
4: 吓，
5: 吩咐起程。
4: 哦，
8: 起程。
4: 哦。

0: 相爷，而家时间都唔早噶啦，卑职要准备上任，就此告辞。
1: 哦，贤侄，请便，请便，
0: 请啊。
1: 好，请。奉送恩公。
0: 哦，唔使客气。
1: 真系芙蓉如面柳如眉，唉，佢系生花妙笔咯。
2: 仲有好多俾你慢慢欣赏。
1: 好，
2: 我哋坐落再倾。
1: 好、哦、好、
2: 啊、通勤，我唔单止话中意珍藏字画，古玩我一样中意。嗱，好似呢只玉杯咁样，原本就系西辽国朝贡嘅，但系主上知道我中意玩古玩，咁就赐咗俾我啦。嗱，你睇下几好，
1: 真系稀世嘅奇珍啊！系咧，讲起佢话呢只又唔似莫大人嗰只家藏嘅一凤雪咁靓噃。相爷你咁中意玩古董嘅，点解你唔同佢让咗佢咧？
2: 咩叫做一凤雪啊？好名贵嘅咩？
1: 唉，讲呢只一凤雪啊，真系名贵到极啦！玉质既然系天下无双，琢工啊，匠心独运啊，可算系人间至宝，真系不愧价值连城噶。
2: 吓、啊，真系咁名贵？
1: 如果相爷你咁喜欢嘅、啊，可以叫莫怀古相让俾你啊。
2: 唔知佢唔肯割爱噃？
1: 相爷中意，佢点敢话唔肯啊？
2: 嗱、
1: 啊，唔啱咁，凭小人三寸不烂之舌。我包保佢将佢只杯送到相爷之前，
2: 真嘅，
1: 请你相信我啊！
2: 好，若果我能够得到呢只一捧雪嘅玉杯咧，我多多有赏。
1: 诶，系咁，小人多谢相爷先。限期十日之内，我包管莫怀古将佢只杯送上。
2: 哎，当紧，你真系有用，坐低饮酒，坐低饮酒。
1: 拜见恩公，拜见夫人。
2: 哦，汤先生，乜今日无雪到来，有咩事呢？
0: 行吧，
2: 切坐切坐切坐，
1: 唔使客气，唔使客气。莫一来敬候大人嚟嘅金安，二来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下。
2: 咩事呢？
1: 系相爷闻说，大人你有家传一凤雪嘅玉杯，叫我同你商量，想大人你割爱相让。如果你答允嘅咧，佢决意一等官员嚟升拔。
2: 吓，相爷要我割让一捧雪？

0: 恩公，我汤勤受莫家的厚恩，断不会说以德报怨的，我无非为恩公你着想的。
1: 还说为我着想，我说你想谋我的宝贝是真。
0: 恩公，你听我说啊，我已经跟你安排好妙计的了，不知可以保存你一捧雪玉杯，还可以升官，何乐而不为呢？
1: 那你有什么妙计呢？
0: 只要你找人照一捧雪的样子做只玉杯送到相府，那就瞒得过他了。
2: 以伪乱真，若果被他知道还罪加一等。
0: 嘿，相爷从来都没人见过一捧雪的，梗瞒得过他的。
1: 是噃，汤先生真是高人一等，一于这样说。
0: 是这样说了，咁我回复相爷啦，噃吓，
1: 好好，
0: 请嚟恩公，请高辞啦，高辞啦，夫人，
1: 再见再见。
2: 我就唔赞成啦，佢讲嘅嘢我唔系几相信啫。
1: 哦，你私疑人哋啫。
2: 咁我唔系私疑佢啊，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啊嘛。
1: 咁我睇汤勤呢，系一个好人，唔系坏人嚟嘅。
2: 我睇佢啊，成个都系小人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偏偏听晒他的说话的。
1: 他是好人，真是好人嘛，我够不明白你了，为什么说汤勤你是憎他的呢？
2: 可以说知人口面不知心，你都是不要那么相信他了，我怕怕你将来会有后悔的日子。
0: 假的，当然了。

0: 嘢方法试呢？
1: 相爷，呢只玉杯就系绿色噶，只要你倒啲酒落去，佢就成只都变晒白色噶啦，咁就叫做一捧雪啦。
2: 好，等我试下。
1: 冇变色噃，咁就显然系假噶啦。
2: 哼，莫怀古，你居然拎个假杯嚟呃我系嘛？你即刻叫佢交个真嘅一捧雪出嚟，若果唔系就加佢职。
1: 小人到底都系跟佢出身嘅，况且尊卑有别，恐有不便之处嘅。莫而相爷，你亲身足领教诲多名，去个官衙搜查，自然会搜出真嘅一捧雪啦。
2: 好，我自己去。
1: 莫怀古，你都算夠膽啊！
3: 人嚟，
1: 四周圍搜個陣，
3: 遵命。你兩個守外出，你兩個守入邊。
4: 李公子，
5: 係。
1: 相爺，玉杯只得一隻啫，我都經已送咗俾相爺你啦，仲邊處有第二隻玉杯呢？
3: 若果唔係一湯勤機警，我已經俾你呃到啦。你都可謂大膽到極喎！你竟然想魚目混珠嚟呃我係咪啊？啊！
1: 原来呢个畜生包藏祸心，我真系识错咗佢啦！
6: 迟咗啦！
7: 冇啊！啊，搜唔到，
2: 师傅都唔见啦！
1: 启禀相爷，周围搜过，搜唔到玉杯。
3: 哼，莫怀古，你啲收藏得几密喎？本相爷限你三日之内将玉杯交出，否则问斩。绝不殉情，打到回房。啊！
1: 涛勤，我真系估唔到你咁冇良心嘅。

0: 相公，咁除咗走仲有咩办法啫？你早啲听我话就不知道有今日啦。好彩只杯我埋咗喺地下，佢哋搜唔到啫。
1: 都系我不听你嘅良言，女士、夫人，我真系对你唔住啦。
0: 相公，呢、這个时候唔好讲呢啲说话啦，快啲准备执嘢扯吧啦。
1: 系，成啊，啊，行吧，啊，快啲要执嘢执嘢，
2: 好啊，好啦。
3: 启禀上爷，太仆子兄莫怀古器官前途，请上爷定夺。
2: 嘿，好胆，柯言，
4: 过
3: 来，你即刻带教尉前往追捕，连人带杯一齐押翻嚟，不得有违。
2: 知道吗？
4: 知道。
0: 相公啊，你睇佢哋都追到嚟啦，我哋不能避免噶啦。你既然同阿成掉咗衫着啦，咁你带埋只一桶雪走啦，你唔好理我啦，走啦，走啦。去啦，相公，走啦，走啦。
1: 夫人，我点舍得掉低你一个人走呢？如果死嘅，至少大家一齐死嘅啫。
0: 你咁样做法边算值得至得嘅？走生一个得一个嘛，走啦，走啦。
5: 相公啊，阿夫人讲得好啱嘅。俗语都话，夫妻可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嘛。
0: 相公啊，你快啲走啦！你睇下啲人追到嚟啦。走啦，相公，走啦。
1: 夫人，你保重啦噃。
0: 我会噶啦，你唔使理我啦，快啲走啦，走啦，走啦，唔好理我啦，走啦，快啲走啦，相公啊，嚟啦，走啦，快啲啦，走。
5: 去啊！
2: 夫人，
5: 俾我。
2: 哟，你系咪莫怀古？
1: 系。
2: 咩事？快啲将玉杯交出，唔系冇情讲。
5: 你问下佢肯唔肯？
2: 第一居然咁抗门啊！攞咗佢。
5: 还得不记得玉杯。

0: 목생. 목생. 종작존맹. 아, 목생. 真系 估唔到你仍在尽忠效命。 莫姓，我而家为咗要走难，唔能够好好埋葬你。莫姓，白云香是藏身所，白云香是藏身所。
1: 禀上少爷，莫怀古拒捕被杀，片首行李并无肉杯存在，有人求情上，请上爷查验。关于佢妻子共婢女一并擒拿，困在监牢，请上爷定夺。
2: 啊！莫怀古拒捕被杀，
1: 汤勤，再，你走去睇下系咪真嘅？若果系，就烧案啦。遵命。启禀上爷，我睇呢个手级。
2: 并非系莫怀古本人，显然系正反再逃添啊！
1: 国义，点解你以假人头回报？你快啲重捉江柏！启禀上爷，因为卑职唔认识莫怀古其人，当犯人拒捕被杀嘅时候，佢嘅妻子啼啼哭哭，仍死者系佢嘅丈夫。我只有误会，死者系莫怀古其人，句句事实，并无虚言嘅。
3: 岂有此理！分明殉情卖放，奶奶。
4: 将国义连同犯人妻小带去锦衣卫六炳嗰度，由佢主审此案，务要查明真相。
3: 真理，
4: 啊，走。
3: 咩事啊，大主？我就喺京城探听到，莫夫人要解去锦衣卫六炳处审讯噃。六炳系，唔怕啦，来此呢次有一线嘅生机啊。
4: 点解咧？
3: 因为六炳呢个人咧，系我最好嘅朋友。 同时佢个性系正直忠耿嘅。
4: 哦，咁啊，不如你亲自去见佢，或者莫夫人可以出险都唔定噃。
3: 我而家都系咁样想。
4: 哦，
3: 不过
4: 你可以改装佢就冇人知啦。
3: 系咯，我哋可以沿途保护你，咁咪唔怕咯。改装，
4: 系咯，好。
1: 严相国，点会将雪艳娘呢件嘢交俾我主审呢？照睇雪艳娘呢件案，明知系有冤枉嘅，
5: 但系严相国佢权倾天下，而莫怀古又系我嘅之家，呢件案真系难办。
3: 启禀大人，
1: 咩事？
5: 外边有一个坏大人嘅知己，有机密事要见大人。
4: 我问佢咩名，佢又唔肯话。咁啊，咁你带佢入嚟。
5: 遵命。
4: 呢个边个嚟嘅？
5: 大人，呢位就系。
4: 哦，咁你系边位嚟噶？你两个出去先，冇我命令，唔好入嚟。
5: 遵命。
4: 莫同僚，请坐。
5: 犯官莫怀古。
4: 冒死叩见大人，咩事啫？起身啦，起身吓！你做咩啫？吓、啊！
5: 犯官宁愿自首忠良之门，绝不甘作权奸王事君，所以今晚我冒险嚟叩见大人啦。
4: 专夫人件案，
5: 啱啱今日严相国交俾我嚟主审，所以我到嚟求大人你。若果你认为我作奸犯科嘅，请你将我刑诛于犯。 若果你认为我系冤枉嘅，请你秉公而办。
4: 我都知道你一向公正廉明嘅。哎，你起身先，我哋坐落去讲。

0: 月中卷，都知道呢件案情系有冤枉嘅。莫同僚，你放心，我一定主持公正，系专夫人嚟申冤嘅。
1: 多谢大人。
0: 乜事话乜事话，
1: 大人吓、啊，我仲有件不情嘅邀请啫。
0: 乜呢？
1: 想话去见见内子，有冇可能呢？
0: 咁啊，好啦，
2: 人咧。

0: 你都害得我哋惨啊！
1: 依家冻

0: 夫人。
1: 啊，相公，相公，
0: 夫人。

0: 开讲话脾气太耐，你唔使担心嘅。只要你平安无恙，我受下苦都唔紧要咯。
1: 夫人，夫妻间应该要和福同当，我点能够令你坐监，而我逍遥法外呢？我呢一次嚟，无非都系想替我监嘅。
0: 吓？你替我坐监？哎呀，你千祈唔好啊！
1: 点解啊？

0: 善良，我哋可偕老百年，成美事。倘若妻亡夫在呀，做人亦冇心机。
1: 相公，啊，你凡事都要权衡轻重至得噶。

个无力坐监而恨死了。

0: 恩，我既不能保其家，亦不能卑其父，仲有咩责任可负啊？
1: 乜冇啊？尚要造福人群，光之利，尚要生儿继后，接东西，尚要伸冤和，说此尚有莫家声誉，赖你一力维持。
0: 啊，莫家声誉。

0: 人啊，你嚟咗好耐要扯㗎啦，咪令我哋难做至得
1: 㗎。夫人，而家我先走先啦。
2: 相公，你自己保重。
1: 夫人，你保重啊。
2: 相公。
1: 夫人。
2: 相公。
0: 喂，行啦喂。
2: 你唔使挂住我啦。
1: 你保重啦、啊、你。
0: 好啦好。

0: 嘅字中正，一片丹心保大命，正直无私清铁面，心严国法不用情。有车也要问，老夫奉命开堂审查人头奇案啊，有关嘅犯人我曾带到，
1: 也曾带到，
0: 立即升堂询问。
1: 遵命。
2: 启禀大人，上府经历司汤大爷登门拜揭。
0: 啊，汤勤到访。来，立即传谕啊，说到本官有公事在身，请佢入堂相聚。
1: 遵命。
0: 汤某到宫廷显然有任命，必定亲临为见证，老夫早已察其情，应付此人须镇定，岂容陷害累倾庭啊。待我安排妙计心人头，施用良谋，

0: 老大人。
1: 不敢不敢。
2: 嘿，汤大爷，原来你家临闭牙，恕我未及远应，真系诸多失敬失敬。
0: 老大人你太客气啦，卑职奉了严相爷之命，特来会审了人头奇案，上望监我余姓。啊，
2: 原来大爷都嚟会审人头咩？
0: 正是正是，
2: 请大爷上座。
0: 不敢不敢，此乃朝廷嘅法堂，焉敢妄坐啊！
2: 汤大爷既知王法所在，老夫道也安心。有天日来，切坐一旁。
0: 多谢多谢，
2: 大爷，请。托奉命审查此案，倘有不道之处，期望赐教帮忙，多多指正。
0: 岂敢岂敢，老大人德高望重，素来执法不阿，今日主审此案都定公正严明。
2: 过奖过奖，有天日来，立即将严府嘅家将郭义提堂。
3: 郭义提堂，郭义提堂。
2: 下跪可是郭义？
4: 小人正是郭义。
2: 莫怀古夫妇是否由你亲手拿获？
4: 是小人亲手拿获的。
2: 莫怀古的人头是否你亲手割下？
4: 是小人亲手割下。
2: 在于何处地方？
4: 在于京城西门外树林之下。
2: 可似实情？
4: 句句实情。
2: 好，有之一啦。将他押下。
5: 三秋听过的呢是雪艳良的上卷，戴尼罗剑浪、邓碧云、郑坤绵以及陈锦棠等等的歌声的。我们接住下来呢就会准备收听一节的三点钟新闻的。转头回到来呢，当然是会继续送上有雪艳良、这个粤剧电影原声带的下卷啦。还会带来有另一首歌曲呢，是会送上有黄少梅独唱的《唐伯虎画观音》的。咁我哋而家准备收听一节新闻，转头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6: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中國香港將會在今個月22至30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港隊將會派出24名代表出賽，男子花劍世錦賽冠軍蔡俊賢和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將會分別出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健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 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的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目前未有針對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獲批治療方案，亦都未有任何療法被證明對所有伊波拉病毒類型都有效。歐盟最高司法機構歐盟法院駁回美國科技巨頭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針對歐盟上次法院判決提出的上訴，裁定維持對 Google 處以 41.25 億歐元的反壟斷罰款。歐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評估無誤， Google 的預裝要求等的行為可能限制市場競爭，並且強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態系統之中的主導地位。歐盟委員會2018年認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機市場的主導地位壟斷市場，判決公司罰款大約 43.4 億歐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銷歐委會有關收入分成協議的認定，但是維持主要結論，只是將罰款調整為 41.25 億歐元。公司隨後上訴至歐盟法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65美元，卖出4120.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气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8: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9: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凌晨3: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佑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噶。咁啊，今个小时咧，我哋会承接翻上个小时啦，继续咧收听粤剧电影原声带《雪炎凉》嘅下卷。咁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黄少梅独唱嘅《唐伯虎画》。观音噶，至于喺开始听歌之前咧，特别要提提大家噶。咁啊，刚刚有生效嘅雷暴警告咧，现在已经系取消噶啦，但系亦都要特别留意咧，1号戒备信号系仍然生效嘅。咁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先嚟继续收听粤剧电影原声带《雪艳凉》嘅下卷，由罗剑龙、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

0: 贵范府可是薛燕娘。
1: 正是。
0: 薛燕娘，当日你夫妻逃走之时，是否被严府的家将拿获，抑或被其他兵士擒回？
1: 禀大人，是严府家将拿获。
0: 你夫莫怀古，是否被严府家人所杀，抑或佢畏罪而自强呢？
1: 大人，老夫确被严府家将杀毙嘅。
0: 咁在于何处地方啊？
1: 在京城西门外树林之下。
0: 我有方言，
1: 并无欺骗。
0: 康大爷，康大爷，康大爷，
2: 啊！哦，大人，有咩指教呢？
0: 冇错，老夫审问此案，已经以水落石出啦。咁烦你向相爷复命啊！
2: 老大人，果然是审案神速啦，但系人头是真是假，你要坦白言明噃。
0: 当然系真噶啦。

0: 大人，你咁样判案就未免太儿戏啦。
1: 试问片面之言，又点能信以为实呢？

0: 老大人，卑职认为呢个人头确有可疑，你要查明究竟噃。
1: 大人，人头确是老夫手及，并无欺骗，望你详细审明啊。

0: 买，
1: 一个字买呀，我求永。如何判断的费事量，低手徘徊。

0: 寻人重考虑，人头真假都已分明。我劝你秉公判断莫徇私，否则上国追查，怕你难活命啊！
1: 大人。

0: 讲啲咩凭据啊？
1: 两位无需争辩，若要知道个人头是真是假，老夫都有一个办法，可以当堂把佢判定嘅。因为前几日斩咗几个囚犯，个人头都尚未示众啊，何不拎几个囚犯嘅人头摆在中央，将莫怀古嘅人头摆在其内，呢叫薛炎良上前细认，认出便是真，认不出便是假，不容虚伪，呢度绝对公平哇！
0: 老大人主意都不差，
1: 薛炎良，你可有反对啊？
2: 既是大人主意，范府自当从命。
1: 有些人来，把囚犯的人头与及莫怀古的首级一并呈堂。
3: 请到，
1: 大爷，请堂。

娘，那个是你丈夫的人头，你快些上前西应。

孙艳娘，你都无谓认啦。呢树冇你丈夫嘅手级喺树，何必作态惺惺咧？

薛艳良，你唔使惊嘅，你即管放胆上前，你就可以认得出边个系你个丈夫嘅人头噶啦。

0: 娘竟然认出人头，相信我都是真的了啩？
1: 何以见得呢？
0: 冇错啦，你睇下雪艳娘，不怕污糟，手抱人头，悲声嚟痛哭，咁唔通都仲有假嘅咩？
1: 老大人，咁你就睇差咗啦。
0: 何差？
1: 你啲分明系猫依哭老鼠，故作假慈悲嘅啫。
0: 啊？呢啲叫做猫依哭老鼠，故作假慈悲。个个都低头垂泪，唔通佢哋故作假慈悲啩？
1: 佢哋就唔系故作假慈悲，不过看兵书流泪，替古人担忧啫。
0: 吓、啊，看兵书流泪，替古人担忧。康大爷，你一口咬定人头是假，到底你有何凭据啊？有，
1: 当然有啦。卑职素知莫怀古人头，前有梅花字，后有三抬骨，虽死而不会变嘅。
0: 汤大爷，莫怀古与你非亲非故，何以连佢个骨头你都知得咁清楚呢？又，
1: 老大人，你有所不知啦。且用秘籍说分明，当日我。

0: 人印象都永难忘。史后依然冷电影啊，
1: 汤大爷，如此说莫怀古对你都可谓恩重如山噃？
0: 何止为恩重如山呢，简直是情至义尽添。
1: 咁然则阿汤大爷，你咁样嚟到对待莫怀古，咁可算为知恩报德啦，嘿、啊！
0: 老大人，我请你原谅鄙职，我不是以德报怨，不过是公事公办啫嘛。
1: 汤大爷，依老夫之见啊，这个人头是真就便是真，即使是假，老夫也当以为真。如此结案，大爷你意下如何呢？
0: 哼！老大人，你身为朝廷命官，万不能欺君枉法，倘若判得糊里糊涂，草草结案，上爷闻之，你估住最大难逃吗？
1: 吓、啊！
2: 敬知道，
1: 闲人回避，
3: 定知洒果。
4: 皇帝诏曰：今日犯官三名，原令刑部大堂监斩，只因刑部患病，特令锦衣卫六丙代恨监刑，无得为治啊！
3: 诚知毒法，阴灾者因。
1: 大爷，现有事子到嚟，要老夫前往监刑。关于人头一案，暂且押下，再行复审吧。
0: 大人，既有皇命在身，卑职甘愿代劳背审此案。大人，你意下如何呢？
1: 咁啊，好好好，既然汤大爷不厌麻烦，老夫自当同意。
5: 有请人来，
1: 将范府押入后堂，交与汤大爷背审。
6: 遵命。
0: 施艳良，对不住啦，其实我应该叫你哋夫人才啱嘅，但系而家我又唔想咁称呼你咯噃，你怪我嘛？
7: 汤大爷，今次唔同往日啦。你欢喜点样称呼我唔得啫，总之呼之为牛则牛，呼之为马则马系啦。
0: 薛艳良，你唔使咁样讲法嘅，其实我啊好真心对你噶。
7: 我知，我唔只知道你对我真心啊，我仲知道汤大爷你
0: 仲知我咩嘢？
7: 知道你对我哋相公好诚意添，
0: 唉，你都知道噶啦。其实我一切都系为咗你噶咋，
7: 咁岂不是我咪要好多谢你添？
0: 咁又不必，你都知道我能够左右呢件人头案噶啦。
7: 我知你有权到极添。
0: 薛艳良，而家冇人喺处我哋讲你听啊。呢一件案审唔审冇问题嘅，人头是真是假，由我一言断定嘅啫。老实讲啊，我话真就真，我话假就假噶啦。相信今日咁嘅做法，以你嘅智慧，唔使讲，你都心知肚明噶啦。你明唔明白我的心事啫？
7: 咁我又唔明白咁多嘢喎，汤大爷。
0: 你唔知咩？我坦白讲你听啊，我早啊。

0: 我知道你而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噶啦。不过我宁今一纸全精，都唔肯对你屈身从命啊！
1: 雪艳娘，你只有结己之心，并无爱夫之念啊！你绝唔顾虑到案情缺乏，行闻天下，嗰阵时莫怀古就活命不成咩？
0: 方勤，我早知道你系人面兽心，斯文败类，但系估唔到你狡智离路，恶如嚣警啊！
1: 怎么咁嬲啫？睇你个样又热辣辣，点解你个心啊冷冰冰嘅咧？
0: 方勤，你唔使对住我奸笑，我恨不能食你嘅肉，寝你嘅皮。你只有肉肉之心，你全冇半点人性啊！
1: 但系你要替你个丈夫嚟设想下得噃，佢嘅安危系于你一人嘅身上。信我者得彼生，逆我者得彼死。你要

前性

0: 喂，你想清楚未啊？
1: 喂，你想清楚未啊？
2: 好，我嫁你都得，不过你先要同我将呢件案件注销，保存我夫郎嘅性命。
1: 当然啦，我话得出就做得到噶啦。我而家要同你亲近下，表示我对你嘅真情。
2: 费事，你未曾同我了解呢件案情，更未曾同我办手续缘分，我断唔会容许你对我轻狂任性嘅。
1: 唉，咁啊容乜易啊？只要我话声个人头系真嘅，就可以结案噶啦。你帮我仲会欺骗听庭咩？我哋亲密得先，我哋亲密得先，亲密。
2: 咩有人嚟啦？
3: 启禀当大爷，陆大人经已回衙，请当大爷到公堂销案。
1: 得得得，你小心扶阿雪娘出去啦。
3: 遵命。
4: 康大爷，有劳你背审呢一件案情，到底个人头是真，亦或系贤良无应噶？
1: 真嘅，真嘅，
5: 真嘅，
4: 真嘅，
1: 冇错。卑职而严明，千真万确，系莫怀古嘅首级，并无虚伪等情啊！
4: 康大爷。咁你证实个人头冇假嘅啦嘛？
1: 冇假嘅，
4: 康大爷。
6: 既肯断定人头就无虚伪，且待老夫结案，真就朝廷噶啦噃。
7: 请大人你主意啦。
6: 莫怀古就确已身亡，

0: 当然啦，咁啊，国儿就自应释放噶啦噃，消一切嘅罪名啊，
1: 应该嘅。
0: 咁啊，薛艳良就发往前堂。
2: 吓、啊，大人，你千祈唔好将薛艳良发往前堂啊！
0: 点解啊？有
2: 冇错？佢共我把冤盟胡定啊！
0: 吓、啊，薛艳良肯嫁你？
1: 唔信你即管问下佢啊！
0: 薛艳良。康大爷的说话你可否承认啊？
3: 大人，我和康大爷的婚事是
0: 啊？怎样啊？怎样
3: 啊？是我甘心情愿亲口应承的。
0: 啊，你真的应承嫁他啊？啊，薛艳娘So, 给你喊

0: 本官心内杀难定啦，妇人再照得拜明星，还望你三思啊，才决定啊。
1: 陆大人。

0: 上结合，我为佳偶天成啊！从今要做护花人，不饮花飘无机定啊！
1: 哦，既然你哋大家同意噶啦，老夫就要恭喜汤大爷啦！
2: 多谢多谢，陆大人
3: 乜呢？
2: 薛艳良现在无家可归噶啦噃，陆大人你又能够将佢收留，三日之内我就带花轿嚟迎娶佢成亲。大人你能否将我答应呢？
1: 康大爷有命，老夫自当应承嘅，有此一啦。哦，带艳良入后堂膳位招待。
2: 老大人啊，你请都告辞了噃，
1: 老夫奉送，
2: 留步留步，
1: 请啊请啊请啊！唉，暂时无法除奸令。

0: 报恩公、
1: 啊、
0: 我哋探听到雪艳娘下嫁汤勤咯。
1: 啊，唔会，雪艳唔会做啲咁嘅事嘅。
2: 系咧，听日就过门添噶啦。呢一件事干啦，全城人都到晒噶。
1: 真嘅？
0: 系，我唔通嗰边会呃你咩？
1: 真系估唔到，佢咁快就入变节改嫁，委身侍产，真系枉我对佢恩爱情深啦。
0: 恩公，你唔使嬲自己，我睇呢件事系谣传都唔定，我哋听日可以去陆大人度睇过，查下点样嘅情形，咁就知道底细啦。
1: 好，听日我哋大家一齐。
3: 夫人啊，你唔明白噶啦。

0: 人，
1: 啊，请你上轿啊！
2: 夫人，你唔好去啊！我点都唔俾你去噶啦，夫人。
3: 杏花，唔好喊，你自己保重啦。我唔去唔得嘅，
2: 你唔好去啊，夫人。
0: 哎呀，夫人今日好日子，喊夫人乜做咩啫？悭利是咩？行啦，你行开啦，行开啦，
2: 夫人
0: 阻住啦。

0: 我恩公，你唔使咁难过嘅。我睇雪炎凉嘅，一定有好大苦衷喺雪。
1: 苦衷？
0: 系，你咪嘈啦。我而家有办法啦。

0: 娘子又嚟，
1: 相公又嚟。
0: 娘子，得你肯嫁我为妻，我真系艳福不浅啊！
1: 相公你太客气啦，我自问袍之陋质，幸蒙你错愕，自觉快慰难言。
0: 娘子，今晚我哋洞房花烛，真系一刻千金啊！莫辜负芙蓉相恋。
1: 相公，今晚我哋花月良宵，应该要交杯合谨，嚟庆。

断，往日嘅冰墙和冷面，今日热情如火尽前面。莫非佢故作殷勤施手段，亦或是真心诚意奉鞋乱？眼见得个态度失常。

0: 玉山献君前，我敬给你的，你饮啦。
1: 有路红袖献金瓯，受宠若惊心欢变。借花敬佛，应该敬给你饮先应啊。
0: 相公何必多礼让，还望接受莫生厌。你唔饮，即系唔想面我啫噃。
1: 咁样啊，好啦，家人玉手献金瓯，走入欢场情更暖。好，我饮胜佢。

0: 娇意拳拳，奈何我酒量浅，只恐怕误良宵，更怕春宵短，我更怕春宵短。
1: 今晚八足的庆洞房，暂且此身为君献，愿君尽饮莫推辞，预祝夫妻情不变。
2: 既然有咁好意头嘅，咁就应该呀。不过
1: 咩啫吓？
2: 不过要你亲手送埋我个口唇边，我哋饮。
1: 好。嗱。
2: 零舍香嘅。休息下先啦。
1: 哎，点解你咁心急嘅？唔好咧，我要你饮杯添。
2: 又好。仲有。
1: 上杯，快唔饮啫。
2: 我醉啦。
1: 吓？
2: 我醉啦。
1: 你醉？相公，你觉得点啫？

0: 雪艳娘，你都奇差一着啊！你以为我汤勤系三岁孩童？我早知你全心不善啦！
1: 哼，你唔使讲啦，我与你有深仇血恨，今晚要你命丧黄泉。

0: 钢琴，你个正一系衣冠禽兽啊！我相公同你无冤无仇，与你萍水相逢，就将你厚礼看待，当你亲如兄弟，可算得义重如山。估唔到你个狼心狗肺，竟然恩将仇报，不惜卖油求荣，仲想淫人妻子。汤勤，你嘅罪恶满盈，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哎呀！
1: 夫人，你唔使杀我，我都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噶啦。我记得喺前门裱画嘅时候，那个道长赠我两句佛偈，佢话寄取洞房花烛夜，银灯谢照锦袍红。估唔到报应在今晚啊！
0: 天作孽都有可为，自作孽就不可活。你而家知错都迟咗啦。

0: 家，难得你手印仇人，真系大快人心，你何必自寻短见呢？
1: 系罗素夫人，我特来保护你逃走嘅，你快啲跟我哋逃出生天啦！
2: 陶伯伯，得你哋列位咁帮忙，我十分感激啦。但系我系杀人嘅真凶，怕始终都难逃罪险啊！
0: 嘿，素夫人，你咪咁傻啦！而家莫大哥喺城外等紧你，你趁佢哋未曾发觉，快啲逃走为先啦！
1: 快啲跟我走先啦！

收听过咧系粤剧电影原声带《雪炎凉》嘅下卷，由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嘅。咁听完呢一曲咧，要继续为各位送上嘅系由黄少梅所独唱嘅《唐伯虎画观音》。

0: 收听过一曲有王少梅独唱的《唐伯虎画观音》。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是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和阿雷基帕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5美元，卖出4118.7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四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3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6: 妻呀，你好返啲未呀？
5: 夫啊，你都係返去啦，婆婆唔鍾意你嚟搵我㗎。
6: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搵我哋啦。

时间嚟到凌晨4:10，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系2026年7月3日嘅越夜越精彩啊！咁啊，嚟到最后1小时嘅节目时间咧，直播室入面咧可有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而今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嘅咧系有两首嘅歌曲噶，分别会带嚟有梁汉威以及王德正所合唱嘅《白马黄标》，仲有最后一曲咧，系会带嚟梁玉颖、郭凤女合唱嘅《情信劫后花》。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1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噶。咁啊，大家咧如果喺今日嘅早上要出外嘅时间嘅话咧，咁啊都要特别注意天气嘅状况啦。咁啊喺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都系会间中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噶。亦都会有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添噶，咁所以大家外出嘅时候咧要密切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啦。咁喺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要一齐收听一曲《白马黄标》，有梁汉威以及王德正主唱。

0: 不来白日，光景前西楼。皇帝眼前就是首阳沙，乃是我两兄弟分土之地呀。
1: 首阳山，
0: 高阳
1: 高
0: 啊！

须遇景日乱啊温馨咧，丈夫之大船江海，请勿。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白马黄标，由梁汉威以及黄德正主唱。
1: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的？
2: 你看不出条片是 AI 整的咩？
1: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2: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时间嚟到凌晨4:38，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1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海游继续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一齐听歌。话咁快咧，就要为各位带嚟今日节目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而今日带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咧，系由梁玉颖、郭凤女合唱嘅《情深结后花》。

敢，不敢。你我三年曾结发，奈何而今你另嫁高门，对面相逢，当如陌路新娘子，纵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话，两年几嚟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系瑞典当局嘅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喺瑞典境内嘅不可侵犯性同埋安全。斯德哥尔摩警方表示，正系调查使馆遭到破坏嘅事件，调查属于机密。又话同类事件越嚟越常见，而且调查非常复杂。瑞典警方最近成立咗新部门，专门调查涉及使馆嘅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系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2美元，卖出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上上上，入波啊耶！
5: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6: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5: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6: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sian Debate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正杰嘅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日啦。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啱贵亲叶元春文。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咁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清劲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只不过明日咧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啊。

叶倩文，他。讲嘅呢啲咧单字嘅歌咧，佩佩最中意嘅系呢一首。有时要狠心真系唔容易，点样可以做到

0: 电脑都会跳线。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罗罗，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3: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0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
3: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4: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3: 有得听
4: 有得睇，
5: 一齐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体力嘅攰咧，唔够心攰咁紧要。叶德娴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6。听紧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单字嘅歌曲。

仲记得呢位歌手朋友嘛？佢个名字叫做黄敏华，1986年嘅作品，嗯。讲起陈百强，你会唔会谂起佢等呢一首嘅歌呢？不过今日系播

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5%啊。单字嘅歌曲会唔会一定谂起呢一首？我哋有哥哥张国荣，醉。

容祖儿协。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无论你系咪妈妈都好，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嘅，佢哋嘅压力，我哋系咪都可以伸出援手咧？听埋呢首歌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吴若希嘅歌声，都系单字，单字一个爱。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会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6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炎热的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且提醒民众多饮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且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市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是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约在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七至八级，渐转吹旋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渐转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8美元，卖出4,12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全新 RTHK on the
5: go，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9: 而家有得下载啦！
10: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11: 你听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10: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11: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搭二了，听紧的是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就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看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7月3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室外温呢29度啊，相对湿度86%嘅。提提你啦，1号戒备信号严正生效。转头返嚟呢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呢就会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呢个母亲的压力㗎喎。咁如果你都有一啲压力你係未舒缓到嘅，咁就要听下。如果你身边有太太啦，或者你係人嘅子女啦，又或者你係人嘅丈夫啦， ok， 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嘅，咁听咗之后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帮助到佢，可以令到佢冇咁大压力。听首歌返嚟呢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Edgar。江海嫁的歌声，单字就是一粒。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上星期咧就讲紧妈妈真系非常之重要喺一个家庭里边，妈妈嘅情绪、妈妈嘅压力，我哋系咪都需要特别去关注咧？讲紧咧嗱，上集讲到咧，妈妈咧好多时候咧都俾到好多情绪价值屋企嘅，咩意思咧？即系永远都要令到个家庭融洽有笑容，妈妈系唔可以发脾气嘅，妈妈咧系万能嘅，妈妈要求佢做咩佢都做得到嘅，哇！确实系嘅，因为我啲仔女都讲话，诶、欸、有咩嘢搵妈咪就得噶啦，有需要嘅时候，妈咪大嗌咧，就妈咪就即刻随传随到，哇！即系妈妈仿佛成为咗一家人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一个人物，但系咧呢、這个人物咧，如果久而久之，如果唔帮佢嘅话，有好多情绪困扰住嘅咧，就真系好大件事噶、哦。
1: 冇错啊，即系我谂呢个正正就系即系大家嗰个期望。当然妈妈喺个家庭里面角色相当重要、但系有时我哋都不经不觉，可能啊，无论自己啊，无论社会嗰种嘅即系一啲嘅观念或者习惯咧，都让妈妈咧承受咗好多即系根本冇办法承受嘅压力啊。有时妈妈唔系唔想表达啦，但系有时即系做惯咗一个照顾者咧、当即系佢表达嘅时候咧，可能身边嘅都唔系太习惯，
0: 吓、
1: 好容易就。就会一句，哎，你唔好谂咁多啦，咁样系咪啊？咁基本上咧，即系妈妈都唔知点样去到处理啦，系咪啊？就系、是、觉得，哎，咁系啊，咁我就即系都要顶住啦，系咪啊？顶硬上啦，或者系讲嚟都冇用啦，咁样。咁、正正因为呢啲咁样嘅累积咗嘅情绪咧，冇一个出口啊，系咪啊？你唔讲啫，佢唔会冇咗噶嘛，系嘛？咁佢点算啊？就会成为咗好多，譬如情绪嘅症状啦，系咪？身体嘅一啲嘅唔舒服啦，又或者你。根本生理上面嘅反应，例如睡眠嘅问题啊，系嘛，个人更加即系躁啦，系咪更加咧多焦虑，更加负面啊，谂嘢系咪？咁有时就会顶唔顺咧，就可能系一啲嘅位咧，即系好似好小事啊，咁但系就会发大脾气啊，咁佢表现咗出嚟咯，甚至更加即系比较严重嘅时候咧，就系一啲可能再激烈啲嘅反应啊。咁呢啲即系唔系一朝一夕嘅，都系累积翻嚟嘅即系压力咯。
0: 但如果一个妈妈识得喊，识得呻。或者懂得闹，或者懂得发脾气，是不是好事呢？如果这么说。
1: 我谂系识得一个表达咧，其实就系好重要啦，系嘛？咁当然啦，你话如果表达嘅方法，亦都可以好多嘅唔同嘅即系模式啦。咁、当然，如果一个即系偶尔嘅脾气，咁大家都好明嘅，系咪？咁、但系当亦都系，如果变咗一个情况系，哇！呢排突然间好多脾气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我哋作为身边嘅人咧，一方面要包容，第二方面都系要主动关心，咦？有冇啲乜嘢嘅明情况出咗咧？其实呢啲警号嚟噶，吓、会唔会代表即系佢近排都系好多嘅即系承受唔到嘅压力啊？吓、或者佢身体上面或情绪上面出咗一啲状况啊？咁我哋都可能适当嘅关心咯。
0: 但系咧，即系事实上成日都讲话啊，妈妈你可以表达下噶，嗱，你觉得唔 OK， 你讲俾我听，我哋帮你嗱。讲就容易，就系、是、通常咧，佢一讲咧就，哎呀，唔好谂咁多啦，大家都唔系咁谂嘅，哎呀，唔好咁谂，唔好咁谂，诶，冇事冇事。好快就好似讲完噶咯，
1: 系啊，即系头先咁讲咯，即系作为系嘛，佢哋就系、是、个意识啊，就系、是、觉得系妈妈你都搞得掂噶啦，系、啦，你又一路都搞得掂噶，系咪啊？哎，其实你唔系好似以往咁唔出声咪得咯，咁样或者哎冇嘢噶啦，诶
0: 你忍下咪得咯，系啦，
1: 系啦，
0: 你最中意噶妈妈唔知点解即系咩都忍到噶。
1: 咁呢个真係好佩服嘅吓，咁、但係亦都未必係健康咯，咁、所以呢适当嘅表达呢有时即係我諗无论自己可以讲多几句嘅吓，咁、有时可能呢好多个反应就係、当身边嘅人咁样嘅时候呢，可能自己都唉、算啦，咁都唔好讲咁多啦，咁就忍咗佢啦，咁样咁就忍得嚟呢，但係自己又唔係真係可以忍到嘛，咁、身边嘅人觉得啊你佢 OK 啦，佢又唔使再出声啦，咁样咁就变咗以为冇事喎，但其实呢、可能就係一个导火线。 前啊，所以咧有時咧，誒唔係，你都可以，媽媽都可以再表達就係、是、喂唔係嘅，真係唔係冇事啊，亦都唔係就可以唔諗嘅，我唔諗我都唔使咁樣樣啦，係咪、嗯？其實正正咧，自己都要多一啲嘅，即係認識自己嘅情緒，然之後咧可以有效地咧，可能表達到俾身邊嘅人聽，喂唔係，我真係近排覺得我又瞓唔到，又好崩緊、嗯，情緒又好變差，容易發脾氣，諗嘢比較負面啊、
0: 嗯，
1: 又集中唔到精神，可能我真係有啲需要喎咁樣。當咁樣講嘅時候，身邊人就真係，咦，係喎，佢真係講到呢啲嘢嘅時候咧、
0: 嗯，
1: 可能嗰個嘅即係唔會就咁一句咧，就誒冇嘢嘅咁樣，咁就過咗啦。咁可能真係會認真多啲咧，去到關心啊。咁亦都希望啊，藉住我哋今日喺個大氣電波咁樣講咗之後，大家嗰個注意度啊，都可以提升咯。
0: 嗯，嗱，我記得你都講過，即係話有種投射嘅心理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自己細個冇嘅，希望啊，而家環境好啲啦嚇，咁、啊、我都希望你讀得成書啊，第日出人頭地啊，或者咧就覺得誒、哎，如果我唔培養好啲，你第日咧你就啊揾唔到食啦，咁、
1: 嗯、
0: 即係好多呢啲好假設性嘅嘢嘅。咁但係媽媽咧就覺得我要俾最好。俾我 B B， 我要俾最好嘅嘢俾我仔女。我安排十个补习老师，然之后咧安排二十样嘅呢个兴趣班俾你。咁都系希望啊仔女可以啊成龙成凤。其实佢嘅出发点系冇错嘅，但系好多时候呢啲咧嘅压力咧，除咗佢自己有之外咧吓、啊，可能啲仔女都好有压力噶、哦，即系因为你俾咁多嘢佢，其实佢都吃不消噶、哦。
1: 系啊，有时就好心就点咗咧，可能啊、
0: 做坏事，
1: 做咗坏事吓。仔、女有时承受唔到嘅时候咧，都会有佢哋嘅反应啦，无论情绪反应、无论行为反应或者反抗啊，咁样系咪？咁、嘅时候咧，可能妈妈亦都会更加因为咁样咧，又再猛憎啲咯，关系都再紧张啲咯，亦都哇觉得好失控咯、自己。期望自己的想法好像为什么硬是不听呢这样是不是这些时候呢更加个家庭张力大的时候呢那种的压力也都油然而生啦、是不是
0: 嗯我讲的家庭张力呢我成日都同小朋友讲嗱你们青春期呢是确实真的很难搞的不过妈妈更年期呢都不容易搞的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其实真的很难搞的、哦。
1: 是啊重要呢即係可以補多句，大家都未經歷過，大家都經歷緊，
0: 大家都係編排嚟噶嘛，係咪？
1: 係啦，大家都可以試啊，大家互相咧去到關心明白，同埋咧，即係既然係咁，大家都知道大家經歷緊第一次嘅嘢喎，係咪？咁啊拎出嚟大家傾咯，係咪？大家都學緊啊，咁啊，你又俾幾個機會我學習，我又俾機會你去表達，係咪？咁嘅氣氛咧可能會。比较轻松啲啊，大家咧可以即系互相去到明白多啲，亦都咧唔怕咧将啲嘢拎出嚟，即系当然要尊重对方咁、去表达咯。
0: 嗯，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因为佩佩有三个小朋友啦，每一个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嘅，你唔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有一个系真系可以逼得嘅，吓、真系佢好乖咁同你做晒，佢亦都好开心咁你逼佢嘅。咁但系唔代表第二个佢愿意噶嘛，啱唔啱啊？
1: 冇错冇错，更加唔好咧将自己嗰套咧摆落嘅小朋友度，系、啦。觉得我都系咁嘅，细个系咪？
0: 我俾人打大噶啦，
1: 应该系咁啦，系咪？咁呢个咧，其实正正亦都个一个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啦，需要特质啦，系咪？咁个个都系自己个体咧，我哋都系尝试咧，喺翻你认识嘅仔女个角度咧，去谂翻件事，可能容易啲投入翻咯，或者沟通翻。
0: 好似好多时候咧，特别系考试嘅时间咧，就特别系妈妈系个情绪系去到好临界点嘅位啊。
1: 系啊，
0: 因为妈妈是出于一份爱一份紧张是不是、但是、有时可能真的很张力底下呢不做功课啦不温习啦甚至乎可能去到不翻学这些位置哇妈妈那个恐惧啦同埋不满啦或者压力啦甚至乎是伤心什么的情绪都来到的、
1: 是啊当然亦都是双向咯是不是即是当仔女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正正就反映了可能他们根本已经是吃不消但是没有机会表达、是不是因为那种的压迫啊又或者那种的张力已经太大了、是不是变了他们就选择逃避咯、选择呢就是面对咯是不是那这个呢亦都是一个警号啊 咁我諗喺呢啲情況裏面呢，如果真係處理唔到呢，可能都係要向外界呢去到幫手啦，搵係咪，無論學校、無論老師、社工係咪，又或者甚至係一啲其他嘅心理學家、專家或者醫生呢，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呢可能買啲意見啦、去到就係點樣去到緩和呢一樣嘢囉。
0: 嗯，咁係唔係我哋放養咁樣咁就最好呢？我有壓力唔使啦，點都讀得成，讀唔成書咪由佢囉，咁係咪咁呢？
1: 我諗即係係大家即係都係兩個極端喎，即係一係就好逼呀，又或者呢另一個極端大家諗到好似頭先喺放養咁，其實呢正正就係喺中間呢，我哋落一個落墨呀，係咪我哋係一個恩威並重嘅教養呢，其實呢個呢
0: 好
1: 難喎，係呀、適當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個界線囉，咁、但亦都係俾佢一啲空間自己去發揮，只要呢有一啲嘅底線大家講清楚嘅話呢、其實我相信呢亦都要俾機會小朋友呢去學習，亦都負責任呢去對自己嘅一啲分內嘅事呢負責任。因為有時呢家長緊張個小朋友啊，係咪呀，咁小朋友覺得呢個我都係為咗你去做嘅啫，咁唔覺得自己呢個自己嘅責任嚟㗎喎，咁呢就即係本末倒置咗啦。家長有時呢適當地將個責任擺返俾小朋友，係咪、有一個底線，有一個話俾佢聽，有一個適當嘅要求，咁其實呢其他嘅嘢呢可能要佢自己去經歷，又或者呢俾一啲引導佢啦，佢自己呢要去到負責點樣去到安排囉，或者點樣去到幫自己呢去有一個合理嘅表現囉。
0: 嗱，即係呢啲好完美嘅嘢媽媽梗係想做足100分㗎嘛，係咪我即係媽媽要學習一種其實呢個世界有唔完美嘅，唔一定個個有100分嘅，係咪？因為我真係我仔女有啲同學仔係90几分都俾媽媽打，俾媽媽鬧嘅。哇！嗰件事其實媽媽個壓力其實好大，先至會係咁咯。
1: 係啊，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講一講咧，呢個正正就係媽媽可以點樣喺呢啲壓力裏面咧，去到幫自己啦。第一個就係可能都係呢一個咁樣嘅話題，就係完美咧，往往成為好多媽媽嘅一個壓力、或者好多家長嘅一個壓力。咁點算咧？面對住呢樣嘢，我有時好多個經驗咧、就係你好多人叫佢唔好咁高要求啦，又或者放低降低少少個標準啦。其實咧，當然啦，佢聽完之後咧，佢會覺得你完全唔明白佢嘅，因為呢個就係我嘅做嘢個方式嚟噶嘛。你叫我降低，我點樣過得到啊？呢、這個我對自己嘅要求係咪？所以咧，我有時覺得咧，與其咧叫佢降低要求，亦都係知道佢係聽完就算噶啦。咁、不如咧叫佢你可以繼續去到執著你呢個完美。不過我勸你咧，可以選擇性咁樣去到完美化。咩意思呢？就係我哋揀一啲呢最重要嘅嘢呢去到追求你嘅完美。諗、例如呢一啲安全性嘅嘢、家人嘅健康啊、安全啊，當然就梗係要即係盡力做好啦，係咪？咁、另外一啲子女嘅一啲品格啦，係咪我哋親子嘅關係啦、都係一啲我哋值得我哋呢去到花心思同埋呢、高要求嘅一啲嘅項目嚟嘅。咁、但係有一啲嘅可能日常嘅嘢甚至係一啲個別嘅情況，例如個別嘅子女嘅考試嘅成績其實係咪真係一定要全部100分完美呢？係咪？又或者我哋嘅家務係咪一定要哇日日都做到最標準呢？個餸係咪一定要即係100分呢攞咁啊？呢啲位呢我哋都要問自己，我哋嗰個嘅自我嘅價值要求究竟擺喺邊一啲重點嗰度呢？係咪？咁如果呢頭先我哋講啦，安全嘅嘢關係嘅係個重點嘅話呢，我哋就喺嗰啲位呢我哋盡量做好，係咪？咁但亦都呢係可以選擇性呢係一啲比較相对冇咁头先嗰啲咁核心嘅嘢呢，我哋可以放轻少少，係咪？喺日常嘅里面呢，我哋唔需要样样100分㗎、我哋边有咁多精力咁多体力所有嘢做到100分呢？係咪我哋要揀嚟100分囉。
0: 好啦，今日亦都讲到呢度，继续下个礼拜我哋会有呢一个话题继续探讨㗎喇吧。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唔該曬沈醫生嘅，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六 点二十九分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听朝早同样时间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涉疫的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在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居家接受42日健康监测。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说，上设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大约43亿4千万欧元。上设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到欧盟法院。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昨天开始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都欢迎仪式上表示感谢，形容是充分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以及是支持。我亦都是访问了一些一岛军舰风采 嘅市民啊，佢哋嘅第一身感受，阵间我哋会听听。
2: 中电话咧预计啊，北都嘅电力需求咧系会上升，咁中电咧已经系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咁并且咧系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嘅土地发展电力基建，咁亦都向政府啊就住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咧提交咗意见书。稍后我哋会请嚟中电总裁罗家俊同大家讲解。
3: 我哋都会关注下本港嘅零售市道啊，本港五月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临时估计系338亿，按年系升咗7.9%，头五个月嘅临时估计比去年同期咧系上升咗10.6%。政府发言人就都展望啊，话未来经济咧会继续扩张，有本港经济学者咧都对嚟紧啊全年零售业嘅走势咧乐观，阵间我哋要听听佢嘅分析。
2: 麦理浩康复复康院咧喺今年一月啦系推出一项新嘅服务，咁就系透过啦一个模拟巴士车厢嘅场景，为18岁以上住院嘅中风人士啊，或者系脊椎康复科、骨科病人等等啦，仲有佢哋嘅照顾者咧，系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嘅训练。希望他们可以尽快重拾自信，独自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出行，回复正常的社交生活。一阵间亦会跟大家讲下这项贴心的服务。
3: 国际方面，韩国啊，针对发表虚假网上信息的相关修例措施咧，系据报今个月嘅7号开始咧，系会正式实施噶，系可以咧被追究刑责。咁当局嘅措施都被指系针对啊当地一啲咧网媒透过煽情言论博取流量，继而咧系获利嘅一啲不良风气。不过亦都引起咗一啲争议。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嗱，今时今日咧，大家用电子产品嘅依赖性有几大咧？相信都体会到噶啦。不过咧，其实长时间去睇呢一啲嘅电子产品荧幕啦，影响可能咧系远大于想象。一项外国嘅研究咧，更加系发现啦，呢一种嘅不良影响对于幼童嚟讲咧尤其显著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收市系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创新高，美国六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57000个，远低过预期的110000个。就业市场降温舒缓了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道指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报52900点，上升594点，升幅1.1%。而受到晶片股跌势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近1.6%，收市跌幅收窄至0.8%，报25832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近乎系平收。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苹果升近半成，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有报道指公司将新产品备货目标大幅上调。即使 Tesla 公布第二季交付量创咗同期新高，并远高过预期， Tesla 嘅股价仍然急跌超过7%收市。至于 Meta 就跌咗近5%。有报道话，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喺内部全体员工大会上面表示，喺过去4个月 AI 代理嘅开发进展未如预期。晶片股就下跌，美光科技同埋英特尔都跌咗超过5%， Nvidia 就跌咗超过1%。美股喺星期五系假期休市，道指今个星期累计升咗近2%，连升4个星期。纳指升2.1%，标普500指数就升咗近1.8%。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股市创咗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报25580点，升了540点，升幅近2.2%。法国 CAC 指数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近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近1.7%。美元下跌，就业市场数据疲弱，市场降低对于短期加息的预期。根据諮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市场估计9月份联储局加息的机会率由大概的64%降至大概53%。美元指数失守101的水平，一度跌至100.55的两星期低位。 在纽约美市报 100.86， 跌幅超过 0.5%。 日元对美元就反弹，高见过 160.65 日元对一美元，在美市升 0.9%， 并在161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21，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金价延续之前的升势，就业数据拖累了美元，就业数据疲弱拖累了美元下跌，现货金升至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最新是报4123.2美元。至于纽约8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5.7美元，升幅近 1.1%。 国际油价就收市靠稳，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71.8 美元，升23美仙，升幅 0.3%。纽约期油报 68.69 美元，升11美仙，升幅近 0.2%。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1%， 港交所就升近 1%。 至于科技股，京东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1%， 但阿里巴巴就跌了大概 0.3%。港股下半年的开局做好，恒生指数从上23000点并企稳收市，最多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主要的分类指数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报4454点，跌了 0.4%。由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分析港股表现。
6: 即系唔系政治七月份嘅开局，亦就系第三季嘅开局，其实都几增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即系大家喺度咧系斗紧啦，可以讲升咗成400几点又缩翻，即系个升幅又收窄咗。明显地咧就话喺低位度咧，即系或者系23000楼下嘅时候咧，其实都逐步系收纳紧嘅。即系话好多人都睇紧地方就系港股嘅跌势咧，或者系港股嘅向下嘅空间唔会太多，所以咧就当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后嘅时候咧，都系逐步吸纳，咁咪就上到23000楼上啦，但系咧有部分人认为咧就大围个市况咧真系麻麻地啊，咁啊担心会拖累港股，所以变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系平仓啊，或者系睇淡个市，所以段时间时候咧会比较增持嘅。我相信都要过埋公布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国咧系会唔会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个嘅意味会唔会即系越嚟越犀利咧咁样，咁先至定夺到咧个后市会系即系。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会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机械人股，之前呢一个板块咧升得紧要嘛，咁所以咧，会喺高位度陆续平仓啊，有啲睇淡嘅话咧，全面出现一个嘅跌势，同埋你见到啲资金咧流翻向一啲咧系避险嘅资产上边啦。
7: 成交额咧单日嚟讲都接近成3700亿啦，会唔会预期咧短时间之内都仲系喺挨近4000亿嘅水平咧？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大嘅成交咧？
6: 我觉得啦，咁大成交话咧系呢几日嘅啫。同埋知道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5: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本港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认为如果市况冇大变动、冇大波动，甚至乎有望达到4000亿，稳守全球三甲。由任浩峰报道。
8: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和集资金额都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 92%， 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 98%， 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 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说，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没有大波动，不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两至三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9: 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不明朗的因素是相当多，我们其实都 有公司在手头上，他们讲的集资额是超过300亿，如果这些公司他们都能够顺利上市的话，超过4000亿就绝对是会有。
8: 罗冰涵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不少东南亚和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和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0: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返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天文台就话呢，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呢比较较为呢缓慢。预料呢之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呢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点㗎。天气预测方面，今日咧就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咁稍后部分地

0: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会出席主持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系会主礼国安互动剧场嘅启动礼同公演，并且会致辞。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中小学推动数字教育嘅最新进展。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会出席立法会嘅财委会讨论注资香港科技园公司。
1: 本港咧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嘅活跃程度咧同样都系呈上升趋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情况。
2: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就会喺《千禧年代》讲下最新嘅天气状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澳洲啊，有一只咧重啊1公吨嘅象鼻海豹，近日咧就喺塔斯曼尼亚登岸，并且咧系入市区啊，咁仲压烂咗咧路边嘅一啲设施，都要政府部门咧出动啊，引导佢咧系去喺嗰度噶咁样噶，阵间咧会同大家讲下。
1: 嗱，长时间睇电子产品咧，对于眼睛啊，或者系甚至冇咧，系精神上咧，其实都有唔系几好嘅影响，大家都知噶啦。咁一项研究仲发现啦，当中不良影响咧，对于幼童嚟讲尤其显著噶，甚至冇咧可能对日后嘅学业表现同埋工作咧都带嚟负面嘅效果。专家就呼吁家长必须留意。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以往大家学习知识可能靠睇书，玩嘅游戏都涉及实物，而家嘅小朋友就有手机同平板等电子产品用，唔好长时间对住电子产品嘅屏幕，大家都知。不过原来当中嘅影响可能对小朋友更为显著。一项由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同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团队主导，并且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儿科学会支持的最新研究指出，儿童在特定发育阶段若果接触过多的荧幕时间，与未来的学业表现下滑及工作记忆力减弱有直接关联。这项研究追踪了502名从婴儿期到中期童年的小朋友，发现在婴儿期一岁及刚入学阶段六岁时候接触过多荧幕的小朋友，他们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婴儿早期可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窗口，发育中的大脑特别脆弱，原本应该进行的学习互动很容易因为荧幕时间而被剥夺和取代。研究显示，两岁至三岁儿童的荧幕使用时间和学业表现下滑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但是当小朋友去到六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时候，负面相联就会重新显现。另一项由英国团队进行的研究亦都发现，两岁以下幼儿使用荧幕的时间与长期健康及生活质素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研究人员认为，两岁以下幼儿不应该经常接触荧幕。英格兰儿童事务专员强调，并非要求家长完全禁止小朋友接触荧幕，好似是同远方亲友视像通话或者在成人陪伴之下学习，仍然属于合理的使用范围。野猪、蛇、猴子等动物在香港市区并不罕见，澳洲塔斯曼尼亚海岸近日就迎来一位重量级的熟悉面孔，就是重达1公吨的5岁雄性象鼻海豹尼尔。这只网红象鼻海豹2020年在塔斯曼半岛的塞勒姆湾出生，因为行为举止可爱，火速成为当地明星，在短片分享平台拥有超过140万名粉丝关注。象鼻海豹经常会沿海岸线登陆岸边，尼尔日前再度踏上陆地，展开一年一度的休息与换毛行程。网上片段显示，这只身形巨大的哺乳类动物在马路上漫步，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阵以待，出动长杆与口子板试图引导它。在其中一段影片当中，尼尔步步逼近。

0: 一辆汽车，有旁观者担心尼尔企起身可能会打烂车窗，好彩有路人及时分散尼尔嘅注意力，车主先至能够安全离开。另一段影片就见到尼尔甚至整个身躯压喺交通路障，整排塑胶防撞栏被压扁，亦都有居民不满驱离行动。官方就强调绝对不会伤害到动物，必定会将海豹的福祉放在首位。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又提醒居民和游客，尼尔始终有翻咁上下吨位，亦是具有危险性的野生动物，民众如果发现尼尔开始向自己的方向移动，就应该慢慢后退。
1: 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寻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連五日停靠在昂船洲軍港期間，會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軍港舉行的歡迎儀式上致辭時說，今次是繼去年7月和10月兩支國家海軍艦隊到來之後，一年之內再次有海軍艦艇到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他感謝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寧艦編隊到港，讓港人能夠親眼見證國防科技的創新和發展。現場亦有過百名本港學生和地區人士獲邀出席，率先登艦參觀。有師生就讚歎艦艇的裝備精鋭先進，亦感激說有這樣的一隊的是勇敢的軍人守護市民，為大家遮風擋雨。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昨日朝早咧，南宁舰同衡阳舰咧经鲤鱼门驶入维多利亚港，唔少市民就喺社交平台咧分享，并且咧系留言点赞。昨日朝早7:00咧，大批市民同旅客已经喺海旁咧系守候，有人咧自备一长镜头，准备咧影低舰艇抵港嘅一刻，唔少人咧舞动啊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和中国海军军旗等等，有海军退伍军人呢昨天就搭是由广州来香港的高铁头班车，抵港之后呢即刻赶到去尖沙咀海旁呢等候舰队来港。他就说呢，去年山东舰、戚继光舰呢都先后访港的时候呢，他都有专程呢来到香港呢是观看舰艇，形容今次呢是再同老朋友见面，别有一番感受。咁话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说甲型 H3 病毒正是肆虐，而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期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病毒的检测阳性比率已经是超出基线水平，但是上个礼拜已经是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的平均每个礼拜24宗多出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3月20日是发现电脑系统遭到黑客侵入和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就在官网和社交媒体的专页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3月23日接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的资料是显示可能有超过 92万1000人嘅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约有105万人嘅个人资料咧系被恶意加密。有网络安全专家系批评讯兴咧事发之后未有即时通报到公署，提倡咧系尽快设立罚款嘅机制。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证监会系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咁显示咧，旧年嘅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嘅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总值按年系上升20%，系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嘅纪录咧系仲要多19%。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话，政府刚刚在上个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同埋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如果获得通过，有关措施就可以在2025-26课税年度起生效，预期会吸引更多的基金同埋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设立同埋营运。信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的天气。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1: 卫生署说，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3: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4: 新冠疫情期间咧，嗰几年咧，因为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同埋个人卫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个洗手啊嗰样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传播差唔多冇晒，咁复常之后咧，开始正常翻之后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个传播或者嗰个季节性咧，同新冠前咧系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乱咗嘅。但系至于呢一个季节会持续几耐咧，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系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3: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最少25人死亡。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郑浩景报道。
5: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呢次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嘅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嘅军事 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和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梁正涛报道。
6: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这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61.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9，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23.87 美元，賣出 4126.2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 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萨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直击。
5: 今届分组赛保持零失球的西班牙淘汰赛32强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在最后一轮分组赛保时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今场收起入球功臣之一的阿努道域，安排基哥克治担任正选。上半场西班牙已经有不少攻门，比赛初段也马禁区顶施射，角度太正亦都欠力度，未能够威胁对手。而奥耶沙巴在33分钟推入禁区之后攻门，亦都被奥地利门将舒拿加挡出。去到36分钟，西班牙后卫古古尼亚传入禁区，奥耶沙巴第一时间扫入网，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巴安拿罚球射中门楣，也马补射亦都无功而还，西班牙半场一球领先。换边之后，西班牙扩大领先优势，后卫扑罗在66分钟后上接应巴安拿传送，头槌顶入成2-0。奥地利队长艾拿巴在85分钟护空门，阻止亚马的攻门。不过4分钟之后，西班牙仍然凭奥耶沙巴再下一城，最终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将会对葡萄牙或者克罗地亚。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他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刷新世界杯纪录。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看看韩国那边的情况。韩国传媒就报道，当地针对发表虚假网上信息的相关修例措施，就会在7月7号今个月的7号开始正式实施。当中就包括是有被告一旦被法庭裁定反复针对任何人发表造谣或者是诽谤的网上言论的话，并且是因此获利，是要被追究刑责，并且面临更加严厉的经济惩罚。
1: 韩国政府就强调，措施是针对当地近年持续出现不少网媒透过煽情的言论博取收益的不良风气。不过民间亦都有反对声音，担心有关的措施会不会是对网上言论施加不必要限制，甚至成为潜在的政治打压工具。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韩国国会去年底在执政共同民主党主导议会的情况之下，通过简称信息通讯网法的修正案，当中包括针对网上言论明确界定什么是非法信息、捏造的虚假信息等。法案亦都明确界定何谓网上传播涉及种族、国家、性别等歧视与仇恨的言论，规定任何涉及诽谤、损害他人名誉的网上言论，涉案者可被判监和罚款。同时有关修例进一步收紧对网上诽谤和损害他人名誉的处罚，涉案者除了维持现有的刑事监禁和罚款责任之外，针对反复造谣并获利的不良创作者，更会被施加最高可达5倍的损害赔偿，作为严厉的经济处罚措施。韩国当局今个月初都会正式实施相关修例的后续措施，任何被具体定义为浏览量以及广告收益庞大的网上信息发布人士，一旦被法庭裁定散布违规信息，适用的罚款金额就会加重至最高达到10亿韩元，即是相当于超过500万港元。当局亦设立实名举报机制，规定包括每日平均用户超过100万的社交平台或者讨论区等，必须制定应对虚假信息的营运政策，违规贴文所涉及的收益，有关平台日后亦都有机会被当局重罚。其余措施同样涉及美国的大型社交平台，早在去年修例审议阶段，据报美国国务院亦都曾经表达关注，批评修例是向韩国的网络营商环境设立不必要的壁垒。韩国网媒和网上言论生态存在虚假信息和恶意诋毁的不良风气，过去一直在当地持续引发关注。有当地传媒分析，不少人发表涉及编造数据、夸张失实和煽情的言论内容，真正目的往往是博取流量，继而赚取更多广告收益而获利。其中一个例子，今年5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一则涉华不实新闻片段，炒作有中国人突然购买首尔江南区900多间公寓，提出类似扫货的指控。李在明指，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相关单位的个案只得几宗。李在明严厉批评炒作消息的传媒故意捏造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指出这样做对国家国民都无益处，甚至应该严肃追责。对于李在明政府提出的修例，有分析指不再单单要求个别假新闻下架，而是引入更严厉的罚则，更加能够达到打击网上不良风气的效果。不过当地亦都有民众反对，据报韩国国会网站里面要求废除修例的请愿签名累计已经收到超过14万个。有人批评修例未能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担心会引起寒蝉效应， 亦有人认为韩国朝野政党斗争一向激烈，忧虑措施日后会唔会成为潜在政治打压工具。环顾全球，越来越多国家都因应网上虚假信息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欧盟2023年开始实施数码服务法案，去年4月和12月据报先后有被指违规的美国科技被判处达到数以亿计欧元的罚款。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亦都已经实施相关法律，将传播假新闻列为可判处拘留的重罪。约旦2023年通过了电子犯罪法，加强对假新闻的管控，处罚金额比起以往激增了几十倍。不过同韩国的情况类似，措施背后的理据以至罚则是否太过严苛都引发争议声音。

0: 翻返嚟本港啦，麦理浩复康院咧喺今年嘅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咁主要就系透过咧模拟巴士车厢嘅环境啦，为成年嘅住院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同埋骨科等等嘅病人啦，以及佢哋嘅照顾者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嘅训练，例如系练习上落车啊，或者系学习安全停泊轮椅等等。
1: 麦理浩复康院注册职业治疗师伍令瑜就话咧，使用人次接受训练之后都可以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外出的次数。我亦都话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市民连接社区的重要一环，希望协助服务使用者是尽快恢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都访问了伍令瑜，听他讲述一下这个服务的详情。
2: 服務的對象其實都是我們醫院內面的一些18歲以上的住院病人，包括一些中風的人士、脊椎康復科的病人和一些骨科的病人的。我們也會和他們的照顧者一起進行一些照顧者訓練，教他們怎樣在這個社區上面去使用一些交通工具。這個計劃的目的其實是想增強病人的自信心，對於他們出街來說，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住院的時候經歷了一些变化，可能身体机能有所下降，那他们会对于融入社区会有一些犹疑，觉得、哦、我现在、受了伤了，我会不会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搭车出街呢，样所以我们就希望在他住院期间已经跟他进行这些训练，慢慢去重建他们的信心，也都希望在医院里面这个这么安全的环境底下可以跟他们增强的训练次数之外，也都可以减轻了治疗师那方面的人手。
3: 有多少位服务使用者用过这个服务，完成了训练之后怎样可以评估到他的表现和成果呢？
2: 服务自一月以来，我们计算了头两个月就已经有超过40个人次的使用对象。评估方面，我们除了看回他们的身体机能、或者是一些自我效能感之外，我们也都会看回他们出街的生活空间有多广阔的。因为数据完结了之后，其实都陆续续有不同的病人是接受这个服务的，包括一些日间的复康病人。
3: 咁中心嘅传统训练会系点？会唔会有啲咩限制啦？同埋巴士场景模拟训练同传统训练有啲咩唔同？
2: 传统嘅训练可能系用翻中心现有嘅设备，譬如一啲普通嘅梯台啊或者梯级咁样去模拟翻嘅，病人就可能唔会应用得到喺日常生活咯。咁或者你治疗师带一啲病人出去做一啲外展嘅实习，对于病人嘅安全性啊、人手要求，亦都有好多唔可以控制嘅因素，譬如啲天气、路面状况咁样。如果向院内的巴士的话，就可以提供一个既安全又可以比较贴近现实的环境去给病人。
3: 那这个巴士的训练怎样可以帮助到他们日常生活？
2: 都希望透过这个训练去增加他们的信心去出街，不要只是局限于自己在家里面。可能有些病人他们刚刚受了伤无奈，或者还未信心很强去出街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是日日在家，如非必要，譬如真是一些复诊或者要回来医院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才会出街。我们都见到有一些病人回了几趟，信心慢慢多了，也都知道自己原来是可以的时候，就会回复他们日常的生活。
3: 不同的个案都有不同，那这些模拟设施有没有哪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个人化的服务呢？
2: 我們亦都要因應不同病人的需要去加入不同的元素，譬如老人家我們會加入一些認知的元素，譬如一些定向或者是一些記憶力的訓練。對於輪椅使用者來說，當他們進行訓練的時候，都可以因應他們調節輪椅車台的高低，等輪椅使用者去適應不同車道上車台的時候的感覺。根據實際表現，我們都會用職業治療師通用的一个工具成日常生活量表去计翻佢哋使用交通工具嗰个情况系点样？
3: 咁院方未来有冇考虑扩充新嘅服务对象呢？
2: 对于一啲认知障碍症患者嚟讲啦，咁佢哋可能四肢其实系冇乜太大问题，相反佢哋比较上需要练习嘅方向咧，就系一啲认知嘅能力。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相应加翻一啲认知嘅元素。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计划系增添一啲 VR 嘅设备，同埋添置一啲模拟驾驶盘型。可以做一个初步的驾驶评估给一些骨科患者，去看看他适不适合再接受进一步的转介，去回相应驾驶评估中心，他们接受驾驶复康。
0: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噶，天文台咧就话啦，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00。而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嘅雨势会较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本港嘅零售市道。本港五月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8亿，按年上升7.9%。头五个月嘅临时估计咧，比起旧年同期上升咗10.6%。政府发言人就话，数据咧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嘅销售咧都有增长噶。
0: 经济学者袁伟基就认为，本港的零售业是持续复苏，而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再加上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是宠物经济，都是有助带动零售业。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4: 今次这个数字就是吻合预期，可以叫做五月很特别的，有个五一黄金周。那我们五一呢，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增長咗 8%。 咁你而家睇返我哋零售數字呢，就啱啱增長咗呢 7.9%， 就啱啱吻合返呢我哋嗰個旅客增加嘅數字。咁所以呢其實係預估之內嘅呢個數字。咁當然呀，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亦都係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預計呢未來落嚟呢，我哋嗰個零售業呢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囉。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呢，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呢，咁多個月呢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啦，買啲珠寶首飾嗰啲㗎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個遊客帶動我哋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㗎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呢，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囉。
5: 睇返啲主要類別嘅分析啦，係咪都要留意返啲新嘅經濟增長點啊？
4: 因為始終你其實我哋成個人口結構轉緊嘅，睇到零售業數字裏面最大嗰部分咧，係一個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嘅銷售貨值嚟嘅。咁嗰嚿係咩嚟嘅咧？咩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咧？其中之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發展得好快嘅寵物經濟，因為啲人越嚟越肯抌錢落去俾啲貓狗著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依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咯。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扎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咯。因為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咯。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亦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噶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好快咯。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咧，全部都係20%，甚至而家去到30%嘅增長啊。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㗎嘛。
5: 今年頭五個月嗰個臨時估計都係比舊年同期係上升都超過10%。咁展望今年嗰個走勢呢係咪會持續呢？譬如外圍因素啊各樣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呢？
4: 其實就我個人我比較樂觀嘅，就覺得其實應該今年全年呢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㗎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亦都比較低啦，我哋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加埋遊客增加咗咧，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10%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嘅，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 我哋喺呢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動啦，香港節慶啊各方面吸引咗內地遊客嚟啦。咁啊，所以咧呢兩個嘅推動嘅作用咧，啊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零售業咧係有一成嘅增長咯。其實一定要持續啦，始終香港細啊。你要支撐一個零售業啊，支撐咁多人嘅所謂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八九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话，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在烤箱。有货运司机就话，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喝多些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套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啦，现时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位咧，现时一带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大家啦，喺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正系积极推进 建设北部都会区，咁中电咧系预计咧，随住唔同产业发展，企业咧陆续进驻区内嘅电力需求啊，系会不断上升。中电话已经咧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去发展电力基建，咁相信咧绝对有能力去应付未来嘅用电需求。
4: 特区政府咧正系就住香港首份嘅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包括系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中电话已经是向政府提交建议书、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等的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中电总裁罗家俊，听下他的讲解。
6: 睇到咧，北部都會區咧，未來咧係會有一啲新嘅唔同方面嘅需求啦，包括住宅啦、工商業啦、創科啦、數據中心啦，甚至乎係大學城咁樣嘅需求嘅。電網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前瞻咁樣去規劃咗咧，未來呢十年咧，北部都會區未來嘅所有嘅需求咧，係包咗落去我哋個電力規劃裡面，所以我哋係有能力同埋有信心咧，係去滿足北都未來所有嘅電力嘅需求嘅。滿足沙嶺一啲超級自算中心嘅一啲電力嘅需求嘅，我哋亦都有信心咧喺未來呢十年咧，甚至乎係如果香港喺北部都會區多三至四個沙嶺呢一啲咁樣嘅數據中心咧，我哋都有能力去滿足到嘅。以下落嚟嘅工作咧，就是、我哋會同政府同埋個客户咧係緊密聯繫，睇下佢具體個時間啦，同埋個地點咧喺邊度，咁我哋就可以開展我哋相關嘅工程啦。
7: 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啦，都係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入面第一部分嘅內容啦。中電喺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個方面，有啲乜嘢建議係可以提交俾政府咧？
6: 我哋咧係建議我哋成個北部都會區嘅電力基建建咧系作为一个战略经济嘅基建，即系政府同我哋咧系可以共同规划一个叫算电协同嘅一个方法去做啦。如果政府咧系可以规划到啊边度有做几多个超算中心，我哋电力咧系如何匹配到嗰个发展，咁共同咁样去规划，共同咁样去发展，其实就会将香港嘅北部都会区嗰个发展嗰个速度咧系可以提速提。我哋有啲程序咧，系去有需要唔同嘅政府部门去作一个审批，啲工程先可以开展咧。咁呢度我哋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加紧密嘅跨部门机制，咁样可以尽早将相关嘅审批系可以得到啦。譬如而家我哋做一啲相关嘅路面嘅工程咧，譬如攞呢个掘路纸咁样咧，其实有可能系有唔同嘅持份者咧系会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我哋希望咧有一个具权威性、具仲裁性嘅一个单位咧，系可以尽快去处理唔同嘅意见咧，就可以尽快有一个决定如何做、点做，咁样咧呢工程同埋成个北都嘅发展咧就会更加可以快啲达到啦。
7: 在绿色转型方面，中电在推动零碳能源那方面会有什么计划和建议，对于市民来说又会有什么受惠呢？
6: 香港政府其实是有一个2050年的减碳的行动计划，目标是做到零碳，另外在2035年一个中期目标亦都希望香港减碳的能力是做到减到一半的碳的，这里就要很靠能源方面的绿色的转型了。我哋亦都系计划咧，2035年咧系透过区域合作，希望引进多啲零碳嘅能源嚟到香港，去取代亦都可以唔使香港咧系再用燃煤嘅发电嘅。而家咧喺中电嚟讲咧，我哋大概有三分一嘅燃料组合咧系零碳嘅核电啦。我哋希望咧2035年咧变咗三分二咧系做到零碳嘅核电或者可再生能源咁样嘅。如果可以做到咧，其實對市民嚟講有幾個好處啊。第一就係話，我哋個目標咧係會仍然維持到香港一個咁高嘅電力嘅可靠度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個碳排放咧可以從而家嘅每度電0.34公斤嘅碳，可以減到咧接近0.1公斤嘅碳。咁去到呢一個程度咧，基本上香港係一個近零碳嘅一個情況咧，亦都係會幫助到氣候變化嘅一個挑戰嘅。
5: 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开始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五日。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宁舰编队来香港，形容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可以令到市民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是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5: 我们都访问了市民的反应，有中学生就说亲眼看到军舰慢慢靠岸都形容很震撼，也都有学生就说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国防军事实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8: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昨日早上进入香港水域，吸引不少人在维港两岸等候。市民刘先生带埋专业摄影器材，一早去到尖沙咀海旁，希望影到编队进入维港的一刻。
9: 都有些关注的，因为这些是些国防的大新闻嘛，科技来的嘛，作为中国人呢当然开心啦，见到新的科技，摄影是一种兴趣，我觉得拍军舰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题材，独一无二，我觉得都挺开心的，可以拍到这些东西，可以留念。
8: 在昂船洲军港码头的海陆空三军代表列队守候，当衡阳舰进入军港的时候，军乐队奏乐欢迎。南宁舰之后进入军港，有学生代表手持国旗和区旗欢迎，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致意。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三学生说，今次是第一次亲身接触军舰，形容很震撼。
10: 当他在远过来慢慢靠岸的时候，其实是很震撼，因为我都是第一次见识这么大型的军舰，还有第一次见到。作为社会，即是香港一份子的青年，见到这些我都觉得见识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同埋作為香港嘅青年，我覺得我哋更加應該要好好讀書，之後第時可以即係報效國家。
8: 中四嘅李同學形容軍艦宏偉，親身感受到國家嘅國防軍事實力。
11: 軍艦逐漸靠近我哋嘅時候咧，係有一種温暖感覺咧。雖然話鋼鐵係一個冰艦，但係佢靠近係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個係祖國帶嚟嗰個安心，係可以保衞我哋嘅國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穩咁樣。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欢迎仪式上面致辞，表示南宁舰是现役主力战舰，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就，编队来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宁舰编队到港，给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的创新与发展。
12: 编队开放舰艇和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8: 今次来港的南宁舰然后162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杀等任务。然后568的衡阳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艘军舰都分别有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南宁舰、衡阳舰都是第一次来香港，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话，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
11: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
13: 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医码头和我们相见。
8: 两艘军舰将会在昂船洲军港停靠去到今个月五号，而星期六和星期日将开放给已经预约的人士参观，名额14000个。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咧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咧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00。另外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咧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咧系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中华神盾耀香港，港人著药话好自豪。文汇报。港生登舰见证国防实力，感激人民海军守护家园。南华早报，大批市民涌到维港两岸，迎接解放军舰艇编队来港。商报头版是报道，本港管理资产超过420,000亿，破纪录。信报，本港管理资产净升20%，行业逐增平。
0: 明报嘅头版关注到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泄漏920,000客户资料，三月咧被黑，四月公布。东方日报解说员录音曝光，宏福苑收购信冇法律效力，话宏福苑收购信冇法律效力。星岛日报嘅头条就系国产鹅肝攻陷平民食肆，加廉美味成为旅客嘅新宠儿。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Meta 转型嘅消息震散环球 AI 股。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寻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连五日停靠在昂船洲军港期间，是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军港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话，今次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来到之后，一年之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充分提

0: 冠军男，内心好震撼，亲眼系近距离咁样目睹军舰，见识到国家嘅强大同埋繁荣。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琴日朝早咧，南宁舰同衡阳舰咧系经鲤鱼门驶入维多利亚港，唔少市民啊就喺社交平台都分享啊留言点赞。琴日朝早七点几，大批市民同旅客就已经喺海旁守候，有人咧自备长镜头啊，准备影低咧舰艇抵港嘅一刻。唔少人就舞动住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同埋咧中国海军军旗等等。有海军退伍军人，琴日咧系搭由广州嚟香港嘅高铁头班车，抵港之后就即刻去到尖沙咀海旁咧，系等候舰队咧系来港。咁佢就话咧，旧年啊，山东舰、戚继光舰都先后访港嗰阵咧，佢都有专程嚟到香港系睇舰艇，形容今次来港系再同老朋友见面，别有一番感受。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话，甲型 H3 病毒正系肆虐。预料咧，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咧几个星期系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将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流感病毒检测阳性嘅比率已经咧系超出基线水平，但系喺上个星期已经录得46宗学校同埋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嘅平均每个星期24宗多近一倍。严重同埋死亡嘅个案亦都系有上升，成人严重个案由五月嘅平均每个礼拜8.6宗升至上星期嘅23宗，当中有12宗死亡个案。另外今个礼拜亦都有两宗嘅儿童重症，虽然都系已经打针，但系一人仍然系危殆。欧家荣话，呢两名儿童患者早于去年嘅10月同11月打针，科学上疫苗喺接种半年之内免疫力系最好，其后咧就会系随时间慢慢下降，故此咧第二年系要重新打针。经济日报报道，
1: 关注下一则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话，过去两三个钟头咧，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系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系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嘅下昼6点钟噶。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睇翻报章消息。明报报道，香港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嘅3月20号系发现咧电脑系统遭到黑客侵入同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喺官网同社交媒体专页咧系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嘅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琴日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3月23号系接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嘅资料就显示咧，可能咧系有超过92万1000人嘅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约有咧105万人嘅个人资料被恶意加密。有网络专家系批评信兴事发之后未有即时通报到公署，就认为咧应该尽快设立罚款嘅机制。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去年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的总值按年是上升20%，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的纪录多19%。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日前涉嫌是酒后驾驶等4宗罪是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咧系回复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嘅行为操守，亦都明白公众好关注呢宗事件。监委会咧系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嘅个案。事件嘅主角咧，黄锦辉琴日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就话咧，而家好乱，又话咧事件已经进入咗法律调查嘅阶段。黄锦辉事发是至今未有现身是回应，未知他会不会出席今日的内委会会议亲自交代。他前日是在社交平台发表贴文，就日前在中大校园里面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回应。他说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并且为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带来不便，对此深表歉意。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特首、政治委任官员和公务员等去年动薪，计公务员今年度是划一加薪2%。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昨日就说，各级政治委任官员

0: 员嘅现金薪酬，今年7月1号起增加 1.3%， 加幅系近10年最低。以目前有21名司局长、14名副局长、1名特首办主任同埋19名政治助理去计算，加薪之后嘅年度薪酬开支大约系1亿8千万。明报报道。
1: 信報報導，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零售額臨時估計338億，按年增長 7.9%， 年升13個月，並且比起市場的預期是好。報導引述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儀就說，看回5月的增幅主要是受惠於51黃金週，期內零售額升幅最大的類別是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按年上升了 25.8%， 其次是其他未分類的消費品。政府發言人說，5月零售額繼續穩健上升 7.9%，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的类别销售都录得增长，指望未来经济未来是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应该是有利零售业务。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就本港五年规划咨询民意，中电集团提交建议书，倡议建设好北部都会区的能源基建，以及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等等。中电总裁罗家俊透露，以北都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量作为参考，公司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规模的用电需求。中电亦都希望从广东引入更多的零碳电力，为停止煤炭供电创造条件。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是宣布新一期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申请者除了选择租住公屋之外，亦都可以选购绿置居重售单位和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当中包括高宏苑、锦柏苑、宏志苑一共89个绿置居的重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184至223尺，售价大约93万至到系136万元。若果以首期5%的楼价去计算，首期咧系低至咧系46500元就可以做业主。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嘅社评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提升了港澳在民族复兴伟业当中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指引。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紧扣服务民族复兴的核心定位，勇于破局谋发展，坚定不移为民生。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让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为香港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和力量。文汇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说，证监会昨日发表调查显示，管理资产总值创新高，净资金流入飙升近2倍，另外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就显出香港投资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展望未来，香港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契机，在巩固和提升香港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可以助力国家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香港测量师学会说，面对楼宇老化和维修需求持续增加，社会是有需要更全面检视现行的制度。评论认为，如果政府接纳围标刑事化的建议，配合监管部门彻底改革，适当介入协助缺乏专业知识的小业主选择货真价实的维修承建商，相信能够一定程度阻压到围标集团肆意妄为。信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建造业的致命工业意外频生，单单是6月份就有5宗， 政府应该是检讨现时工地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时更加要切实督促业界改变赶工至上的文化，否则严重工业意外只怕仲会不断上演。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外长通电话，中方直言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呼吁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是这一番的措辞强硬的表态，评论就说是对美国默许盟友连串挑衅的行为作出警告之余，亦都是催促美方需要采取行动去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以免双边关系走样转差。睇返中國嘅應對策略，一方面持續強化對台海周邊嘅實質管轄同執法巡查，另一方面善用經貿合作等利益共幹，讓到美方都唔敢過分作出政治操弄。經濟日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朝早嘅八點，提提大家啦，一號戒備信號係生效㗎。咁天文台話啦，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今日下晝六點。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今朝的节目到这里了，听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下昼嘅6:00，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话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嘅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呢次袭击系基辅喺至少5月以嚟伤亡最惨重嘅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成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系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在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到下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说，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说，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警预警级别，是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到3级，即是较高等级的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